0: 项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1: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主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2: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竹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1: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两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3: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得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
1: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4: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 47.5 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5: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1: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 1.96 缩小到2025年的 1.81， 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6: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 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

0: 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职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纪官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伟大征程，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4: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 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

0: 1935年，中央红军率舰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本台消息，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5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4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4: 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的价格同比下降 0.9%， 其中呢，鲜果供应充足，价格同比下降 2.2%，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 23.5%， 明显低。

0: 于国际涨幅。
1: PPI 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数据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创阶段新高。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2: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环比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5: 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61.6 万辆和 262.9 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 1.6% 和 4.1%， 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4: 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44.6 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6: 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得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也越来越熟悉，整体出口还是非常强劲的。
7: 本台消息，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3: 本台消息，昨天起，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四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昨天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48 亿亩，收获进度 73.06%。
3: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 7643.9 亿元，同比增长 12%。
7: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3: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昨天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
7: 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仅试投两次就以67米11领先第二名5米多的巨大优势夺冠。这是闫子仪第一次参加中国境外的赛事，目前已获得两个钻石联赛冠军。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声明指出，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也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7: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点15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称，美军当晚将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0号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10号则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10号抵达伊朗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据了解，此次访问预计还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最新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油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油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三名海员失踪。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对事件展开全面透明的调查。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号在一段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7: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方目标实施了打击，并击落7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位于俄萨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两处石油设施遭到打击。
3: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4.2%， 高于4月的 3.8%， 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北京举行，来自近百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也就是上交会，今天起到本周六举办。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等将集中展示。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将于北美东部时间11号1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程建梅，程建梅。
1: 哦，大夫，我在啊，坐。
0: 哎，哎，你家属呢？他怎么没来啊？
1: 我丈夫他工作忙，走不开。
0: 这怎么行啊？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这次的乳腺肿块切除手术还是很危险的，必须要有直系亲属签字。再说，这住院期间也得有人照顾你啊。
1: 大夫，我家里情况确实特殊，我和我丈夫都是援建十四师一牧场的医生，我们那儿现在总共就只有我们两个有资质的医生。你看我现在来治病已经少了一个了，我丈夫要是再走了，那医院就没人看病了。
0: 那其他的亲属呢？哎，
1: 大夫，您看这样行不行？手术单我自己签，至于住院吗，我能照顾好我自己。
0: 你可真够坚强的。行，我们都是同行，我能理解你，准备手术吧。
1: 哎，谢谢你。
2: 兵团魂系列广播剧天使情怀，总策划李新明，策划张宗岭、潘风琴、杨建乐、刘乐礼、戴立民，统筹王安润、李毅，监制全胜、陈炳科、马小迪、梅红，出品人戴立民，编剧马小迪、王伟，导演全胜。上集。

0: 喂，
1: 建梅，你在哪儿呢？在医院吗？啊？你说话呀。
0: 没有，我已经出院了，现在在回去的火车上。
1: 啊，那就好，那就好。建梅，我知道你在怪我。我忙着给山上的一位牧民大叔看病，所以没能去医院照顾你。
0: 洪波，我真的是很怨你。那天上手术台前，医生让家属签字，我自己签的。我当时心里突然就很难受。
1: 我不是个好丈夫。
0: 我这几天孤零零的一个人躺在医院的床上，我就在想，当初我要是不答应和你一起去南疆就好了。

0: 金梅。
1: 哎，洪波回来了。哎，
0: 那个，我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1: 说吧，什么事儿？
0: 我想报名去南疆。
1: 好事儿啊，什么时候去？哎，
0: 就这节。
1: 是去参加巡回医疗吧？这有啥好商量的？怎么，你还担心我拖你后腿啊？去呗，正好你不是说没去过南疆吗？刚好去看看。什么时候动身啊？这次打算去几天啊？
0: 建梅，你听我说啊。嗯。我这次去呢，不是去巡回医疗。
1: 不是巡回医疗。
0: 啊，这次去呢，是由咱们六十医院代管的。十四十一牧场分院参加援建。
1: 援建啊？什么援建？
0: 说白了就是去那儿工作几年。
1: 什么？到那儿去工作？还工作几年啊？那孩子怎么办呀？啊，你走了我怎么办？这个家怎么办呢？
0: 建林，你先别急嘛，你听我把话说完。
1: 你说这话我能不急吗？
0: 那个，那我呢？我是想着咱俩能一块儿去。
1: 什么？还一块儿去？哎，
0: 建林，你听我说。
1: 你什么都别说了，我不同意。哎，两年前你说要来新疆，啊，我听了你的话了，丢下七八十岁的父母，说走就走。和你生活了这20多年，全家人跟着你风风雨雨颠簸了20多年，现在好不容易稳定点了，哎，你说想去南疆，你心里有我吗？啊，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你有没有这个家呀？你心里？哎，
0: 建梅，建梅，你先别生气嘛。哎，你听我说啊，我知道这南疆的环境和医疗条件，哎，确实都不如咱这边。
1: 知道，啊，知道你还去。嗨，洪波，你想想，咱们在哪儿工作不是工作呀？为什么非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呢？
0: 是是是，姐妹，你说的对，在哪儿不是工作
1: 啊？是啊。哎，
0: 可你想过没有，咱们六市医院各方面条件都很优越。优秀医生多得很，不缺咱们俩。可南疆就不一样了，那个地方技术好的医生太少了，医疗环境和条件也很差，医疗设备更是要啥没啥。那个地方的老百姓得个稍微大点的常见病都要跑到200公里以外的和田医院去治疗，多少人因为小病拖成了大病。

0: 最后发展到无法医治。建民，你我都是当医生的，那个地方的老百姓更需要我们这样的医生啊。
1: 对对，你说的对，可是这种情况也不是你我两个人就能够解决的呀。
0: 可我们是医生，当医生最希望看到的是啥？那就是患者解除病痛，走出医院。而我们医生的职责就应该是哪里最需要我们，我们就应该去哪里。
1: 你说的这些道理我都懂，可是你想过咱们的父母和孩子吗？
0: 我想过了，现在孩子们不是已经住校了吗？再说了，孩子们都一天天长大了，他们迟早是要离开咱们走向社会的，现在就让他们独立起来，对孩子们的将来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1: 可是爸妈年龄都这么大了，他们能接受吗？
0: 能。咱爸咱妈你还不知道啊，这辈子什么时候拖过咱们儿女的后腿。你就别担心了，建梅，一切都有我呢。啊，
1: 知道，这么多年了，只要是你想干的事儿，就一定不会轻易放弃的。既然你都已经下定决心了，我还能说什么呢？
0: 老婆，我就知道你最支持我了。那咱可说好了，咱一块儿去。
1: 行，听你的。
0: 哎呦，老婆，哎呀，谢谢你，谢谢老婆的理解。我就知道我老婆一定会支持我的。我的媳妇我知道。
1: 行了，别把我想得那么没觉悟，我也是有理想有抱负的，好吧？咱们也别自个儿夸自个儿了，还是想想怎么过爸妈这一关吧。
0: 哎，对对对。

0: 儿子，你们一路保重啊。
1: 哎，请进。
2: 报道，六十医院常洪波、
3: 程建梅
2: 前来报道。
1: 哎呦，小程小程来了，欢迎欢迎。哎，
2: 厂长好。
1: 好好好，哎，快坐快坐。
2: 哎，好好好。
1: 哎呀，这一路上累了吧？来来来，快喝口水。
2: 厂长您别客气，我们自己来。
1: 哎呀，小程小程啊，我们可是盼星星盼月亮的，可把你们给盼来了。哎，这样，我呢先把厂里医院的情况跟你们俩唠唠。
2: 哎，好嘞。
1: 咱们这个十四师一牧场啊，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边缘，是兵团第六师的对口支援单位。2014年啊，六师医院就开始对一牧场医院进行为期3年的托管了。从那个时候起啊，一牧场医院就更名为兵团第六师医院一牧场分院。这次选派你们夫妻俩来挂职援见我们，还专门任命小常你为医院的副院长，就是想着力啊解决一牧场干部群众看病难的问题。
2: 厂长，这次我们俩是自愿报名来咱们一牧场的
1: 啊，
2: 已经做好了充分吃苦的准备。
3: 是，
2: 所以你就放心吧，我们一定保质保量完成这次的援建任务。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这样咱们啊先去医院了解一下那里的实际情况。
2: 好
3: 好。

0: 晚上好。
1: 今天是9月1号星期日，农历八月。
2: 哟，常院长
3: 啊，李大夫，
2: 下班了，您还不回啊？
3: 哟，都这么晚了
2: 啊，走。

0: 啊，
1: 要不然李大夫你先走吧，我呢还要重新研究一下今天病人的病历。
0: 常院长，你们夫妻俩是真认真的啊！我刚还看见程大夫在药房盘点呢，怎么着？你们夫妻俩是打算把家都安在咱这医院了吧？啊，
1: 可不是嘛！我们俩刚到这儿，啥都不了解，得赶紧熟悉熟悉情况。
0: 常院长，要我说啊，您也别太认真了。咱这儿一天就没几个病人，年平均门诊病人连2000人都不到，病人看病啊，一般都不到咱这儿来。
1: 啊？那为啥？
0: 咱这个医院要啥没啥，就是一排低矮破旧的平房，还离厂部2公里远。抛开你和程大夫，咱这儿就一个执业医师，护士就4个，药物物种整个医院105种。再说这医疗设备，别说是基础医疗设备了，连个像样的急诊室和手术室都没有。这病人来了，连最基本的常见病和多发病都治不了，谁还来呀？
2: 大夫，大夫在哪里？大夫在哪里？
3: 哎，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来了来了来了。
2: 大夫，大夫快来救人呐、
1: 啊、哦，怎么了怎么了？病人哪儿不舒服啊？
2: 他不舒服，刚才他在下班回家的时候嘛，他突然喊头疼得很，胸闷得很，然后人就不行了，我们就赶紧送过来了。
1: 哦，好好好，大婶你别着急啊，我们先扶病人到病床上躺好，我给他检查一下啊。来来，慢一点慢一点，来，哎，大叔，来躺床上啊，躺床上，哎，躺下躺下，好，好。大婶，大叔今年多大岁数了？
2: 52岁了。
1: 他叫啥名字啊？
2: 他叫梅梅蒂。哦，我是梅瑞汉姆，我是他老婆。
1: 哦，好好好。梅梅蒂大叔，胸闷不闷啊？
4: 闷。啊，
1: 这个地方疼不疼啊？
4: 疼的。
1: 啊、哦，
4: 疼。
1: 呼吸感觉困难不困难？梅瑞汉姆大婶，根据我刚才的检查呀、啊，我初步判断。麦麦提大叔得的是心肌缺血。
2: 心肌缺血？
1: 是。
0: 麦瑞汉姆大姐，这是我们的常院长，他亲自给你们家老头子看病呢。
2: 哦，院长大夫，我们家老头子的病该咋治呢？哎
0: 呀，麦瑞汉姆大姐，我们医院啊，目前的条件实在是太差了，这心脏超声、心电图这些设备都还没有。刚才啊，常院长只是按照基础的医疗常识做出的诊断，无法给你们提供准确的检查结果，所以麦麦提大哥，我们无法收治，是吧院长？
2: 哎呀，常院长，这可怎么办呢？
1: 麦瑞汉姆大婶，我呢同意李大夫的意见，咱们医院的条件确实无法收治麦麦提大叔，建议你们赶紧把他送到和田医院去救治。这种病症如果耽误治疗，麦麦提大叔恐怕会有心肌梗死和猝死的危险
2: 啊。那咋办呢？
1: 大婶啊，您先不用担心，我呢刚才给麦麦提大叔服了一片硝酸甘油，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缓解他的胸疼、呼吸困难等症状。你们呀赶紧去吧，啊，别再耽误时间了。
2: 好不好不，
1: 哎，快去吧，啊，抓紧时间。
2: 那好吧好吧，老头子，咱们赶紧走吧。哦，好，走走走。
0: 看见了吧，常院长，这就是咱们医院的现状，连个常见病我们都无法收治。哎，得，我先回家了。

0: 睡不着啊。
1: 嗯。
0: 怎么了？下午喝太多浓茶了？
1: 不是。
0: 那是咋了？跟我说说吧。
1: 哎呀，今天咱们院里来了一个心肌缺血的病人。
0: 然后呢？
1: 哎，咱们连个心电图都没有，我只能靠自己的经验判断了。
0: 然后呢？
1: 还能有什么然后啊？只能建议病人去大医院治疗。
0: 哎呦，这就让你睡不着了。
1: 哎，不光是这个。
0: 那还有啥？
1: 你当时是不在场，李大夫刚好在，他正好在跟我说咱们医院的情况，哎，结果病人就找上门了。你不知道我当时有多难看，那李大夫好像早就司空见惯了似的，完全无所谓，把我这心里难受的。
0: 那咱们这个医院的情况确实就是这样啊，人家李大夫也没说错呀。
1: 可咱们不同啊，咱们是上级组织派来援建的大夫，咱们能跟李大夫一样？
0: 哎呦，怎么不一样了？都是大夫嘛。
1: 那不一样，咱们跟他不同。他李大夫见怪不怪了，咱们来是有任务的，得做出点成绩来才行啊。
0: 哎呀，我说老常啊，你是不是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咱们也就在这儿待三年，完了咱们就回去了，又不可能真在这儿干一辈子。
1: 你看看，你看看，这就是你们这些人思想不对的地方。
0: 我说的哪里不对了？啊，老常，不是我说你，别给自己太大压力。你想做点事儿，我不反对，可是也得看实际情况吧。啊，你一心为了这个医院，可别人未必这么看呐，说不定还以为你是企图心重。我想往上爬的。
1: 哎，建梅，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我是啥样的人，你还不知道吗？你越说越不像话了。
0: 行，好好好啊，算我说错了，说错了，行了吧？您别生气，您大人有大量。赶紧睡觉吧，明天一大早还要去医院开会。
1: 真是的，看着吧。把医院弄出个样子来，我长虹不还就不走了。
2: 小王，
3: 哎，
2: 把咱这救护车的声音给关了吧。
3: 哎，好的，院长。
2: 咱们只是去巡诊，不需要搞得大名大放的，人尽皆知的。
3: 哦，我明白。哎，对了，常院长，这还是咱们这个院成立以来第一次出门巡诊呢。
2: 哈，
3: 哎呀，这么好的主意，您是咋想出来的呀？
2: 小王，你看，咱们这医牧场呢，总共有八个连队，其中四个是牧业连队。这牧业连队的职工啊，常年生活在距离咱们厂部20多公里远的山区，缺医少药一直困扰着他们。那既然山上的职工下山看病不方便，那咱们就主动送医送药上山呗，啊，顺便呢再了解一下牧民们的健康状况，回来呢争取给每户都做个医疗档案，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吗？啊，
3: 是啊，常院长，还是您想的周到呀。
2: 喂，
4: 喂，老常，你去山上巡诊了？
2: 没有啊。
4: 我怎么听你那边的声音就是在车里呢？
2: 没有，你听错了。
4: 老常，我可跟你说啊，这山路很难走，也很危险，你可不许背着我一个人去啊。
2: 啊，知道。好，那我先挂了啊。小王，你开慢点啊，这段山路啊确实挺危险的。

刚才您听到的是冰团魂系列广播剧《天使情怀》上集。剧中人物常洪波由任杰演播，程建梅由严萌萌演播，李大夫由郝明亮演播，一牧场厂长由严彦生演播，萨尼汉护士长由李阳演播，麦提库尔班

由赵树人演播，买卖题由热法演播，麦热汉姆由孙卓演播，麦提托合题由赵玲演播，张科长由张陆坤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中华女子学院的学生。配乐刘新兵，录音房大文，合成刘新兵，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2: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4: 早上的9:02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5: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4: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5: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0: 收听我们新闻直通车的方式有很多，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您也可以在手机上去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喜马拉雅，在广播当中找到我们就可以收听直播。
1: 这么多种收听方式当中，特别为您推荐下载云上兵团。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认识兵团的最佳选择。现在就邀请您拿出手机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深耕现代农业，绘就振兴新画卷。
1: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九师片区，打造产业集群新高地。
0: 兵团统筹安排5872万元专项资金，推动文体旅事业提质发展。
1: 十三师新兴市健身瑜伽圈出健康新生活。
0: 十四师225团桃子喜丰收，采摘助增收。
1: 今天的新闻眼，我们来关注幸福甜蜜石榴子固水平，扎根乡土深耕实业。
0: 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关注到的是86个文艺项目获自治区文艺扶持激励资金支持。
1: 乌鲁木齐329部老旧电梯以旧换新进行时。
0: 今年前5个月，全国个税收入同比增长12%。
1: 十四五期间，我国放流水生生物苗种超1500亿尾。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是阿拉尔市小雨转晴，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16度。
1: 二是铁门关市晴，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0度。
0: 三是土木舒克市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6度。
1: 四是可可达拉市小雨，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8度。
0: 五师双河市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15度。
1: 六师五家渠市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1度。
0: 七师胡杨河市小雨，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3度。
1: 八师石河子市晴，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19度。
0: 九师白杨市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19度。
1: 十师北屯市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15度。
0: 十三师新兴市晴，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19度。
1: 十四师昆玉市扬沙转小雨，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7度。以上消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1: 兵团零距离，我们首先来关注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

0: 全面振兴，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通过发展设施农业采摘，延伸农业产业链，推广工业化养殖模式等，走出了一条具有兵团特色的农业现代化路子，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来听综合报道。
1: 在四师六十九团六连新疆河谷鱼翠工业化养殖基地，养殖池排列规整，依托全自动恒温循环水智能养殖系统，为冷水鱼生长提供了稳定优质的培育条件。目前新一轮鱼苗投放工作已完成。新疆河谷鱼翠工业化养殖基地负责人毛雪峰：
2: 五月底的时候引进了50,000尾左右的鲈鱼苗，均重基本上是在80克左右，48个池子全部都利用上。
1: 近年来，四师可可达拉市因地制宜优化农业产业布局，一批科技含量足、生态效益优、联农带动强的项目落地生根。作为六十九团重点科创农业项目，该基地依托闭环水循环、智能精准控温等现代化养殖技术，实现全年养殖，有效提升产业经济效益。项目三期全面建成后，预计年产量可达100吨，总产值650万元。新疆河谷鱼翠工业化养殖基地负责人毛雪峰：
2: 我们的鱼现在主要是以零售和批发为主，依靠这个成熟的循环水系统来进行养殖，鲈鱼苗能从80克涨到700克就能成功上市。
1: 夏日里，十三师红星一厂三连温室大棚里各种果蔬生机盎然，吸引不少游客前来采摘。游客博慧：
3: 我经常来这边采摘，离家也特别近，夏天可以摘油桃、圣女果，冬天可以摘草莓，特别舒服自在。
1: 为持续提升设施农业综合产出效益，连队优选适配品种错峰上市销售，助力职工群众收入稳步提升。红星一厂三连种植户马卫东：
4: 桃子吧，从5月份下来，6月底结束，一棚能产到2吨桃子，这一个棚的收入基本上4万块钱。
1: 红星一厂三连积极发展设施农业，种植高附加值农产品，形成东片区休闲观光采摘、西片区时令蔬菜保供的差异化发展格局。目前连队共有日光温室大棚411座，种植草莓、圣女果等10多个品种的果蔬，全年设施农业总产值近1000万元。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十四五以来，兵团因地制宜发展优势农产品，壮大优势产业，以工业化理念、产业化思路、全面化模式，聚力推动农业生产供应链、精深加工链、品牌价值链三链同构，推动农业现代化迈出新步伐。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健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长效机制，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兵团将聚焦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兵团实践贡献更大力量。
5: 6月10日，兵团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1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其中来电8件，来信3件。11件案件中，三师土木舒克市1件，四师可克达拉市1件，65家渠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7师胡杨河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8师石河子市2件，12师2件，草湖项目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5件、水污染2件、固废污染1件、生态破坏2件、其他污染1件。截至6月10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兵团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32批次，330件，重点关注案件41件，其中来电240件，来信90件。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师事单位，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2026年6月1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兵团交办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3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兵团政务门户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查询。
6: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7: 你

0: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2: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3: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4: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90片区，抢抓一带一路机遇，按照全链条集聚多业态并行的发展思路，聚力打造以农副产品、精深加工、新型建材为核心的产业集群，特色优势产业正从聚点呈现向连片城市加速发展，为90白杨市高水平对外开放积蓄源源不断的硬核力量。来听报道。
5: 在巴特乳业新疆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从生鲜驼奶进场核验到喷雾干燥成品分装，全流程闭环管控标准化作业，可最大限度保留驼乳的营养品质。巴特乳业新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管伟：
6: 驼奶进来以后，经过22道检测，然后把它喷成粉，第二条线是把我们喷成的粉，在干发生产车间做成15克到20克的各种规格的那小条袋的产品。
5: 差异化的生产线形成互补，既保障驼乳粉产能，又适配当下方便快捷的市场需求。在90白杨市惠企政策的全周期支持下，企业不断突破生产瓶颈，向上延伸优质奶源基地建设，向下拓展新品研发体系，推动驼乳产业向标准化、品牌化、高端化迈进。巴特乳业新疆有限公司董事长白航：
7: 后续呢，我们也将加强奶源的建设和科研的投入，扩充产品品类，为打造一流的驼乳企业，我们将继续努力。
5: 跨境粮油精深加工是90片区的支柱业态，立足巴克图口岸对外开放优势，新疆西伯图商贸有限公司走出了一条口岸进口、本地加工、全国分销的特色发展之路。企业聚焦葵花籽精选、脱壳、榨油等精深加工业务，打通国内外双向市场，产销规模持续攀升。新疆青龙新型管材有限公司是90白杨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主打新型环保管材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为园区建设、城乡基建就近供给优质管材。企业2025年落地以来，依托90片区招商引资扶持、园区配套落地等惠企举措，产能稳步释放，产销规模持续走高。新疆青龙新型管材有限公司总经理高洪卓：
8: 目前我们的日产能可以达到100吨，现有订单已经排到第三季度，销量情况还是挺好的。下一步呢，我们将聚焦研发创新，深耕国内市场渠道，进一步扩大销量。
5: 一起引领一链，一链带动一域。近年来，90白杨市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以链式思维培育产业集群，以开放格局激活发展动能，拉动实体经济增长，带动职工群众增收。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90片区等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周刚：
9: 截至一季度末，90片区注册各类企业是745家，其中我们规上企业12家，线上企业8家，涵盖了农副产品的深加工、进出口贸易、现代物流、建材加工等各个领域，产业集聚效应初步显现。
10: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11: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0: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12: 服务保障、群众体育发展、文旅产业升级等多个领域，精准对接基层公共服务短板，全方位夯实兵团文体旅事业高质量发展根基。
4: 文化惠民方面，专项资金重点支持文艺精品创作、常态化惠民演出开展，支持举办诗词音乐会、中秋民族音乐会等特色文化活动，支持

0: 创牌打磨活界杯、老兵故事等一批彰显兵团特色的精品剧目，不断丰富优质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传承弘扬兵团精神，
1: 同时持续保障兵团各级图书馆、美术馆、文化馆、文化站、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及日常运转。稳步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普惠化、均等化，切实保障群众职工的基本文化权益。
0: 体育事业和文旅产业方面，专项资金统筹支持群众体育、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协同发展，保障兵团参与各类全国性、区域性体育赛事活动，支持各师市依托自身资源开展球类、冰雪、户外、民俗传统群体性体育活动，补齐基层公共体育服务短板，营造浓厚全民健身氛围。同时依托专项资金落实产业激励政策，培育优质文旅品牌，助推兵团文旅产业提质增效。
1: 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农业农村部发布2026年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名单公示公告，巴师石河子市成功入选，申报类型为旱作农业。
0: 巴师石河子市位于天山北路准噶尔盆地南缘，是兵团农业现代化核心区，国家优质棉与玉米制种重要基地，旱作农业与节水技术领先。此次入选标志着巴师石河子市农业现代化工作迈入国家级示范创建阶段。巴师石河子市将以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为契机，立足资源、产业与技术等优势，高标准创建国家旱作农业节水新高地现代化示范区。
1: 截至目前，兵团已成功申报创建一师十团、二师二十五团、六师共青团农场、八师石河子总厂等四个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一师十三团、八师石河子总厂、八师石河子市、十三师红星一厂等四个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
0: 下一步，兵团农业农村局将锚定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战略定位，持续巩固兵团农业新优势，积极推广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经验模式，为全国发展节水农业提供兵团标准、兵团方案。
1: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职工群众对健康服务的需求已从看病就医向预防保养、运动健身延伸。在十三师火箭农场，健身房、瑜伽馆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多元化的健康服务供给正悄然改变着职工群众的消费选择和生活方式，也成为服务消费蓬勃发展的生动缩影。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电话连线本台记者纪石东，一起来了解相关的情况。石东你好。
2: 哎，你好。
1: 据了解呢，近期这个火箭农场的瑜伽健身项目是广受居民的青睐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好不好？
2: 好的。在十三师火箭农场幸福城社区一凡普拉提健身室内，我们看到多名学员正在跟随教练的指导，调整呼吸、舒展肢体，精准完成拉伸、塑形、核心训练等动作，沉浸式享受专业运动带来的身心放松。采访时，十三师火箭农场居民朱娟告诉我们，平时上班天天坐办公室，一坐就是一整天，腰酸背痛是家常便饭，现在每周来做几次，不仅身体舒展了，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好了，才60块钱左右一节课，真的是花小钱办大事，健康又划算。如今小众精致针对性强的普拉提运动，凭借塑形效果佳、运动强度适中、适配人群广的优势，成为越来越多团场职工、女性群众的健身新选择。健身室负责人杜正前表示，顾客有20岁到60岁之间，像年轻一些的顾客，他们更多的选择是体态的一些康复以及恢复，后面健身房还会增加一些心肺燃脂的课程，以及一些相关性的器械，更好地满足顾客多方面的需求。
1: 这样精细化的健身服务确实十分的优质哈。那么除了普拉提，当地还有哪些热门健身方式来丰富居民的运动生活呢？
2: 与精细化的普拉提场馆不同，综合性大众健身房凭借丰富的器械设备、多样的团体课程、亲民的消费体验，成为全民健身的主阵地，覆盖青少年、上班族等各类群体，全方位激活全民健身消费市场。每到傍晚，火箭农场各大综合性健身房迎来客流高峰，跑步机、力量训练区人头攒动，随处可见风力挥汗、坚持运动

0: 居民。居民王子轩告诉我们，他每天下班之后都会来这里锻炼，离家也非常的近，器械专业，不光丰富了他的业余生活，也让他的身体素质越来越好。从单一的器械健身到集运动健身、健康指导、体态调整、休闲放松于一体的综合服务，消费升级倒逼行业提质升级，新增运动康复、健身科普等特色服务，推动健身服务从大众化向品质化进阶。健身俱乐部店长王恒从事健身行业多年，亲身经历了健康服务消费的蓬勃蜕变。他告诉我们，大家对健康的重要性越来越重视了，健身逐渐成日常化。目前他的店年卡会员已有800多名，之后还会根据大家的需求增设一些项目，如康养放松、运动康复、健康知识免费讲座的，让大众健身转向更优质的品质服务。
1: 健身服务正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越来越多居民不再满足于简单的锻炼场地，而是追求科学化、个性化、专业化的健身体验。服务消费的体制升级不仅体现在硬件设施的迭代与课程体系的优化上，更在于对用户多元健康需求的深度洞察与精准回应。这既推动了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的深度融合，也让健康生活方式真正融入日常，成为习惯。在这里我们也感谢本台记者纪世东的介绍，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0: 再见。
2: 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新闻眼，
3: 进入今天的新闻眼。五家渠嘉兴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顾水平扎根田野，敢闯敢干，从发展精深加工到抢抓机遇，开展电商销售，开办特色展销馆，顾水平带动了数百名职工群众就业增收。今天我们一起认识扎根乡土、深耕实业的新农人顾水平。
4: 我叫顾水平，我今年46岁，我是土生土长的滨川人，现任五家渠嘉兴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大半辈子围着土地过日子，天天和庄稼打交道，我始终秉持一个想法，靠种地不能墨守成规，自己过上好日子不算成功，带着身边乡亲一起依靠土地增收，才是我们长久以来的心愿。早些年，连队农户大多依靠种植棉花谋生，收成受天气市场双重影响，收入很不稳定。我不想一辈子局限在单一农作物里，得熟练掌握胡萝卜栽种技术。作物生长周期里，我天天守住农田，一点点钻研水肥管理、育苗防病等实操要点。第一年胡萝卜喜获丰收，顺利赚到了收益。看着周边农户零散种植，因为市场风险能力薄弱，我当即下定决心组建合作社，抱团发展闯市场。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呢，我联合7户农户注册成立五家渠嘉兴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规模化种植落地后，大量胡萝卜堆放在地里，无处销售，反复考量后确定走农产品深加工之路，把新鲜的胡萝卜加工成饮品，依靠提升产品附加值化解滞销困境。现在看到这块地呢，是我们五家渠嘉兴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今年的一块实验田。这个地里呢，今年种了35个品种。现在呢，就是这块地呢，全程是没有打一点除草剂，整个都是人工拔草，为了全程还原这个胡萝卜的所有的味道和对这个土壤的保护呢。现在呢是出苗阶段，电商浪潮来临呢，带着全体社员从零摸索直播带货。刚开始播的时候，那个直播间呢就没有人，就自己和自己对着说话。但是呢，我觉得还贵在坚持，不管有没有人，你每天坚持播，他一定会有人。我每天都在播，增加了一个印象，大家看到了以后呢，今天他觉得他可能不需要这个产品，但是他在想买的时候，他一定会记着我们。从2025年到2026年呢，就是我们的电商呢销售额呢达到了260万左右。我们先后在乌鲁木齐五家渠开始试营蔬菜超市，天天产吃的蔬菜直达消费终端，种地的收益呢直接落到了我们农户手中。为整合60各地的优质农特产品资源，社员一直上亿暂还年度分红，凑齐资金打造60音像馆，门店落在五家渠本地，并成功在山西太原开了一家晋江消费帮扶馆，把我们60的和滨川的一些好产品带到了山西。我们合作社当时呢成立的时候是7个人，现在的是163人。现在合作社面积呢是5000多亩地。2025年的时候，我。

我们社员的年收入呢都在50000块钱以上，今后我会继续深耕特色农业产业，持续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带着更多农户依托本土产品增收致富，踏踏实实走好乡村振兴之路。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1: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 你等一下啊。
1: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2: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3: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4: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5: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7: 早上的9:32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8: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7: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8: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0: 我们在半点之后来关注一下全江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北江西部、塔城地区、阿拉泰地区的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南江西部、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部分区域会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山区、南江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昆仑山北坡等地局部区域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亳州、北江北部、喀什地区、东江会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
1: 南江盆地、中东部、东江和天山北坡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天山北坡、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达到37度以上，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达40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45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我们再来关注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3度，风力3级。
2: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0: 我们来继续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乡村要振兴，产业是关键。近年来，第14师225团立足本地独特的气候和地理优势，大力发展特色邻国产业，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强化技术帮扶，拓宽销售渠道，让曾经的荒漠变身为增收致富的聚宝盆。那咱们225团桃子产业发展究竟如何？如何带动职工增收致富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连线前天呢在一线采访的记者田肖瑞。肖瑞你好。
3: 彩龙你好。
0: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采访到的情况吧。
3: 好的。在这个采访过程中呢，我走进了225团四连的连片桃园。眼下呢，也正是桃子集中成熟、批量上市的黄金时节。整片果园呢，硕果满枝，果香浓郁，到处都是丰收热闹的景象。225团呢，地处南江，光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呢，让这里种植的桃子糖分累积充足，果肉饱满脆甜，口感绝佳，在周边县市呢，口碑一直特别好。那我在桃园也看到有不少来自于田县的周边游客，专门趁着暑假假期周末驱车前来，带着孩子体验田间采摘的乐趣。那很多游客告诉我，他们已经是多年专程来225团采摘桃子的老顾客了。这里的桃子呢，品种丰富，脆桃甜桃各有特色，能满足不同人的口味需求。那家长们也表示，带孩子走进田间地头，既能品尝新鲜水果，也能让孩子亲近自然，体验农耕生活，非常有意义。依托于优质的果品品质呢，如今的225团的桃园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种植果园，更成为了周边群众休闲采摘的网红打卡地，每天呢都有大量的游客慕名而来。
0: 看得出来优质桃产业确实是人气十足，备受青睐。那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团场和联队是如何帮助农户来助力大家持续稳定增收的呢？
3: 这也是我本次采访到了解的最大亮点。早在2019年呢，225团就主动的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引导职工群众转变传统的种植模式，大力发展高附加值的特色林果业。四连的职工帕提古利麦提卡斯木呢，就是最早一批敢闯敢试的种植户，他带头试种了14亩的桃树。在7年以来，团场的农业技术人员呢，全程跟进服务，从春季的选种、枝条修剪、疏花疏果，再到夏季的田间管护、病虫害防治，手把手的开展技术指导，彻底的解决了种植户的技术难题。如今呢，帕提古利的桃园已经培育出黄油桃、白油桃、毛桃等5个优质的品种，成熟季呢错落分布，从盛夏能一直持续到8月中下旬，错分上市呢有效提升了经济效益。那每年仅桃园一项就能为家庭带来10万元左右的稳定收入。更值得一提的是呢，联队还紧跟新媒体的发展趋势，引导职工转型新农人。在联队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帕提古利呢也开始尝试拍摄短视频，通过网络来分享桃园的日常，展示果品的品质，宣传采摘活动，真实接地气的田园视频为桃园线上引流、线下引流极大的拓宽了销售。

0: 现在呢，每天都有上百名游客通过短视频慕名前来采摘，彻底的改变了以往农户坐等收购的传统销售模式。嗯，
1: 小小的桃子不仅是填了舌尖，更富了民口袋。那接下来呢，225团特色林果产业的发展还有什么样的规划呢？
0: 没错，帕提古丽的丰收故事呢，只是225团特色林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据了解呢，为了持续做大做强桃产业，225团呢多措并举，多点发力。一方面呢，将持续推进绿色精细化的种植，推广有机肥种植模式，稳步提升果品质量；另一方面呢，将不断丰富销售模式，通过商超对接、电商带货、观光采摘、节庆引流等多种方式， 彻底的打通产销链路。接下来呢，联队还将继续深耕特色林果产业，持续优化种植管理，打响本地的果品品牌，让小小的桃子真正成为职工群众稳定增收的幸福果、致富果，为乡村振兴助源源不断的产业活力。
1: 嗯，甜蜜产业接触果，乡村振兴底气足。我们也再次感谢本台记者田肖瑞为我们带来的报道。那连线现到这里，再见。
0: 再见。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3: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2: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3: FM88.2冰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4: 奔赴岁岁安康。这里是有事我来帮，为您精准对接资源与需求，积极解决您急难愁盼问题，让您在一点一滴中感受关怀和温暖。听众朋友们，您在生活中、工作中有急难愁盼的问题吗？如果您有困难，可以直接拨打冰团 963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者您也可以拨打我们FM88.2冰团综合广播的三部导播服务热线 0991-8826-882、8834-882和8845-882， 或者是下载云上冰团客户端，在求助专区给我们留言，我们将会把您的诉求和困难提交给相关部门，帮助您解决办理。
1: 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有请导播接进冰团政务服务中心热线工作人员张琛衍的电话。
5: 陈阳你好，热线的近期接到了65家渠市的商户来电，反映水压不足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呢？好的，主持人，热线近期接到第65家渠市红旗农场商户来电，反映自2026年5月起，门店自来水水压不足，影响正常生活，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农场城管中心现场排查，
1: 市店内供水设施故障所致，相关部门先行关停室外供水阀，督促商户房东聘请施工人员维修更换室内水表及管线。现如今商户供水水压恢复正常，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对处置结果十分满意。主持人，嗯，热线的近期还接到了市民来电咨询关于社保的相关问题，那在这儿也跟大家统一做一下解答吧。
5: 热线近期接到市民来电咨询社保信息的查询路径，热线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就给予了解答， 现在也给正在收听FM88.2的市民朋友们解答 社保信息的查询路径，线上可访问冰团政务服务网官网社保专区进行查询，也可访问冰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上办事大厅官网进行查询， 手机可访问冰政通微信小程序，或关注电子社保卡小程序进行查询， 也可下载冰政通APP进行查询。
1: 嗯，好的，那我们也再次感谢冰团政务服务中心张琛衍的连线，再见。
6: 云上冰团APP 由冰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7: 打开它，冰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6: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 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7: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6: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7: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2: 江内资讯，速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1: 我们来进入到江内资讯板块。6月9日，2026自治区文艺扶持激励资金项目在乌鲁木齐签约，其中涵盖文学、戏剧、影视、美术、音乐、舞蹈等多个艺术门类。那具体情况，我们接下来电话连线记者苗雨莹。雨莹你好。
3: 你好。
1: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采访到的情况吧。
3: 好的。那此次自治区文艺扶持激励资金呢，共有86个项目落地，那其中重点项目是有19个，兵团呢也有多个项目受到资金的扶持。那现场呢，我们采访到了兵团歌舞剧团的党委书记、团长蒋梅。那么他告诉我们呢，2026年兵团歌舞剧团有3个项目获得了此次激励资金的扶持。一个呢是以团作为单位来申报的舞剧，第二个呢是以个人申报的舞蹈作品叫《沾花谣》，还有一个小品作品，那么都受到了此次资金的激励。那么兵团歌舞剧团呢也会充分的发挥兵团的这个内容创作的优势，以精品的高度和标准来打造这些作品。
1: 自治区文艺扶持激励资金是2021年正式成立，至今呢已经连续6年扶持新疆地区的文艺创作和奖励优秀的文艺作品，催生出了一批精品力作。这些作品呢先后斩获了多项的国家级奖项，社会效益显著，有效提振了全区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积极性，是这样吗，玉莹？
3: 是的。那么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文艺处的副处长胡晓东告诉我们呢，2026年的自治区文艺
1: 语音在吗？
3: 在的，刚才信号不太好。那么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文艺处的副处长胡晓东告诉我们呀，2026年自治区的文艺激励资金项目呢主要成为3大类。第一大类呢是重点项目，第二大类是一般项目，第三大类呢是这个激励的项目。从2021年开始实施项目的时候呢，就把兵团的文艺项目纳入其中。那一方面呢是希望兵团的文艺项目能够多多参与其中，第二方面呢是在评审的过程当中呀，也着重去看兵团的好作品，把它推出来，然后扶持这些作品呀，通过这些年不断的把兵团那些优秀的文艺作品和精品力作呢推出来，盘活自治区乃至兵团整体的文艺创作的活力，激发广大文艺创作机构以及作家、艺术家、文艺爱好者的创作热情，助力新疆文艺不断去登高原、攀高峰。
1: 好的，那我们也再次感谢本台记者苗雨莹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那先到这里，再见。
3: 再见。
4: 我们继续来关注江内方面的资讯。今年以来，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稳步推进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工作，当地充分用好国家两新相关政策，全面摸排辖区住宅小区电梯，在广泛征求居民意见的基础上，对符合条件的老旧小区电梯实施更新改造，切实提升居民出行便利度，保障电梯安全平稳运行。
1: 据了解，2026年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共争取到住宅老旧小区电梯更新指标329部，涉及10个街道、34个小区、12000余户的居民，累计落实补贴资金5170万元。目前各小区均已与设备厂家签订采购及改造合同，已经有7部电梯完成施工安。

0: 装和验收，另有七部电梯正在开展验收工作，剩余电梯待设备生产运输到位之后将陆续进场安装，整体工程预计十月中旬完成全部安装及验收。幸福甜蜜石榴子，
1: 沿着蜿蜒的盘山路驱车两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四川省巴中市江家口水库工程项目部，只有真正走进这里才知道什么是深山，什么是峡谷，什么叫山路十八弯。而这条路江家口水库项目技术负责人陈朝景已带领团队走了四年多。
2: 江家口项目从开工到现在，我是一直在工地上，经常走道路不通，走其他的小路绕道来做我们现场一些前期工作，通过人员那个背抬，然后送到机械上面给机械加油。洪水也是抖涨抖落，两三个小时水活到活上水就全部就涨起来了。
1: 没有施工道路就靠肩挑背扛，没有营区就在坡地上开挖平整，从零开始。2021年8月，由兵团建工水电集团承建的单体水利工程江家口水库正式启动建设。回忆起初进场时的情景，陈朝景历历在目。
2: 几乎天天泡在工地，用手摸混凝土的凝固情况，和工友们一起协调资源，解决突发问题。既是为了掌握第一手情况，也是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难题面前，我和大家在一起。我们也是那充分发现了我们兵团精神，在现场这个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
1: 从勘测之初，他就带着团队扎进大山，把心血倾注在水库的建设中。即使从事水电行业已经26年了，面对江家口水库的建设，还是迫使他把心态归零，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2: 动时的开挖，包括后期的二衬、砸石的施工，这个也是一个最大的挑战。通过和技术人员还有班组长一起来共同研究谈的，在技术上我们自己的一个创新，其实我们能够把这个做出来之后，我们自己心里也很感到很欣慰很高兴。我们不管遇到任何困难，也绝对不会说一定要把我们的工程要干好，一定要把我们兵团建工水电集团这张名片打响打好。
1: 正是凭借再苦再难也要创建精品工程的勇气和胆魄，四年多来他在深山峡谷中扎根坚守，一江碧水，一片蓝天，两岸青山徐徐展开。从图纸上的规划到如今巍然矗立的大坝，一座水库的建设也孕育出一种坚强不屈的品格，兵团精神正在巴蜀大地上铿锵书写。
3: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4: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5: 诉说天下，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
0: 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部分行业缴税增长较快，税务机关持续加强高收入人员的纳税引导规范等三大因素带动个人所得税收入快速增长。
5: 今年以来，限售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 96.2%， 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 17.9%， 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 10.2%。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
0: 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 23.5%，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 15.2%，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 39.7%。
5: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 9.8%。 据介绍，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0,000元至30,000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 12%， 月均收入高于30,000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 12.2%。
0: 值得关注的是，税务机关持续加强高收入人员的纳税引导规范，也对个人所得税增长带来一定的效应。比如说，今年前五个月，取得境外收入的纳税人累计补缴税款约130亿元。
5: 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这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会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0: 继续来关注，十四五期间全国共放流各类水生生物苗种1500多亿尾，取得了显著的生态、经济、社会效益。
5: 增值放流是全球公认的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和水域生态环境修复的通用手段，更是维护生物多样性、展现负责任国家形象的重要举措。
0: 据介绍，十四五期间全国共放流各类水生生物苗种1500多亿尾。根据监测，每年渤海捕捞的中国对虾90%以上来自增值放流，东海捕捞的大黄鱼30%以上为人工增值资源，长江流域放流的中华鲟超过12%已进入海洋，时隔20年，扁吻鱼在新疆博斯腾湖再次形成种群。
5: 增值放流是一项科学性、专业性很强的系统工作，各地要在增值放流的规范性、有序性上持续下功夫，进一步加强统筹规划、科学布局放流水域和物种，强化放流苗种供应体系建设，优化增值放流物种结构，提高珍贵濒危和区域性物种放流比例，加大大规格广布种放流数量，引导社会公众定点规范放流。
0: 据了解，目前我国沿海四大海域已经全面伏季休鱼，内陆七大流域同步禁渔，这是水生生物的休养生息、生长繁育的黄金窗口。6月5日以来，全国范围内共有200多个地方开展放流活动，放流各类水生生物苗种超过5亿尾，至今我国已连续12年举办此项活动。
5: 我们再来关注来自交通运输部海事局的消息，今年前五个月，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
0: 交通运输部海事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前五个月，海岛游、内河观光、城市轮渡、水上夜游等持续火热，海事部门重点对码头、热门航线实行全过程跟踪，实施一航线一方案，保证旅客水上出行安全顺畅。
5: 据了解，由交通运输部政策研究室、交通运输部海事局联合主办的我们一起去看海碧海安澜新征程宣传活动近日在辽宁大连启动，将展示交通海事领域高质量发展成就，引领公众感受航运科技创新动能。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彩龙、曾月，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有网友问，好像从来没有看过美女疯狂追星的。我查了一下，据说心理学中有一个观点，越是生活中不被关注不被重视的人，越会对偶像产生一种迷恋，从而去追星。美女们呢，从小到大在班级中、集体里、社会里都是焦点，享受众星捧月的感觉，很难会空虚到去追星的。还有一种说法，主体性强的人是不会这么疯狂的。想问问各位小伙伴们，你是一个爱追星的人吗？来关注到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22度到34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见晴，21度到34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22度到36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19度到32度，四师可可达拉市雨，22度到29度，五师双河市雨，25度到36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22度到38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见晴，21度到37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20度到37度，九师白杨市多云见晴，21度到34度，十师北屯市晴天，21度到34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23度到35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18度到32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晴天，22度到34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5: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6: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5: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6: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5: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6: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7: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

0: 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1: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0: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2: 国门边境是维护国家安全的第一道屏障，也是展示国家形象的重要窗口。国门边境安全稳定，离不开广大移民管理警察的忠诚履职。那么，在新时代背景下，他们如何筑牢安全屏障，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移民管理警察的国门守护之路。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日前在国新办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来自不同地域不同岗位的四位移民管理警察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与中外记者展开交流，分享工作经验和感受。张启雷是云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怒江边境管理支队独龙江边境派出所所长，他深情讲述了派出所民警、辅警戍边为民的生动故事。
3: 我们所驻守的独龙江乡位于云南省西北角中缅边境滇藏交界处，是全国唯一的独龙族聚集地。这里雪山连绵，峡谷陡峻，海拔落差3900多米，每年降雨280余天，塌方、滚石、泥石流时有发生。我在这里戍边的3年里，先后参与了503、1102、531等特大自然灾害的抢险和雪山救援。去年呢，我们徒步5天4夜，对有死亡界桩之称的中缅北43号界桩进行徒步巡边踏查。经过多次极难险重任务，我确实认为在独龙江的艰险确实的不一般。1952年首批戍边官兵进驻独龙江后，成立了第一个基层党组织。74年来，一代代戍边人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牢记为民宗旨，守护边境安全，助力乡村振兴，参与和守护了独龙族一步跨千年的发展，把边疆守成了家乡。
2: 扎根独龙江，一心为人民，这是写在独龙江边境派出所院墙上的话语，是74年来一代代戍边人用青春汗水甚至生命践行的誓言。
3: 这10个大字不仅仅刻在墙上，更深深地烙印在我们每一名戍边人的心里，支撑我们跨越艰难不忘初心的是3种力量：一是融铸血脉的忠诚，二是深植灵魂的为民初心，三是与独龙族群众生死与共的这个警民鱼水情，这也是我们代代传承的精神基因。在我们独龙江缠绵着8位英烈，其中有4位至今没能寻回遗骸，在烈士陵园里只有1光种，他们的忠魂融入这片山水，他们的精神刻进我们的骨髓。每年清明节和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我们都要告慰这些缠绵的战友。独龙江现在是发展得越来越好，乡亲们的日子呢也越过越红火，战友们都很好，有我们在，请你们放心。
2: 独龙江边境派出所的民警、辅警来自天南海北，他们远离家乡，远离亲人，在深山峡谷中默默坚守，经历风雨磨难。
3: 我们的民警于润强2019年主动申请到独龙江，怕父母担忧，他整整1年半谎称自己在县城出差。他在驻村期间遭遇了特大泥石流，导致通讯和交通中断，接连失联了5日。等通讯恢复以后，他的第一句话竟是：我们村的乡亲们都很好，战友们还好吗？从没有想过退缩。2022年国考入警的女民警张润雪也主动申请到最偏最远的独龙江，面对旁人的劝说时，他坚决表态，怕就不会来了。来自西藏昌都的曲珍说：西藏赋予我坚韧，独龙江历练我担当，和牺牲的英烈相比，我们吃点苦又算得了什么。
2: 独龙江乡

0: 边境线长115公里，地形复杂，雨季漫长，各种自然灾害频发多发。以前移民管理警察全靠人力徒步巡边，民警要翻山越岭，一次要好几天，不仅管控效率低，人身安全风险也极大。现在信息科技为民警守边戍边插上了智慧的翅膀，也成为他们解决管控难题、提升工作效率的关键。
1: 在我们独龙江牺牲的8名战友中，有4位就是在巡边救援中遭遇塌方、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牺牲的。近年来，在上级的支持下，我们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创新边境管理服务模式，通过无人机航拍、3维建模，将辖区的各类信息实景化呈现，做到一屏掌控。民警日常巡逻走访便捷高效，应急处置呢快速精准。遭遇山洪等自然灾害时，我们可以用无人机为被困群众投放应急物资，既解决了群众的危难，又大幅降低了民辅警抢险救援中的风险。
0: 这些年，独龙江边境派出所民警辅警已经成为独龙江发展变迁的建设者、守护者、见证者，见证了独龙江从过去的边远闭塞到如今人人向往的绿水青山、秘境天堂。
1: 我们也见证了独龙族整族脱贫，乡亲们的日子呢越过越好，从以前的茅草屋变成了现在的安居房，从以前的藤篾桥、天梯路变成现在的硬化路。每每想到这些，我们都感到无比的自豪。74年风雨兼程，我们早已把独龙江当成了家乡，把独龙族群众当成了亲人。我们站立的地方是中国，我们的身后是祖国的万家灯火。只要祖国需要，人民需要，我们必将一代接着一代扎根独龙江畔，守护好这片热土，守护好人民。
0: 刘永清是北京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执勤一大队执勤一队一级高级警长，从警近40年。在他看来，国门口岸既是便利人员往来的出入之门，也是守护国家安全和万家灯火的安全之门。
2: 我工作的地点是首都机场3航站楼，我工作主要有3项，第一个是对出入境旅客的这种查验，第二个呢是外国人临时入境许可的签发查验，第三呢是打击非法出入境。我1987年从警，从1990年北京亚运会到2008年奥运会、2022年冬奥会，以及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等吧，所有的这个大型的会议啊，我都是参与者、见证者，也是守护者。
0: 在刘永清的职业生涯中，他累计验放出入境旅客130万人次，查获非法出入境案件89起，做到了零投诉、零差评。常有青年民警问他其中的秘诀是什么，他的回答是：心放正，眼放亮，张起张落之间代表的就是国家的文明形象，体现的是国门安全的分量。
2: 近年来我们呢针对啊利企、便民两个为重点服务，在便民服务的方面呢，我们针对啊外国人持续增长的这种实际情况呢，推出了外国人临时入境许可签发查验一站式办理，将这个通关效率啊提高30%。在服务企业这方面呢，我们会同机场管理方对飞往国际航线、紧接着飞国内航线的国际国内混合接飞航班，保障啊就近停靠、办理边检手续，大幅的压缩了这个航班在地面的驻留时间。另外呢，我们还为啊国际货运航班提供啊7乘24小时的通关服务，推动啊国际货运航班这个人员的查验呢一站式、零等待，帮助企业节约成本、便利人员往来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0: 刘永清表示，国门口岸是国家对外开放的窗口，移民管理边防检查工作与开放发展息息相关。近40年的工作经历，刘永清见证了国门口岸的发展变化。谈及这些变化，刘永清脑海里浮现了时隔30年的2场盛会。
2: 第一场就是1990年北京亚运会，它是新中国啊首次承办的大型的综合型国际的体育盛会，也是啊我第一次在口岸见到那么多外国人。第二场呢是2022年的冬奥会，我不仅和我的同事啊圆满地完成了赛事人员的通关保障任务，而且呢我自己还有幸啊走进了这个开幕式的现场，和全国的各行各业的楷模代表手把手的传递国旗。当鲜艳的五星红旗啊在我手中传递的时候呢，我内心热血沸腾了。我能亲身见证啊这两场盛会，并能保证他们，这是我终生难忘的。
0: 刘永清表示，这些年我国举办的活动越来越多，规格也越来越高，这背后是国家对外开放不断深化，也是国家综合国力持续提升，更是民族自信的充分彰显。
2: 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咱们国家改革开放大门越开越大，现在入境的外国人呢是越来越多的。记得我刚入境的时候，国际航线呢比较少，来的外国人也不多啊，构成也比较单一。如今呢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这个变化，北京口岸这个航线呢四通八达，平均呢出境入境总量达到了接近340架次的样子啊。
0: 随着国家免签朋友圈的持续扩容和一系列便利措施的持续推介，越来越多的外国人爱上了中国，非常喜欢走进中国。刘永清对此感受深刻。
2: 我记得今年2月份的时候呢，咱们国家对这个英国单方面免签，当时我在办手续的时候，有一对夫妇70来岁，他说我搭上了免签这个政策，太开心了，一直想盼望着来中国，终于如愿了。还有一位法国客人呢，办完手续以后呢，他又折回来对我说，哎呀，来中国太方便了，我一定让我的朋友都来。和这些朋友的交流中啊，我越发感觉到啊，他们对中国的这种认可度是越来越高的。还有一位旅客出境的时候特别兴奋，他们对我们说，中国太好了啊，玩了28天还没玩够，说中国的高铁啊四通八达，很多美食啊还没吃够，还会再来。
0: 刘永清表示，守护国门口岸要提升专业能力，苦练人员信息录入、人证对照、伪假证件识别本领，练就移民管理警察的望闻问切和火眼金睛，要强化科技支撑，进一步提升安全管控的精准度，同时还要加强与地方公安机关密切协作，通过信息共享、线索共研、案件共办，切实守护平安。
2: 以前我们在执勤的时候呢，我们民警啊他兜里都会多装几支笔，因为呢在外国人的点卡区啊，经常听着一句话说，警官有笔吗，于是呢我们就来回的递笔，然后有时候他提醒这个旅客啊他别漏填项了，有的时候呢需要帮扶的人呢我们还帮着填一下。去年11月份吧，国家移民管理局啊推出了外国人啊入境卡网上填报的这个措施，现在啊接近8%的旅客呢选择了这个网上啊申报，大大的节约了这个旅客啊自己的这个候检的时间。科技的应用啊最大的感受呢就是科技啊对通关呢更顺利，数据呢让口岸呢更加安全。口岸的发展变化啊充分证明是越开放呢就越发展，越发展呢就越开放。
0: 广州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和国际商贸中心之一，其出入境证件办理量常年领跑全国。如何让中外出入境人员通过办证窗口感受到中国效率与温度？广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2大队大队长王凡用智慧和担当做出了回答。
3: 我们的窗口不大，但平台很大。每年办理公民出入境证件、外国人停居留证件超1000万件次。在工作中，我们始终想群众所想，急企业所急，在守牢安全底线的同时，坚持以服务为本，用科技破局，用创新提速，让移民管理政策红利更好落地，服务湾区开放发展。
0: 王凡介绍，节假日里群众办证急，民警就赶回大厅受理审批制证，一气呵成，企业出海抢商机等不起，民警就加班加点加快审批。在广州，全市200多个服务点24小时不停，有民警专人值守，全力保障数据运转。
3: 新征程上 我们会继续解答好每一个问题，办理好每一本证件，服务好每一家企业，守护好每一次出发，让中外出入境人员都能通过我们的办证窗口，感受到中国效率与温度。
0: 广州公安出入境办证量常年位居全国各城市前列，但不管量有多大，移民警察都要办好每一本证，因为他们知道每一本证件背后都可能关乎一个家庭的出行，一次亲人的团聚，一名学子的未来。
3: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小事例，去年四月，有一名72岁的中国香港居民突发疾病被紧急送往广东省人民医院就医，在就医过程中呢，家人发现他的回乡证快过期了，如果不及时换发就会影响他后续的治疗。我们得知后呢，考虑到老先生刚刚动完手术还不能下床，所以呢，我们就来到医院为他受理了回乡证，并加急办好。另外我们还设立了办不成事反映窗口，努力去尽可能多的倾听群众的意见建议，存疑的难办的事儿都专窗接待，专门跟进，回应群众的呼声，努力让办不成的事儿能办成，办得成。
0: 信息科技应用给移民管理工作带来的变化，王凡在办证窗口感受也很深。2003年，内地居民赴港澳个人游开放之后，每天一大早就有很多群众来到门口排队，民警也经常加班到深夜。对此，他们坚持向科技要警力。
3: 2006年，广州公安研发推出全国第一台智能办证设备“办证易”，建成全国第一个24小时开放的智能办证点，实现了千住办理只跑一次，也成功分流了办证潮。此后我们坚持科技创新，推动证件办理向全面智能化发展，现在赴港澳签注3分钟办结，立等可取，新办护照、港澳证，使用出入境智慧小屋填表、拍照、采集指纹、签名，一台设备全搞定。然后我们现在呢，每年的办证量比当初增长了40倍，但是呢，群众的办理时间、办证时限却在不断的压减。我在办证大厅看着群众排队的时间越来越短，办证越来越方便，打心眼里觉得高兴。
0: 欧阳永刚是国家移民管理局信息科技司应用管理处处长，他虽然不直接面对旅客，却是守护国门的幕后力量。据欧阳永刚介绍，近年来移民管理局构建了1+3+N 的应用系统体系总体布局，一是移民局大数据中心，三是支撑边防检查、边境管理、出入境管理三大业务的核心系统， N 是快捷通关、预报预检、证件鉴别等重要应用系统。
4: 为了更好地服务移民管理工作，我们深夜调试代码，只为确保每一个程序的稳定运行，我们在凌晨应急处置技术故障，只为确保每一个一线设备的正常运转。我们深知科技赋能的背后肩负的是国门安全的千军重任，回应的是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践行的是移民管理警察的使命初心。从警20余年，我有幸亲历并见证了移民管理工作在信息科技赋能下日新月异的发展进步，从过去的人工查验到如今的刷脸智能通关，从过去的窗口办证到如今的全程网办，我们始终坚持啊，安全与便利并重，创新与规范同行，用科技让国门既安全有序又温暖便捷。
0: 科技赋能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国门边境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也是移民管理工作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重要底气之一。比如研发建设的出入境证件鉴别研究系统，简称证研系统，就是典型代表。欧阳永刚表示，
4: 证研系统呢，是我们广泛借鉴世界上通行的经验做法，并结合中国移民管理的特点来研发建设系统。于2023年12月在全国口岸边境机关投入使用，系统运行以来啊，共积累了2000余份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各类出境证件样本，对每一份样本呢， 都进行了防伪特征的详细标注。

0: 口岸检查时呢，检查人员只要将带鉴别的出境证件的图片上传到证研系统，系统就会进行智能化的解析，进行它的防伪特征的比对，那么能够有效地帮助我们检查人员啊，能发现我们的这个伪假证件，有效地这个防范了不法分子啊使用伪假证件从我们口岸混入混出，蒙混过关，为维护国门安全啊和口岸的正常的出境秩序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1: 展望十五五，欧阳永刚表示，移民管理信息科技工作将始终坚持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双轮驱动，加快推进移民管理工作现代化，为维护国家安全、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下一步啊，我们将以大数据建设为基础，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抓手，以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升级为支撑，以网络安全防护为保障，加快构建智能高效的中国公民出境管理服务信息化体系，安全高效的口岸查验信息化体系，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信息化体系，协同高效的边境管理信息化体系，以及科学完备的出入境证件管理体系，为维护国家安全、国门边境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贡献科技力量。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今年我国六五环境日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旨在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兵团锚定双碳目标，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将减污降碳与绿洲守护、产业提质、民生改善深度融合，让戈壁绿洲焕发可持续发展的蓬勃生机。各湿式园区落实一厂一厕减排方案，推进节能降碳，工业固废变身绿色建材，实现循环增效。石河子大学二氧化碳补给利用技术破解高耗能产业绿色转型难题，多项举措和科创成果夯实工业低碳发展基础，推动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升级。戈壁荒漠连片布局风电光伏项目，加速传统能源绿色替代，以清洁能源赋能区域发展，芦竹、油梭豆等作物推广种植，建成生态防护、增收富民一体的循环经济带，实现荒漠变绿洲。城乡人居环境提质升级，绿色交通体系持续健全，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全方位融入日常，让职工群众切实共享生态红利，绘就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兵团城乡新风貌。生态兴则发展兴，双碳建设不是单一的环保任务，而是赋能全域发展的长远工程。站在新的发展起点，我们要持续深耕低碳转型，厚植生态优势，让绿色成为兵团高质量发展的最亮底色，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美丽兵团建设目标汇聚磅礴力量。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3: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2: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4: 他的跳远生涯始于17岁那年的高高一跃，
5: 从8米到8米3，就中间什么8米1、8米2都没有跳过，就直接就29公分一个很大的跨度就跳过去了。
4: 两年之后，他在赛场上遭遇了运动生涯的至暗时刻。
6: 然后那天因为下了雨以后，它这个板上面它是有雨水，它是湿滑。当我起跳的时候，前掌踩在那个犯规的木板里，然后钉子整个就已经扎到你。
4: 5年后的2023年杭州亚运会，他最后一跳完成超越，宣告曾经的自己回来了。2025年东京田径世锦赛，他用职业生涯第二好成绩为中国队拼下一枚铜牌。
7: 这一刻，我们要恭喜石宇豪，在

0: 重伤大伤之后，现在王者归来。
1: 资讯有故事，王者归来，石宇豪，阳光就在风雨后。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5月16号和5月23号2026赛季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揭幕战和第二站比赛相继在中国绍兴柯桥和厦门举行。在一众来自全球各地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奥运会冠军、世锦赛冠军中，一个身影颇为引人关注，他就是中国男子跳远运动员石宇豪。如果您一直关注田径，我相信您或许知道石宇豪这个名字。迄今为止，他的田径运动生涯走出了一条异于常人的 U 型曲线。17岁时，天赋出众的石宇豪就跳出8米30的成绩，成为男子跳远的一颗希望之星。但仅仅两年后，他就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上突发意外。比赛当天下起了大雨，起跳板湿滑，石宇豪落地时失去重心。当晚在医院检查结果出来之后，整个急诊室都回荡着这个19岁少年的绝望哭声。
0: 中国选手石宇豪来上板落地，漂亮，
2: 8米33，
0: 赛季最佳。
2: 这一刻我们要恭喜石宇豪，
0: 在重伤大伤之后，现在王者归来，用8年的时间把世锦赛的第6名变成了一枚铜牌。
1: 2025年9月，东京国立竞技场内，石宇豪终于迎来属于自己的彩虹。起跑、加速、近乎完美的踏板，一袭红色战袍在空中划出优美而绵长的弧线，场边的显示器上出现8米33的成绩。重回世界舞台的石宇豪以职业生涯第二好成绩为中国队拼下一枚东京田径世锦赛铜牌。赛后27岁的石宇豪表示，这是对我过去这么多年的一个交代，我又回到了世锦赛的舞台，还登上世锦赛的领奖台，这是我日思夜想的事情。他说，这是我重生之路的第一集。1998年9月，石宇豪出生在江苏常熟。上小学时，他就展现出了与生俱来的运动天赋。2010年一次校运动会上，教练张震来花溪小学选队员，一眼就相中了石宇豪。
3: 他们当时身高不高，其实在我们这个教学大纲啊，就是选材大纲上当中，不是就是特别优秀的那种那一栏里面，他属于中等啊。但是小石呢，他属于那种很全面，而且他训练从来没有缺席过，基本上教了一些基础动作呢，2-3节课就能领悟，他领悟能力也比较高，就是到后来呢，自己呢，他对他的一些训练呢，他有了他自己的这个感官，包括现在的一些训练，是吧？他自己的这种强度的调控啊，是吧？跟教练员，现在我们也不光是这个运动员跟教练员，可能就是我们俩就是像同事一样，像朋友一样，是吧？然后怎么样把这个竞技成绩就是提到最高境界？这个可能跟小时候跟他的一个建立都有关系。
1: 2014年9月。16岁的石宇豪在江苏省运动会上连夺100米、4×100米接力和跳远三个项目冠军，进入江苏省队。后来他跟随教练朱华刚练习跳远。2016年6月，不到18岁的石宇豪在全国青年田径锦标赛上以8米30夺得男子跳远冠军，一举刷新了亚洲青年纪录。
4: 一年前还在想这个是天文数字，然后我居然就达到了，没想到就一下子突破了那么多，就是从八米到8米3，就中间什么8米1、8米2都没有跳过，就直接就一个很大的一个跨度，29公分一个很大的跨度就跳过去了。
1: 2017年，石宇豪参加了他职业生涯中首场世界大赛——伦敦田径世锦赛。
4: 我什么都不怕，确实什么都不怕。当然到比赛场上的时候确实不一样。我第一次进到伦敦碗里面，看到乌泱乌泱的人是坐满的，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场面，我当时我就吓懵了，我就不说话了，不会说话了，我特别紧张，然后我眼泪水就在这个眼眶里面转，快真的要憋不住，拿手擦了一下，进到跳道。

0: 上的时候，哎，好，才又回到了那个熟悉的就那个阶段。但到真正比赛的时候，又不对了，发现人家就好像是就是断崖领先我们。
1: 决赛的第一跳，石宇豪只跳出了7.93米。
0: 前三跳我是最后一个跳的，最后一个跳到我跳的时候，其实我是排名第九，差点又没进前八。
1: 石宇豪凭借第二跳8.17米的成绩进入到后三轮的比赛。
0: 前三跳我是最后一个跳，然后决赛的后三轮我是第一个跳。其实我基本上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当时确实年轻，恢复得很快，就是大概坐了一会儿就觉得哎可以。
2: 这个体能储备要非常的好，这个也是必须的，因为没有体能的保证呢，你一项一项这么的比很难。石宇豪的第五跳，哎呀，这个落地啊，犯规了也是。
0: 在最后一跳的时候，我说哎，再不表现一下来不及了，兄弟，我对自己说，这是对我自己说。
1: 最后一跳，石宇豪跳出8.23米，以第六名的成绩结束了自己的第一届世锦赛之旅。
0: 感觉如释重负，我终于结束了。其实当时跳完我都已经懵了，脑子都懵了，都不知道跟观众可能就是说感谢一下，就是怎么着挥挥手，没有，已经懵了。我说哦，解脱了，解脱了。
1: 南非名将卢沃曼永嘉以8.48米的成绩夺得伦敦世锦赛男子跳远金牌。曼永嘉被誉为南非跳远天才，他出生于1991年，那一年美国名将麦克鲍威尔创造了男子跳远新的世界纪录8.95米，一直到今天这个成绩都被看作是田径史上最具传奇性也是最难打破的世界纪录之一。在参加伦敦田径世锦赛之前，曼永嘉跳出了惊人的8.65米。赛后他说，那是一种美妙的感觉，我出生于1991年，我希望第一个跳出9米以上的成绩打破我出生那一年诞生的那个世界纪录。在伦敦，曼永嘉成了石宇豪的追赶目标。
0: 在那场比赛确实给我心理上一个很大的一个锻炼，就我觉得就心态一下就强起来了。
1: 进入2018年，一切都在沿着顺利的轨道发展。经历了冬训的积累，石宇豪在那一年的室内赛季小试牛刀，接连拿下亚洲室内锦标赛的冠军和英国格拉斯哥室内大奖赛冠军。而室外赛季的跳远首秀，他选择了在上海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比赛那天下起了雨，石宇豪与一年前在伦敦赢得世锦赛金牌的南非名将曼永嘉又站上了同一个跳道。
0: 上海站的联赛并没有带着什么样的期待，但其实我想说的是，就是曼永嘉，我说过你两次，就是这一次我在我的主场，这次我的状态我不一定输你。
3: 啊，石宇豪，石宇豪的速度不错，好的，这一跳非常漂亮，石宇豪跳了8.43米啊，个人最好成绩，真的是非常令我们震撼。
0: 第二跳就跳出8.43米，我就很兴奋，又提高了大概13公分，真的太兴奋了，就脑子里又已经空了，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知道比赛还没有结束，我和曼永嘉的最后一跳也没有跳完，以后这个结果还没有确定，那就不能掉以轻心。
3: 来看看曼永嘉的表现，曼永嘉的第四跳。
1: 第四跳，曼永嘉跳出了和石宇豪同样的成绩8.43米。四跳过后，雨越下越大。
3: 现在这个天气啊，不利于运动员再冲破这个极限。来看曼永嘉最后一跳，曼永嘉被激发了。我曼永嘉是越来越凶啊，8.56米。曼永嘉可以说是被石宇豪激发，8.43米，8.56米。石宇豪还剩下最后一跳。
0: 当时知道自己可能是不行，可能是跳不过他，但是我觉得这是我的主场，就是我跳不过你，我也要咬你。
3: 他看上去要挑战不可能，但只有这种信心，才能够把不可能变为可能。加速上板走，

0: 一心想要逆转对手的石宇豪，由于发力过猛以及雨天导致起跳板湿滑，在落地时失去重心。上海体育场的上空回荡着石宇豪的撕心裂肺的喊声，那一刻倒在雨中的石宇豪还不知道自己的伤到底有多重。
1: 跳完下来摔在沙坑里的时候，他当时很痛，已经痛麻了，教练进来

0: 他问我怎么样，我说现在不痛，我已经不痛了。其实可能就是肾上腺素分泌，然后加上整个人就是已经痛的已经麻掉了。就我跟他说，可能应该是轻微的错位，可能就是错位，我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当时就送医院，拍完 CT 以后告诉我，他说你今年亚运会肯定是不用想。然后我一下我就哭了，因为这才赛季刚开始，而且就马上就刚跳出来一个非常好的成绩嘛，就觉得一下子来得太突然了，就接受不了，一下我就哭了，就受不了，就接受不了这么大起大落的一个心理的起伏吧。
1: 检查结果，三根指骨脱位骨折，肌腱撕裂。同一场比赛中，先跳出职业生涯最好成绩，紧接着就遭遇可能断送职业生涯的重伤。大起大落来得太快，对一个19岁的少年而言是无比巨大的打击。当夜在医院里检查结果出来后，整个急诊室都回荡着石宇豪的哭声。
0: 就直到下半年第二次手术，把钢钉那些钢板全部都拆掉以后，坏太了，我说这个可能这个要征服他的时间需要久一些了。
1: 那次重伤后漫长的康复期和痛苦的找回状态的过程，让石宇豪错过了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2019年多哈田径世锦赛和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跳远比赛。如今8年过后，石宇豪已经可以平静地复盘当时的情景。
0: 那一年的最后一跳是怎么回事？当时他的这个起跳板还不是像这样全部都是平整，他的这个老式的起跳板，它是一块犯规的这个参考线，它是会高出来一点。然后那一天因为下了雨以后，它这个板上面它是有雨水，它是湿滑的。当我起跳的时候，前掌踩在那个犯规的木板里，然后钉子整个就已经扒到里面，这等于说是我前脚掌是钉死动不了，然后我这个后脚跟再扒一晃，它等于说是硬生拉硬拽的把我的指骨给拽上，然后我就人就飞出去，就很痛。
1: 恢复训练之后，每次训练前，石宇豪的队医都要把他受过伤的脚仔细缠护固定。
0: 真的是非常非常困难，就是一点一点的去在攻克、在攻破，就是去摸索这个脚忍受疼痛的这一个极限，慢慢的去恢复到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我是非常珍惜，就是我每一次的这个训练的这个强度。
2: 今天我们主要是跑120、110、80和90，就是分4个段的。来吧，
3: 今天要求他跑的是3秒5，就是92%的强度，就是今天跑到了这个13秒03，就达到了95%的强度。
1: 这样的速度耐力训练对于站在起跑线上的石宇豪来说并不陌生。8年前他重伤后的恢复训练就是从百米开始的。2020年阔别赛场2年后，石宇豪在百米赛道上亮相。2021年他与队友并肩作战，先是在全国田径锦标赛上夺得4x100米接力冠军，又在全运会上收获这个项目的银牌。2022年他远赴瑞士，在百米比赛中超风速跑出10秒15的好成绩。2023年石宇豪在亚运会选拔赛上跑出10秒18。2023赛季他在自己的主项跳远赛场重新扣开8米大关。2023年9月杭州亚运会开幕，男子跳远资格赛再次遭遇雨天，石宇豪在比赛中特意请裁判帮忙擦拭起跳板，因为不想看到场上再有意外发生。雨战是石宇豪心中的一个阴影。最终石宇豪顺利通过了资格赛雨战的考验，并在决赛中拿下一枚铜牌，这枚铜牌也成为他重新出发的起点。
0: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现在觉得很有挑战，有点挫折，它让提前心态变得更加的成熟。
4: 他从18年到22年这4年，每一次我帮他去处理疤痕的这个粘连，可能不亚于他训练来带来的疼痛。就他训练可能是把他的伤口给撕开，然后我的治疗可能是帮他再撕开然后再合上。
0: 我很自豪，我又重新站起来，我能够回到这样的国际舞台。

0: 比赛结束第二天，石宇豪更新了朋友圈，五年的伤痛历程用亚运铜牌画上了一个句号，感谢那些在背后默默支持我的人们。配发的一张图片上有这样一句话，越过被伤病拖累的时光，然后再远一点。2025年9月17号晚，日本东京，石宇豪站上田径世锦赛的赛场。
1: 我跟教练说，我说教练，这是我们第二次世锦赛，也是我们受伤完以后，我们重生以来的第一次世锦赛。
2: 来关注男子跳远的决赛，现在的规则呢是在前三轮过后排在前十位可以进入到第四轮，然后每一轮呢会往下刷两名选手，也就是第五轮剩八人，最后一轮剩六人。
0: 第一跳，曾经获得2019年多哈世锦赛跳远冠军的牙买加选手盖尔力压所有选手跳出8米33。
1: 盖尔第一跳就跳了8米33，哦呦，干嘛呀？上来就这么大强度，然后等到第二跳的时候我也跳了8米33，我其实，而且那一跳就差一根头发丝犯规。
2: 中国选手石宇豪在这个赛季的最好成绩是8米21，助跑保持节奏，冲起来上板落地，漂亮。
3: 8米33，
2: 赛季最佳。
3: 哇，这一刻你看到了曾经的世界前六的水准又回来了，那个石宇豪又回来了，
1: 很兴奋，非常的兴奋，就是这真的是三分，真的是实打实的8米33，我又跳出来了，我又回到8米33。
0: 第二跳，石宇豪与牙买加选手盖尔都跳出8米33的成绩，盖尔因第二跳犯规，石宇豪排名上升到第一位。
2: 第四次试跳，牙买加选手盖尔，这一跳其实状态也不错，8米34。
3: 这场比赛的争夺逐渐走向白热化，1公分的差距在决定着名次。
0: 第五跳，意大利选手巴黎奥运会铜牌得主马蒂亚·富拉尼跳出8米39，排名上升到第一位。
1: 我的目标当时也就已经定出来，就是说我今天要一定要上领奖台，就这个33的这个基调已经打好了，就我今天一定要上领奖台。但是到后面的时候，也是因为这个领奖台的这个执念嘛，就是后面技术稍微有点变形。
2: 助跑。保持速度，上板起跳，哇，
4: 犯规了，真的啊，
3: 这一跳没有成绩，犯规了。这一刻我们要恭喜石宇豪，真的不容易啊。
2: 没错，
3: 曾经就是世锦赛的决赛选手，经历了重伤大伤，调整技术动作归来之后，再一次站在世锦赛的舞台上，站上领奖台。
0: 在赛后采访中，石宇豪的教练朱华刚几乎落泪，
5: 非常激动，感慨万千，这也是我跟他这么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奖牌啊！虽然不是金牌，但是他从受伤以后高峰到低谷，再从低谷一点一点到现在，他太不容易了，哎呀，不能说了，再说我也要流泪。
1: 觉得你有点坎，有点挫折，它并不是什么坏事。其实你经历的这些东西过来以后，其实我觉得更主要的是要享受这个训练的过程。然后，而且现在28岁，对于田径运动员来说，其实是一个生涯准备要进入到末期。然后，其实我觉得更想要的是，就是在享受中训练，享受中比赛，就是让自己就每一天的训练就过得开心一些。
0: 石宇豪用因祸得福来形容自己的这五年时光，他心底一直有一个愿望，我还能变得更好。
1: 我有一个总体的目标，那就是8米5，什么时候跳到那就等等看，敬请期待。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法治零距离，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5: 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日前，2026年度自治区文艺扶持激励资金项目签约仪式在乌鲁木齐举行，86个文艺项目获得自治区扶持激励资金。在此次签约项目中，兵团多个文艺项目成功入选，涵盖文学创作、影视广播、舞台艺术等多个门类，充分展现了兵团文艺创作的蓬勃活力。国家农业生物安全科学中心西北中心启动仪式日前在位于新疆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的中国农业科学院西部农业研究中心举行，标志着我国第二个、西北首个高等级农业生物安全实验室正式启动运行。再来关注6月10号来自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丝路时尚周新闻通气会上的消息，2026丝路时尚周将于7月11号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正式启幕。本次活动由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人民政府主办筹备，是以服饰文化为核心的文商旅融合盛会。本届时尚周邀请20家国内外原创服饰品牌及设计师同台亮相，将上演16场专业时装大秀，助力新疆特色文化焕发活力。再来关注，按照全国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视频会议部署要求，中央宣传部、公安部6月10号联合部署开展以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为主题的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进一步加大反诈宣传力度，不断提升群众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切实营造全社会反诈浓厚氛围。6月10号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以上呢就是本时段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法治零距离。
1: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

0: 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1: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2: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保。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0: 法治零距离，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姆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 FM88.2，七师胡杨河市 FM92.3， 十师北屯市 FM96.9， 十四师昆玉市 FM95.2。 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说到云上兵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您想看电视直播，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的多样视听需求。如果您想听广播，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无论是在通勤路上、做家务时，还是周末休闲时光，优质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云上兵团 APP 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兵团人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里也能深入感受兵团的独特魅力。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法治零距离节目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法治信息站，我们会为大家传递最新最快的法律信息。第二个板块是法治微课堂，我们会为大家生动说法。第三个板块是法律有的聊，我们会进行案例分析。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信息站。
1: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
0: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来关注一组消息。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2-3季度民查暗访即将开展。8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组长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强调要深刻吸取近期事故教训，从严从实从细做好季度民查暗访工作，要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矿山、化工、烟花爆竹、建筑施工、消防、工贸、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典型重大事故隐患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督促地方组织核查整改，

0: 倒查责任，严肃处理。要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坚持查治一体，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丰富等突出问题。要加大媒体公开曝光和宣传报道力度，公开曝光重大事故隐患和典型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发挥好媒体监督作用，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再来关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部分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随着618临近，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增多，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会议要求各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对已上线或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进行全面审核，建立完善在线巡查机制，及时下线违规信息窗口样式，坚持严守合规边界，完善内部审核和合规管理机制，规范服务行为，优化用户体验，有效杜绝违规行为的发生。我们继续再来关注，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等10部门联合印发促进小微型客车租赁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这份涵盖五大领域13项重点任务的专项文件，为未来三年国内小微型客车租赁行业提质升级划定发展路径，通过破解行业现存痛点，聚焦便民惠民核心，推动产业融合创新，持续优化群众出行体验，激活服务消费新增长点。根据方案部署，到2028年，我国将建成布局均衡、高效便捷、安全优质的小微型客车租赁服务体系，实现机场、高铁等核心交通枢纽租赁网点全覆盖，重点省域热门自驾线路逐步普及免费或低费异地还车服务，数字化智能化服务实现全域推广，让小微型客车租赁成为民众自驾出行的主流选择之一。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信息站的内容，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微课堂。
1: 解锁问题，明晰权益，法治微课堂，让你的法律问题不再复杂。
0: 欢迎来到法治微课堂，今天的法治微课堂我们一起来关注，中消协等发布未成年人消费领域提示，购买儿童商品避开这些坑。暑假即将来临，各类儿童消费品迎来选购高峰，为切实保护未成年人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引导广大家长科学理性安全消费，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结合当前儿童消费领域投诉热点，发布一系列消费提示。警惕盲盒卡牌概率陷阱，防范诱导过度消费。近年来，盲盒卡牌等新兴消费形态深受青少年喜爱，但相关投诉日趋增多。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2025年受理的盲盒消费投诉显示，消费者平均涉诉金额达4427元，单起投诉涉诉金额最高达30万元。投诉主要集中在信息不透明、诱导过度消费及售后服务延迟推诿等方面，其中不乏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知晓或同意多次下单购买盲盒商品的情形。此外，部分商家利用青少年的好奇心和收集欲，诱导其做出超出自身消费能力的购买行为。根据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试行， 经营者不得向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8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销售时，应依法取得监护人同意。中消协提醒广大家长，一方面要引导孩子理性看待盲盒、卡牌类商品，认清隐藏款、限量款的实际获得概率极低；另一方面要妥善管理个人支付账户和密码，防止未成年人擅自进行大额消费。关注儿童食品包装，警惕猎奇营销误导。近期，一些外形与香烟高度相似的棒棒糖等恶搞食品在校园周边出现，吸引小学生模仿成年人将烟叼在嘴里。这类产品看似无害，实则可能在心理和行为上对认知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产生诱导与暗示，削弱其对烟草危害的警惕性。此外，部分恶搞糖果还有未标注产品标准号、生产者信息等标签标识的问题，存在安全隐患。中消协提醒家长，在为孩子选购食品时，应仔细查看产品配料表、生产日期、保质期及生产厂家等信息，优先选择正规渠道销售的产品，对包装猎奇、名称低俗的食品保持警惕，同时加强对孩子的食品安全教育，引导其主动远离此类产品。选购儿童智能设备，防范沉迷与泄露隐私。部分儿童智能设备产品存在着功能过度叠加、诱导消费、个人信息泄露等问题。中消协相关年度报告显示，部分儿童智能手表以积分排行、功能解锁、游戏充值等为名，诱导未成年人过度消费，且部分防沉迷功能可能被绕过或破解。家长应根据孩子实际年龄和需求合理选购，优先选择具备基本定位和通话功能的产品，购买后及时检查应用权限设置，关闭不必要的娱乐功能和支付功能，定期关注孩子的使用情况，防止沉迷和盲目攀比。选购儿童玩具，认准标证认证标识。消费者在选购儿童玩具的时候，应该认准 3C 认证标志，仔细查看产品适用年龄范围以及安全警示说明，避免给低龄儿童购买带有细小零件、锋利边缘的玩具。根据市场监管总局今年2月12号监督抽查情况通报，部分儿童玩具存在无 3C 认证标志、物理安全项目不合格等问题，建议消费者尽量通过正规商超、品牌门店以及合规电商平台等渠道购买，切勿购买无厂名厂址、无合格认证、无警示标识的产品。增强维权意识，依法维护权益。消费者在购买儿童商品或服务时，应及时索要并妥善保管发票、收据、电子支付记录等消费凭证，如遇消费纠纷，可先与经营者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投诉，或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投诉举报，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微课堂的内容。一段宣传之后，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律有的聊板块。
2: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3: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2: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4: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2: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3: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2: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 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呢，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3: 刘总啊，还是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2: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1: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0: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5: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0: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5: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0: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5: 奔赴岁岁安康。
1: 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得聊。
0: 下面呢，我们一起进入法律有的聊板块，我们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新疆联恒律师事务所的曹小春律师。曹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6: 好的，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曹律师。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美容机构诱导近八旬老人预付60000余元，老人退费遭拒绝，法院怎么判呢？服务还在继续，续费已经到来，拒绝继续消费，矛盾随之爆发。北京某美容媒体有限公司是主营按摩保健服务的经营主体。2025年5月，年近八旬的残疾老人王某在散步途中路过某公司门店时，被其工作人员呢强行拉至门店内。进店之后，工作人员强势推介，极力诱导王某充值消费，并主动驾车陪同王某前往附近的银行网点取款交费。最终，王某分3次向某公司预交保健服务费，共计64200元。当时呢，某公司口头约定向王某提供80次足疗保健服务，双方未签订任何书面合同或协议。在合同履行过程当中，王某在仅接受12次服务之后，某公司便以各种理由诱导王某续费。王某认为某公司收费标准缺乏依据，且无故要求续费有失公平，因此明确拒绝续费，并要求某公司退还剩余未使用的费用，但是遭到了某公司的拒绝。后王某诉至法院，要求某公司退还保健费60000元。被告某公司不同意王某的诉讼请求，称王某的保健项目均已做完，而且其公司已将系统痕迹删除，现在已经无法查询王某当时的充值记录和消费次数，因此不同意退款。关于充值金额和购买项目，王某称其充值金额用于泡脚以及全身按摩，两种项目共计80次，但是其无法区分各个项目的具体使用次数。关于取款经过，王某称其每次去银行网点取钱的时候，都是由某公司店长安排店内经理或工作人员陪同前往，取款时陪同取款人员并不陪同进入，只负责接送。那么结合本案的情况，法院最终会判决商家退还王某多少金额？会是全部吗？曹律师。
6: 好的，我们来分析一下。原告王某与被告某公司之间虽然没有签订书面的合同或者协议，但是呢，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服务合同法律关系。被告公司作为专业的服务提供者，对消费者，尤其是辨识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相对较弱的高龄消费者，负有更高的审慎注意和关怀义务。这要求被告某公司在向高龄消费者提供服务之前，应当主动评估服务的适当性，并以清晰、明确、易于理解的方式向老年消费者充分说明服务的内容、价格、风险等关键信息，确保其在充分知情的基础上做出决定。根据庭审查明的案件事实，同时结合当事人举证质证和当庭陈述的情况， 在案证据可以初步认定被告利用其作为经营者的优势地位，对作为高龄老年人的王某进行了不当招揽，其行为足以干扰王某的正确判断。现被告仅以相关记录均已删除进行抗辩，未就王某的充值金额、消费情况进行合理说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被告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对于原告王某要求退费的诉请，根据诚实信用的原则，同时考虑到合同履行的情况、当事人的年龄、认知能力等综合因素，酌情予以支持，具体的数额由法院依法核算确定。最终呢，法院判决北京某公司退还王某42,131.25元。
0: 嗯，在涉老预付式消费纠纷当中，法律应该如何通过强化经营者的义务来充分的保障老年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呢？曹律师。
6: 嗯，好的，本案是一起典型的涉老年消费者预付式消费纠纷，焦点在于如何平衡合同严守原则与老年特殊群体权益的保护，如何合理的针对老年高龄人的经营者缔约义务以及审慎的注意义务。老年人群体，尤其是高龄老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认知判断能力、信息的接收能力、风险防范能力均有所减弱，面对商家专业化针对性的营销诱导，往往难以完全独立理性的做出真实意思表示，并在消费交易中天然的处于弱势地位。若机械适用合同自由、合同严守的规则，简单依据书面合同或者充值记录进行判断，明显对处于弱势地位的老年人不公平，不仅会导致老年人的合法财产权益受损，更会纵容商家针对老年群体进行不当营销，违背了公正正义的司法理念。基于此呢，本案一方面充分考量了王某已经是79岁高龄的客观事实，其辨识能力、风险抵御能力相对较弱，在民事交易活动中理应获得法律的特殊关照；另外一方面呢，强化经营者审慎注意义务以及缔约关怀义务。商家在与老年者消费者进行交易时，必须以通俗易懂、清晰明确的方式，全面如实地告知服务内容、收费标准、权利义务、退费规则等关键信息，充分保障老年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与公平交易权，避免经营者采取反复劝导、刻意诱导的方式干扰老年人的独立判断。本案中，被告公司就是通过持续的劝导、诱导的方式促使王某大额充值，并且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仍然继续施压，要求王某追加消费。在王某明确拒绝后，又以充值记录、消费使用记录删除为由抗辩，试图逃避责任。该抗辩理由不仅违背了诚实信用的原则，更无视其对老年消费者应当尽的特殊保护义务，于法无据，与理不合，法院呢对此也没有采纳。最终法院结合合同实际履行情况、王某的年龄以及认知能力，酌情返还了相应的款项。这一裁判结果既尊重了合同履行的客观事实，又切实守护了老年人的钱袋子，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0: 嗯，好的，感谢曹律师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广告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有网友问，好像从来没有看过美女疯狂追星的。我查了一下，据说心理学中有一个观点，越是生活中不被关注不被重视的人，越会对偶像产生一种迷恋，从而去追星。美女们呢，从小到大在班级中、集体里、社会里都是焦点，享受众星捧月的感觉，很难会空虚到去追星的。还有一种说法，主体性强的人是不会这么疯狂的。想问问各位小伙伴们，你是一个爱追星的人吗？来关注到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22度到34度。

0: 到36度，三师图木舒克氏多云，19度到32度，四师可可达拉氏雨，22度到29度，五师双河氏雨，25度到36度，六师五家渠氏晴天，22度到38度，七师胡杨河氏多云见晴，21度到37度，八师石河子氏晴天，20度到37度，九师白杨氏多云见晴，21度到34度，十师北屯氏晴天，21度到34度，十三师新乡氏晴天，23度到35度，十四师昆玉氏多云，18度到32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晴天，22度到34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1: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2: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3: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保。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1: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的法律顾问。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得聊。
4: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推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木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 FM88.2，七师胡杨河氏 FM92.3， 十师北屯氏 FM96.9， 十四师昆玉氏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云听 App、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说到云上兵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您想看电视直播，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的多样视听需求。如果您想听广播，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无论是在通勤路上、做家务时，还是周末休闲时光，优质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云上兵团 App 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兵团人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里也能深入感受兵团的独特魅力。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新疆联恒律师事务所的曹小春律师。曹律师你好，再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5: 好的，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欢迎曹律师。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买翡翠手镯想退货，卖家说85折是买断价，只换不退。吴女士向杨某购买翡翠手镯，多次要求通过平台下单以获得交易保障，然而对方呢以提供85折优惠为条件，诱导吴女士通过微信扫码直接向其个人账户支付货款。收到手镯之后，吴女士发现实物与卖家提供的图片和视频严重不符，存在货不对版的情况。吴女士当天联系卖家要求退货，卖家却以85折是买断价，只换不退为由拒绝。 杨某调换。

0: 其他款式首饰之后，吴女士认为其他款式的首饰与市场价严重不符，坚持要求退货退款。双方未能就退货问题达成一致，吴女士以杨某存在价格欺诈为由起诉至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院，要求杨某退货退款。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卖家呢是以85折为买断价只换不退为由拒绝退货，这种排除消费者法定权利的特殊约定或者是行业惯例在法律上是否有效呢？曹律师。
1: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吴女士为生活消费而购买商品，其合法权益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法的保护。涉案的翡翠首饰并不属于法律规定的不宜退货的商品，因此吴女士依法享有7日无理由退货的权利。被告杨某虽然主张双方约定了买断价只换不退，但未能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已经就该排除消费者主要权利的条款履行了提示和说明的义务，并与吴女士达成了明确合议，该条款实际上排除了消费者的法定权利，应当属于无效。
0: 消费者行使7天无理由退货权，是否必须以商品存在质量问题或者是货不对版为前提呢？如果说商品没有任何问题，只是不喜欢，还能退货吗？曹律师。
1: 好的，实际上通过网络、电视、电话、邮购购买的商品，即使商品没有任何的质量问题或者货不对版，消费者仅仅因为不喜欢，也有权在7日内无理由退货。这正是7日无理由退货制度的核心价值所在，它与因商品存在质量问题或者描述不符而要求有理由退货是两条不同的法律路径。法律赋予消费者一个冷静期或者反悔权，在收到商品之日7日内，消费者无需说明任何理由就可以直接要求退货，不论是不喜欢颜色，或者觉得尺寸不合适，认为实物没有图片好看，还是单纯的冲动消费而后悔，都可以行使这个权利。不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商品都适用，法律明确规定了4类商品不适用7日无理由退货。第一种呢是消费者定制的商品，第二种是鲜活易腐的，第三种是在线下载或者已经拆封的音像制品、计算机软件等数字化商品，第四种是交付的报纸或者期刊。此外呢，其他根据商品的性质并且经过消费者在购买时确认不宜退货的商品也不适用7日无理由退货。本案中吴女士主张的是实物与图片严重不符，存在货不对版，这实际上是属于有理由退货，也就是说商品不符合质量要求，它的权利基础甚至比无理由退货要更强，它不仅可以要求退货，还可以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要求卖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0: 那么针对这个案例的情况，你来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吧。
1: 好的，本案呢实际上是规范线上消费那个奢侈品交易的一个行为，保障消费者法定权益的一个案例。随着社交媒体和线上支付的发展，通过社交平台或者即时通讯工具进行社交电商交易日益频繁，其中高价值的奢侈品交易常伴生着经营者利用信息不对称和交易优势，以特价、买断等名义限制消费者7日无理由退货的法定权益。本案严格依法审查经营者拒绝退货的理由，从双方是否就此形成合议以及相关商品是否属于不宜退进行了充分的说理，保障了消费者退货的法定权利，是提振消费者信心和安全感的一种保障。本案提示经营者不得以所谓的行业惯例或者格式化的特殊约定来规避法定责任。对于引导新型消费模式的健康发展，构建诚信公平的网络交易环境具有积极的意义。在此呢，也提示消费者在进行线上交易时，应当尽量选择第三方担保的平台。

0: 平台进行支付，避免直接向个人账户转账。当遇到商家以各种理由拒绝履行法定义务时，应当积极保存聊天记录、支付凭证等证据，勇于运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好的，感谢曹律师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幸福甜蜜石榴子，
3: 沿着蜿蜒的盘山路，驱车2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四川省巴中市江家口水库工程项目部。只有真正走进这里，才知道什么是深山，什么是峡谷，什么叫山路十八弯。而这条路，江家口水库项目技术负责人陈朝景已带领团队走了4年多。
4: 江家口项目从开工到现在，我是一直站在工地上，经常走道路不通，走其他的小路绕道来做我们现场一些前期工作，通过人员那个背抬，然后送到机械上面给机械加油。洪水也是抖涨抖落，2-3个小时水活上水就全部就涨起来了。
3: 没有施工道路，就靠肩挑背扛；没有营区，就在坡地上开挖平整，从零开始。2021年8月，由兵团建工水电集团承建的单体水利工程江家口水库正式启动建设。回忆起初进场时的情景，陈朝景历历在目。
4: 几乎天天泡在工地，用手摸混凝土的凝固情况，和工友们一起协调资源，解决突发问题。既是为了掌握第一手情况，也是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难题面前我和大家在一起。我们也是充分发现了我们兵团精神，在现场这个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
3: 从勘测之初，他就带着团队扎进大山，把心血倾注在水库的建设中。即使从事水电行业已经26年了，面对江家口水库的建设，还是迫使他把心态归零，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4: 动时的开挖，包括后期的二寸砸石的施工，这个也是一个最大的挑战。通过和技术人员还有班组长一起来共同研究谈了，在技术上我们自己的一个创新，其实我们能够把这个做出来之后，我们自己心里也感到很欣慰很高兴。我们不管遇到任何困难，也绝对不会说一定要把我们的工程要干好，一定要把我们兵团建工水电集团这张名片打响打好。
3: 正是凭借再苦再难也要创建精品工程的勇气和胆魄，4年多来他在深山峡谷中扎根坚守，一江碧水，一片蓝天，两岸青山徐徐展开。从图纸上的规划到如今巍然矗立的大坝，一座水库的建设也孕育出一种坚强不屈的品格，兵团精神正在巴蜀大地上铿锵书写。
5: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2: 关注社会热点，聚焦法治事件，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法治零距离。
1: 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几个物业服务方面的案例。从拿到新房钥匙的那一刻起，我们打交道最多的就是物业公司了。如果小区物业责任心强，管理到位，对于业主后期的入住生活可以说是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反之，如果小区物业服务不到位，小区里面垃圾成堆，小区安保一塌糊涂，私家车乱停乱放等等，那就很闹心了。这个时候，有一些情绪比较激动的业主还会因为物业服务不到位，选择坚决不交物业费。那么，业主拿出物业服务不完善的证据，能否酌情不交或少交物业费？法院会支持吗？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样一个案例。2019年下半年，居民李某、钟某、彭某等6人先后入住该县县城某住宅小区，并与小区物业公司签订了前期物业管理服务协议。 此前，物业公司已与小区开发商签订了前期物业管理服务合

0: 这个合同约定，物业公司负责物业共用部位的维修、养护和管理，物业共用设施设备的运行、维修、养护和管理，物业共用部位和相关场地的清洁卫生、垃圾的收集、清运以及与污水管道的疏通，公共绿化的养护和管理，车辆停放管理，公共秩序维护、安全防范等事项的协助管理，装饰装修管理服务，物业档案资料管理，同时还对物业公司的服务质量标准进行了明确。后来呢，小区成立了业主委员会，业主委员会通过投票将物业公司解聘。期间，李某、钟某、彭某等六人因不满物业公司的服务质量，长时间未交物业费。2022年11月16号，物业公司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要求李某支付欠交的13个月物业费2188元，并支付违约金500元。随后，对钟某、彭某等五人也提起了类似的民事诉讼。2022年12月，法院对这个系列案件进行了开庭审理。庭审当中，李某等提交了小区内物业服务不完善的视频和照片，以及小区业主们联名签署的抗议书。法院经审理查明，物业公司仅安排了3名已达到退休年龄的人员对小区进行管理，且3人均无上岗证和健康证。在服务期间，物业公司未经相关业主同意承接外墙的广告，造成李某等5名业主的墙体受损。加上小区与附近一家幼儿园共用出入口，物业管理人员有时不在现场维持交通秩序，导致高峰期道路堵塞。法院认为，物业公司没有很好地尽到物业管理以及服务职责，但完成了一定的物业服务，李某等人不可以拒付所有的物业费。因此，一审判决李某酌情支付物业费1094元，也就是欠费的一半，驳回物业公司其他诉讼请求。钟某、彭某等5人物业费也实行收费减半。事后呢，物业公司对此判决不服，上诉至中级人民法院。2023年3月16号，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了2审。二审期间，物业公司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李某等人又提交了新的证据，证明物业公司擅自承接外墙广告等情况，这些证据被部分裁信，二审维持原判。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法院这么判决的依据是什么呢？曹律师。
1: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案例中，李某等人提交的小区照片、视频资料以及小区业主联名签署的文件等证据，可以证明物业公司未尽到物业服务的合同义务。同时呢，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认定了物业公司提供的服务存在问题。一审判决李某等人酌情支付物业费，也就是减半收取，并无不当。物业公司虽然物业服务不到位，但李某等人也未按期缴纳物业费，双方呢均有违约行为，所以一审不支持物业公司要求李某等人支付违约金的行为也无不当。
0: 那么结合这个案例，曹律师您来给大家做一个相关的提醒吧。
1: 好的，关于这个案例，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些提醒。第一个呢，就是业主收房之后，在条件成熟时，应当及时依法成立业主委员会，以便更好地与物业服务企业进行沟通，共治共管，维护自身的权益。第二呢，在物业服务企业没有很好地履行物业管理以及维护等职责的情况下，业主委员会或者业主们平时应当注意固定和保留相关的证据，以便在诉讼过程中提供相关资料，法院才能视情况对是否减免物业费作出判决。第三，物业服务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物业服务企业被解聘以后，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及时移交物业服务用房及相关设施设备，以及物业服务所必须的相关资料和由其代管的专项维修基金。
0: 那么究竟什么情况下可以合理的拒交或者少交物业费呢？又有哪些情况不能拒交物业费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事情。某物业公司从2019年开始负责某小区的物业管理，期间业主王某因为邻居擅自违章搭建而深受困扰，于是向物业反映，物业公司发出整改通知书并上报有关部门，但事情并未得到解决。王某认为物业公司

0: 司没有尽到管理职责，于是拒交物业管理费。物业公司诉至法院，要求王某支付物业管理费。王某认为，物业公司有责任维护小区秩序，对于违章搭建的事情，物业可以强制拆除，但是事情一直没有解决。他认为物业公司没有尽到管理义务，他不同意支付物业费。物业公司认为，在接到王某的反映之后呢，公司一方面向违章搭建的业主发出了整改通知书，一方面向所在的居委会、房管局、还有拆违办等政府部门沟通，请求解决此事。公司已经发出整改通知书，并上报有关部门，尽到了管理义务，业主应该按照合同约定来支付物业费用。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王某可以拒交物业费吗？曹律师。
1: 好的，我们看一下，按照诚实信用、等价有偿的原则，物业公司为业主提供了管理服务，业主理应向物业公司缴纳管理服务费。对于小区违章搭建、改变房屋使用性质等现象是属于公共秩序或者是公共事务管理的瑕疵，收到投诉以后，物业公司已经采取了积极的措施，向违章搭建的业主发出了整改通知书，在劝阻无效的情况下，又向有关的职能部门进行了反映，证明物业公司已经尽到了相应的通知报告义务，而且物业公司并没有强制拆除违章建筑的权利，所以业主以此为由拒交物业费没有法律依据。
0: 我们再来看看这样一个案例。2022年9月间，张某放在小区的电动车被盗丢失。张某认为他的电动车被盗是由于小区物业管理公司的责任，于是呢向物业公司索赔，遭到了物业公司的拒绝。随后张某又要求以2年的物业管理费折抵赔偿款，物业公司一直未作答复。张某因此从2023年的1月1号起至2024年的12月30号期间没有交纳物业费，被物业公司诉至法院。由于张某不能证明其电动车被盗是由于物业公司未履行约定义务，所以张某以此为由不交物业费，法院不予支持。那么案例中这种情况，电动车在小区被盗，张某拒交物业费，为什么法院会不支持他呢？曹律师。
1: 好的，业主以物品被盗作为物业公司违约的事实，这种违约不足以构成根本性违约，从而完全免除业主的交费义务。因此呢，车辆被盗不能成为业主拒绝缴纳物业费的抗辩理由。
0: 如果说房屋存在质量问题，能拒交物业费吗？曹律师。
1: 我们看一下，房屋存在质量问题，一般来讲，业主应当向开发商来主张相应的权利，以此为由拒绝向物业公司支付物业费，法院一般不予支持。开发商交付的房屋存在质量问题，并非物业公司的责任。虽然有些开发商会出具住宅质量保证书，明确入户入住以后，有关住宅质量的来信、来访以及投诉，由本公司委托的某某物业负责处理。开发商仅仅委托物业公司处理来访、来信以及投诉，并未将房屋质量维修的义务转移给物业公司，业主以此为由拒交物业费，没有法律依据。
0: 如果业主没有签订物业合同，那么不交物业费会得到支持吗？曹律师。
1: 在物业服务的过程中，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的决定对业主同样具有约束力。业主所在的小区业主委员会与物业公司签订的合同对该小区全体业主均具有约束力，故对业主同样也有约束力。在合同履行期间，物业公司按照约定履行了管理和服务义务，业主理应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物业费，而其以自己未与物业公司签订合同为由拒交物业费的，法院不予支持。
0: 民法典对物业服务人的报酬请求权有怎样的规定呢？曹律师。
1: 好的，民法典第944条规定，业主应当按照约定向物业服务人支付物业费。物业服务人已经按照约定和有关规定提供服务的，业主不得以未接受或者无需接受相关物业服务为由拒绝支付物业费。业主违反约定逾期不支付物业费的，物业服务人可以催告其在合理期限内支付。

0: 合理期限内仍不支付的，物业服务人可以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
1: 好的，感谢曹律师的解答。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分析了一个个案例，希望能够对朋友们有所帮助。到了这个时间呢，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宾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宾团都可以找到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感谢新疆联恒律师事务所曹小春律师为大家的解疑答惑。曹小春律师从事法律行业12年，擅长办理婚姻家庭、房产、遗产继承、股权分割、虚假债务、资产担保、重大资产转移等各类民商事案件。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电话。1356590-6570，1356590-6570。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伊朗表示对以色列的军事打击行动告一段落，以色列称在伊朗停止对以开火后，已暂停对伊朗的袭击，停火局面是否依然脆弱。美国方面警告以色列，如果与伊朗再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境地，后续美国是否会对以色列施加更大的压力？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呢，这个伊朗和以色列近期的一个一些表态。伊朗方面呢，在8号宣布说对以色列的军事打击行动告一段落，但是呢，他强调说，如果敌人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伊朗会采取更加严厉和毁灭性的措施。然后内塔尼亚胡8号也有声明说，在伊朗停止对以色列开火之后，以色列呢暂时停止对伊朗的袭击。那这次为什么双方能及时收手，但是这种停火局面是不是还是很脆弱？我们想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
7: 那么伊朗和以色列在差不多相似的时间段宣布停火，那么这个标志着4月7号晚上到8号白天这一波伊以之间的交火已经告一段落。我觉得这个情况还是反映出两个方面的这种内容。第一个就是伊以双方实际上都觉得，就是这一波的升级如果不受控制继续的扩大下去的话，那么形成多轮的回合制的交手，或者说持续多天，甚至是回到了3月份的状态，实际上对双方来说都充满着风险。那么伊朗其实现在在4月8号停战以后，其实他很多的精力还是花在恢复经济、稳定国内、去抓紧时间重建这方面。那么以色列国内他也有他自己的政治议程，包括3月份对伊朗的攻击，实际上他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所以双方都觉得就是说持续的升级可能不符合双方的利益。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双方也都觉得就是经过这一轮的短暂的一个交火，可能都已经不同程度的实现了一些目标。那么比如说双方都通过这一轮的交火强调了或者明确了自己在一些重要问题，比如说黎巴嫩问题，包括在美伊谈判这些问题上的一些红线底线，实际上都已经把这个信号通过短暂的交火传递出去了。那么既然实现了这个传递信号的目的，那么也就没有必要再打下去。那么当然除了这两点之外，我觉得也要注意到，就是美国特朗普政府这次确实在停火止战，在灭火方面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应该说是向双方都施加了压力。那么对以色列来说，那么美国施压是更直接的，那么对伊

0: 可能是通过了一些间接的渠道，所以这些因素综合起来，那么导致了双方就是在能在比较快的时间内去停火，当然局势并没有完全的平息。那么我们注意到，就是意义双方的这个停火都是有条件的，甚至说是可以说是暂时的，双方都把黎巴嫩这边的局势作为了下一步要不要那个再次升级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条件。那么以色列是要求真主党不能再攻击了，那么伊朗方面是要求以色列不再攻击真主党。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就是意义停火的这个局面仍然是不稳定的，仍然是脆弱的。
1: 确实很脆弱哈。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相关方的一些态度，比如说像伊朗的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他说呢，美方违反停火协议与封锁是紧张局势的根源，然后伊朗的目标呢是结束战争，实现稳定安全，但是伊朗对对方也就是美国和以色列毫无信任可言。一会儿再说美国那边的态度，您怎么看伊方的表态？
0: 卡利巴夫的表态我认为是反映了伊朗方面真实的考虑。我们知道这次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这个互袭，那么导火索当然是黎巴嫩问题，也就是说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武装斗争是这一次伊以冲突的一个直接的原因。但是我们知道这次的冲突突然出现这么一个升级，而且伊朗是比较反常的，伊朗首先去攻击以色列，那我觉得这个背后还是有深刻的这个内容。我觉得这次总的来看，伊朗这次先发制人，我觉得是他对美国不满意的一个集中的爆发，也就是美国的特朗普政府在5月底突然提出要修改美伊谈判的这个协议的文本，实际上也就是导致美国又持续的对伊朗搞海上的封锁，这个对伊朗的国际民生，对于伊朗的经济运转也有很大的负面的冲击。同时美国在6月初以来也是连续多次打击了伊朗南部沿海的这个军事设施，这也是让伊朗很愤怒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次我觉得卡利巴夫的这个表态实际上是点名点透了这次的冲突升级虽然表现在伊朗与以色列之间，实际上它的根源问题还是出在美国。那么卡利巴夫的表态实际上还提出了，就是下一步如果美伊之间还要进行谈判，还要去降级的话，那么美国必须要做什么，实际上也就是说美国还是必须要降级，要收敛这些对伊朗打压的举措。同时的话，如果美国真诚的希望谈判，希望达成协议的话，必须要严肃的考虑伊方的诉求。
1: 那关于美国的态度哈，我们说他对以色列会怎样，那特朗普在8号有表示说曾经警告过内塔尼亚胡，如果与伊朗再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然后还有报道说呢，说后续可以关注美国会不会在武器销售、作战情报分享等方面去对以色列实施更大的压力。所以美国真的会去施加压力吗？
0: 最近美以关系确实出现了一些波折，那么包括特朗普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的行动实际上是公开表达了不满，据说双方还爆了粗口。所以我觉得总的来看，至少在短期内，我觉得特朗普更加重视他现在所追求的，就是希望美伊之间达成一个协议，那么美国可以体面的从这场战争中脱身。而这个所谓体面的脱身，实际上是和特朗普在美国国内的政治议程包括中选是密切相关的，所以特朗普会更重视美伊谈判。为此呢，我觉得特朗普会对以色列进行一定程度的这种约束管制，包括公开的这种表达不满，那么以此呢来减少以色列对美伊谈判的干扰与破坏。当然具体对以色列约束管制到什么程度，这还是和特朗普对美伊谈判的一个预期有关。如果特朗普希望迅速的达成这么一份协议，那么他必须加大对以色列的约束管制的力度，可能要采取一些非常规的措施，比如说是不是要中断一些情报合作，中断一些武器的这种支持，这样能才能对以色列产生更大的影响力。那如果特朗普觉得就是美伊谈判可以拖一拖，不是那么急，他可以忍受一段时间，或者说他希望等待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进一步起到效果，那么特朗普就未必给以色列

0: 施加太大的压力，他只要让内塔尼亚胡保持一定程度的克制，那么也就够了。那么至于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之间的个人的关系，我觉得确实也在这个美以关系那波折的这个背景下，也在经受这个新的考验。我们知道这两位领导人呀，都是个性比较强势的这种领导人。那么双方关系好的时候，可能两个人就好得不得了，就像去年六月份十二日战争，包括今年二月底双方决定联手对伊朗发动攻击的时候，这可以说美以的这种协调程度，这个两位领导人的这种合作程度可以说是亲密无间。那么但是当美以关系出现一些问题，双方的个人的这种政治考虑或者是政治利益出现了一些分歧的时候，那么也可能迅速的变差。那么所以说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之间，我觉得他们的关系确实有可能出现一个比较大的这种波动或者反差。
1: 德国和法国确认放弃新一代战斗机联合研发和制造项目，双方为何放弃这一项目？该项目预组对欧洲战略自主进程带来哪些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跟欧洲有关的一条消息哈。多家媒体有报道说，德国和法国已经确认放弃未来空中作战系统当中的新一代战斗机联合研发和制造项目。说起这个项目呢，就是法德两国在2017年宣布联合研发包括这个战机在内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然后西班牙是2019年正式加入了，但是目前的情况，德法宣布放弃其中的战机项目。我们想问问原因是什么？我们问一下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理事长江峰怎么说。
3: 从根本上来讲的话呢，两国都希望能够主导欧洲的整个的事务，都不想把这个领导权呢做一个适当的调整或者放弃。那么两个国家呢，还是从自己的这个利益本身来考虑的，还没有把整个欧洲的前途和自己国家的这个前途放在一起来共同的承担责任。那么这个呢，应该说是对欧洲的一体化进程不是一个好消息，对法国和德国的这样的一种长期的相互信任的合作，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裂痕。另外一个方面呢，现在的这个大环境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法德两国呢，国内政治力量现在是越来越分散，两国国内现在民族主义的这个力量的上升，对欧洲的一体化的进程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这个阻力。也就是说，现在在任的德国和法国的这些个国家的领导人，包括马克龙啊和默兹总理啊，他们也不得不考虑国内的这样的一些个民族主义的反对的声音。对他们来讲的话呢，选举政治决定他们的前途，选票决定他们和他们党派的这个前途。所以呢，我是觉得法德两国在研制欧洲战机新一代战机这方面没有能够继续的深入的合作，而且是破裂了。这是与两国各自国家内民族主义政治力量政治运动的这个兴起也是非常有关系的。
4: 再一个还有一个是相关的企业的合作也是至关重要的。德国和法国他们参与的企业也有各自的利益，比方说这个造飞机，未来第六代飞机共同研制这个项目，实际上参与的这些个重要的企业，他们也有他自己的这个核心的利益。法国参加项目的公司是达索集团，他造的飞机法国政府必须要采购，包括德国的企业的参与，他的产品是可以自行去研发去制造，他卖得出去。在这个方面的话，它就不需要德国的企业的合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细节。
2: 那就是我们再说另外一个细节啊。法国媒体报道说，德国方面呢主张继续推进这个未来空中作战系统，认为呢这个系统真正的核心必须作为一套欧洲系统来推进。不过缺少了联合研制的战机，未来这个系统怎么去实现这个他们所说的欧洲心？
3: 马克龙和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当年都主张要推进欧洲自己的防卫体系，构建欧洲自主的防卫力量，因此他们曾达成一致，要推动法国和德国加强在军工生产和军工研发方面的合作。
4: 那现在看来的话，其中的一些个核心的项目，像生产第六代战斗机还有坦克等等一系列的项目， 现在推动啊都。

0: 是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1: 如果他没有战机，如果没有这个基本的建设，那也就是说他修高速公路，但是没有车跑，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想法。也就是说，欧洲的这个主要的国家的领导人们和欧洲啊，它整体上它应该有这种整体的战略，而目前的话呢，要修修补补，在核心的这个项目上呢达不成一致，又要在其他方面，在系统方面去做一些修修补补，那这个根本上啊是改善不了整个欧洲现在防御的这个能力啊，整体偏弱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2: 嗯，您刚才也提到，就是马克龙和默克尔当时的共识都是非常希望通过各种方式来加强欧洲的战略自主，而我们提到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普遍被视作欧洲加强战略自主的一个标志性项目。那这个项目一组，未来他们这个战略自主的进程会有什么影响吗？
1: 我觉得这个联合研制战机失败，对欧洲的整个防务的一体化进程来讲，是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这也说明德国和法国要领导欧洲，特别是要推动啊欧洲整个的防务的一体化的进程，那么这样的一个努力呢，起码受到了重大的这个挫折。我觉得未来的防御的体系啊整个安全的体系啊，在从军事技术上来讲的话呢，它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它需要各个国家非常密切的这样的合作，要让位他的一定的主权，也要让出相应的利益，特别是对欧洲的大国来讲，这是个非常巨大的挑战。法国呢一向重视自己的自主，不愿意让渡这个主权，对德国来讲的话呢，现在也是这样子的，尤其是国内的这个民族主义的思潮的这个压力，还有经济发展现在压力也很大，德国的经济啊，今年又可能是一个负的增长，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他既要考虑自己的经济利益，又要考虑政治的这种压力，所以大国呢不愿意让渡自己的主权或让出自己的利益，为了欧洲的一体化呢，齐心协力的去共同的谋划和建设，我觉得这对欧洲来讲整体上是非常不利的，对防务的一体化的这个进程，或者对欧洲呢来建设一体化的防卫安全大厦，其实是非常不利的。那么主要的责任还是应该说在大国，现在还是一个各自国家的这样的利益优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也在于啊，就是欧洲现在想做，它受的这个牵扯太多，那么它整个的情报的系统，整个的指挥的系统，在很大程度上靠自己是实现不了，它还需要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全方位的支撑。欧洲它缺乏这样的一个整体的系统的大的战略来构建它的安全的这个体系。
2: 好，感谢分析。接下来呢，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哈。我们看到日本自民党呢是在党总部召开了总务会，在会上审议了有关修改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那对于这样的动向，日本民间团体思考神奈川历史教育市民知会事务局长高梨晃佳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有他的表态，我们来听一下。
3: 高市政权上台后试图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同时还要进一步增加防卫费。去年临时国会提出将防卫费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2%， 现在又朝着将防卫费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 3.5% 的方向推进。关于修改安保三文件，接下来大概会召开专家会议，并计划在夏季展开讨论，希望在12月完成修订。这样的时间表已经公布出来了，我认为无论如何都必须阻止这一进程。
4: 高梨晃佳指出，持续增加防卫预算将进一步挤压民生领域支出，最终影响普通民众生活。
3: 如果防卫费提高到 GDP 的 3.5%， 社会福利、医疗等与国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预算将不断被削减，这一点从历史上看也是十分明确的。我们的生活将会变得更加困难，各种各样的负面影响一定会随之而来。
4: 高梨晃佳认为，日本正试图将军工产业作为经济增长的新方向，而相关决策过程缺乏充分的国会审议和社会监督，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3: 因为这意味着将无条件地不断出口杀伤性武器，我认为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而

0: 些武器出口的问题最终并不是经过国会审议决定的，而是内阁自行做出决定并推进实施。这不仅违背民主主义原则，而且其内容本身也是令人无法接受的。
1: いや本当に許せない中身だなと思いますけども。
2: 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高梨晃家的观点，其实也代表了很多日本老百姓的心声，希望能够得到重视。接下来关注一下越南的劳动报网站近日发的文章，说参观中国的电动汽车工厂、人工智能企业和机器人中心正成为一种新兴的旅游趋势。我们来听一下详细报道。
3: 文章关注到，越来越多的国际游客选择前往上海、杭州或深圳，亲身体验那些正在塑造未来的科技。这类旅行旨在探索科技生态系统，为游客提供直接接触备受全球关注的领先企业和产品的机会。这种旅游形式的兴起，反映了科技正在将其影响力扩展到多个经济领域，同时将知识与创新体验转化为有价值的旅游产品。文章分析认为，高科技旅游的吸引力在于它能让游客近距离接触那些通常只能在屏幕或新闻简报中看到的科技。参与者会被带到电动汽车工厂、创业中心、科技行业会议，并有机会与企业领袖进行交流。这些企业都是行业发展的代表。孟买投资人切坦沙阿表示，游客所获得的不仅仅是一次参观体验，他认为亲眼目睹中国企业的生产能力，帮助自己重新评估企业的全球竞争力，进行更有效的投资决策。文章说，旅行中的科技体验不仅服务于投资者或商人，科技体验也越来越受到普通游客的欢迎。在深圳，最受欢迎的活动之一就是一场可以让游客观看无人机送餐表演，体验机器人出租车，并参观介绍 AI 眼镜或集成人工智能玩具商店的行程。文章认为，高科技旅游的发展不仅源于技术本身，也受到社交网络和人们探索新事物心理的推动。业内人士分析说，一种循环正在形成，人们在社交网络上观看科技内容，从而产生好奇心。好奇心促使人们决定参加科技之旅，亲身体验的见闻又以新内容的形式在网上分享，持续吸引更多观众，并激发更多好奇心。文章最后说，这种循环正助力将高科技旅游从小众市场转变为一种引人注目的趋势。随着科技日益成为全球生活与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探访那些正在不断取得新突破的地方，有望成为未来最具吸引力的旅游驱动力之一。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印发通知，明确2026年至2028年新疆棉花目标价格为每吨18600元，以固定产量510万吨进行补贴。目标价格每吨18600元，意味着当棉花市场价低于这一标准时，国家补足差价；高于这一标准时，棉农多得利。与以往相比，本轮政策更加突出优布局、提质量、强产业。通知明确，引导非优势区域逐步退出棉花种植，同时完善优质棉补贴机制和质量认定标准，引导棉农和加工企业提升质量意识。归根结底，今后种棉花不仅要有产量，更要重质量。作为我国重要的棉花产区，2025年新疆棉花总产突破600万吨，占全国产量比重超90%，总产单产连续32年位居全国第一。棉花目标价格政策自2014年在新疆实施以来，有效保障了棉农收益，稳定了棉花生产，对支撑国内棉花供应安全、助力边疆地区安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欧盟将启动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首批91亿打算本月发放，贷款能否顺利落地？与此同时，欧盟内部对如何推动以及何时启动与俄罗斯实质性接触存在不同看法。欧盟对乌援助到底会推动谈判进行，还是让冲突更难结束？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接下来是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首先说的这个话题是跟俄乌冲突有关的，是其中可能会影响到谈判的一个进程，因为我们会谈到欧盟和北约对乌克兰的援助。我们看到欧盟呢将启动总额是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然后首批贷款发放的金额是91亿欧元。其中呢，我们看到他们还有介绍说，这里面有59亿欧元将用于无人机项目，不过相关的技术细节还在敲定，他们预计是本月内去发放首批的这个钱。我们首先想问一下我们的专家，就是这次这个贷款在计划上能不能顺利的情况，我们问一下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中东欧研究室的副主任、副研究员韩萌。
5: 总体上看呢，首批资金本月落地的可能性比较高，但不等于后续执行不会再遇到拖延。原因在于欧盟理事会4月已经完成了900亿欧元贷款的关键法律程序，乌克兰议会5月也通过批准了贷款协议，为6月首批拨付扫清了国内的程序障碍。同时呢，卡拉斯8日称首批91亿欧元中59亿欧元将用于无人机项目，而欧委会已与乌克兰签署宏观金融援助谅解备忘录，为91亿中其余32亿欧元预算支持资金在第二季度拨付奠定了程序基础。但目前风险仍然存在，一是欧盟资金发放附带反腐、财政、公共支出效率等条件，二是军工采购、无人机生产和交付等涉及多个环节，任何一个环节进展偏慢都可能影响资金使用效率。三是此前该贷款曾因成员国分歧被拖延，说明政治风险并未完全消失。所以说，欧盟对乌援助的关键不只是宣布多少额度，而在于承诺能否尽快转化为实际拨款、采购订单和装备交付。
4: 确实就是还是计划落实的问题比较重要哈。这是我们说到欧盟的情况，但事实上我们看到北约那边，我们注意到也有动作，就是他们在酝酿总额达到700亿欧元的对乌克兰的新军事支持计划，然后具体的方案预计会在7月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去公布。这个提案呢是德国提出的，也是挺希望去平衡北约内部的分担比例。但不管怎么分担，我们知道北约内其实是有很多个欧洲国家的，所以这个跟欧盟的援助有什么区别？您觉得？
5: 欧盟这笔900亿欧元贷款更像是一个综合支持包，一部分帮助乌克兰维持政府运转，弥补财政缺口，另一部分用于采购武器，支持乌克兰防务工业。也就是说，它既有财政援助，也有军事和产业支持。北约正在讨论的700亿欧元方案则更偏向军事协调、军援协调，重点是让成员国更稳定、更透明地出钱、出装备，避免少数国家承担过多的压力。还要注意的是呢，北约方案目前尚未正式通过，而且根据目前的信息披露，北约700亿欧元军援中约有300亿可能来自于欧盟已经批准的900亿贷款，另外的400亿来自于各国的双边项目，因此不能将两个援助简单的相加为1600亿欧元。
4: 然后呢，我们再说另外一件事儿，就是关于谈判的问题。我们看到英法德三国领导人这两天呢是跟泽连斯基有会晤，然后发了联合声明，表示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直接对话。但是我们注意到欧盟内部对于如何去推动谈判，然后何时启动实质性的接触是存在不同的看法的。有一些国家认为目前还不具备与俄方开展严肃谈判的条件，不管怎么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继续给乌克兰大规模的援助，会推进谈判，还是会让冲突更难结束？
5: 我觉得这取决于援助是否与清晰的外交路线相配套。欧盟内部目前确实存在分歧，一些成员主张继续施压，另一些则认为，因为未来同俄罗斯接触做准备。从欧洲主流逻辑来看呢，继续援助的目的并非是替代谈判，而是防止乌克兰在军事和财政上被迫接受不利条件，从而为未来谈判积累筹码。有欧洲专家也指出，谈判应与持续支持乌克兰、加大对俄施压并行。但是目前的问题在于，如果援助只是不断地延长战争的消耗，而没有同步地推进停火方案、安全保障、欧洲参与机制和战后安排，各方就更可能倾向于继续压住军事手段，而不是尽快寻找政治解决的战事路径。因此呢，欧盟继续援乌，短期内更可能增加乌克兰的防御能力和谈判的底气，但是能否真正的推动和平，还取决于欧洲能否把军事支持和外交谈判放到同一套方案中来推进。
4: 然后还有一件事，就是从乌克兰的角度我们去看看这个问题啊，就是欧美对乌的军援的金额都在减少，然后欧盟这900亿的贷款是以所谓借的形式去援助的，不是无偿援助。您觉得这对乌克兰的未来来说意味着是什么？
5: 我认为呢，是会形成潜在的债务压力的，但短期压力呢被刻意的后置了。欧盟的设计是900亿欧元的贷款将由欧盟在资本市场借款筹资，并且由欧盟预算提供支持。乌克兰原则上只有在俄罗斯赔偿乌克兰损失后才需要偿还。在赔偿落实之前呢，俄罗斯被冻结的资产将继续被冻结，欧盟也保留在符合欧盟法和国际法前提下使用相关资产偿还贷款的权利。因此并不要求乌克兰从当前财政收入中拿钱还债，但这并不意味着乌克兰没有长期压力。最大的不确定性在于俄罗斯赔偿什么时候能落实，能落实多少本身就很难预判，而且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如何使用也涉及到法律和政治的争议。如果这些安排迟迟无法落地，乌克兰未来仍可能面临较重的债务负担。
3: 英国海军最大舰艇之一威尔士亲王号航母近日在停靠挪威港口期间发现存在技术问题而被迫停航，这艘从服役之初就问题重重的航母的可靠性遭严重质疑。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好，我们看到这个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呢，近日是停在挪威港口期间，发现存在技术问题，被迫就停航了。虽然他说是一个小技术问题，但是呢，我们注意到，比如说有些媒体，像《卫报》就提到说，英国海军现役的两艘大型航母其实都存在着可靠性问题，比如说这个威尔士亲王号机舱就曾经发生过这个进水，然后甚至呢还损坏了舰上的电子设备，然后同行的这个伊丽莎白女王，这也就是伊丽莎白女王号，其实呢它的问题也是不断，所以呢我们就想让我们的评论员分析一下，两艘主力航母可靠性可以说持续拉胯，综合起来他们的核心问题出在哪儿？我们问一下军事评论员魏东旭。
6: 英国海军目前有两艘大型的常规动力航母，都是采用双舰岛设计，采用滑跃甲板，配备的是从美国引进的 F-35B 啊这种隐身的舰载机。原本呢，英国海军对于这两艘新式的大型常规动力航母是寄予厚望的，认为伊丽莎白女王号和威尔士亲王号服役之后，英国海军的远洋作战能力能够大幅度的强化，而且呢，在北约框架内，英国海军可以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然而，伊丽莎白女王号和威尔士亲王号服役之后，状况不断，接连的出问题、出故障，出现过舱室进水的情况，也出现过螺旋桨以及配套系统可靠性差，导致航母无法航行的情况。那这一次呢，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在参与北约演习的过程当中再次出现了故障，这说明英国海军重金打造的两艘新式航母它的可靠性很差，在建造的时候啊，很多的核心的子系统和零部件工艺水平就不过关，所以呢服役之后就一直处于修修补补的状态。这种新式的航母可靠性差，总出问题，对于英国海军的作战能力是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如果英国海军组建起这个航母编队执行作战任务，航母平台出问题出故障了不能作战，那可能整个军事行动就要取消，包括呢在北约联合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英国海军的航母一旦出了问题肯定也会拖后腿。所以呢，原本英国是想要在北约联合行动的过程当中炫耀一下自身新式航母的作战能力，结果呢是丢脸了，而且呢也让外界看到了英国海军它的这种虚弱和英国造船体系的能力不足。
4: 所以呢我们看到比如美国国家利益网站就说了几点哈，第一个说仍在服役的英国舰船日趋老化，可靠性越来越低。第二个就是英国两艘大型航母当中没有一艘能随时准备部署。第三个，英国海军根本没有足够的护航舰艇来组建航母打击群，只能依赖外国伙伴去保护本国的航母。这是不是英国海军整体的能力出现了一些系统性短板？
6: 英国现在的造船体系空心化的问题特别严重，也就是说呢，不仅为英国海军生产先进的战舰可能会存在能力不足的情况，而且呢建造的周期可能也会比较长，更重要的是针对英国海军现役的大型的内部结构比较复杂的主力战舰、主力舰艇进行维护，看来呢也是存在很大的问题。那么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就有两艘，都是全新打造的作战平台，正常而言不应该有质量问题，但是呢故障频发，毛病不断，这说明在维修、在针对航母进行保障的过程当中，英国海军和英国的造船体系那么它也是有能力不足。正常而言，在靠港之后对航母进行维护、进行保障、进行检修的过程当中，它应该是最大程度的发现问题，排除故障和隐患。但是呢，我们看无论是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还是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在此前远洋航行的过程当中，包括呢在参与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它都会出现问题，而且比较严重。这说明在维护和保障的时候，这些隐患并没有被发现，这些问题并没有被排除。英国海军实力最强的两艘水面的战舰

0: 两艘大型的航母都是带兵上岗，带兵参加任务，那肯定会对于整体的作战能力会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那么这说明英国的造船体系啊，那么它在维修保障方面，包括英国海军它在针对这个航母进行啊这种全方位的维护方面都是有问题的，都是有这种能力或者说技术层面的这个缺失。当然了，这里面可能也有责任心不足的情况。
1: 嗯，应该是多个层面造成了目前的情况。那这种情况会对他们海外的军事行动还有执行北约相关任务带来多大的影响？
0: 新式航母也就是海军的主力舰不靠谱，对于英国对于北约的联合行动可以说呢会拖后腿。首先呢，英国海军是把伊丽莎白女王级的两艘航母视为它远洋作战的核心，那么远洋兵力是要围绕两艘新式航母去这个打造构建起航母编队，如果在远洋航行的过程当中出故障，那根本就打不了仗，那英国的啊这种远洋的兵力介入能力，海外的兵力投送能力就无从谈起。其次呢，在北大西洋方向，英国的航母还肩负着啊反潜联合作战的重要任务，也就是说呢，北约它会构建起一个联合的舰队，在北大西洋广阔的区域，针对俄罗斯的北方舰队进行威慑，进行封锁。重点呢是针对俄罗斯北方舰队的核潜艇，包括北方之神级的战略核潜艇。英国的航母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它既可以作为北约反潜舰队的指挥平台，也就是作为旗舰，那么同样的也是一个反潜作战的重要的平台。它可以使用 F-35B 去掩护北约联合舰队当中的这些护卫舰执行反潜任务，也就是说先要控制制空权啊，利用英国航母上的 F-35B 去控制制空权，然后掩护大型固定翼的反潜机和水面战舰针对潜艇进行探测和搜索。与此同时呢，像伊丽莎白女王号和威尔士亲王号也可以搭载数量比较多的反潜直升机，它本身也是可以执行反潜作战任务的。那如果说可靠性比较差，在联合反潜任务的过程当中动辄就要返回港口去进行维修，那么对于北约联合的这个反潜作战体系而言，它就会有兵力和火力的这种缺失。其次呢，现在美国是要千方百计的拉拢北约的成员国到达亚太，尤其是西太的范围内和它展开联合行动。在北约这些成员国当中啊，英国是比较积极的，他也会派出航母到亚太的范围内和亚太地区的美军和美国的军事盟友进行这种联合行动。如果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和威尔士亲王号航母有问题，可靠性差，那么在跨大洋远洋部署的过程当中，同样呢也不会发挥他原本想要达到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可能到达西太地区，首先呢是要对他进行维修，而不是执行啊这种联合的这个军事任务。
1: 情况是这样，但其实英国自己的雄心很大，他认为自己是全球英国，应该能力很强，但外界觉得英国存在的军事定位和实际能力其实不匹配。您怎么看这个实力跟不上诉求的现状？
0: 实力跟不上诉求确实是英国他所面临的军事难题。那无论是在空中力量方面还是在海上力量方面，英国的军事实力和他的这种对外用兵的野心可以说是完全不匹配的。其实不仅仅是英国面临这种问题，美国现在也出现了这样的一种窘况。我们都知道美国最先进的航母是福特级，此前在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啊，福特号核动力航母是参与了这个作战行动，但是呢在这些任务的过程当中，它先是出现了厕所危机，然后呢又出现了内部火灾的情况。现在来看，当时的火灾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因为自动化的这种消防系统它并没有及时有效的工作，所以导致福特号航母上的美国海军的水兵啊一直处于手忙脚乱灭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导致火情迅速的蔓延。内部是很多的舱室被烧毁了，也出现了一些线路被烧断的情况，所以当时只能是退出了作战行动啊进行维修。所以我们看，即使是研发航母建造航母经验最丰富的美国，其实呢它都面临问题。那英国同样也是最先进最新式的伊丽莎白女

0: 级的航母不靠谱。那么现在就可以看出，传统的这种西方的海军强国，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那么现在都出现了实力跟不上诉求的这种情况啊，还都是最先进最新式的这个航母可靠性比较差，这都会影响啊，美国和英国的这种远洋的部署能力和这种海外的作战能力。可以说呢，现在美国和英国最新式最先进的航母就像一对难兄难弟，整体上都不太靠谱。
1: 好，感谢分析。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全球媒体聚焦。我们看到欧洲新闻台网站关注了欧盟的内部分歧，说一些成员国呢寻求给予汽车制造商更大的灵活性，而另一些成员国坚决要求欧盟继续坚定地走减少碳排放之路。
2: 2023年3月，欧盟决定从2035年起禁售会导致碳排放的新的燃油轿车和小型客货车。不过2025年七个欧盟成员国，保加利亚、捷克、德国、匈牙利、意大利、波兰和斯洛伐克向欧盟委员会施压，要求其重新考虑这一禁令。这些国家表示，他们的汽车制造商正面临能源价格高企、汽车零部件短缺以及消费者对电动汽车需求不足等问题。欧洲新闻台网站的报道称，在德国和意大利的支持下，欧洲议会中的欧洲人民党在推动欧盟放宽减排规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党认为，欧盟法律应以技术中立为基础，这实质上赋予各国政府更大的自由度，即在减少碳排放的同时保持竞争力。以德国为例，报道称，德国方面认为优先生产清洁汽车，并确保汽车零部件和材料的可持续利用，正在让德国在全球竞争中处于劣势。因此要求使用碳中性燃料的燃油车在2035年后可以继续销售。迫于多国政府和汽车制造商的压力，欧盟当前已经不再强制要求2035年完全禁售燃油车，这也被视作欧盟在减排政策上的大幅妥协。而欧洲新闻台网站的最新报道称，日前七个欧盟成员国，丹麦、法国、卢森堡、荷兰、葡萄牙、西班牙和瑞典敦促欧盟抵制进一步取消或放松轿车和货车二氧化碳排放标准的举措，认为削弱排放规则将危及欧盟的气候目标、经济竞争力和能源安全。报道称，七国重申对欧盟范围内轿车和货车快速电动化的支持，呼吁完善充电基础设施，并提供激励措施以刺激消费需求。七国认为，不断增长的电动汽车保有量可以减少因燃料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改善空气质量，并有助于实现欧盟的气候目标。七国还表示，与去年同期相比，欧洲电动汽车销量在今年第一季度增长了 33%， 这表明消费者越来越将电动汽车视为应对日益上涨的燃油成本的一种切实可行的选择。七国承认给予汽车制造商有限的灵活性或许有其合理性，但坚持认为必须严格控制这些灵活性，并将其与真正的环境和产业承诺挂钩。七国担心过度让步会削弱投资的确定性，并减缓欧洲汽车行业正在进行的转型。

0: 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1: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0: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1: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0: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0: 大家好，我是王宏伟，在这片土地上生长起来的一个新疆人，我为家乡今天的繁荣感到骄傲和自豪。70年来，我们新疆各族儿女团结一心，用智慧和双手把千山南北建设成了天下粮仓。今天我回到家乡时间，我看到家乡的繁荣，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特别是在2024年的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我也有幸代表家乡来到南疆的喀什，在这样的一个古城里，用歌声为家乡放歌。春节晚会结束之后呢，我也再次来到了新疆，看到这个到新疆来旅游的人是越来越多，特别是来到喀什古城的人，在夜里1点多钟的时候还是人山人海。我想作为一个歌手，我能够用自己的歌声为家乡去助力，我也感到很开心。我从小土生土长在兵团这片热土上，是兵团这片火热的天地给了我创作的源泉。我的父辈和无数兵团儿女一样，他们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如今新一代的兵团人，他们继续传承着父辈的精神，在这片土地上用自己的智慧来为我们的西部的繁荣添砖加瓦。所以作为一个兵团儿女，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我也愿意永远为家乡，为兵团人民歌唱。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3，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近日2026自治区文艺扶持激励资金项目签约仪式在乌鲁木齐举行，公布了2026自治区文艺扶持激励资金项目名单，共有86个项目入围，其中重点项目19个，一般项目67个，另设奖励项目12个，兵团多个文艺项目入选，涵盖文学作品、影视广播、舞台艺术等门类。此次签约仪式的举行，标志着2026自治区文艺扶持激励资金项目正式落地实施，将有效激发全疆文艺工作者创作热情，引导文艺创作资源向现实题材、时代精神、民族融合等关键领域聚集，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丰润的文化滋养，持续推动新疆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来自克拉玛依市召开的2026全国科技大市场发展行业交流会上的消息。北疆技术交易中心克拉玛依科技大市场与中国技术交易所、中国南亚技术转移中心、安徽创新馆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标志着一条贯通西北长三角与南

0: 亚的双向技术转移通道正式打通，各方将共建跨区域技术资源共享平台，建立常态化协作机制，推动技术要素在更大范围内高效流动。再来关注到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家庭出行、亲子旅游的需求，创新客运产品供给。6月11日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将有力促进铁旅融合发展和服务消费扩能提质。好的，我们最后来关注到来自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消息。今年前四个月，规模以上消费品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3%， 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 27%， 营业收入约 10.3 万亿元，同比增长 2.7%， 用工人数、利润总额、出口交货值均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三成左右。目前我国消费品品种总量达 2.3 亿，家电、家具、文体用品、服装、家纺等100多个品类产量位居世界前列。智能家居、可穿戴设备、人形机器人、无人机等创新型产品供给稳步提升。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波波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朱、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读万卷书，如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6: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7: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8: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8: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8: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9: 在平静却暗潮涌动的美食江湖，有一本美食秘籍藏于一家客栈，各路食客豪杰、功夫厨神皆据为己有。此客栈人称天下第一难寻，而此客栈老板人们只闻其声，未见其人。有人说曾见一公子在库鲁斯台草原上策马扬鞭，有人说也见一花容月貌女子行侠仗义，却见首不见尾。客栈在何处？掌柜老板何许人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11，又到了饭点的时间了。收音机前的各位，您吃了吗？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点到2点饭点时间为您准时播出的美食客栈。欢迎大家光临美食客栈。各位好，我是静掌柜。
1: 欢迎大家光临美食客栈，我是波波。收听我们美食客栈的方式呢有很多，您除了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和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直接收听直播，或者呢是在学习强国 APP 软件的听新闻广播板块里找到我们。当然您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也可以找到兵团综合广播。想看电视直播，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呢就能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的多样收听需求。那么想听广播，也可以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无论是在通勤之路上、做家务时还是周末的休闲时光，优质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云上兵团 APP 呢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了兵团人的生活日常和风土人情、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之中也能深入感受到兵团的独特魅力。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0: 收听节目的同时，您各位还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兵团88综合广播来关注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希望有更多的新老朋友们参与到每天的节目互动当中，语音文字的信息我们都可以接收得到，您也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分别是8826882、8834882以及8845882，跟我们分享美食、参与互动。好吃好玩好听就在美食客栈。
2: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3: 东西南北中，春夏秋冬季，川鲁闽粤湘，蒸烤煎炸炒，穿越四季，行走江湖，探寻舌尖盛宴，尽在味道江湖。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大家进入到今天的美食客栈。在咱们中国的味蕾地图上，如果要给山西选一种味道，我相信毋庸置疑，那一定是酸。山西人爱吃醋，会吃醋，更擅长酿醋的形象，这人尽皆知。40年前啊，有关部门曾经做过一项调查，统计了天津、石家庄、北京、呼和浩特、太原五座华北城市居民的年均食醋量。结果显示啊，天津人一年吃醋5斤，石家庄人、北京人均在8斤左右，呼和浩特人或许啊是受了隔壁山西人的这个影响啊，一年吃醋10斤。这太原人不出意外的排在第一，一年要喝掉18斤醋。到了2011年的时候，又有机构做了一次估算，山西。

0: 全省人均吃粗粮仍然在每年10斤以上，可见啊，在生活水平日渐提高，食材选择越来越丰富的当下，山西人依旧对醋爱的深沉。
1: 如果在能吃辣能当家的川渝湘鄂大地啊，总还有吃不惯辣椒的个例，那么在山西几乎没有人能躲过醋的滋味，包饺子包子啊都要蘸醋，那么面条也是少不了醋来提味儿，醋溜白菜、醋溜土豆丝、醋溜木须里啊，这种酸味是灵魂，陈醋元宵、陈醋冰激凌啊，冰激凌包括陈醋油条啊，都是咱们曾经震撼全国网友的醋系创新菜。这不前两年还有这个山西大爷在德克士啊吃汉堡蘸醋吗？
0: 这哪怕是不爱蘸醋的人哈，只要坐上这山西的饭桌，这一桌饭菜就少不了醋的点染。听说过这个锅边醋吗？就是菜出锅前，一道陈醋沿着滚烫的锅边淋下去，刺啦一声，一半蒸腾成空气里的酸爽，一半沉淀为菜肴里的酸香。酸溜溜的这个醋啊，是这片表里山河与漫长历史互相交织之后诞生的物产，更是山西人的饮食哲学当中的基调和底味。
1: 山西人到底有多能吃醋呢？那这个回答呢，就是山西人真的很能吃醋啊。那么更很多人都记得作家汪曾祺的一句感慨，山西人真能吃醋。在那篇五味里，汪曾祺开篇就记录下山西人吃醋的一幕，是这么说的啊，几个山西人来北京下饭馆，点菜之前先各自喝了3条羹醋，哎，惊得邻座的客人直瞪眼。春节前，太原街头油盐店门前呢，供应老陈醋每户1斤的标语，也让作家印象深刻。
0: 吃遍天南海北的老饕汪曾祺先生被山西人吃醋的狂热所震撼到了。这要是汪老在山西多待一段时间，就会明白顿顿有醋、饭前吃醋的习惯也不过是寻常。全国每年醋产量接近500万吨，这光山西一个省就贡献了100万吨，占比达到了1/5。山西人的千百种吃醋的方法，光是看看就能够酸倒外乡人的牙。
1: 就先拿这个上桌之后的一碟醋来说，餐桌之上的碟子到底能不能用来盛菜，是南北方之争这个一个老话题啊。但这个问题呢，在山西并不难回答，因为那个平底的碟子，哎，它就是用来放醋的。饭菜还没上桌，先浅浅的倒了一碟子醋，用筷子头给它点上一点，放舌尖尝一尝，是熟悉的酸香，那这顿饭呢才是吃的踏实。那一桌酒席不管上什么菜，都能放到这碟子醋里去给它滚一滚，尤其是酒席的尾声啊，最爱的碳水上桌之后啊，取一张烙香的这个烙饼，酥香的烙饼给它摊在这个醋碟之中啊，等到这烙饼被陈醋泡透，呈现半黑色之后啊，给它入口，酸味混合着面香直冲脑门，各色菜肴开胃，碳水主食压轴，陈醋全程在线，一桌啊山西酒宴才算告以圆满。
0: 这至于山西日常饮食啊，吃醋更是家常便饭。吃包子前，先咬开一个小口，顺着口倒醋，看着这个醋鼓鼓的浸透包子馅，直到包子底部也逐渐渗出黑色，眼看着就要露醋了才停手。这样的包子吃起来才够味儿。吃煮鸡蛋也如法炮制，你没听错，煮鸡蛋也要蘸醋，咬开蛋白往这个蛋黄里面灌醋，一直到浅黄色的蛋黄变成深色，蛋黄容易噎嗓子，在山西没这回事儿。
1: 那至于吃饺子呢，更是缺不了醋啊。很多山西朋友人家呢，他家里面呢不用醋碟儿，直接是用碗来盛醋啊，因为碗比较深嘛，能把半只饺子直接泡进醋中。遇到那种特别爱吃醋、爱吃酸的人呢，更是为了吃上一口饺子能够再送回醋碗，饺子馅吸饱醋味，第二口更加的香啊。这种吃法呢，不像是在吃醋啊，更像是用饺子去咬馅儿。往往呢，一盘饺子还没有见底，半碗醋已经快见底了。
0: 家里面呢，曾经有特别爱吃醋的老人，连喝小米粥都要放醋，
1: 没有
0: 一抹黑褐色的陈醋顺着黄澄澄的粥碗扩散开。 醇香的米香加上醋味，老人觉得喝起来顺口，更有甚者吃黄米糕啊、糯米粽这样的甜点也要蘸醋，这普通山西人看了也要酸得啧舌了。
1: 嗯，光吃醋还不够啊，山西人呢还要闻醋。春夏之交，夏秋之际，传染病多发，山西的大街小巷、医院学校，煮醋曾是保留项目啊。一口小小的电煮锅里呢，黑黢黢的陈醋烧开，散出热腾腾的酸味来。山西人相信弥漫在空气里的醋酸能够消除杀菌啊，驱赶疾病。时至今日呢，很多山西孩童呢回忆起遥远的2003年非典啊，当时脑海中呢还有一股这个醋香萦绕。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在三晋大地，吃醋的习惯因人而异，吃醋的方式随心所欲，但是这股子酸味啊也是无处不在的。
0: 嗯，除了我们刚刚说到这些，其实醋在山西可不是只用来蘸的，醋在山西不只是蘸料，也是重要的食材。几年前就有一则关于老陈醋油条的新闻登上热搜，说是太原一家饭店呀，在和面的时候创新的加入了陈醋和鸡蛋，炸出来的油条又酸又酥，一根一块钱，引来市民排队，一天能卖出400根左右。还有著名的老醋花生，就是油炸花生米一半浸泡在醋中，加上葱丝、香菜、香干丁、洋葱段提味，酸脆和酸香的这个口感堪称为绝配。
1: 当然了，这里的醋呢并非纯醋，而是混合了食盐和白糖的酸甜汁儿。那么在山西凉菜中格外常见，除了花生米呢，还可以拌拌豆腐丝儿和拌粉皮儿、拌西芹、拌酱牛肉。那么陈醋搭台，盐糖作配，各式食材唱戏，解腻爽口。当然了，还有一些醋呢是不可见的啊，像我们一开始提到的锅边醋，便是咱们山西最常见的烹调方法之一。趁着出锅前的热气，把灵魂醋香给它注入菜肴，虽然说菜里不见醋，但醋已入味儿。号称三晋一味的过油肉呢，就少不了这锅边醋啊，给这个滑嫩的过油肉增添微酸的回味。
0: 我们再拿山西人最爱的面食来说，无论是刀削面、饸饹，还有剔尖儿，还是猫耳朵、钵鱼、手擀面，面酸味儿是对它酸味儿是对它收束。哪怕是最常见的西红柿蛋卤，也少不了陈醋调味。如果有人问啊，既然有了西红柿的酸，何必再要醋酸呢？山西人啊，一定会把这个头从面碗前抬起来，告诉你这酸和酸是大不相同的。
1: 嗯，
0: 到了冬季干冷夏季干爽的黄土高原，生长出优质谷子，赋予了山西醋富有层次的口感。蒸熟、发酵、翻缸、晒醋等等各道工序，则让醋本身成为了时光的载体。过夏不霉，过冬不冻，长久保存，就是对优质陈醋的至高褒奖。
1: 来，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朋友们的留言。那这位叫做平踪掠影的听众朋友，他说啊，记得很多年前了啊，姑父远道而来，从太原给我们带了一桶子醋啊，不错，就是那种拿塑料桶装的醋，打开盖子之后，一股醋香扑面而来，是绵柔的，一点都不刺激。从此我知道自家原来一直没有吃过正经好醋。
0: 嗯，原来正经的好醋这么的味道这么的醇厚啊。阿华他说，补充一下，吃饺子的醋如果没有用完的话，会一口闷干了剩下的醋，所以说倒半碗真的不会剩啊。
1: 嗯，还有这位叫做怀的听众朋友，他说山西孩子表示啊，还是爱吃宁化府。
0: 在为什么不爱喝饮料的爷爷家，总会有满满的好几大瓶两升装的可乐，直到有一天我嘴馋，偷偷拧开一瓶，一咕嘟喝下去，原来是醋啊。
1: 还有小东妈妈说，第一次听节目啊，听得我这腮帮子都酸了，牙都要酸掉了。
0: 游侠他说，山西是个好地方，好吃的太多了。说起醋来，我以前爬衡山的时候住在浑源县，我记得我去吃驴肉饺子，他们当地人酿的醋色泽不是全黑，而且味道真的不是直酸，那个醋真棒。好久没有去过山西了。
1: 嗯，一身都是月的听众朋友他说啊，这山西的醋呢确实很香，是真的香，酸外更有更多谷物的香气，有一种沉淀的醇香啊，不仅仅是一种只是作为咱们一种酸的调味剂啊。另外呢，山西确实吃醋啊比较厉害，但是每个人吃醋的能力不一样啊，不是每个人都能喝醋啊，也没有说那么厉害啊，在山西也有

0: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喂，谁呀？
2: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3: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1: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4: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5: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6: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7: 阿姨，
8: 大爷，
6: 阿姨，大爷，
8: 您信我 的
6: 没错。
9: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0: 幸福甜蜜石榴子。
11: 沿着蜿蜒的盘山路，驱车2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四川省巴中市江家口水库工程项目部。只有真正走进这里，才知道什么是深山，什么是峡谷，什么叫山路18弯。而这条路，江家口水库项目技术负责人陈朝景已带领团队走了4年多。
12: 江家口项目从开工到现在，我是一直站在工地上，经常走道路不通，走其他的小路绕道来做我们现场一些前期工作，通过人员那个背抬，然后送到机械上面给机械加油。洪水也是抖涨抖落，2-3个小时水河床水就全部就涨起来了。
11: 没有施工道路，就靠肩挑背扛；没有营区，就在坡地上开挖平整，从零开始。2021年8月，由兵团建工水电集团承建的单体水利工程江家口水库正式启动建设。回忆起初进场时的情景，陈朝景历历在目。
12: 几乎天天泡在工地，用手摸混凝土的凝固情况，和工友们一起难题面前，我和大家在一起，我们也是充分发现了我们兵团精神。在现场这个特别难题面前，我和大家在一起，我们也是充分发现了我们兵团精神。在现场这个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
11: 从勘测之初，他就带着团队扎进大山，把心血倾注在水库的建设中。即使从事水电行业已经26年了，面对江家口水库的建设，还是迫使他把心态归零，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12: 动时的开挖，包括后期的二寸砸石的施工，这个也是一个最大的挑战。通过和技术人员还有班组长一起来共同研究谈了，在技术上我们自己的一个创新，其实我们能够把这个做出来之后，我们自己心里也感到很欣慰很高兴。我们不管遇到任何困难，也绝对不会说一定要把我们的工程要干好，一定要把我们兵团建工水电集团这张名片打响打好。
11: 正是凭借再苦再难也要创建精品工程的勇气和胆魄，4年多来，他在深山峡谷中扎根坚守，一江碧水，一片蓝天，两岸青山徐徐展开。从图纸上的规划到如今巍然矗立的大坝，一座水库的建设也孕育出一种坚强不屈的品格，兵团精神正在巴蜀大地上铿锵书写。
13: 青春是什么？
14: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15: 说走就走，走走走。
16: 哎，下课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17: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啦。走，买杯奶茶再去。
18: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19: 青春是萤火绚丽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2: 青春

0: 是篮球场上滴落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1: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花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青春是什么？
2: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3: 爸爸，这是谁呀？
1: 青春是什么？
4: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1: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5: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1: 它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5: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2: 青春是活力，
4: 是奉献，
2: 是责任，
4: 是坚守。
6: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7: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8: 东西南北中，春夏秋冬季，穿炉闽粤湘，蒸烤煎炸炒，穿越四季，行走江湖，探寻舌尖盛宴，尽在味道江湖。

0: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大家在半年广告之后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美食客栈，各位好，我是静掌柜。
1: 各位好，我是波波。
0: 三晋大地醋香四溢，首先呢与这里盛产的杂粮有关，他们是酿醋的绝好原料。山西老陈醋，镇江香醋，四川保宁醋，福建红曲醋并列为中国四大名醋。其中啊，不同的醋所用的原料也不同。香醋呢以糯米为主要原料，四川保宁醋和镇江香醋都属于此类。那山西老陈醋所用的则是本地产的优质高粱。
1: 那今天的我们呢，已经很少在餐桌上啊见到高粱的身影了，但是在很长一段历史的时期之中呢，高粱啊都是咱们中国人的主要粮食作物。根据考古发现啊，高粱至少已经伴随我们的祖辈走过了5000年以上的时光。毫不谦虚地说啊，山西生长着最好的这个我国最好的高粱啊，被汾河串联起来的太原盆地、临汾盆地以及北方的这个西定盆地呢，还有东南角的长治盆地啊，均是高粱的一个绝佳的产地之一啊。
0: 高粱喜温喜日照，黄土高原上的盆地全年温差较少，日照充足。曾有数据统计，全国30多个省会城市当中，太原的年日照时常排在前列。黄土高原的降水通常集中在7-8个月，这也正好是高粱最需要水分的时节。山西中心的太原盆地，90%的雨水都下在高粱拔节孕穗期、抽穗开花期、灌浆成熟期。温和的气候、热烈的阳光和恰到好处的雨季，让山西特产的高粱米颗粒饱满、大小均匀，拥有充足日照造就的高淀粉含量。

0: 比如有名的上党高粱就曾经入选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
1: 这一千多年前呢，贾思勰在《齐民要术》里记载的这个一个关于醋的做法呢，也是延续到至今啊。那么与今日的陈醋酿造的方法非常类似啊。那么这个熟米醋法呢，也就是所谓的熟米呢，就是高粱米。清代《山西通志》记载，高粱无壳者，米硬为可为粥；有壳者，米软可为酒醋。那时至今日呢，当高粱逐渐退出国人的主食之后啊，依旧是酒和醋的重要原料。难怪有人说了啊，山西高粱一半化作了汾酒的清香，一半沉淀为陈醋的醇厚。万里黄河滚滚东来，撞上吕梁山脉后，转头南下，出湖口越龙门，在三省交界的枫林渡口转头向东，连同巍峨的太行山脉一起勾勒出了表里山河的轮廓。
0: 由北到南，从干冷到温和，再加上流水经年累月的削切，黄土地上山川盆地河涧纵横，多元的地形和小气候让山西成为各种杂粮的黄金产地，无愧于杂粮王国的美誉。这都为醋的诞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比如制作发酵所用红星大曲的大麦和豌豆，做辅料促进醋酸发酵的谷糠，都是这片土地的物产。
1: 除了高粱、大麦、豌豆、谷糠这些基础原料之外呢，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原料啊，又促成了不同的山西酿醋流派。位于山西西南角毗邻黄河的河津，就以柿子醋闻名。野生柿子洗净风干，放入缸中发酵，让醋中自带一股果香。晋南的小米醋以小米为原料，大同味醋以糯小米制成，咱们九亩，然后都有做成一个独特的风味。此外呢，还有什么玉米醋、麦醋、糖醋、果醋、红薯醋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0: 我们说，为什么山西人偏偏是山西人与醋有着不解之缘呢？总体而言，黄土高原，水土偏硬，食材并不丰富，日常饮食缺少蔬果，人们呢少不了醋的调味。俯瞰这片大地，这当然是三晋风物的必然造就。再回顾这片土地的历史，一缕缕酸香背后也有冥冥之中的历史渊源。
1: 明清以酱啊醋从高门显贵走入了寻常百姓家，尤其是晋中一带醋房林立，所谓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在这种工业商业的一个繁荣之下呢，酿醋的工艺也是迅速演进。那么很多山西人呢都听过王来福和美和居的故事啊。那么清初年间介休人王来福来到了日后的醋都清徐，创办了美和居醋房。他在传统白醋的基础之上呢，加入了熏蒸啊隔年陈醋的一些方法，也是创制出了闻名遐迩的老陈醋。
0: 说到老陈醋，那接下来呢，我们不妨跟大家来说一说传统老陈醋酿造的五道工序，分别是蒸料、发酵、熏胚、淋醋和陈放。蒸料，主料选用高粱，辅以麸皮、谷糠，高粱经筛选除杂，清水浸润，吸饱水分之后呢，入蒸锅高温蒸凉，蒸至高粱外熟里软，颗粒熟展无硬芯儿。蒸熟粮呢，摊量降温，按配比拌入麸皮、谷糠，调节它的疏松度，便于后续微生物附着繁殖，完成了熟料的备料。
1: 熟料接入大曲，拌匀入缸入池进行酒精发酵，前期糖化发酵，淀粉转化为葡萄糖，再经酒这个酵母生成酒精，然后呢入池封口保温，历经十余天的这个酒精煮发酵啊，酒精发酵结束后添谷糠翻拌，然后开启酸醋发酵，每日定时倒缸翻培，调控温度与含氧量啊，借助这个醋酸菌将这个酒精转化为醋酸，全周期约20余天啊，那么醋培酸度成型，那么这个分出部分的醋培留作这个熏胚原料啊，剩余生培待用。
0: 接下来到了第三步，熏胚，老陈醋标志性的工艺，取半数成熟的醋胚装入熏炉瓦缸，文火低温熏制，底层燃糠壳，锯末暗火熏 这个闷熏，全程啊不。

0: 明火灼烧，间隔翻动醋胚，熏制数日之后呢，醋胚变为了棕褐油亮，熏胚赋予陈醋焦香、琥珀色泽和醇厚的烟熏风味，是区别于普通食醋的关键步骤。熏好的黑胚和未熏的白胚要分开存放。
1: 那说到这个刚才我们说完了熏胚，我们再来说一说下面的淋醋啊。那么分层马胚入淋缸，那么下层白胚，上层熏胚，分次加入前一轮淋出头遍的醋液浸泡浸润啊，依靠这个渗滤原理自然淋沥啊。那么首淋为头醋，酸度高，香气浓，再加温水浸泡二淋胚，那么淋出二醋用作下一轮泡胚用水循环套用，然后充分萃取醋胚当中的这个有机酸成香物质，得到新的醋原液。
0: 那到了最后一步，陈放，下浮晒，冬捞冰。新醋沉入陶缸陈酿是老陈醋提制核心，夏季呢烈日暴晒，水分自然蒸发浓缩，酸度提升，冬季低温结冰，捞出缸内冰块，剔出多余的水分。今年往复日晒冻捞，醋体浓稠，酸味柔和不刺激，杂味散去，氨基酸和有机酸缓慢质化增香。这陈放越久，醋越香越绵柔，陈酿期满即成为了成品的老陈醋。
1: 这一系列工序革新之中呢，就有著名的冬捞冰下浮晒的这个寓意啊。顾名思义，经过冬季结冰和夏季酷晒啊，醋中的水分逐渐析出，风味元素不断沉淀，虽然说生产周期延长，但历经一年以上的时光仔细研磨，老陈醋的香醇也由此而来。同时清代以后呢，晋商的崛起和山西人爱吃面的习惯也与醋的进化互相交织。
0: 随着晋商的脚步，南至岭南，北至蒙古高原，悠悠的商队驼铃声从历史深处回响至今，随身的醋葫芦里面一份酸酸的乡情也带到了大江南北。商旅们引领当地人遵循老陈醋的酿制法，因地制宜酿醋，山西醋由此逐渐全国闻名。这是山西老陈醋的大发展时期，山西人醋老心儿的外号也响彻了全国。
1: 也正是在清代啊，蒙古草原上的诸多碱湖得到开发，碱呢不再那么稀缺，爱吃面的山西朋友们呢很早就发现啊，把碱加到面里能够让面条更加劲道，也能大大提升各类面食的可塑性。那敏锐的晋商抓住了这个商机，在农耕区和游牧区啊这个交界处张家口，南来的北往的晋商纷纷贩碱，比如说有名的祁县乔家就获益于这桩生意。碱进入华北，进入山西，让面食的发展呢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实现了吃碱自由、吃面自由的山西人呢，为了中和碱面的这种涩口感啊，便把醋作为餐桌之标配啊。
0: 气候、物产、饮食习惯和商业发展互相影响，酿醋变成了山西的一大产业。最鼎盛时期，全省约有1100家醋厂，平均一个县就有10家醋厂，风气之盛可见一斑。比如太原城西南的清徐是老陈醋诞生之地，也是历史上晋商的大本营之一。直到今日，全省近百万吨的食醋年产量，光清徐一个县就贡献了80%以上，无愧于全国最大的食醋生产地。
1: 当然酿醋属山西，源头在清徐，山西孩子从小吃到大的紫林水塔品牌呢均诞生在清徐。在2006年，以蒸还有窖熏凌晨著称的清徐老陈醋酿制技艺被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几年前呢，清徐中学用饮水机装醋的新闻呢也是引发热议，学生们呢排着队依次打开饮水机阀门，给手中的包子面条盖饭添醋，随后呢校方轻描淡写的向媒体回应，学生打好饭自己可以加醋嘛，方便学生。那真不愧是在醋都长大的孩子。
0: 人家饮水机里面盛的是纯净水，咱山西饮水机里面盛的是老陈醋。山西人啊实在是低调，就连荡气回肠酸入心脾的老陈醋都格外的温厚。几年前中国醋都的名号花落镇江，温柔的山西人实在也是忍不住要吃醋了。那一壶被黄土高原与滔滔汾河

0: 滋养出来的醋啊，它的滋味是那么的深，那么的厚，让人离家千里也牢牢拴在这片土地上。或许它不需要谁来认可，它自有一股九曲黄河里淌出来的傲气。无论时代大潮奔向何处，醋瓶子里嘴的涓涓细流里，总有山西人记忆里的故乡。
1: 好，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朋友们的留言。这位叫做刘杰的听众朋友他说，我是四川人，在福建读书，浙江打工，四大名醋我都吃过，每次去超市还是喜欢买山西之醋。还有梅花绽放说，吃饺子先把饺子边上咬个口口，然后呢放的醋碗里开始这个将醋往里灌，然后灌满了直接一口闷了，那滋味真的酸爽。
0: 胖搭他说，听了你们这期节目真的是腮帮子都酸了，口舌生津，果然够酸。坐看云起啊，阎锡山的冰，搅枪不搅醋罐子，这是当地的一个俗语哈。稍后我们肯定也会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俗语是怎么来的。
1: 好，我们再说到倪浩啊，倪浩说醋确实是个好东西啊，那大家烹饪觉得没味道的时候呢，可以加点醋，那真的会有不一样的感觉。我现在煮包泡面我都要加点醋，味道很不错，多加醋少加盐，避免高血压啊，当然吃起来更加健康。
0: 珊珊他说，点菜前先喝三条根醋，这不是我吗？感觉我生错了省份，我应该是在山西才对，我太爱醋了。心要宽的石头他说，祖国大江南北，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看完这个听完之后好想出去转转，看看每个地方的风景，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小吃。
1: 能否他说了，本人是东北人，吃饺子也特别爱蘸醋啊，必须得醋泡饺子才够味儿。玲珑说了，本西北人，表示面少了，这个醋真的是缺少灵魂，即使在山东生活多年，吃包子面条都要倒好多好多醋啊，这个习惯呢依然不会改变。当然了啊，这个操作呢也是惊呆了我身边的一众山东朋友。楚一说了啊，山西太谷人路过啊，生活在沈阳，陈醋依然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宝物啊。
0: 如何爱上我这位朋友啊，他说，我是陕南人，但是从小真的特别喜欢吃醋。主持人刚才在节目里说的山西本地人吃醋的方式，我从小也都吃过，直到现在呢，饮食都是以酸为主，辣为辅，少了老陈醋的饮食是没有灵魂的。健身他说，每次去太原闻到浓浓的醋香就知道是到清徐了，真香，而且还真想沉醉在醋里面。
1: 是的，我们再刷新一下这位叫做小浣熊月半打这位听众朋友，他说炒菜必须放锅边醋啊，出去外面吃饭一定要先尝尝醋好不好喝，醋不好喝直接走人就行了。家里一年喝掉的醋呢都要小签儿啊，那么这辈子可能是不会离开这个酸香回甘的东西了。还有曾亮他说了啊，还有我们山西洪洞县的名吃赵成波糕。
0: 我们来跟大家来说，糕是临汾，红薯糕是临汾洪洞赵城镇的地标小吃，属于晋南特色的素馅的薄馅饼了，流传百年，也是当地人早餐赶集标配，素来有皮薄如纸，馅满一边，外焦里软的特点。吃波糕必蘸山西老陈醋，和这个赵城酥肉并称为本地的双绝哈。旧时呢，赵城地处晋南官道，商贾往来密集，波糕便携耐放，素馅实惠，清末起从农家家常吃知识演化成了街边摊的美食。早年百姓穷苦，以素馅为主，极少放肉，代代沿袭固定馅料。叫法呢也是沿用本地的方言波糕啊，周边洪洞啊、霍州啊统称为这个赵城波糕。为什么他会提到这个赵城的波糕呢？跟大家说说它的标配吃法是什么呢，就是趁热蘸上山西老陈醋去吃，解腻提鲜，正是山西无醋不成席的饮食习惯哈。对应着我们刚刚之前跟大家说到的搅枪不搅醋罐子的这个当地的极具特色的风土底气。
1: 好了，我们最后来刷新两条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啊。那么我们最后看到的是这个叫做敏露梦红，他说了，在中国城这边吃了很多餐厅啊，只有一家西安小吃一口吃出了山西的家乡味儿啊，就是那种陕南这个山陕地区黄河

0: 妈妈聊天啊，问老家的庙。和妈妈聊天啊，问老家的庙一般放什么调料？他说只有盐醋啊，吃辣的时候加上一勺油泼辣子。突然明白了为啥盐醋调出来的味道醇厚绵长，就是有点土气，但是呢，带给味蕾的冲击力啊，也是非常不同凡响的。带给当地人的也是带着当地人的性格豪爽。当然了，陈醋啊，真的是功不可没的。
1: 水晶他说他不需要来认可，他自有一股九曲黄河里淌出来的傲气，这就是让我为之骄傲的家乡山西。看来也是山西的朋友哈。
0: 最后一位啊，这位叫做念的听众朋友，他说表里山河历史上的名人灿若星河，确实啊，在山西这方一共出过历朝历代出过14位宰相啊，出过很多文化历史名人，那地上的文物也是全国第一，当然了，山西还是太低调了。
1: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那么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也即将接近尾声了。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点到2点饭点时间，希望有更多的新老朋友们能够持续的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稍后为你送上的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美食客栈，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了。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巴巴尔评书联播。
1: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2: 玉盘春秋之万千。
3: 书接前文，罗少宝与黄霸的女儿黄玉霞一道来看望玉霞她娘。这位老太太很明事理，告诫少宝说，黄霸李林甫这帮人不是好东西呀，孩儿啊，你要速速离开这是非之地。这娘几个谈了一阵子，少宝跟玉霞起身告辞，俩人来到庭院。姑娘就说了，说兄弟呀，听说你枪法不错，你给姐姐我练一练。这罗少宝有意不好好练，哎，练起来是丢三落四，扎七撇八。黄玉霞一看这个气呀，兄弟别练了别练了，你打住吧打住吧。少宝收枪，假装装若挺累，姐姐你给我指点指点。哎，兄弟啊，因为是自己人，姐姐我就不客气了，这么对你讲吧，兄弟，你这枪法也太差了，招法好坏不说，你练起来你丢三落四，你这门路全部挨着呀。我爹爹还叫你保他坐江山，指望你去打仗卖命呢。如果就像你这枪法，兄弟，你打不了仗啊，遇上对手啊，你是准败无疑呀。一句话，兄弟，瞎刺一阵。这叫什么枪法？姐姐，那您练练我看看。行，兄弟，我给你练一练啊。说着，黄玉霞接过少宝那枪，砸了一通。罗少宝一看，不住的点头啊，真是不错。姑娘收枪，兄弟，我虽然枪法不怎么样，但比你还是强得多得多，那是那是，姐姐，但是您别看我单练不行，哎，如果双打对战我就能行。
4: 哦，
3: 还有这么一说吗？那好，姐姐陪你练一下。好，兄弟，我使刀你还使枪，咱们姐弟俩来个单刀破花枪。好，姐姐您准备吧。二人说声请，少宝一抖枪，姑娘就是一愣，哎，怎么跟刚才不一样了？玉霞急忙抡刀相迎，她是斩奇才施绝技，这刀就使上了。再看罗少宝这条枪，与方才练的时候那有天壤之别呀，这枪法练的招数奇特，敢比神枪。俩人打着打着，玉霞姑娘可就不行了，心里是又惊又慌又奇怪，少宝方才自己练确实这枪法不怎么样，为什么跟自己一对打他这本领长这么多，真叫人莫名其妙。少宝少宝别打了，快停下，姐姐我不行了，快停下。哎，姐姐你比我胜枪百倍，怎么会不行呢？罗少宝一边回答一边用枪扎姑娘。这功夫黄玉霞可真就不行了，那汗就下来了，兄弟快收枪，姐姐我真的不行了，你再不收枪，哎，姐姐真难活命了。哈哈哈哈，姐姐你别开玩笑了。这罗少宝是越扎越猛越扎越快，黄玉霞喊什么他也不停，姑娘是边杀边退，再退就没退路了，怎么后边是墙再也不能退了。

姑娘黄玉霞那脸就变色了，心吓得都快蹦出来了。兄弟，兄弟，别再扎了，姐姐没退路了。罗少宝一边进招一边想，你还想活呀丫头啊，你把郭子仪他们都给抓起来了，你是独家城里一员主将，我扎死你吧。想到这儿，罗少宝双手拧枪奔黄玉霞就扎过去了。眼看枪奔小腹而来，黄玉霞一看枪到了，实在没办法了，砰，姑娘来了一个旱地拔葱，往上一蹦，两腿左右一分，这枪就扎墙上。姑娘右腿绕过少宝枪杆，站在地上。你是什么人？少宝刚往回撤枪，哪知道这姑娘给他来个冷不防，一脚就把少宝给踹地上，用那刀压在少宝脖子上。说实话，你是什么人？你到我们独家城来干什么来了？不说实话，你别想活。罗少宝还假装糊涂，哎，姐姐，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单打不行，如若对打，那我就有本领了。呸，胡说，我一个劲儿叫你住手，你为何不住手啊？若不是我往上窜得快，哪还有我的命在呀？你呀，这是明着跟我比武，暗中要把我给刺死，对不对？罗少宝装糊涂，姐姐，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我以为你是让着我不肯下手，我这枪呢才没停住，望姐姐您恕罪。哼，你休要巧言诡辩，你既不肯说，那我可就对不起你了。说着，玉霞把这刀就举起来了。正这么个功夫，就听有人喊刀下留人。黄玉霞回头一看，是上房丫鬟跑来了。小姐，小姐，老太太叫你不要杀，叫你把她带到上房，老太太要亲自审问。好吧，姑娘叫丫鬟找来绳子把罗少宝捆上，她自己先进了上房，把刚才发生的事情跟老太太一五一十全说了。老太太点点头，就要把少宝带进来。罗少宝一进屋，扑通一声就给老太太跪下了。娘啊，娘，您救命。黄玉霞一瞪眼，哼，你别装蒜了，要不讲真情，我娘也饶不了你。老太太把姑娘跟这些丫鬟们都打发出去了。少宝啊，刚才丫鬟对我说你姐弟比武，我挺高兴，不过呢，又听说你差一点儿扎死你姐姐，你姐姐一怒之下要把你杀了。我没让杀，我琢磨你要刺死黄玉霞，其中必有隐情啊。孩儿啊，别看我整天不出门，外头的风声我也知道一些，头前儿我也跟你说过，黄爸没几天活头了。孩儿啊，你是不是打进独家城的坐探呢？你实话实说，我能救你，还能帮你个忙。你要是撒谎，那可真伤透了我的心呢。罗少宝一边听一边想，这老太太已经把话说到家了，都怪我一时性急把这事儿办坏了。哎，事到如今我就实话实说吧。娘，娘啊，我不姓洪，我姓罗，我家住山东，我是罗成的后人，如今不做官了，在罗家寨占山为王。我父罗洪，我呢叫罗少宝，外号玉美人，我跟洪亮游海是兄弟相称，进独家城我只好小了一辈，以叔侄相称。我们为破独家城，捉拿李林甫，救出好友郭子仪、张信等人，如今我们大兵已经
把东平城全围上了。我们的军师是诸葛亮的后人，他神机妙算，派我们三个人进城当坐探，不多日子就要攻打独家城。您老人家说的那是一点不假，这独家城眼看就要完了。孩儿，我说的全是实情啊，绝无半句谎言。您老人家不是说救我吗？那您就救救我吧。哦哦哦，原来是这样。少保，你站起身来。罗少保站起来。少保啊，你今年多大岁数？哦，老人家，我今年17岁。为了当个弟弟，跟姐姐说话随便一些。那时呢，我少说了一岁，说我16岁。哦，老太太点点头。那么少保，你娶亲了吗？孩儿未曾娶亲。我女儿黄玉霞今年17岁了，我打算把玉霞许配给你，不知你能不能收下她。这门亲事我们高攀了。少保，我不是让你们留下黄吧，你们杀他剐他，他死有应得，我只愿你收下玉霞就行了。老人家，只要您愿意，姑娘愿意，她答应帮我破独家城，我就敢应这门亲事。因为君有军规，不许临阵招亲，要是姑娘帮我们破独家城，我就能将功折罪，若是破不了独家城，诸葛先生执法如山，一声令下就把我给宰了，我不是也把姑娘给坑了吗？孩儿啊，说的在理儿啊，我让他帮你破独家城也就是了。老人家，如果是那样的话，那这门亲事我就应下了。好好好好，老太太挺高兴，喊来姑娘。黄玉霞手提单刀，那气儿还鼓鼓呢，还没消。玉霞呀，你把刀放下，为娘有话跟你说。黄玉霞把刀放下。孩儿啊，为娘刚才审问过少保，他都一一招认了。他本姓罗呀，是罗成的后代，叫罗少保。此番来到咱家，他是为破独家城捉拿李林甫、救郭子仪等人而来呀。哦，娘，这么说他是坐探，带孩儿把他推出去去打官。慢，玉霞，为娘已将你的终身许配给他了。娘啊，您老人家怎么能这么做呢？玉霞呀，儿子我管不了了，女儿我还管不了吗？你得听为娘的。如今人家的兵将都把东平城独家城围上了，独家城过不了几天就完了。为娘我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你爹胡作非为，你跟着他跑个什么劲儿啊？你爹疼你是因为你有用，能给他卖命，能给他打仗，帮他夺江产，那不是真疼你，是害你。你哥哥关宝不就是你的前车之鉴吗？你想一想，你爹要是真疼你，少宝又有本事又漂亮，他为什么不招为女婿，偏要收为义子呢？他呀，一心就是想夺江山坐殿，从来就没想过你的终身大事儿啊。孩儿啊，你别再糊涂了，为娘不会给你亏吃啊。老太太这一番话，玉霞姑娘把头低下了，心想，对呀，我爹说少保这么好那么好，为什么不招女婿呢？可是少保差点要了我的命啊，他能真心收我吗？娘，他刚才一枪差点扎死我。嗨，刚才他哪知道你跟你爹
不是一条心呢。

0: 人家少宝都应下这门亲事了，你呀就别把那事挂在心上了啊！要不是刚才那一枪，还接不成这段姻缘呐！玉霞，快过去去，给少宝松绑啊！过去的事儿啊，就算过去了。黄玉霞红着脸走进少宝，给他松开绑绳。老太太说：“少宝啊，常言说人心隔肚皮，里外两不知啊。你跟玉霞冲着为娘磕仨头，拜了天地，蒙蒙誓，为娘我也就放心了。就依母亲之见。”说完了，少宝跪在老太太跟前，一摆手：“姐姐，你也过来吧。”玉霞姑娘那脸红的都到脖子根底下了，羞答答走过来，挨着少宝跪下了，俩人给老太太磕了仨头。老太太心里挺高兴，端详的这对小两口：“哈哈，少宝啊，不是为娘多想，你日后可不能变心呐。娘，老天在上，今天我罗少宝与黄玉霞结为夫妻，如有三心二意，叫我死在乱箭之下。”哎呦呦呦，少宝少宝，这说的太重了，快起来快起来吧。今晚你二人就别走了啊，住在为娘这儿吧。娘，不行啊，我干爹一会儿就得找我，为了不叫他多疑，我还是跟小姐回去吧。也好，你们两个万万不可大意呀。俩人辞别老太太，走出跨院。少宝说：“姐姐，上哪儿去呀？”姑娘黄玉霞红着脸：“你怎么还叫姐姐？”“啊，我叫姐姐安全。”“那你跟我到绣楼看看吧。”俩人来到绣楼，丫鬟献上茶点，二人实为夫妻，明着还以姐弟相称。姑娘玉霞叫丫鬟们退下。少宝见姑娘一阵阵脸红：“姐姐，你我这一比武不要紧，你差一点把我给宰了。哟，你差一点把我给扎死。谢谢姐姐您这一脚，快别提了，我那一脚还不是把我自己给踢出去了。”俩人说着都乐了。姐姐，独家城的能人有多少？有活阎王朱豹，他是我表兄，这个人很有本事。他有一个妹妹叫朱凤兰，人品端正，武艺高强。还有石金刚、石豹、宗入龙、宗入虎、侯成等，都挺有本事的。如今定国王李林甫来到独家城，从朝中带来不少人呐。有孙玉操、赵龙、钱豹、孙彪、李虎、包同刚、杨青、白勇，有杨龙玉、杨龙贵，听说这哥俩是杨国忠的儿子，还有一个飞腿蜈蚣杨天胜，都在这儿呢。姑娘放心，他们一个也跑不了。另外我还有一件事要问一下，代天巡守大人那个大印听说放在聚宝楼里，我们的人去过两次都没进去啊，也不知道那印放在什么地方。姐姐，你知道吗？少宝，这可把我问住了。我要说不知道，你准不信；我要说知道，实际上我并不知道。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们一点线索。
1: 哦，什么线索？
0: 因为父王有很多金银财宝，他怕有人来偷盗，就结交了一个好友。那人住在河南伏牛山下，有个叫隐贤村。这个人姓刘啊，单字明聪，号自慧。刘聪是一个世外高人，他给我父亲盖了这么个聚宝楼。这楼分为三层，层层有宵宵埋伏，碰上就死，撞上就亡啊。我父把贵重东西全藏在楼上了，听说把代天巡守印藏在第三层里头了。

0: 刘聪盖完这个聚宝楼之后，在我家住了半年，就不辞而别了。姐姐，他为什么不辞而别呢？不知为什么，我父把人家给得罪了呗。逢年过节，我父派人给刘老先生送礼物，可是人家原封不动都给退回来了。据送礼人讲，连个面也见不着人家。我父亲又派人去过刘家几次，可是人家几次都不在家。是不是这位刘老先生他避而不见呢？不知是怎么回事，我父差不多都是自己一个人进楼。我兄弟活着那时候，他带着进过几次，也不知为什么，我几次提出来进楼去看看，他都不带我进去，所以我真不知道怎么进去。我看呐，你应该找机会告诉你们那些英雄，千万不可轻易进楼。如果众英雄之中有认识刘先生的，那就好办了，可以去请他。这刘先生如果肯帮忙，进楼取代天巡手印，那就不成问题了。这俩人正说着话呢，就听黄管家黄英在底下喊：“小姐，少王爷在吗？老王爷叫少王爷有事儿。”“姑娘，你父王等急了，我得走了。”“少宝，你要多加小心。”“我明白。”少宝下楼跟黄英来到黄爸书房，他独自一个人进去见黄爸。老贼从上而下把少宝打量一番：“你姐姐把你带哪儿去了？”“姐姐带我去见母亲，母亲说什么也不让我们走，非留我姐弟吃饭不可，只好在那吃了点饭。母亲又说有什么事儿可以找姐姐商量，这不姐姐又领我到她那绣楼看了看。”黄爸把脸一沉：“有事跟为父商量，她一个女孩家懂个屁。我再告诉你，那跨院只许你去这么一次，不准你再去看那个老乞婆。他跟为父多年，吃喝穿戴随他便，但他一直跟为父不是一条心呢。我走东他走西，别别扭扭一辈子，真是无聊。如果不是看在他生儿育女的份上，我早把他给宰了。他恨我不死，我也把他扔在九霄云外。”“是是是，少宝，打今儿个往后，你就跟为父睡在一个屋吧。这怎么，为父非常喜欢你，你不愿意吗？”“父啊，我那二位叔叔是又愣又混呢，我是他二人从小抱大的，你看这些年吃住在一块儿，从没离开过。如果今儿个就分开，只怕他二人找来，倒给父王您添麻烦。父王您看这样好不好？我先跟他二人住几天，他俩人在王府待熟了，再跟父王您一块睡，不知父王您意下如何？”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2: 守护这片绿洲。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4: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5: 预判春秋之万千。
6: 书接前文，黄霸为进一步拉拢罗少保，都告诉少保，打今儿个往后，你每天晚上跟我在一块住，咱爷俩得多亲多近。少保说，跟您在一块住说明父王您疼爱我，但现在不行啊。父王，您还不知道吗，我那两位叔叔又愣又浑的，我那是他俩从小给抱大的，这些年吃住都在一块没离开过，如果今儿个就分开，只怕他二人找来给父王您添麻烦。父王您看这样行不行，我呢先跟他二人住几天，等他们俩在王府待熟了再跟父王一块睡，不知父王您意下如何。
7: 好吧，你二位叔父跟蔡吉两位教习在一块住，我这就叫人把你给送过去。蔡文龙、吉文虎、洪亮、尤海一看少保来了都非常高兴，少保把送他来的家人打发走了，四个人忙问老兄弟，哎，老兄弟，黄爸把你带到哪儿去了。少保一点也没隐瞒，把那些事全说了。洪亮一拍少保的肩膀，嘿嘿嘿，老兄弟，老兄弟，你这一枪有功啊，扎出一个老婆来，哈哈，我们得给你道喜啊。哈哈哈哈。少保说，说实在的，我真不愿意收他，不过那老太太那太好了，那真是世上的一个大好人呢。尤海说，你别废话了，收下黄玉霞对咱帮助可太大了，如若不收下这姑娘，你怎么能知道刘聪是造这聚宝楼那人呢？蔡文龙、吉文虎接过话茬，对呀，少保，你收姑娘太有功了，咱们明天想办法给白家店诸葛英送个信儿，把情况说明白，听听先生跟大伙有什么高见。出这独家城你得有原因，随随便便进进出出那不可能，怎么对黄爸讲呢？少保说，我有个主意，我跟洪亮、尤海三个人就说上店房取咱们的东西，黄爸知道咱们卖艺，会相信咱们住在店房里的，也会叫咱们出去。第二天三个人来到阴暗店，少保说，父王，孩儿想同二位叔叔到店中把东西取回来。 啊，少王，取东西何必你们前往呢？派个人去取不就完了吗？
6: 啊，父王，二位叔叔想叫殿东看看咱们现在混得怎么样，咱们的威风。二位叔叔现在是镇殿将军呢，我是您的少王千岁，咱们也得露露脸提提气。
7: 哎，哈哈哈哈，也好也好，来呀，取100两银子叫我干儿带着。

0: 呦，父王，用不着，你待着吧，你看什么好你就买点什么，多谢父王。仨人下了银南殿，走出独家城，走出去不多远，回头一看，没人在后边跟着，兄弟三人大步流星就奔向白家店，见了诸葛营及众位英雄，大伙知道这三位顺利打进独家城，非常高兴，一问详细情况，仨人细说一遍，大伙都过来呀、啊，给罗少宝道喜。诸葛英说，老兄弟呀、啊，这姑娘收的有功啊，这个做内应的一个顶十个，各位英雄，咱们这一百来人当中哪位认识刘聪刘自慧？诸葛英这么一问，大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说不认识。马彪说，先生啊，咱们虽然不认识他，但也可以去一趟。少宝说过，这刘聪原先同黄霸情深似海呀、啊。以后黄霸送礼，刘聪不收，黄霸派人去请，刘聪不见。先生，看来这里边是必有缘故。我打算去一趟，您看如何？诸葛英点头，可以。这功夫，洪亮蹲在地上是抹眼泪，大伙说这什么毛病？哎，洪亮，你这怎么回事？
1: 马三哥，那什么，你去请刘先生，你顺便你看看我的高堂老母吧，我们分别多少年了，我也没见到我的老母亲。
0: 那位说，这怎么回事啊？原来洪亮家住河南伏牛山下的伏牛镇，有老母亲尤氏，还有妻子名叫白美娘。这白美娘长得漂亮，如花似玉。洪亮的表弟尤海家里什么人也没有了，就住在洪亮家。那一年，洪亮尤海暴打不平，打死一个恶少，洪亮的母亲尤氏就把这哥俩放跑了。从此啊，尤海洪亮就流落他乡，后来结识了马彪，成为磕头弟兄，就住在马家寨，直到现在也不知道家中老母如何。现在马玉飞要去河南伏牛山拜访刘聪，这洪亮啊又想起老母亲来了，这才哭着拜托马彪到家中探望。马彪是满口答应此事。诸葛英叫洪亮、尤海、少宝，你们哥仨赶快回独家城，回去晚了免得黄霸生疑。另外嘱咐这仨人在独家城里面做事要万分小心呢、啊、有什么事哥几个要商量。就这样，仨人回了独家城。马彪动身前，诸葛英叫马彪除带盘串以外，又给洪亮的母亲带了200两纹银，嘱咐马彪一路上要多加小心。马彪点头，出了东平城，催马直奔河南伏牛山而去。咱们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这一天就来到河南伏牛山下。哎呀，打听不少人呢，好不容易才找到隐仙村。大老远一望，四面八方全是树林子，当中一所宅院被树林围着，这可真是独一处，别无第二家。马彪走到近前一看，那一片房子有好几个院落，黑油漆的大门，汉白玉的台阶，门外有上马石下马石，门里左右放着两条蓝板凳，上边坐俩家人。马彪走到近前，没等说话，那家人站起来了。哎，我说 你找谁呀？啊，请问这是隐仙村吗？啊，对呀，是隐仙村呢、啊。刘聪刘自慧老先生在这住吗？那家人听说找刘先生，就上下打量一番马彪。 你走。

0: 刘先生，你从哪儿来呀？
1: 我从东平城来。
0: 东平城？
1: 哦哦，哎呀，我们刘先生不在家呀。
0: 哦，老先生干什么去了？
1: 出去访友去了。
0: 走多少日子了？
1: 哎呀，走的日子可不少了。
0: 那老先生什么时候能回来？
1: 不一定啊，也没准日子。先生走的时候就说，如有人来找，千万别叫人家等着啊。我那一年半载也不一定，三年五载也说不好，一高兴住朋友家就兴许一辈子不回来了。
0: 马彪一听，心想，这可完了，好不容易找到刘先生这儿，不曾想扑了个空，白来一趟啊。他就想再问一问，一看俩家人全进去了，马彪没办法，只好出了隐仙村。他边走边琢磨，不对呀，不对，这里头一定有文章，哪有看朋友一住住一辈子不回来的。马彪就打算先去看望一下洪亮的母亲，然后再夜探隐仙村。洪亮的老家伏牛镇离这个隐仙村不远，马彪来到伏牛镇找个店住下，吃了点饭就迈步出了店了。一打听洪亮的家，还真就好打听，这洪亮的家呀住在北街，门口有两棵垂杨柳。马彪来到门口一看，门开着，听到里边有哭喊之声，急忙进院，推门进了屋了。这一看，屋里连男带女有十来个人，围着一位老太太。大伙一看进来个陌生人，都不由一愣。老太太一看进来人了，也不问个青红皂白，就扑过来了。
2: 你这个贼寇，你这禽兽啊，抢走我儿妻，又来我家，难道你要抢我这老婆子不成吗？我也不活了，我跟你拼了。
0: 马彪就愣了，老人家，老人家，您这是说哪里去了？您的儿子是洪亮吗？旁边有人答道，啊，对呀，这老太太的儿子就是洪亮啊。马彪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老太太也愣了，
2: 我，你是何人？
0: 蒙娘，
2: 我是洪亮的蒙兄啊。
0: 老太太一听这话是两眼发直，
2: 有个尤海你知道吗？
0: 蒙娘，我知道，他与洪亮在一块儿。
2: 那你叫什么？
0: 孩儿我姓马呀，单字名彪，字玉飞。您的儿子侄子都很好，孩儿我来河南办事儿，洪亮尤海这哥俩托我来看望您老人家。弟妹在哪儿呢？您老人家为什么这么痛心呢？
2: 别提了，就因这俩小子惹了祸，我叫他们二人跑了，没曾想衙门来人了，把我婆媳二人给抓进去了，非让交出洪亮尤海儿啊。我们婆媳全说不知道他二人的下落，就被关进了大狱啊，坐了一年的牢啊。我多亏邻里们花钱把我们俩给买回来了。衙门说了，什么时候抓住洪亮尤海儿啊，啥时候再定罪儿。我那儿媳妇啊，那是最孝顺不过呀，十里八村谁不知道啊？我婆媳呀，处的就跟母女一样啊，哪曾想啊，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呀。离咱们这镇子不远，往南18里，有个武家庄。庄主那是个恶霸呀，叫武传杰，据说他是武则天的后人，
1: 是朝中定国王李林甫的干儿子，人们都称他为少千岁。这武传杰这小子是无恶不作，无所不为呀、啊！老百姓让他给逼苦了，也不知他怎么着，他就看中我那儿媳白美娘了，叫人来说亲，还说洪亮死了，就是回来也得是死罪。我儿媳呀、啊，就把这说亲的给骂跑了。哪料想啊，武传杰今儿个一早带来不少打手，抬着一乘花轿，就把我那儿媳给抢走了。哎呀，美娘那是一个烈性的女人呐、啊，她绝不能答应武传杰的亲事，她非死不可呀。我一个老婆子，我心想我儿子侄子不知去向，儿媳也活不成了，我也就不活了。老太太说到这儿，马彪就全听明白了。娘啊，您别难过，咱遇上啥事办啥事，今儿个我赶上了不是吗？我今天晚上去武家庄，天不亮准叫您婆媳见面。
2: 他我哎，孩子，你不是说梦话吧？这武传杰那可是方圆十里八村的恶霸呀，你能救了美娘？
1: 娘啊，孩儿在您面前哪有半句谎言，我是说到做到。老太太一听高兴了，这就张罗着给马彪做饭。马彪说，娘，我已经吃过了，我临来之时洪亮让我给您烧200两纹银，娘啊，你把它收下，另外这天也不早了，我得准备准备。说完就走出洪亮家。马彪原打算去隐仙村，如今为了救洪亮的妻子，先不能去了，他也没回店房骑马，撒开双腿奔武家庄来了。马彪外号飞燕的，18里地一粗溜就到了。来到武家庄，马彪先围着这个庄子转了一圈，天黑之后才翻过墙院进了武传杰的府邸。这院子里明灯高挂，红彩高扎，贴着红对儿喜字儿，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穿着新衣戴着新帽，来来往往是忙忙碌碌。待客厅里摆满了酒席，划拳行令，在这一群人当中，有个双叉金花十字披红，不用问了，这准是武传杰。马彪一看只有新郎没有新娘，就没理这些人，奔后院来了。马彪穿房越脊，那就像走平地一样，来到后院就见有一座绣楼，楼内灯光明亮，马彪就上了楼了。就听里边正在有人劝话：“白娘子，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儿呢？我就啊，嫁汉嫁汉，穿衣吃饭，那洪亮他有什么好？他犯了死罪呀、啊。另外，现在流落在外，也不知是死是活。”你那心眼活动活动，你嫁给我们少王爷，你吃香的喝辣的，你享受荣华富贵，那多好啊！啊，哎，话又说回来，你要不答应，你还活得了吗？难道白天那顿鞭子打得你还不疼吗？我可告诉你，我们少千岁那是定国王的干儿子，要钱有钱，要势有势，你真跟了他。你享透福了你呀、啊！马彪又听另一个女人说话：“你们自由锅，我敢跳；你们立刀山，我敢上。要我跟那个小奸贼成亲，比登天还难。我就是死了，我也不从。”马彪一听：“白美娘，好样的！”这功夫，楼下武传杰喝得醉醺醺就过来了。有两个从人挑着灯扶着他，马彪已经在楼上了，
0: 就找了一个僻静之处躲在一旁。

0: 武传杰上了五六凳楼梯，你们俩退回去吧。哎，俩佣人走了。武传杰心想，哼，白美娘，今晚你不应也得应，你还能跑出我手？这小子还没上来就叫，劝好了没有？两个丫鬟婆子听见武传杰的话声，赶忙迎出来。哟，少王爷您来了。我来了，劝好没有？武传杰手扶栏杆刚迈上最后一蹬楼梯，就这么个功夫，马彪蹭一下就窜出来了，唰，手挥单刀劈向武传杰。马彪手快刀快如闪电一样，嗖的一声，武传杰是人头落地。两个丫鬟婆子刚一叫嚷，马彪压低，停喊停喊，你们的性命、
1: 老爷饶命，哎呀老爷饶命，
0: 赶快进房里听候发落。
1: 是。
0: 这功夫屋里的两个丫鬟婆子不知出了什么事也跑出来了，正好与这二位撞了个满怀，几个人吓得是嗷直叫啊。马彪喝道，你们再要叫喊当心脑袋。这四个丫鬟婆子战战兢兢走进房里，突然啪的一声，后窗打开了，嗖，窜进一物，嗷的一声蹦起来了。细一看，这一物戴白孝帽子，有二尺长，上边有字儿，写的是大吉大利。这一物穿白孝袍子，白胡子，白眼眉，大红舌头耷拉在胸前，冷不丁一看呢，整个一个鬼。有人问了，那真是鬼吗？哪有鬼呀、您慢慢听就知道了。四个丫鬟婆子一看，哎呀我的妈哟，连惊带吓都昏过去了。洪亮的妻子白美娘扭头一看，也吓昏过去了。那个穿白孝袍子那无常鬼行动如飞似箭，过去抓住白美娘往身后一背，噌，从后窗户跑了。马彪在四个丫鬟婆子后边，丫鬟婆子昏倒了，等马彪抬头一看，无常鬼把白美娘背跑了。这个无常鬼身法奇快，马彪摆单刀窜出后窗就追下去了。那个无常鬼背着人跑得还挺快，马彪行高就地，撒脚如飞，紧追不放。他们是一前一后跑出吴家庄，也不知跑了多远。那个无常鬼背着白美娘跑的是满身是汗，一回头见后边的人追上来了，一只手拢住白美娘，一只手就伸向东囊里了，取出一物，一抖手，嗖，奔马彪就打过来了。马彪知道前边那个无常鬼是人装扮的，他还琢磨呢，是武家庄武传杰手下的人，还是外来的山贼装扮的呢？如若是武传杰的人，他为什么被白美娘出装呢？看来十有八九是外来的山贼，我一定把他抓住，问个明白。
2: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88.2

0: 韩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2: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极道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欲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福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昼、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几个人站在岸边是流连观景，但觉得沐月神怡，花香伴着微风阵阵送来，芬芳清幽爽心，夹着草间不知名的小虫浅吟低唱，反而更显得静寂。多少烦心俗务，几何国家大政，都被这甜书窈窕的美景洗得是千尘皆无。过了一会儿，范时杰笑着说道：太清静了，这都怪刘延清公把游人都赶走了。这地方安前头那片空场，弄个庙室什么的，人来人往，走在这红霞里头多有趣呀、啊、也给扬州老百姓辟了一个市场，能养活多少人呢？金红却说道：老范是专能煞风景的，松下河道焚琴煮鹤，你还多么有趣。那边弄成闹市，这种景致里边一片声的嚷着卖馄饨啦、胡辣汤饺子，大人叫小孩哭，世界都一塌糊涂了。范时杰有些不服气地说了：天下幽静去处多了，想玩咱们别处观景去，回头我给尹元成写信，这儿非得建个市场不可。南临扬子江，西北蜀港圣地，东靠着运河，运河江岸又有驿道相通，皇上又亲自来游幸过，那还不是发财的风水宝地儿？一征那个贼头贼脑的县令还能想出来呢，我为什么不能啊？这样一来，听得刘统勋也笑了：哈哈哈哈，爸爸爸，你是个冥顽不灵的财迷，是跟主子散心，还是找风水宝地来了？范时杰是个叫驴性子，专门爱抬杠，他就说了：谁对谁错，还得主子说了算。你想过没有，老百姓有生业有财发，谁还跟朝廷胡闹？累得你走路都是软着腿，头晕眼花，一锅子一锅子熬药吃去。乾隆听他们争论，也不住地发笑，想到杀风景，回头看看巴特尔跟索伦也都便衣地跟着，就说道：要范时杰去户部，就冲他这一条心思，物随事宜，情依事转，老范要杀风景也自有他的道理。趁他没动刀子前，我们还是先来观赏一下吧。众人说笑着过了桥，刘统勋小声地说道：皇上，前头就不是禁区了，只有扬州府的衙役们换便衣官房，您说话得略留点意，别让人认出来。乾隆点了点头说了：我晓得，不过今儿也为带你出来游散一下筋骨，你这么小心翼翼捏着一把汗，反而不得，是吗？哎，你们听，有笙歌之声，像戏班子在排练拉场子，真奇了怪了，安庙里边还弄这个。几个人都凝神静听，果然庙后边有声。

惊惶思弦之声，有男有女错杂引抗，像是戏班子男女不齐的在吊嗓子，咿呀吟唱，歌词却很混杂，绰约细若游丝，都听不太清晰。乾隆加快了步子，过了木盒亭，到安前山门外的空场上，才听出那些歌乐之声并不是从庙里出来，是在庙西阁房传来的。刘统勋压根儿就没心思看什么景致，只留意形式，这才看清了原貌。这小池塘原来竟和瘦西湖相连的，是瘦西湖的岸边一弯，过庙前空场又一弯，也没有庙院门墙，庙院也是依地形由东南向西北越来越高，后边桃林红枝连绵的。从这里看，左有木儒，右有罗亭，溪水到门，可以栖身激流宿齿。因为人少水深，水浮百鸟绕堂嬉戏，很是安谧祥静。严扫的一根草节也不见得卵石甬道间越山门进去，迎面一座大殿供着大悲佛，四围红蓝，右营松柏之间是杂药铺，左营市墙外为一茶室，里通僧厨，三三两两的善男信女，有观庙游览的，也有烧香许愿的，三步一磕头向佛还愿的，佛门清净之处，但微闻木鱼钟磬之声，几乎没有什么人说话，一派的禅林肃穆。连刘统勋也放了心了，渐入悠游的境界。随着乾隆进殿，瞻仰了佛像、四大天尊、十八罗汉，进香布施了。那和尚又老又聋，见金红一出手就是十两银子，当的一声撞了声磬，便捧过钱筒来。乾隆信手拈出一只，取了签标一看，上头是一首诗：接儿父祖功德高，子府龙楼勋名标，好房金火莫相容，再逢甲子运未消。乾隆看完先是一笑，心里边悚然一动，把那签标递给刘统勋等人传着看，自己向佛前是端肃恭立，却不下跪，只双手合十，垂眸念诵了几句，问那秉烛的小沙弥：“小师父，能不能见见方丈？”那小和尚傻乎乎地起手说道：“阿弥陀佛，老和尚这几天忙，前头陪太尊进大人坏事，家里来许愿，要能脱去大难，情愿给佛爷装金3000贯。如今真的灾星退了，进家又添了个少爷，叫师父去给记名符。高国舅家里听说，前儿也来许愿，夫人的金手镯耳环都捐出来了，也得了好签，高高兴兴的去了。我们庙里佛祖灵光善护念众生，今儿这家请超度，明儿那家做道场，大人先生们不住的邀师父去下棋会师。师父昨儿还说太忙了，弄得俗物缠身。”这个小和尚大概平日难得有个说话的机会，一问就说出一大串来。谭月只管多布施，往福田里种富贵，自然得收富贵，管取您能高中了，凭您的相貌，混个红顶子是稳稳当当的。几个人听了都笑了，乾隆倒觉得他伶俐，拍了他一下脑门子说了：“老范再捐10两，告诉你师父，既然忙得俗物不可开交苦恼，还是出家的好。啊，那边是什么地方啊？怎么还有戏班子？”小沙弥摸着脑门半晌才悟过来，咧着嘴一笑：“施主您真逗，我师父忙得苦恼，叫他出家，这一带都是桃花庵的庙产，您问的是谢施主家，他租的观雾轩，是庙里弄花草的园子，
钱塘城有名的近身迎驾来扬州，看这儿好就租住了下来。加戏班子天天排演热闹，也时时过来进香。谢谭月也是正知正信正觉正悟的大善知识，佛跟前不吝啬的。乾隆一笑说道：好，佛前舍善财，就是善知识。点头出来，看看后殿没再往里边走，看了看紧闭的方丈精舍，上头是建物堂匾，左右连上写花药绕方丈，清流永作鱼。乾隆又是一个微笑，信步走出庙来，却不循着原路返回，经过石板桥向观雾轩音乐响处走去。几个人略微一交换眼色，赶紧也都跟。果然是石花园，果然是石花园。说是轩，其实没有唐氏游廊。春和景明艳阳日融中，一座连一座的花房都揭掉了草扇，内中隔着矮墙是一览无余，都是摆弄的盆景，短松、矮杨、山柳都在的求职横生，百般奇巧。海桐、黄杨、虎刺之属，俱用黄石、宣石、太湖灵璧，都用景德窑宜兴土高姿石，有的蓄水倾泻微流，有的仰台如尖下流水沼，养小鱼游泳许如，千姿百态，优雅玲珑，不可胜数。因见墙下对着的花盆里有开残了的月季、丛菊、芍药、牡丹之类的，乾隆才知道行宫里冬日摆的那些鲜花原来都出自这类花房。正想向花工打问这谢家的身份来历，一个管家模样的中年人从西边不紧不慢地过来，向众人深深地一躬，陪着笑说了：各位先生哪儿来的呀？前面轩子是我家主人包了的，先生们赏光，主人不胜欣喜。客人还没通报名姓呢，主人就殷殷盛情相邀，不但没见过，也是闻所未闻。几个人见他虽然是仆从，谈吐从容风雅，恭敬礼不失落落大方，心下也都喜欢。乾隆笑吟吟地说了：我叫龙阁，来应江南春闱，多谢你家主人盛意，请问伐越台府。那常随彬彬有礼的又是一躬回道：家主姓谢，讳云秀，字维川，钱塘县塔寺有名的塔寺谢家，户部挂过前请牌的，也做海外生意。说着他将手一让，自己前头带路，偏身走在乾隆左前，还在絮絮而言：老太爷是康熙爷手里做过两任知府的，挂官回来经营庄田，这次乾隆爷下江南，就叫二公子捐金迎驾，您这边请，轩里随意坐。东边窗子打开，一片桃花林，庙里白塔红楼都看得清爽的，各位都请。乾隆听他说话不住的含笑点头，转过花房，眼前又是一亮，原来这边向西一带是瘦西湖一道大弯口，一棚爬满青藤的花墙横遮了花房西边，从墙口向北一溜长廊坐北朝南，满壁的爬山虎盖得像一座绿山，通北回廊上有匾额，白底黑字写着观雾轩，颜体书法精神周到，是袁枚的手笔。乾隆随着进来，那常随命小厮献茶，四面亮窗支开，但见东边一带桃林紫霭喷霞，茂树中朱楼粉郭掩映北边蜿蜒渐高，直接蜀港三峰。轩前空场上戏子们朱衣绿裳，停了竹弦正听戏老板说戏。在南望西眺，瘦西湖畔新柳如烟，碧波微漾，香茗在手，美景如画，

众人但觉得心旷神怡，浑然不知身在何处，就连范时杰都看呆了。金红笑着说，我在江南省这么多年，扬州来过不计其数，竟不知道临水红霞这么美。你家主人呐，请过来阔叙清谈。那长随说了，我家主人三清院去了，三清院道长林东崖前日晚上遇了鬼，他通五雷法，扬州谁家闹鬼都是请他去做法的，不知道前日是什么鬼，法术竟收拾不住，五个青面獠牙的恶鬼撵的，陷在泥潭里边，天亮人救出他来还能说话，白瞪着眼儿直叫这鬼厉害，疯魔丹语的，自打嘴巴胡吃药也就羽化了。主人好奇的去看看，交代游客留客，他不到晌午就回来。几个人想着林东崖那狼狈的模样，都不禁笑得前仰后合。猛地听外头丝弦鼓板齐奏，众人一起回头，却见绿荫排烟场上一青衣女子叫板，水袖长舒，莲步轻移，七声唱道，没来由犯王法，葫芦提遭刑限，叫声去动地惊天，我将天地何埋怨，你不与人方便。唱的是婉转幽咽，哀痛欲绝。众人还要再听呢，那戏老板叫停了，顿时间是乐止声歇。乾隆看那班头橄榄脑袋鹰钩鼻子瘦小伶仃的，用个张头鼠目来说半分也不委屈他，正要笑呢，金红说道，这是安徽来的双庆班老板魏长生，竟来给谢家班子说戏，他唱一夜包银就是240两银子。那边的排烟场上，魏长生没有留意客人在看着他，板着白麻子脸对那小旦说了，太软了，他这时候不是哭爹哭娘哭丈夫，他那份碑里头带的是怨和恨，窦娥守寡，温良淑贤，孝敬婆婆，他原是个劫妇，你想啊，张老汉侵占他婆婆，威逼他嫁张驴儿，这时候他是委屈里带着无奈，一步一步逼到死地儿里，直到上刑场，他这时候怒大于悲，我一身清白，本该是金荣表彰名标后世的，反而遭污罪被杀，老天爷毫不长眼，地藏菩萨王法天理都到哪儿去了，所以啊，不能用秦雪梅吊孝的心要决绝灭裂，悲和恨都嚼烂了吐出来，带真气儿，你听我唱。接着他就拂袖作态，细声隐喉地唱着，有日月朝暮显，有山河金谷间，天涯却不把那清浊分辨，可知道错看了道指颜渊，有德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受严，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不想天地也顺水推船。哎，后收一句，要绵里藏针。魏长生一般唱完，兀自余音绕梁。众人还在沉思品嚼呢，他已经停板收声，接着教训，分寸错了就有天地之别，懂吗？他虽有怨有悲有恨，也有个认命的意思在里头，说到头是不服法，临行许三愿都是对天地说的，不信天地只管骂就是了，许什么愿呢？他说完了窦娥，又叫过扮关羽的铜锤，说道，单刀会一出，不能带半点书生气，方才你练得温了，鲁肃是戏里陪关羽的。

他眼里的关羽不能和台下听戏主不一样。他上阵处赤历历三流美人飘，雄赳赳一战虎躯摇，恰便似六丁族捧定一个活神道。神道你明白吗？聪明正直就是神。关夫子是儒将，不带霸气，是一股忠勇气。他那双丹凤目是似开非开，似闭非闭，是叫人看出一个傲字儿。不是睁眼就杀人，你要想仔细喽。他是款款而言，祥明剖析，戏子们直理敬听，恭敬贤命，比臣子们见乾隆还来得虔诚。几个人都听呆了，乾隆不禁慨然而叹。韦长生在南京见他演戏，旧风尘里的赵盼盼卸了妆真是其貌不扬，听他说戏又一派大家风范，不枉宗师称号。人呐，这是从哪儿说起呢？众人听了乾隆的话，当即是随声附和。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 你等一下啊。
1: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屁泡干活。
2: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3: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4: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6: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激盗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辅，

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欲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仲、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正说话间呢，那仆人向门外一指，说道：“家主人回来了。”说着就快步地迎了出去。众人一看，果然从花篱南边一个年轻人悠步地转了出来。刘统勋眼花，金红和范时杰都近视，看不清楚。乾隆一看，见那年轻人只在二十五六岁之间，穿一袭雨过天青袍子，绛色套扣背心，腰里系着绛红腰带，越显得面如润玉，眉清目秀，令人是一见忘俗。他站在篱墙旁听常随说了几句话，点头快步进轩入室，微微抱拳一拱：“哈哈，谢某必就是龙，是旗下的。”众人赶紧都起身还礼，乾隆也缓缓起身，含笑抱拳：“不敢，龙哥，镶黄旗人。主人风雅好客，富而有礼，素昧平生，贸然唐突，贵刚纪，明察相邀，如对亲友，即古之孟尝君，不能过之。我和朋友们感佩莫名啊。”谢云秀呵呵一笑，也不一一问众人姓名，说道：“是我特意吩咐的，乾隆老爷子圣驾就住扬州，满城寻其贵族，我们生意人家一个也不能得罪，谁来游赏访问都要温和春风相待。如今世上没有孟尝经，只有生意经。先生仪表堂堂，举止高贵儒雅，同仁也都气宇不凡，他们岂敢慢待呢？”乾隆笑着看了看众人，说道：“韦川先生真是快人，实不相瞒，我是庄老亲王的侄儿，地地道道的天皇贵胄，闲游过来，如此良辰美景间一宿之客。这位是岳先生，这位刘先生，这位范先生，这位是金先生。”谢云秀一一含笑点头致意，说道：“您是贝勒，他们想必也都不是等闲人物吧？天已这个时分，在我这里留饭如何？”乾隆没来得及答话呢，刘统勋咳嗽了一声，说道：“主人美意我们心领了，我们爷刚刚进过早餐，下午申时以后才进晚餐，多请见谅。”乾隆其实只在嫣红那儿吃了几片参蓉桂花饼，喝了几口茶，虽然不饿，却也想吃饭。但刘统勋在这儿，想在外边吃东西那是难如上青天，却也舍不得就离开这儿，就笑着说了：“饭是不必了，这里青山绿水，茂林修竹，芳草氤氲间，歌秀舞扇，却是别有一番情致，令人流连忘返呐。”金红和范时杰也都不想走，又有点怕刘统勋，都是只笑着不说话。谢云秀笑着说了：“想听曲儿，那现成的，只是屋里狭窄，请移步外边。我请了安徽双庆班最有名的戏老板教习加班子，原是想演给太后和皇上看的，看来皇上忙得顾不上看戏，只好带回去给父兄们取乐子了。我这就去安排，有

贝勒爷看过，也不枉了这片心。说着他就去了。他一出去，刘统勋就抱怨，主子怎么泡这儿了，捐款迎驾的上千，倒是有姓谢的在里头，谁能一一考证核定，还想在这儿吃饭？我听他口音绝不是钱塘人，总带着点背书似的别扭话音儿。略看一会儿，主子，咱们还是走人。一直没说话的岳中奇哭着皱眉，似乎在苦苦地思索着，这人好像在哪儿见过，我没有到过钱塘的呀。说是生人，又似乎确实见过。哎，我到底是老背会，老不中用了。乾隆笑着说了，这就是佛所谓缘，从不见面的，有的人一见就厌烦，有的人见了亲切，有的又似曾相识。不要议论了，主人听见了不好，咱们去吧。说着站起身来迎出门去。谢云秀见他们出来，也就不再进门，但他听力却特别好，直率地说了，相逢就是有缘，诸位先生萍水相逢，自然有些议论。方才我的管家说，一看就知道诸位来头不小，你们破衣烂衫来，他未必就那么好客，是吗？一头说着，带着众人出轩，芳草如毯的盐场上早已经散摆了几张椅子，个人自多位置闲雅坐下，天光水色，和风艳阳之下，但觉得清新爽意无比。乾隆这才细看，一共12位女伶，年纪都在16、17岁之间，都没有上戏装，汉装绫裙披纱霞色，粉白带绿娉婷而立，一个个云鬓堆压，明眸皓齿，轻轻盈盈，如同临风玉树，绰绰约约，皆是倾国颜色，映在湖岸，真有点瑶池仙子临凡的风韵。乾隆不禁精神大爽，笑着对身边的谢云秀说了，你是从天上移了12株水仙栽到瘦西湖畔了。谢云秀是笑而不语，魏长生此时却没有了老板派头，笑嘻嘻地捧过戏单子，就地打了个签儿。爷们吉祥，来听小的的玩意儿，孩子们资质都是好的，只是练习不久，恐怕难入爷们的法眼，随意点几出，给爷们取乐子就是了。谢云秀接过了戏单，转手就递给了乾隆，乾隆也不看，笑着说了，方才隔窗听你说戏，深得各种三味，就是散曲儿吧，你们清唱也罢，唱了旧场说戏，现身说法，请君入瓮，这才得趣儿。一出一出伴唱起来，还不如到园子里看戏呢。那魏长生眨巴着小眼睛笑着说了，一听就知道爷是懂戏的，爷是北京来的贝勒，庄老亲王庆亲王常教堂会的，感情爷看过小的戏，只是不上妆，就好比古董不衬托不上架，小的这副模样扮了家人，只和闭了眼听，开眼是万万看不得的。乾隆笑着说了，确实看过你的戏，扮相身段如花似玉，这样唱家人，孤坟里的野鬼也吓跑了，只管唱，他们也唱，真是的，这又何必谦逊呢。魏长生笑着转脸吩咐，灵官花官，你们两个略上上妆，给爷唱一段写真，我扮丑给爷们一段子男女一枝花。手一摆，10几个女孩子如奉军令散了群，有的敷粉画眉，有的调筝弄琴。魏长生施礼退下，只用粉盒向鼻子上扑了一下，一摆手出场，却是笙箫管器一概不用，只切切曹操铮铮钉钉的乐琴琵琶节。

0: 魏长生脸上扑白，脚一手扶，顿时精神抖擞，抑扬错落地唱着：子弟们是个茅草岗，沙土窝，出生土高，乍向围场上走。我是个金龙罩，受锁网的苍蝇老野鸠，践踏的阵马熟，惊了些冷箭辣枪头。恰不到人到中年万事休，我怎肯虚度了春秋。伴奏当中，一个女伶粗着声音插科：那还不赶紧赶鞋归帐。魏长生呵呵一笑，和声斗转急速，犹如骤雨鸡棚，珠洒玉盘。他黑人一笑，不疾不徐，摇头摆身，接着唱：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锤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恁子弟们谁叫你钻入它，除不断，砍不下，解不开，炖不脱，慢腾腾千层紧套头。我玩的是梁元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我也会围棋，会蹴鞠，会打围，会插科，会吹弹，会夜坐，会吟诗，会双鹿。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口，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于我这班逮正后，赏物自不肯休。唱到这儿，歌弦之声戛然而止。魏长生半个怪脸一笑，就地打签说了：唱得不好，爷们赏听见笑了。众人还在沉迷呢，此时才清醒过来，哗的一片掌声。乾隆大笑着喝彩：好，不走正道走邪路，百折万磨不回头，得了这种逮正后，华佗在世也束手。哈哈哈哈哈哈。魏长生十分的机变，顺着话逢应：贝勒爷您好才学，您说了一首诗呢。乾隆略一想，真的顺口出了一首竹枝词儿，得意之余已经忘了形骸了，解下腰中佩玉，指着魏长生说：过来，赏你。
1: 谢爷的赏。
0: 魏长生屈身过来，极熟练地打了个签儿，接过吊着金线的佩玉，见玉托上明黄线绣的长春居士，他身上就是一个哆嗦。又看了乾隆一眼，不禁是大吃了一惊，几乎软在地上，惊叫了一声：
1: 啊，您是皇上。
0: 他一嗓子叫出来，所有的人都惊得呆如僵偶。刘统勋和纪晓岚责任在身，因乾隆两次陪太后在南京看魏长生的戏，一直悬了心，怕他认出来。方才已经放了心了，不想他这一眼近在咫尺去的亲切，还是瞧破了心肠。事出突然，岳钟琪等人也都愣住了。十二个女伶或站或坐，像被突然袭来的寒风冻凝了的冰人似的，一动不动。正在上妆的杜丽娘和春香手里的粉盒子、菱花镜都滑落到地上了。谢云秀起初像被电击了一下，身上一抖，脸色苍白的没有一点血色，惊疑不定地盯视着乾隆。远处巴特尔等几个侍卫一见这个情形，也不言声，踏着草坪过来卫护。乾隆先也是一愣，环视周围，并没有异样的人士。见众人都变得傻呆呆的，不禁微微一笑，矜持的略作证了一些：呵呵，你好眼力。朕奉承老佛爷看过你两出戏，不过离戏台不近的，且是围着沙木瓶子，亏你演着戏。

0: 才能看清朕。此时所有的人都已经回过神来，伏伏在地，几个随护臣僚也不便同坐，起身恭肃，后退侍立。魏长生是磕头跟捣蒜似的，奴才这玩意儿给老佛爷万岁爷看是不敢分心的，几家老板轮流上戏，谁顾得上卸妆啊，都躲在后台隔着帘缝看，不不不，是瞻仰圣容。沙漠里明灯蜡烛，什么都瞧得清。万岁爷给老佛爷削苹果剥荔枝，端茶递水都是双手捧着。我们私地里议论，皇上真是孝子，哎，是孝皇帝。皇上今儿来竟一时没认出来，小的真是该死了。他说着啪的一下就扇了自己一记耳光。众人看着想笑又不敢。魏长生满脸麻子，笑成了一朵花了。皇上要看什么戏，小的抖擞精神巴结，徽班四大家就属小的有福，多给皇上玩几出，小的下去好吹大的了。说着他又磕头，乾隆却笑着起身，呵呵，有那块佩玉就够你吹牛的了，一瞧破了，你这副奴才相怎么说戏呀？已经尽兴了，咱们回去，谢家主人，有劳你盛情款待，他日如有机缘再会吧。众人都向谢云秀致意辞别，但谢云秀像编了一个人似的，不说不笑也不动，满脸那种温文尔雅循循若如的书卷气一扫而尽，苍白着脸，正在向晴朗朗的天空双手合十念诵着什么。众人惊讶诧异之间，岳钟琪已经认出来了，惊叫了一声，他是沙罗奔固扎夫人朵云。这一声不啻又一声焦雷，刘统勋、范时杰、金红半回着身子，半迈着步子，是一动不动。乾隆的满脸笑容却僵了起来，像晴天白日看见地下冒出了一个怪物。众戏子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一个个粉黛失色，惊恐不定地看着他。刹那间，什么山明水秀、鸟语花香都变得如同梦幻，木雕泥塑般的各色人等跟中了定身法似的兀立不动。索伦和巴特尔两个见机得快，倏的一下窜到乾隆的身前遮住了。巴特尔粗声喊着，你这女人敢伤害我的主人。
1: 不错，岳老爷子，你还记得我，我是朵云。
0: 霎时间呢，他的音调已经不再带背书那样的僵板语气，平静温和的口吻当中带着几分果决和悲怆，对巴特尔说，
1: 你是蒙古的巴特尔吧，你怕一个女人，你不是英雄，是个懦夫。
0: 他又对乾隆一拱手，朗声说道，
1: 金川固扎沙罗奔之妻朵云拜见伟大的博格达汗。
0: 巴特尔是一跃而出，又回头看了看索伦，对朵云说，你的丈夫造反的，你装男人，你坏坏的，是个懦女人的，藏族人、苗族人我都见过，红刀子出去啊，白刀子进去的。说着他就要拿人。
2: 乾隆等人见他孑然一身，连那个长髓也没露面，就松了一口气儿。却见朵云一撸袖子，抽出了一柄雪亮的尖刀来，轻在手里，气氛顿时间又是一紧，连刘统勋也靠近了乾隆。巴特尔却嘿嘿一笑，跃前了一步，
3: 刀子有的，你坏坏的，我空手能杀豹子狗熊，不怕的，你来来的。
2: 刘统勋喝了一声，
4: 还不扔掉刀，给万岁爷叩头谢罪。
1: 你们不要上前，这刀我是用来杀自己的。
2: 朵云平静地说着，好像欣赏似的看了一眼闪着寒芒的锋刃，一翻手腕，刀尖儿已经对准了自己的胸口，冲乾隆冷冷一笑，
1: 哼哼，我们大小金川全族只有7万多人，博格达汗围困我们的前线军队就有10万，我们两次打败了你的将军，两次要求讲和，因为我们并不是要背叛您的统治，因为您是博格达汗，而您却不许我们讲和，还要第三次进攻我们，要么就屈辱我们，伤透我们的心，要么就要把我们杀绝，连女人和小孩也不能幸免。我千辛万苦来见你，就是想问一问，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您不是也相信佛祖吗？听说您走路蚂蚁都不肯踩死，太阳底下不肯践踏别人的影子，这样仁慈的博格达汗难道会不给我们生路？如果您不肯回答我，我也算完成了丈夫和全族人给我的使命，死而无怨，但我的灵魂仍旧会回到我丈夫的身边。
2: 说着，朵云把刀尖向自己的心口又逼近了一点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

0: 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义资金项目签约仪式在乌鲁木齐举行，公布了2026自治区文艺扶持激励资金项目名单，共有86个项目入围，其中重点项目19个，一般项目67个，另设奖励项目12个，兵团多个文艺项目入选，涵盖文学创作、影视广播、舞台艺术等门类。此次签约仪式的举行，标志着2026自治区文艺扶持激励资金项目正式落地实施，将有效激发全疆文艺工作者创作热情，引导文艺创作资源向现实题材、时代精神、民族融合等关键领域集聚，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丰润的文化滋养，持续推动新疆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其次，再来关注来自自治区文艺和旅游厅的相关方面的消息啊。2026舞动的非遗新疆科技赋能非遗展示交流及非遗校下购物月活动将于6月19号至21号在克拉玛依市举办。本次活动以科技赋能非遗焕新为主题，是新疆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推动非遗保护传承从传统模式向现代化转型的首次探索，将打造非遗加科技加文旅融合平台，为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继续再来关注来自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的消息，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家庭出行、亲子旅游的需求，创新客运产品供给。从6月11号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祭祀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向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将有力促进铁旅融合发展和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最后再来关注，截至昨天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48 亿亩，收获进度 73.06%， 当日收获1534万亩，投入联合收割机 18.57 万台，去年同期日收1358万亩，投入联合收割机 19.16 万台。从各地来看，安徽麦收已经结束，河南麦收基本结束，江苏过九成，山东过五成半，陕西近四成，河北近三成，山西过两成。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公正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城市生活家》。
1: 幸福甜蜜石榴子。
2: 沿着蜿蜒的盘山路，驱车2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四川省巴中市江家口水库工程项目部。只有真正走进这里，才知道什么是深山，什么是峡谷，什么叫山路十八弯。而这条路，江家口水库项目技术负责人陈朝景已带领团队走了4年多。
3: 江家口项目从开工到现在，我是一直在这工地上，经常走道路不通，走其他的小路绕道来做我们现场一些前期工作，通过人员那个背抬，然后送到机械上面给机械加油。洪水也是抖涨抖落，2-3个小时水河床水就全部就涨起来了。
2: 没有施工道路，就靠肩挑背扛；没有营区，就在坡地上开挖平整，从零开始。2021年8月，由兵团建工水电集团承建的单体水利工程江家口水库正式启动建设。回忆起初进场时的情景，陈朝景历历在目。
3: 几乎天天泡在工地，用手摸混凝土的凝固情况，和工友们一起协调资源，解决突发问题。既是为了掌握第一手情况，也是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难题面前，我和大家在一起。我们也是充分发现了我们兵团精神，在现场这个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
2: 从勘测之初，他就带着团队扎进大山，把心血倾注在水库的建设中。即使从事水电行业已经26年了，面对江家口水库的建设，还是迫使他把心态归零，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3: 冻死的开挖，包括后期的二寸砸石的施工，这个也是一个最大的挑战。通过和技术人员还有班组长一起来共同研究谈了，在技术上我们自己的一个创新，其实我们能够把这个做出来之后，我们自己心里也很感到很欣慰很高兴。我们不管遇到任何困难，也绝对不会说一定要把我们的工程

0: 要干好，一定要把我们兵团建工水电集团这张名片打响打好。
1: 正是凭借再苦再难也要创建精品工程的勇气和胆魄，四年多来他在深山峡谷中扎根坚守，一江碧水，一片蓝天，两岸青山徐徐展开。从图纸上的规划到如今巍然矗立的大坝，一座水库的建设也孕育出一种坚强不屈的品格，兵团精神正在巴蜀大地上铿锵书写。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戍边疆，守国土，他们是边疆稳定的守护者。
3: 压岩岩，垦荒原，他们是戈壁绿洲的开拓者。
2: 建工厂，搞科研，他们是现代工业的奠基者。
3: 吾辈人，心向前，兵团精神代代传。
2: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
4: 我们在一座城里拥有的不仅仅是一处居所，
3: 它更是温馨舒适的家，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港湾。
4: 生活是我们寻找和发现自己的过程，
3: 是我们对美好的追求和向往。
4: 城市生活家，
3: 城市生活家，
4: 让我们一起探寻隐藏在繁华都市中的那份小确幸。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2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哈，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文字呢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有几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啊，除了您正在使用的这个传统的收音机之外呢，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当中找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也可以在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电台栏中的听新闻广播中搜索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
1: 在这繁华的街上找不到你该去的方向。
0: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呢，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是尤为重要，云上兵团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由兵团广播电视台进行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所以说还在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时刻随时与您相伴。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
2: 快速传递最新最实用的生活资讯，全方位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顺风车愿搭载您畅通无阻，享受都市生活。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板块啊。生活真的就是像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啊，沿途它是风景各异，也是挑战不断。此刻呢，我愿做您的补给站，为您提供最新的生活资讯，让您的生活呀变得是更加精彩。好了，首先来关注到咱们今天啊所关注到的第一件身边事儿。从今年的7月3号一直到8月31号，在此期间呢，厦门航空新增乌鲁木齐至厦门、奇台至长沙、奇台至厦门以及库尔勒至长沙多条的进出疆航线啊，方便咱们的这个旅客出行。像这个7月3号至8月30号啊，在这个区间的话，厦门航空开通乌鲁木齐直达这个厦门啊，中间是不禁停的啊，这个往返航线每天一班啊。像乌鲁木齐至厦门航班号呢是 MF8968, 15.05 分起飞 ,21 点整到达。厦门至乌鲁木齐呢则是航班号 MF8967, 8点15分啊，也就是早晨的8点15分起飞，中午14点05分到达乌鲁木齐。并且呢，该直飞航班的这个飞行时间啊，跟这个平常的会节约 1.5 个小时左右啊。平常的话大家肯定都是有经停嘛，经停的话中间就是有一部分的时间会被耽搁啊，但是在现在的话7月3号啊一直到8月30号厦门航空啊开通的乌鲁木齐至厦门啊，以及厦门从这个厦门飞回乌鲁木齐啊，这个是直飞航线啊，比经停啊要快 1.5 个小时。并且呢，还有7月10号一直到8月31号，厦门航空还开通了奇台至长沙、奇台至厦门的往返航线，每周三班啊，周二、周四、周六。机型呢是738机型直飞啊，这个奇台至长沙也是直飞，航班号 MF8486, 18点整起飞，22点05分到达。长沙至奇台呢同样也是直飞啊，没有经停，航班号 MF8485, 12点20分起飞啊，这个下午的17点整就会到达了。好，那再来关注到的是奇台至厦门啊，这个是经停长沙啊，您再听清楚一下，奇台至厦门这个话中间会经停一下长沙啊，航班号呢是 MF8486, 18点整起飞，0点40分到达。厦门至奇台中间呢也是经停长沙啊，这个跟刚才的就是有一个区别啊，这个经停，刚才那个呢是不经停啊。这个厦门至奇台经停长沙呢航班号为 MF8485, 早晨的9点40分起飞，下午的17点整到达。好，那除此之外呢，还有7月10号至8月30号啊，这个厦门航空还开通了库尔勒至长沙直飞往返航线啊，每天一班，执行的这个机型呢是738机型是直飞啊，这个库尔勒至长沙呢航班号为 MF8598, 20点15分起飞，0点35分到达长沙。返程呢也就是长沙至库尔勒啊，这个航班号是 MF8597, 14点40分起飞，19点30分到达啊。所以说呢，刚好现在是夏季这个旅游旺季啊，再加上这个最近高考完、中考完，很多朋友都会选择出门去转一转啊，感受一下外面的不一样的世界，是吧？啊，那么刚好呢，此次的厦门航空新开通的等等一系列的便民的这些航线啊，有没有你最喜欢的哪一个呢？或者说啊，您有最近想出行的朋友啊，也是可以考虑一下刚才公正所提到的这些往返航线啊，它不仅是有直飞啊，如果说您这个错过了直飞的好航线啊，也是可以这些航线啊，都可以感受到啊，这个便捷度是如此的重要。好了，咱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本月14号啊，也就是6月14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四轮比赛将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举行。并且呢啊，这个为了方便球

0: 乌鲁木齐啊，顺利往返赛场。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联合公安部门以及赛事主办方推出了什么呢？啊，这个远端定制专线，再加上这个近端百度接播的这个相结合的公交保障方案。好，那首先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远端定制专线它是七条啊，一共是七条市区线路，预约直达赛场。很多朋友在选择去看球赛的过程当中，都会有一个点会犹豫啊，这个就是出行了啊。很多人说我这个离得没那么近啊，我得坐车去，我开车不好停吧，啊，这个打车也会堵车，是吧？这个线路也不知道该怎么选，我还是说骑自行车呢，啊，这个很多朋友都可能会纠结这些问题。那么今天呢，也是可以跟着公正一起来了解一下，无论您是离得稍微近一些，还是稍微没那么远的过程当中啊，都可以选择是远端还是说是近端百度都行啊。据了解呢，这个乌鲁木齐市公交集团啊，将在市区开通七条定制公交专线，覆盖的区有天山区、沙依巴克区、水墨沟区、高新区新市区、经开区、头屯河区以及米东区等主要城区和人员密集区域啊。前往奥体中心的观众的话，大家是一定是要通过乌鲁木齐公交集团微信公众账号提前预约。路径的话是先得关注这个公众账号，然后点击智慧公交啊，点击完了之后有一个网约公交，再选择定制公交，然后呢选择对应的线路并完成预约就行了。票价的话是为这个球迷优惠价啊，这个每人啊每次是5元整，当然了这个是不支持各类优惠卡的啊。好的，给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去程的发车时间呢，是为赛事当日的14点、14点30分、15点、15点30分，还有16点整，一共呢是5个时段啊。无论您是选择哪个时段，都我觉得都比较人性化，因为有5个节点是供您去选择，是吧？啊，从中午2点一直到下午4点过程当中啊，每半个小时发一班车。好的，赛后的这个各线路原路返程啊，也是会让大家有一个更准确的方向，能够明白啊，这个去的时候方便，回来的时候哎，我还能更方便啊。也是同样七条专线啊，也是给大家来说一说啊，一共是七条线路啊。首先呢关注到的是1号线啊，高新区新市区方向，从这个铁路局再走到天津路、赛博特啊、武建家属院、红光雅居，最终来到奥体中心啊。同样的话返程也是原路返回啊，中间是可以停靠下车的。2号线的话是天山区大湾方向啊，大湾南路再来到大湾以及成教院、奥体中心作为终点。3号线的话同样也是天山区方向啊，南门啊，也就是这个三路公交车站这块，然后来到人民广场、北门群艺馆、红星路建工医院、有福利区啊、丽景北社区、七道湾路口，最终来到奥体中心。4号线呢是水区啊，水墨沟区方向，劳动街来到南湖小区、南湖北路、王家梁市场，最终来到奥体中心。5号线的话沙区方向啊，沙依巴克区啊、红山啊作为起始点，然后呢来到友好路啊、8楼、新一路、装饰公司以及会展5·18路啊，还有这个奥体中心啊作为终点。6号线呢是咱们的这个经开区头屯河区方向啊，万达广场，也就是这个经开万达哈，经开万达作为起点，然后呢来到小西沟，也就是四周路这块啊，然后呢是到达了西八家户啊，最终到达奥体中心啊。咱们的7号线啊是米东区方向啊，从这个米东吴越广场1号门作为起点，然后来到这个等等的是花园啊，还有这个108中学、13户、小水渠、青校路口啊、2钢以及水泥厂和这个奥体中心啊作为终点。并且呢本次啊投入的公交车辆也是非常之多啊，您猜一猜有多少啊？大概有400辆啊，并且呢还备了50辆应急车辆，总运力达到450辆。 并且呢，刚才跟大家提到的是远端的这个接驳百度哈，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呢？刚才公正提到了，除了远端的，还有一个近端的百度接驳车啊，一共呢也是有好几条呢啊。接下来呢也是跟着公正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呢，咱们得知道啊，这个是每人每次2块钱啊。这个的话，百度车于开场前15点起不间断的发车啊。具体的呢啊，也是可以来听一听啊。前往高新区新市区、天山区大湾方向，还有这个水墨沟区方向的观众啊，由北一门啊、北二门出啊，在这个喀什东路卡子湾西街两侧路侧乘车啊。还有呢，如果说您是这个前往经开区头屯河区啊，还有沙依巴克区米东区的方向的这个朋友们啊，由西一门、西二门出，经地下通道一直到会展大道两侧路侧乘车啊。如果说您是乘坐出租车或者说是网约车的观众啊，是需要步行或者说是乘坐摆渡车一直到管控区外指定乘车点啊。目前的话已经是督促了各运营单位啊，提前开展车辆的安全隐患排查，确保车况的良好状态，对驾驶人员啊进行了一个安全教育，严禁是疲劳驾驶，并做好易燃易爆品的一个检查。各线路的话也是配备了各种的安全方面的管理方面的这个人员以及应急设施，制定了大客流的应急预案啊，将根据现场的这个客流情况会灵活增发咱们的这个车次啊。并且呢啊，这个近端百度的话，同样的问题也是，就是说啊，找公交车啊、租车、网约车等等，或者说您步行啊，骑这个自己的绿色出行的小电驴是吧？啊，来到比较近的一个位置，就可以选择近端百度车啊，近一点的位置，咱们坐百度车来到这个奥体中心啊，也是可以的啊。公交企业的话还是在管控区外设置了刚才公正所提到的这5条摆渡车啊，分别就是说啊，有这个会展物业广场啊，有这个文化公园，有益民大厦，有东华路，还有明理路5个点位。摆渡车的话也是刚才公正跟大家说到了，再跟大家提醒一下啊，开场前啊15点整起不间断的发车，赛后呢，观众是可以在奥体中心的西二门、北二门啊这些地方乘坐对应摆渡车线路返回接驳点啊，每人是2元整每次啊。方向的话，刚才也是跟大家说的比较详细了啊。如果说您有任何的疑问啊，也是可以在微信后台留言，或者说是直接咨询到这个乌鲁木齐公交集团公司的微信公众账号啊。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板块是一路有你。
1: 从历史名胜到国家公园，
2: 这里是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
1: 从民间艺术到传统饮食，
3: 跋山涉水就感觉那种汹涌澎湃。
1: 从特色文旅小镇到文化创意设计，一路有你，为您开启一段奇妙的听觉文化之旅。
0: 好的，即将也是带您走进一个充满魅力的世界啊！在一路有你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将为您介绍各地的风土人情啊，还有历史文化呀，以及旅游胜地啊，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够领略到世界各地的美丽风光啊！让我们一起开启一段奇妙的文化之旅。好的，在今天的这个板块当中呢，想问一下咱们的这个听友们啊，肯定是有一部分是作为学生吧。如果说作为学生呢，你也是刚刚参加完这个高考或中考的啊，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那么就要恭喜你啊，高考结束了。结束之后呢，即将迎来自己的一片坦途啊。接下来的这个夏天，没有那么多的闹钟，也没有那么多的试卷，只有大把轻松惬意的时光在等着你啊。 好，那今天呢也是带领大家继续就是说走进咱们的大美新疆啊，对号入座一下，听一听最近的这个时间你出去转，你出去玩，选新疆哪里呢？啊，来到了新疆，选择了之后又该做

什么呢？啊，跟着公正一起来走进咱们的大美新疆。如果说来到新疆啊，咱们也是可以选择草原的过程当中，别错过这个巴音布鲁克草原啊。可以蹲一蹲巴音布鲁克草原傍晚的九曲十八弯啊，等九个太阳同框的画面啊，这个如果说拍到了，那真的是太棒了。还有呢，在库木塔格沙漠骑骆驼，这种体验那简直就是说咱们上学的时候诗中所描述的大漠孤烟直啊。还有大家一定是在拍这个美美照片的过程当中也会选择到果子沟大桥吧，啊，在这里按下快门，轻松收获蓝天绿树青山白桥的地标级构图啊。还有呢，在这个霍城薰衣草田里面穿白色的裙子等夕阳拉长花田的影子呀，以及走完帕米尔高原的盘龙古道，从此和人生坦途说拜拜。并且啊，大家肯定会选择什么呢？咱们这个很多朋友都会选择的北疆的一个线路啊，尤其是赛里木湖啊，作为终点或过程当中的一条自驾游啊。咱们呢可以把车窗外的赛湖蓝啊一次看个够啊，当下的季节过去之后，这个蓝啊那真的就是亲测好拍啊。好了，其实来新疆还有很多事情值得大家去选择，值得大家去做啊。那么也是刚好问到大家了，这个提到新疆啊，咱们什么时候打算来呢？或者说是您就在新疆，打算什么时候打卡一下你没有去过的新疆的版图位置呢？啊，如果说您有任何的想法啊，也是可以在微信后台与我留言，与咱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聊啊。这个最近休闲的你，有假期的你，考完试的你，或者说是最近有出游这个啊，这个行程安排的你啊，是来新疆打卡哪一件事作为你最想做的目的地这个打卡点之一呢？啊，也是欢迎各位的持续留言啊。接下来呢，啊，即将进入一个短暂的半点宣传，宣传之后，与您在正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们不见不散。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

0: 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且引莫审一生。且引莫审一生是一个典故，隋书礼仪志记载，自有突兀者不起其后立，书记烂裂者引墨水一生，文理孟浪无可取者夺戎刀及席。古时考试字写的拙劣者要惩罚喝下墨水一生，此语后深引为学识浅薄尚需多读书之意，也常被文人们用来自谦。晚清的吴昌硕为其朝鲜友人明永义刻了一印，印文为且引墨审一生，堪称吴昌硕篆刻精品。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且引墨审一生的由来。
1: 青春是什么？
2: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3: 说走就走，走走走。
4: 哎，下课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5: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了，走，买杯奶茶再去。
6: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7: 青春是萤火线里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0: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落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8: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花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
7: 青春是什么？
9: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10: 爸爸这是谁呀？
7: 青春是什么？
11: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7: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12: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7: 它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12: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6: 青春是活力，
11: 是奉献，
6: 是责任，
11: 是坚守。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13: 听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14: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13: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14: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13: FM88.2，兵团综合广播。
7: 无论是繁忙的工作日，还是休闲的午后时光，我们都在这里。
1: 城市生活家与您一起探索生活中的美好。
15: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龚正。
7: 从实用的生活小窍门到最新的生活资讯，从出行指南到文化旅游建议，
1: 在我们这里给您一网打尽。
7: 城市生活家，您的城市生活好助手。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啊，还有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四点到五点，以及周二中午两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

0: 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呢，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文字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有几种非常方便的这个聆听方式啊，除了您这个说现在正在使用的这个传统的收音机之外呢，您可以在手机上啊下载云上兵团以及这个云听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当中啊找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同样您也可以在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电台栏中的听新闻广播中搜索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啊，非常的方便。好了，半点之后呢，我们来听儿童安全常识系列节目，电器着火了。
1: 我们生活在一个美丽的世界，蓝天白云，绿水青山，但是这个世界也并不全是美好，我们的身边也常常会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要想远离危险，必须先要懂得安全。让我们来共同学习儿童安全常识。
2: 电器着火了。今天是周六，爸爸妈妈上班忙了一周，平平安安上学也累了一周，周六自然要好好休息休息。平平安安想休息很容易，爸爸妈妈就不行了，他们还有许多的家务事要做呢。脏衣服要洗，地板要擦，桌椅沙发要清洁，窗户要擦，马桶要打扫，还有各种各样的杂物需要整理。爸爸妈妈的周末可不轻松。不过，家里最忙碌的还不是爸爸妈妈，而是家里的电器们。饮水机在努力地烧水，电视机从早上一直忙碌到现在，洗衣机在清洗脏衣服，空气加湿器也在为室内的空气增加湿度，烤箱在准备一家人的晚餐，抽油烟机在清理厨房里糟糕的空气。最忙碌的要算插排，它要为每一台家用电器提供电力。大家都知道，我们如果做的事情太多了，就容易累。电器也是这样。这个插排的工作量太大了，又不能罢工休息一会儿，只能把自己生生累垮了。插排突然开始冒烟，接着开始着火。平平眼尖，看见插排起火，指着插排大声喊：
3: 爸爸妈妈，插排着火了。
2: 平平妈妈听见立即奔过去，想要把插头都拔下来。平平爸爸赶紧制止了他，大声说：
4: 别去，你们都别动，我去关了总电源。
2: 安安从来没见过爸爸这么着急，一下子就吓哭了。平平也很害怕，但他还是抱着妹妹轻轻安慰她。平平妈妈也没多想，跑到厨房 准备端盆水过来。这时，平平爸爸已经提着灭火器来了。他打开灭火器，轻轻一喷，插排上的火苗就被扑灭了。平平妈妈这才端着水过来，看见火已经扑灭，才松了一口气。平平怯怯地问：“
3: 爸爸，这是怎么回事呀？插线板又会起火吗？”
2: 爸爸让一家人都坐下，对大家说：“
4: 今天这事儿很危险，我也是第一次遇到，我也趁着这个机会跟大家讲讲家庭安全。今天你们妈妈犯了两个很严重的错误，谁知道错在哪儿了？”
2: 平平想了想说：“
3: 应该是不能用水灭火，水是可以导电的。”
2: 爸爸赞许地点点头说：“
4: 平平说得对，不管什么电器，只要着火了，一定不能用水来灭火。在没有切断电源的情况下，往电器上泼水，电器就与人体构成电流通路，从而引起触电事故。一般来说，刚刚出现冒烟、火苗等故障，切断电源后会慢慢的自然烟消火灭。”
2: 平平爸爸把烧焦的插排拿起来，接着说：“
4: 你们看，这个插排已经被烧坏了，很多地方的金属线都露出来了，这些都会导电。你们妈妈一看着火了，就想把电器的插头拔下来，这很危险。一来是可能因为接触到裸露的电线触电，二来是有可能会被烧伤。”
2: 平平妈妈说：“我知道有危险，只是当时太急了，我怕火会传到各个电器，这样损失就太大了。”
4: 平平爸爸说：“是的，如果电器也被烧毁了，损失一定很大。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要记住，在发生危险的时候，自身的安全远比财物重要得多。火灾也好，水灾也好，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保护自己的安全。如果确定有余力，再去考虑抢救别人，最后考虑的才是抢救财物。钱没了可以赚呀，电器没了可以买，人没了，不管做什么也换不回来了。你们清理一下火灾现场吧，我去找物业的小张来看看。”
2: 大家还没有清理完，平平爸爸就跟物业的张叔叔来了。张叔叔还带着工具包和一个新的插排。平平和安安见了张叔叔都亲切地喊：“
3: 张叔叔好。”“
5: 张叔叔好。”
2: 张叔叔也笑着说：“
4: 平平安安也好。”
2: 平平爸爸把烧坏的插排递给张叔叔，张叔叔打开仔细检查了一遍，对平平爸爸说：“
4: 这个插排用的时间太长了，老化了，等接在这

0: 里的电器太多的时候就会发热，热到一定程度自然会着火了。平平惊讶地问，
1: 插排也会着火？
0: 张叔叔说，许多插座厂商为降低成本，选用低价塑料做原料，这些低价塑料耐温性差，阻燃能力低，长期使用容易软化变形，产生电路短路，导致着火事件。解决方法也很简单，使用这种阻燃性能优良的外壳材料制造的插座就可以了，它可以从根本上杜绝火源的产生和蔓延。不过还是要注意，不要在单个插排使用太多电器。张叔叔又花了一会儿时间，把平平家的插排问题彻底解决了。平平一家人非常感谢张叔叔。
2: 安全小贴士，小朋友们，家里电器着火的情况很少见，但是一旦发生就会非常危险。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电器起火后要立即切断总电源，千万不能用水去灭火，这样会引起触电，而且还会助长火势。如果电器已经冒了火焰，在切断电源后要迅速用棉被、毯子把电器紧紧包住，隔绝了空气，火苗就会熄灭。如果你独自在家，要尽快打电话通知父母，或者向邻居求救。
3: 好了，刚才呢也是问到大家啊，就是说听到了咱们啊刚才提到的来新疆有很多能够打卡的好去处、好方向、好方式啊，也可以说这是吃喝玩乐清单啊。那么你最想说的是什么呢？啊，也是看到了有几位听友发来的留言啊。首先呢，第一位听友名字叫做醋鱼啊，他说我是刚刚考完的考生，整张的这个清单听了下来啊，我第一站只想沉浸式的打卡一下新疆美食啊，把所有的特色小吃挨个吃个遍啊。这位听友说呢，他说作为重度碳水和美食爱好者，我第一件事那就得去吃爆辣炒米粉啊，把那个酥脆的馕啊泡在浓稠的酱汁里，哎呦，这个直接就是过瘾啊。好的啊，这位听友还补充到说，早餐跟晚餐啊，我就安排一下奶皮子奶茶配个鲍尔萨克吧啊，感受一下新疆本地人原汁原味的早餐。晚上啊，直接就是去新疆的这个美食街，比如说啊，领馆巷逛一逛啊。从刚出炉的烤包子，还有红柳烤肉，再吃这个酸甜解暑的酸奶刨冰和奶香浓郁的马洛石啊，还得尝尝特色酸奶粽子等等等等。辛苦备考了一整年啊，这好不容易就是说解脱了，考完了啊，没有那么大的学业压力了，只想在新疆实现美食自由，用满满的烟火气治愈一整年的疲惫啊。好了啊，这位听友啊，也是先恭喜一下吧啊，这位听友顺利的考完了高考啊，听这个留言的语气，感觉考得不错嘛。那也是终于有时间啊，可以好好的去放松犒劳一下自己了。美食真的是永远都是旅行的第一要义啊，是吧？这个民以这个食为天啊，是吧？这个新疆的美食肯定是有各种各样的好的能够让大家去选的特色的点，是吧？并且它美食本身就带着治愈的力量。 像这个浓香的肉食类啊，还有清爽解腻的奶制品啊，以及香甜软糯的本地甜品，每一口啊，那都是属于咱们新疆的独特风味。所以说呢，咱们既然选择来了新疆，就不要选择太赶的行程啊，要慢慢的悠悠的去逛一逛新疆的夜市啊，吃一吃小吃，彻底的放下备考的紧张与压力，好好的享受。

享受一下咱们这个无忧无虑的夏日假期吧，啊，也是祝你在新疆啊吃好喝好，开启一场满分的美食之旅吧。好的，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追风啊，他说相比于美食啊，我更向往新疆的公路和山野的风光。这位听友说啊，他说这个最想去的就是啊这个独库公路啊，他说能够感受到一天能够经历四季啊，十里不同天啊，一边是巍峨的雪山，一边是碧绿的草原，沿途的风景也是瞬息万变啊，自驾一路呢都是可以说是惊喜满满。并且这位听友还补充到说想穿越一下天山胜利隧道，短短20多分钟从戈壁一直瞬间闯入到绿洲盎逸的这种感觉啊，也是非常的棒啊，这种地貌的神奇切换，闲暇的时候也是想去感受一下啊。那么除此之外呢，他还想去感受恰西草原啊。这位听友说啊，其实我也是刚考完试啊，只不过考的不太一样，只不过是考的是别的一些的这个统考啊。那么考完试呢，一路我就准备向西了啊，车轮向前，晚风自由，我觉得这是最浪漫的，就是说啊这个自由时间的打开方式啊。好的啊，这个听友追风说的比较有画面感啊，这个不管是毕业旅行还是说是简单的这个度假旅行休闲出行，我觉得啊怎么都得去奔赴一下咱们这个大好河山啊。归根结底，不管您到哪儿，是近郊还是远郊，是短途还是长途，真的离不开两个词语啊，一个就是自由，还有一个就是热烈啊。说到独库公路，这里呢是贯穿天山南北，是无数人心中的自驾天花板。隧道一瞬间啊，就会跨越两种地貌，草原徒步邂逅了花海星河，新疆真的永远都不会辜负每一位追光而行的旅人啊。咱们也可以称之为是最近考完试的朋友们啊，你们是属于寒窗苦读他终于告别，沿着公路咱们一路前行，把所有的压力和烦恼都丢在风里啊。以山川为证啊，奔赴属于自己的滚烫夏日，在这场山野之行当中啊，相信各位一定能够成为青春里啊最难忘的回忆了。好了，再来关注一位听友的留言吧啊，这个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人间慢旅，他说公正你好，我觉得来新疆啊最好的旅行不是走马观花的去打卡一些这个景点，而是真的就是说像本地人一样啊，慢慢的生活，感受当地的文化。白天咱们就正常逛逛热闹的巴扎，感受一下人间的烟火，尝一口季节限定的新鲜的桑葚啊，软糯的无花果啊，体验一下拍扁无花果再品尝的趣味吃法，以及闲暇的时候可以分别去试一试特色纳人啊、滋补的鸽子汤啊，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新疆特色主食。那么在旅途的结尾之前啊，也是可以挑选一箱优质的干果寄给咱们的家人朋友，把新疆的甜蜜与夏日美好一并分享。真的，这个旅途不只是看风景吃美食，更是沉浸式的感受一座城市的烟火气息啊！怎么说啊，归根结底一定要慢下来，这才是算是真真正正来过新疆啊。我觉得这位听友的留言啊，他的想法我觉得是比较通透的啊，就是怎么说呢，其实最好的旅行有点像这位听友所说的，不是赶路啊，真的不是赶路的，而是说感受一下过程当中的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啊，其实无非是换做了一个城市，感受当地城市的这些生活气息与生活这个人文风情的这个浓度啊。比如说逛巴扎，吃一吃时令的鲜果，分享一下旅途的好物啊，是吧啊，还可以融入一下本地日常啊，这才能读懂新疆最真实的温柔的一面啊。并且呢啊，新疆啊有震撼壮阔的自然风光，还有直击味蕾的特色美食，更有踏实温暖的人间烟火啊。无论你是毕业出游还是日常出来散心啊，来新疆放慢脚步，咱们可以拥抱风，拥抱山海，拥抱烟火，其实这就足够能够收获满满的治愈与欢喜了。
好的，也是感谢三位听友的走心分享，有这个喜欢美

值的啊，这个至于未来，有喜欢公路的啊，喜欢奔赴自由，还有烟火气温暖人心的等等等等。这个最近也是高考落幕，高考结束了，也是算是咱们的这个盛夏即将启程了。愿所有的学子都能够在新疆遇见山海，邂逅美食，收获自由。也欢迎各位啊，尤其是咱们的这个学子们啊，持续的继续的在后台与我留言，与咱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你来新疆最想完成的第一件事情，它到底是什么呢？那么后续来到新疆之后啊，如果说您拍到了美美的照片啊，也是可以在微信后台啊直接发送过来，让我们一起来共享一下你旅途当中的点点滴滴与快乐的瞬间，让我们用电波作为媒介啊，将这份快乐啊从电波这端传送到电波的那一端。我没有新闻，没有人品。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城市生活家的所有节目直播内容了。主持人公正，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幸福甜蜜石榴籽，
7: 沿着蜿蜒的盘山路，驱车2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四川省巴中市江家口水库工程项目部。只有真正走进这里，才知道什么是深山，什么是峡谷，什么叫山路18弯。而这条路，江家口水库项目技术负责人陈朝景

0: 水库正式启动建设。回忆起初进厂时的情景，陈朝景历历在目。
1: 几乎天天泡在工地，用手摸混凝土的凝固情况，和工友们一起协调资源，解决突发问题。既是为了掌握第一手情况，也是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难题面前，我和大家在一起。我们也是充分发现了我们兵团精神，在现场这个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
0: 从勘测之初，他就带着团队扎进大山，把心血倾注在水库的建设中。即使从事水电行业已经26年了，面对江家口水库的建设，还是迫使他把心态归零，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1: 冻死的开挖，包括后期的二衬、砸石的施工，这个也是一个最大的挑战。通过和技术人员还有班组长一起来共同研究谈了，在技术上我们自己的一个创新，其实我们能够把这个做出来之后，我们自己心里也感到很欣慰很高兴。我们不管遇到任何困难，也绝对不会说一定要把我们的工程要干好，一定要把我们兵团建工水电集团这张名片打响打好。
0: 正是凭借再苦再难也要创建精品工程的勇气和胆魄，四年多来他在深山峡谷中扎根坚守，一江碧水，一片蓝天，两岸青山徐徐展开。从图纸上的规划到如今巍然矗立的大坝，一座水库的建设也孕育出一种坚强不屈的品格，兵团精神正在巴蜀大地上铿锵书写。
2: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3: 下午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7:04，我们来关注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近日农业农村部发布2026年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名单公示公告，巴师石河子市成功入选，申报类型为旱作农业。截至目前，兵团已成功申报创建一师十团、二师25团、六师共青团农场、巴师石河子总厂等四个国家绿色发展先行区，一师13团、八师石河子总厂、八师石河子市、13师红星一厂等四个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继续来关注6月9日，2026年度自治区文艺扶持激励资金项目签约仪式在乌鲁木齐举行，86个文艺项目获得自治区扶持激励资金。在此次签约项目中，兵团多个文艺项目成功入选，涵盖文学创作、影视广播、舞台艺术等多个门类，充分展现了兵团文艺创作的蓬勃活力。2026年度自治区文艺扶持激励资金项目的申报与评审工作历经初审、复审及终审，最终审定扶持项目86项，其中重点项目19项，一般项目67项，奖励项目12项。来关注来自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消息，今年前四个月规模以上消费品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3%，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27%，营业收入约10.3万亿元，同比增长2.7%。目前我国消费品品种总量达2.3亿，家电、家具、文体用品、服装、家纺等100多个品类产量位居世界前列，智能家居、可穿戴设备、人形机器人、无人机等创新型产品供给稳步提升。最后来关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汽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前五个月汽车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同比增长1.1倍。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李林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2: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4: 新手有什么值得下手的车型啊？
5: 设计酷炫，速度彪悍，买哪个车呢？
6: 先给我爸换个车，挑哪款啊？
5: 分期

0: 保险车检问谁好啊？
1: 汇集国内外汽车品牌，第一时间更新新车上市信息，
2: 提供便捷的汽车资讯，实用的购车指南。
1: 爱车有道，一本购车、用车、爱车的百科全书。

0: 星期四的下午17:07，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服务类节目《爱车有道》，我是林子。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双朗。今天好热呀，
0: 对，感觉
1: 太热了啊！
0: 就是刚才啊，去中午吃饭的时候，就一阵阵的热浪迎面扑来。
1: 对啊，就感觉这已经到盛夏时节了。
0: 是，
1: 确实，所以要提醒一下，尤其是室外工作的我们的市民朋友啊，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
0: 多喝点水。
1: 还有啊，这两天看我们新疆的瓜果都下来了，
0: 对，
1: 很多博主啊在推销我们新疆的瓜果，过两天是不是价格可能会更便宜一些？
0: 说起这个
1: 吃老汉瓜了，
0: 旅游，其实还想跟大家说一嘴的是，刚才这个刷视频啊，看到你也没有看到咱们新疆的那个小羊哥，
1: 有看到
0: 看到过啊，
1: 卖那个手工的小羊的，
0: 特别精致的小羊，就非常贴点什么钻石啊，一些小项链呀，就真的特别。
1: 我也去，我叫爽朗哥，我也给大家做。
0: 一个新的增长点，然后呢，他之前是在金泉商场一个地下的扶梯那样一个出口处，然后呢，人排得满满当当的，因为他
1: 说之前我看了一个报道，说他一天24小时，说有16小时都在做。
0: 那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一是颜值高，二是情绪价值给的足，还有
1: 不能情绪价值在第一位吗？或者手艺好是第一位吗？一定是颜值是第一位。
0: 对，对于我们来说，颜值很重要。就因为我要假如去逛商场的话，我哇，这颜值高，然后再看哇，东西不错，买起来。然后听说这个队伍一排排几个小时，
1: 说先换位置了啊，去大巴扎了是吗？
0: 对，这个新疆文旅特别听劝啊，给他换到了大巴扎的这个步行街。
1: 不能再配几个吗？
0: 我在想啊，应该配一些助手是不是？然后就让我们的消费者不要等那么久。
1: 不，就必须是他亲自去做的才有价值。
0: 对，然后呢，还有这种喝水的地方，然后呢，还有
1: 喝水什
0: 么意思？有，就专门有这个饮水机给这个游客配备的
1: 啊，
0: 然后还有椅子。就环境是干净又整洁了，
1: 这说明什么？
0: 这周六就想去逛逛看了。
1: 就你看，这玲儿姐就说到了一个重点
0: 啊，
1: 就选车啊，这女士就看一些，先看颜值，
0: 先看颜值，
1: 99%是颜值，所有小米卖得好。
0: 你看到这样一个短视频了没有？就是
1: 没有，我不看短视频，我偶尔看看车的。谁没事老是看短视频？
0: 给女士介绍车啊，然后呢，他会把这个男士，比如说介绍他的这个底盘啦，这个了那个
1: 动力啊，
0: 女士听不进去，然后。就觉得这个男说什么巴拉巴拉巴拉听不懂，然后给男的介绍这些女士的一些穿着的服装啊什么，男的又觉得巴拉巴拉听不懂，这就是一种男性和女性关注点不一样。
1: 但是我告诉你玲儿姐啊，现在的很多年轻的朋友，尤其是女性年轻的朋友
0: 啊，
1: 也越来越理性了
0: 啊，
1: 对吧？我觉得玲儿姐是感性的，这个我得承认，玲儿姐现在真的是非常感性的一人
0: 啊。
1: 但是现在很多女性啊，越来越理性了。
0: 你说有的女性越来越理性了，是不是？
1: 不是，是现在的很多年轻的女性。
0: 哎，你的话什么意思？
1: 没有说你的意思。但是你想一想，现在你看我们身边的这些，是吧？80后、90后，或者是2000后，其实他们理性的角度要比感性的角度要强得多。你看他们买车为什么？你看，喜欢领克的，喜欢比亚迪的，是吧？当然也很好看，但是他们在众多的好看里面，还是选择了一个相对而言可能理性的一个选择。舒适性，
0: 对，
1: 是吧？动力感受，尤其是你看，在2015、2016、2017、2018那几年，我身边啊，只要是女士去买车，当时买的什么车比较多？本田，XRV。
0: 对，
1: 缤智是吧？玲儿姐有印象吧？
0: 是
1: 你想10年之前嘛，2016年左右，
0: 没错。
1: 然后呢，当时选比如大众，日产，尤其你看是的就非常多，你看到是的就非常多，你看到现在他们在选车，颜值是其中一方面，但是不像原来最注重这一点，当然这个是不可忽视的一点。
0: 所以我们的车企我觉得它不仅是颜值做到了，对，而且你刚才说的各种功能也做得非常好。
1: 对，你说原来你像你坐那车和你后面换的车，你去一开，因为你是一个老司机了，你知道自己所需要什么了。还有一个啊，我觉得现在因为新势力的加持，

0: 之前也和大家说过很多数据啊，尤其是有一个，在我看看啊，应该是五月之前，四月份，只有吉利缤越一台燃油车是在销量榜前十名当中，而从，我想想啊，应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就五月份前十名全部都是新能源车，前十五名都是全部都是新能源车。
1: 对对对。
0: 然后呢，五月就算是前二十位，也只有四个席位是燃油车，然后剩下的全部都是，挂绿色牌照的纯电增程和插电式混合动力的车型。
1: 对。
0: 你看啊，今年一月份的时候，我专门查了一下这个数据，燃油车是有七台。你像一月份有七台啊，三月份呢是五台燃油车，从占据大臂江半壁江山，就是一月份是七台，三月份因为二月份是过年嘛，时间可能比较短一些，大家都放假，二月份我们不在这个讨论范围之内，然后到了三月份是五台，然后到了上个月五月份，相当于今年这才过了五个月，
1: 是，
0: 占半壁江山的燃油车就归零了，零。
1: 对，
0: 这才不到半年的时间呀，而且你看五月份车市啊，燃油冷，新能源热，确实成为了最大的一个焦点。哎，刚好问一下刘，你觉得和油价有没有关系？油价确实一直有点居高不下，九块多钱啊。
1: 对对对。
0: 所以你看从这个数据来看的话，确实大家更关注新能源了。油耗，我觉得油价方面也是一个因素吧。再加上其实我们国内的传统的燃油品牌，哪一个不去做这个新能源车的？没有，
1: 对对，
0: 是吧？你看，其实，在三四年之前，我当时的话和大家说过啊，三大金刚，吉利、长安、长城，然后现在呢是四大天王，比亚迪、吉利、长安、长城加个奇瑞，四加一，因为奇瑞呢是出口比较好，国内的话算是正常。你看这几大品牌都有新能源车，而且部分品牌都在做中高端系列，你看比亚迪有腾势，有方程豹，有仰望，吉利呢有领克，有主打性价比或主流品牌的吉利银河，长有啥？有欧拉，
1: 对，欧拉
0: HiFOT 还有 V 牌，还有坦克。你看坦克现在销量方面，基本上也都七成都是新能源了。坦克三百，你看在前不久也是推出了 HiFOT 这样的车型，还有魏牌，这个奇瑞更是如此啊，奇瑞旗下什么风云系列，什么那个叫捷途系列，还有星途系列，然后还有包括长安也如此嘛，长安起源、长安深蓝都在做。
1: 对，这会儿呢就不得不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了啊，就是从6月15号开始呢，我们新疆是取消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资格券的领取环节了。其实我觉得对于汽车消费者来这是一个好事儿，就没有那么麻烦了。我们来了解一下，自治区商务厅呢昨天发布了公告，明确自6月15号开始取消全区汽车报废更新、汽车置换更新补贴资格券的领取环节，符合条件的消费者呢可以直接线上提交补贴申请。
0: 这次政策调整严格依据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26年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实施细则执行。新规则落地之后，个人消费者无需再通过云闪付 APP 以旧换新专区领取补贴资格券，按照车辆类型即可分类办理申请的业务。
1: 针对汽车报废更新补贴呢，我们的消费者可以登录全国汽车以旧换新平台，或者是云闪付 APP 内的自治区消费品以旧换新服务平台，在线填写信息，上传相关的材料，并且呢提交补贴申请。汽车置换更新补贴到就是统一通过这个云闪付 APP 内对应的服务平台完成线上申报。汽车置换更新补贴呢实行资金总额的控制，先到先得的规则，如果当月补贴额度没有用完，就可以未能成功申请的消费者的朋友呢，可以在2026年本次活动结束前，仍可在后续月份继续提交申请。
0: 公告同时明确了啊，除取消资格券领取的环节之外，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申请条件、审核流程、资金兑付标准等各项要求，均继续按照原有的实施细则规定 进行执行。
1: 嗯，而且呢会有一些相关的要求，各地的一些销售啊可以要主动给我们到店的消费者去先宣讲这样的政策调整内容，全程协助我们的消费者啊完成补贴申报工作。为了保障政策平稳可持续运行呢，如果后面出现了补贴申请量接近或者是超出资金总额预期的情况，自治区商务厅呢将会啊根据这些情况启动资格申领机制，并且呢提前会通过官方的渠道向全社会发布通知。
0: 嗯，就是大家后面报废啊或者是已经换新的补贴政策不需要去领这个券了，
1: 对，
0: 直接呢购车之后当然最先培训的肯定是汽车销售行业的工作人员，就您去买车自然而然就告诉你了这一点，因为之前呢就是每个月1号、15号去领取，现在呢其实就不需要了。
1: 所以之前领取会比较麻烦，也是
0: 其实还挺多的、我之前问了一下我们的 4S 店的人员啊、非常好领取，只是现在为了方便大家就不需要领取了，直接相关的手续发票您自己拍照下来，然后在线上直接买完车之后通过云闪播的方式报废或者是置换补贴直接给你交付了，不需要领券了、
1: 好事情、
0: 对，更好了一些了啊、然后再考虑一下一个事儿啊，
1: 又来了
0: 就是知道，我看啊、知道赛豆汽车吗？
1: 不知道，太小众了。
0: 不小众，
1: 真的吗？
0: 我说这两个你都认识、
1: 什么？
0: 一个是这个你非常熟悉的鸿蒙智行的问界
1: 啊、
0: 问界之前就叫赛力斯汽车
1: 啊、这个
0: 它是和、这个华为去合作造车的。那个豆你猜一猜，
1: 什么？
0: 是啥？
1: 什么豆？
0: 啊，
1: 真猜不出来。
0: 哎，这豆你不知道吗？豆包啊。
1: 豆包、
0: 你看这是赛力斯和豆包合作的、叫赛豆汽车。
1: 没往赛豆
0: 你看
1: 豆包上，
0: 你这汽车啊，主持人没关注啊、赛豆汽车前两天有个发布会啊，我大概也关注了一下，然后这个品牌呢叫 AIVA、我还不会念啊，他们现场有个主持人，哎呀我有点岌岌可危，这是一个 AI 主持人
1: 哦，
0: 有场发布会，发布了这么一个叫赛豆科技的汽车品牌啊 ，VIVA 品牌的一个发布会，第一台车个人感觉也是冲着小米去的，就这个颜值啊，给刘姐看一眼，必须给我们的刘姐看一眼，好看不？
1: 又是那个。
0: 预期的感觉是吧？
1: 对
0: 其实为什么这么啊，因为现在一看颜值都很高，
1: 是
0: 大家其实也找到了造车的
1: 小窍门，
0: 颜值的小窍门，
1: 对，
0: 但实际上啊我个人还是一直觉得啊造车是一个，当然其实大家想一下，我现在如果是一个从来没造过车的车这个企业想去造车的话，小米啊，你包括其实有很多啊，包括像蔚来，包括像小鹏，包括这个像理想，但是他们都是从事汽车行业的人，而且他们招的人、你想想啊，那小米汽车为什么和吉利汽车、一直有点感觉不太对付啊，就小米当时造那个速七的时候确实挖了很多极客的这个相关的从业人员啊、这个业内人士都知道，肯定是我要做的话做到最好，
1: 对，
0: 我肯定是要找这个最专业的人、是吧，
1: 是
0: 只有找这种专业的内行人才能把这个车给造好，而且过来之后有一点可以确认的是，别人在前防撞钢梁用铝合金可能是一个木字形，而且呢它的厚度比如说是5毫米，到我这儿必须是8毫米或者是1厘米、
1: 反正越来越卷
0: 就
1: 是了，
0: 对啊，就是你要把这个造的肯定比它还要更厉害、如果在轻量化方面我们也要做得很厉害，我们做一个一体化车身、最早的时候就特斯拉引领的嘛，而后续其实有很多品牌在做这方面，确实他们在用工用料方面确实非常的扎实，
1: 是
0: 大家现在可以搜一下啊，小米汽车最近呢就是有一些这个博主啊就拆他们的车，其实大家会发现它的做工用料你对比行业当中从业很多年的宝马也好，奔驰也好，奥迪也好，甚至是一些超豪华品牌，都是顶尖的存在。所以从侧面来看，他们其实是会造，这个可能一开始不会，但是一定是找会的人去造一个好的车。所以这个赛豆汽车，我就非常期许，因为本身而言，这一波人啊，也一定是一个会造车的企业。而且你看，他们整合了，全链条布局。你看整合了谁？刚才所说的赛力斯
1: 是、
0: 人家有华为背书，有自己的造车理念，鸿蒙智行现在表现多好， 宁德时代
1: 豆包，
0: 宁德时代
1: 长联合
0: 啊，然后呢有一个 AI， 这个可能我之前没确实不了解啊，查询了一下火山引擎，做 AI 的，还有搞智驾的，还有等等环节啊，有一些我就不方便说了啊，包括豆包自己本身来说，人家就是一个大模型。AI 智能的大模型，就他们在智驾领域方面，或者是叫智能领航方面，肯定是非常强劲的。而且问界品牌主打的是高端啊，就25万以上，所以这个品牌我预测还是以年轻为主。所以说刚说了一点啊，应该是小米可能最也比较也是直接的另外一个竞争对手，赛豆汽车，很好记，两个名字合起来就是这个啊，所以我觉得也挺期待的啊，我们到时候也关注一下这个品牌吧。也提醒一下我们听众朋友，您遇到的买车卖车使用车辆方面的困扰，也可以参与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有道节目当中。您可以关注官方微信公众订阅号宾团882综合广播，关注之后您可以通过文字语音的方式来参与，热线呢88268828834、88285882，乌鲁木齐市以外的听众朋友加拨区号0991。
1: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云上宾团 APP 吧。云上宾团 APP 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宾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施事融媒体中心以及宾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工作格局。在这里呢，无论是宾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场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在第一时间获取。
0: 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宾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在云上宾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宾团 APP 为您提供宾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的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宾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宾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宾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2: 用车时当知开车难，有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爱车有道，爱车大讲堂，为您的爱车提供权威用车之道。
1: 好的，来到我们爱车大讲堂的板块。其实我的车呢，就是之前那辆车开的时间7年以上了吧，我就想着是不是该更换一下轮胎了。其实轮胎对于我们车来是最重要的，对不对？
0: 我以为只有你家老公会担心这个事儿，你可能不怎么担心的。
1: 当然了，因为车是我在开呀。
0: 但是你后面不开了，你也就不管了呀。
1: 也是的，因为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我要操心的，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你啊，比如说这个轮胎年限到了，换就是全部都换掉呢，还是换两个呢？
0: 其实如果预算充足的话，按照我们正常的想法，肯定是最好一次性换4个，对吧？
1: 哦，
0: 以确保行车的，换两个那肯定是找那个磨损比较严重的两个轮胎直接换了，而且一般呢，就是要不然换前两个，要不然换后两个，就看你的车是前驱还是后驱。
1: 就是要把它相对的，比如说对比性，比如说前两个、后两个，就
0: 哪个就是磨损的更严重
1: 啊？
0: 当然，其实啊，我们还是说一说啊，一次性换4个和换2个的一个区别。换轮胎这个事儿呢，当然，我觉得80%以上的消费都是选择一次性直接换4个啊。换4个的好处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更好的操控和平衡，4个轮胎同时更换可以保证车子的抓地力是一致的，尤其是在紧急制动、刹车或者是转弯的时候，能够更好的控制车辆。如果新旧轮胎混着用，可能会导致新轮胎的抓地力更强，和旧轮胎的抓地力可能更弱，有一些不一致，从而增加侧滑的风险。
1: 还有呢，就是提高行车的安全啊。如果4个轮胎同时更换，那么它的这个磨损程度和花纹呢会保持一致，不会因为轮胎状态不一样而影响行车的安全，尤其是在湿滑的路面上是更为明显的。
0: 还有就是延长轮胎的寿命。你说一次性换4个轮胎啊，肯定是4个轮胎比较均匀的去受力，减少不平衡的一个磨损，延长了每条轮胎的使用时间，从长远来看的话，自然而然会更划算一些。
1: 说到这个换轮胎，我想那肯定是一次性换4个，换2个这有什么好处呢？哎呀，
0: 经济实惠啊，是不是啊？
1: 对，
0: 其实如果各位有关注过我们车辆的轮胎啊，磨损严重一些，大家会发现刹车一般都是前面两个轮子使劲的，就是比如说刹车盘也是如此啊，一般前面的刹车盘磨损的要比后面的要更严重，所以呢，你看刹车盘、刹车片一般是先换前两个， 再换后两个。
1: 哦，
0: 然后轮胎呢，其实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轮胎呢，有些确实更不便宜，尤其是玲儿姐啊，现在新能源车轮胎不便宜。玲儿姐，我印象当中没错，你那一条轮胎往着1500以上奔了啊。如果预算不是很多，只换两个也是一个折中的选择。
1: 嗯，还有就是可以满足日常驾驶的需求。如果你的车大部分时间呢是行驶在城市的道路上，路况比较好，哎，只更换两个轮胎。

0: 它呢也能够满足日常的行驶需求。不过记住啊，这种情况下呢，优先更换驱动轮上的轮胎，而且呢一定要保证换的两个轮胎在同一个车轴上，
1: 对，
0: 就不要一前一后，
1: 就主要就是前两个或者后两个嘛。
0: 对对对，
1: 看绝大多数的我们家用车前驱居多，四驱的话其实轮胎也会有磨损的不同，因为现在就比如说我那就是四驱啊，我大概看了一下轮胎磨损不是特严重，但是实际上的话我之前去看了我的前刹车片刹车盘，确实磨损的要比后面会更多一点。
0: 有些
1: 说明它在平时，还是前面两个轮胎和刹车盘它工作的压力会更大一点。
0: 对，有些人肯定会问了，怎么样判断换四个还是两个呢？
1: 肯定是第一个非常简单啊，轮胎的磨损程度，如果四个轮胎的磨损程度差不多，而且都快到使用极限了，最好是一次性更换四个，确保驾驶的安全。如果只有两个轮胎磨损比较严重的话，另外两个状态还不错，那么只换两个磨损严重的轮胎就好了。但大家可记得啊，把这个新轮胎装后轮，
0: 哎，这是重点啊。
1: 对，
0: 还有车的驱动类型，我们都知道前驱车后驱车它的磨损差异也会比较大，前驱车前轮磨损比较快，后驱车那就是后轮磨损比较快，而四驱车呢，因为所有的轮胎都会参与驱动，那通常的磨损是一致的，所以啊，前驱或者是后驱呢可以选择分批更换，四驱车比较费钱了，一次性换四个。
1: 对，我那就得一次性换四个啊。
0: 是，
1: 还有一个就是行驶的环境和驾驶习惯了，经常跑高速啊，乡村路啊，或者是泥泞的路段的车，建议四个轮胎一起更换了吧，以确保车辆的稳定性和抓地力。如果平时你主要是以城市道路为主，而且呢驾驶较为平稳，只换两个磨损严重的轮胎也是能够满足您的日常出行需求。
0: 还有一些注意事项，就是优先更换驱动轮，就车子的驱动轮，前轮或者是后轮，
1: 前驱和后驱，
0: 他们承受车的本身的重量，要负责驱动，所以呢只换两个轮胎，大家一定要先优先换驱动轮上的轮胎。
1: 对啊，新轮胎呢装在后轮，如果换两个，大家一定要把新轮胎放在后轮，而把磨损较轻的旧的后轮胎调到前轮啊，这是因为后轮承担了车子的平衡作用，如果后轮抓地力不足的话，更容易出现在急刹车或者是湿滑路面上出现一些甩尾的情况。
0: 还有同轴轮胎呢必须一致，如果选择换两个轮胎，一定要让同轴两个轮胎呢保持一致，最好是同品牌同花纹同规格，避免抓地力不均匀导致车辆失控。
1: 最后一个就是定期的检查我们的胎压，轮胎的深度，确保轮胎在最佳状态行驶，同时呢轮胎可以前后换位，这样能够均衡的去磨损，延长轮胎的使用寿命。之前和大家说了啊，汽车唯一和地面接触的就轮胎，
0: 对，非常重要，
1: 轮胎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好的，我们进入了半点，我们在一段半点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0: 一会儿见。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4: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3: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5: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3: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
4: 该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该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3: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4: 刘总啊，还是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3: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6: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7: 榜样的力量是激扬的斗志，坚韧的精神，无悔的担当。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远大的志向。70年来，一代代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

0: 全面唱响礼赞兵团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1: 七师137团阿吾斯提牧场地处中哈边境一线，77岁的退休职工杜月香与驻守当地的边防官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雨水情成为人人传颂的佳话，杜月香也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兵妈妈。杜月香和阿吾斯提边防连官兵的故事要从上世纪60年代讲起。1963年，16岁的杜月香随家人来到137团阿吾斯提牧场，在这里扎下了根。后来杜月香的母亲患病久治未愈，边防连的军医得知情况后主动上门免费治疗，
2: 给我们请看病，打针送药，最后我妈妈病好一点了。从那时候我就想能为他们多做一点事情做一点。
1: 滴水之情当涌泉相报，上世纪60-70年代，杜月香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好，她和丈夫把仅有的白面省下来，周末给战士们包饺子，看到哪个战士的衣服破了，她就主动帮忙缝补，战士们巡逻回来错过饭点，她就把大家叫到家里来吃饭。战士们平时训练量大，出汗多，许多战士脚底长了湿疹脚癣，杜月香一有空闲时间就一针一线为战士做布鞋和鞋垫。几十年来，他亲手为边防官兵缝制鞋垫4500多双。塔城军分区阿吾斯提边防连战士万文生，
3: 以前还给我们做拉条子，给我们做饭，做的事情特别多，特别感谢杜阿姨。
1: 上世纪90年代，部队一位河南籍战士患上了黄疸型肝炎，为了让他尽快康复，杜月香不顾劝阻，坚持把这名战士接到家中照顾。
2: 我就拿他当家人看，这几乎是一个夏天身体恢复好了。
1: 1997年，杜月香退休了，牵挂着部队的战士们，他选择继续居住在牧场。杜月香连续8年义务帮边防连种植大棚，买来鸡苗，手把手教战士们养鸡，每年新兵入伍，杜月香都会为他们做一顿拉条子，老兵退伍他专程去送行，甚至部队官兵谁家媳妇儿生孩子没人照看，他也主动帮忙。杜月香的拥军事迹在当地职工群众和部队官兵中被广为传颂，杜月香也获得了兵团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兵团十大戈壁母亲等称号。
2: 我们今天的生活离不开他们，不在这个地方，他们在这里想着他们自己的情分，我们没有理由不关心他们。这个两队始终在我心里挂牵挂，只要我还能走动，我就要来。
1: 兵团榜样杜月香，一生兵妈妈，一生拥军情。
4: 属于汽车人专属的线上车库，
5: 揽握全世界前沿车源信息，实时监测汽车圈的热搜榜。
4: 爱车有道，第一时间了解汽车的最新行情、最热资讯。
6: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有道，我是林子。
7: 各位好，我是双龙。今天在半点之后和大家关注的品牌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于比亚迪旗下的高端系列品牌方程豹汽车。好，导播提示我们今天的嘉宾已经连线到我们直播间了，
6: 我们来连线乌鲁木齐万隆月豹 4S 店的穆经理。你好穆经理。
8: 哎，你好，主持人。
7: 穆经理你好。首先问一个啊，因为我印象如果没错，在前一两个月吧，旗下的泰七，尤其是今年我看啊，1月份也好，3月份、4月份，其实有着非常不错的销量表现。好像等车时间特别久，就目前为止，旗下一些热门车型，大概是不是也是需要等车的？大概需要等多久？
8: 目前的话，我们泰奇 EV 的话，闪充版本车型，等车可能大概在2到3个月左右的一个样子。
7: 这车好像闪充版上市时间不久，1个多月时间是吗？
8: 嗯，是的。
7: 这产能没跟上，还是先负责其他车型了？
6: 因为车比较火，所以它稍微慢一点，是不是等的时间？
8: 目前的话，我们的订单它也是非常火爆的。
7: 哎呀，这个所以你看，其实这个车型啊就非常具有代表性。如果你的纯电的

0: 续航足够了。
1: 嗯，
0: 对于绝大部分的消费者而言，就不需要去考虑插混车了。老的插混车，这车其实现在有现车吗？还是说很多人可能在等着闪充版呢？
2: 嗯，有的混动车型的话，目前我们的产能还是各方面还是都能满足，而且我们目前的这个订单量呀，交付量也是很大。
0: 嗯，豹五和豹八，我看上个月是上了新款，是吗？
2: 嗯，是的，我们的豹五跟豹八上了我们的闪充版本，
0: 也是闪充版，是也要等吗？
2: 是
0: 啊，都要等。
2: 对，
0: 哎呀，这个豹八、豹五、豹八的话，是不是时间会稍微短一点？
2: 嗯，也差不多，大概就是在两个月前后吧。
0: 嗯，两个月前后啊，需要等大概这么长时间。那看来这个闪充版确实还是更受欢迎一些。
1: 而且我关注到六月份开始，方程豹也有一些六月新的购车权益，是不是？
2: 嗯，是的。
1: 是什么呢？
2: 目前我们针对呢闪充版本车型，从我们发布会到现在，我们是购车会有一个一年的闪充的权益，它就是您在全国的闪充桩上都有一个免费的充电，包括说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这个等车的时间，我们也有针对性的一个交付等待礼，就是从你订了车之后，如果超过了30天没有交车，往后面每延期一天的话，就会多送一天的免费闪充权益的。
0: 当然，其实更多时间之下，还是建议大家走慢充吧，没必要一直快充，是吗？
2: 嗯，其实也并不是。首先呢，怎么充电是客户对于它的用车场景来分嘛。包括我们出了这个闪充之后，就是因为您不管怎么闪充，对我们的电池包是没有什么损伤的，才放心让大家去用嘛。
1: 那很好，
0: 闪充版本自然而然还是更多消费者的选择啊。本身而言，闪充啊耐低温，然后充电也快，续航的达成率其实也高啊。这就它的优势，基本上在目前，这个电池行业竞争来看的话，还是占据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啊。
1: 而且豹五、泰七和泰三全系车型是可以享受智能泊车安全兜底的权益的，是吗？
2: 嗯，是的，我们目前的话，从去年中旬开始，我们的智能泊车领域是全面兜底，我们的豹五、泰七、泰三车型都是搭载了我们的天人之眼的辅助驾驶系统，然后用了自动泊车或者下车泊入不管就是您开始泊车之后都是有兜底政策的，而且是终身的。
0: 这兜底政策其实我觉得是对于行业来说是有一个推进作用的，
1: 是
0: 对吧？本身现在就智驾有一部分消费者用的还是挺多的，
1: 是不是？所有的行业只有比亚迪才有这样的这个兜底政策。
2: 是这个泊车领域兜底，我们确实是第一个，行业里面也是目前也是非常稀有，
1: 目前唯一一个。
0: 是啊，我问个其他车型啊，因为前段时间应该是北京车展亮相了旗下那台跑车啊，算是跑车吧啊，也是中大型的轿车，叫风城 S。您我之前有和我们的穆经理简单做一些沟通，穆经理呢是在我们比亚迪风城豹，应该是在这个可以说是在江外啊，就是有些地点我不知道是哪儿啊，就是有做过相关的一些内部的培训，想问问这个车有没有点内部消息，大概什么时候会开启预售或者是上市？
2: 这个的话呢，很快了啊，包括我们今天才发布的那个工信部的第408期那个新车申报，我们的车辆也已经申报完成了。
0: 对，我看到了啊。然后申报之后，基本上就是一两个月的时间吧。
1: 这小道消息是3季度上市，
0: 二季度可能亮相，然后慢慢的有上市的情况啊。因为本身而言，就目前来看的话啊，就是我们的消费者，还是有。我希望其实更多的车型，更多的选择。你看，其实这几年大家发现有几个类型的车慢慢让大家所接受了啊，也包括是就有类似型，也包含一些旅行车，也包含 MPV， 也包含你看，其实也亮相了这个什么 X 或者是这样系列的 Super 9之类这样的跑车。而方程 S 呢，算是一个中大型的轿车，当然它其实我更愿意把它分为成类似于像宝马的 M 啊，或者是。这个总裁，就是类似于这个级别的车型了啊，它就完全又是让更多的消费者可以选择到不同的一些车型。当然还是要说回我们更走量的车啊。首先简单说说泰七，泰七想问问您，刚刚您说到大概需要等2到3个月它的闪充版车型，我前面有说这么一句话，如果它的纯电续航够长了，其实绝大部分的消费者会去选择它的纯电版。所以我问您一个特别尖锐的问题，如果说这个车型后续有闪充版的插电版本车型，可能续航就是200公里，和这个纯电车型， 您觉得，因为目前来说的话，可能订购闪充版的会更多。如果说后续有插混版本的上市，您觉得有没有可能，纯电版依旧是卖的更好的那个车型？
2: 这个其实说不准，因为每一个客户他都是不一样的，对吧？他的要根据他的用车场景来选择，而且包括说我们新疆这边地区啊，可能会有冬天很长的一些温度很低的情况下，这个消费者还会始终会有一些续航的焦虑，他可能还是会有很大一部分也会选择我们的插混车型的。
0: 但这个纯电在低温条件之下，其实现在因为这次发布的二代闪充电池，说是在低温条件之下，它的充电速度其实很快了。续航方面的话，其实和现在这个季节它的折扣不像原来啊，像之前大家所接触的很多电池，如果高速120巡航，其实五折就是一个斩杀线。对吧？很多车基本上就是五折，600公里能跑300公里，然后呢，如果在市区使用的话，大概可能是在个7折到8折这个区间可能会更多一点。所以像泰七的二代闪充电池，冬季如果续航高速或者是城区使用，有没有可能比刚才所说的数据会更好一些，或者是好特别多？
2: 那当然了，是会好。首先呢，就是主要是在充电速度上面，因为我们之前的所有的车辆在零下的话，充电速度会很慢。就算它夏季很快的车型，常温状态下快的车型，在就是低温状态下是充电速度会非常非常慢，大概都是在半个小时起步到2个小时的样子。但是我们闪充的话呢，会比常温只慢3分钟，也就是12分钟左右，就可以把你的电量从20%充到97%。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突破点。然后再说回到您说的那个续航达成率方面，首先呢，我们闪充的话是我们23月份才上市的嘛，还没过这个冬季啊。我个人至少还没有实测过啊，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第二代的刀片电池目前在行业里面算是一个很领先的一个电池技术，目前啊，所以我觉得它的续航表现也会非常不错。
0: 是，其实这车纯电版本啊，也确实表现的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刚说了纯电车型呢，等的时间会略长一点，绝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产能。我们再从实用性角度，这车其实不小啊，是一个中大型的 SUV， 就是20万左右。大家知道，你放眼5、6年之前，这个价位你知道卖的最好的车是什么 ？CRV，、RV 是荣放。然后这两年呢，其实在燃油车板块里面卖的比较好的中大型的其实几乎没有，紧凑级别 SUV 可能也就是星越 L 啊，这样的车型可能会卖的好一些。所以呢，这车您觉得算不算是一个绝对越级的车型？
2: 确实，泰七的话确实是一个很越级的产品，而且我们也说了，这个是一个科技大空间的 SUV。就是您能，比如说我就举个例子，我们泰七从去年9月上市到现在这个7、8个月的时间，我们卖的最多的是我们混动的四驱 Ultra 版，对吧？它的售价是219,800啊，相当于差200，您花22万的价格，您能买到四驱啊，500匹马力，4秒多的零百加速，还有我们这个行业内非常领先的一个辅助驾驶系统啊，超大的空间，包括说大家主流能用到的车内的舒适性配置，全部都是配齐了的，包括通风加热、按摩、副驾腿托了，啊，整体的舒适性配置也很高，而且再搭上我们比亚迪的第五代的混动系统，啊，整体的它的能耗方面表现也非常不错。它作为一个装风面积这么大的一个大方盒子来说，
0: 我其实在脑海当中啊，在就很长一段时间想了一个事儿，就如果说刚才您所说的这个四驱顶配版啊，不说顶配，我就说比如说四驱的低配叫 Max 嘛，20万6800，这还是没有一些优惠，其实优惠完大概的价格能下20了，是吧？相当于是19万多，20左右吧，我就算它是个20万的车。如果这个车像我们很多看了很多穿越剧一样，就穿越回5年之前，2021年，然后和市面当中的 CRV 拍了一个片子，然后两个车做各方面的对比，那个画面真的我都想想都感觉会在憋笑的感觉。因为本身而言，那个时候大家可能觉得我们自主20万好像已经是一个我们没有什么太多的好车型，然后也造不出来可能和 CRV 和 RV 四荣放这样的车能直面竞争的车。现在呢，你看经过了有短短5年的时间，甚至4年多的时间吧，我们自主里面有这么个类型的车和那个时候的 CRV 能做对比，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事儿。还有啊，就这个车，问一个又是内部的消息啊，这个闪充版本的插混版，这个有没有消息？什么时候？

0: 能上？
1: 嗯，这个的话就请大家敬请期待嘛，以官方发布的数据为准。
0: 早出来，消费者早可以去买啊。其实很多人在期待啊。
2: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我知道的是啊，这个车型其实不止年轻消费者非常喜欢，还有呢，我身边就出现过，就是我马上退休了，我要买个车出去游玩，就这个车型基本上成为了很多这一类消费者的这个不二之选，
2: 梦中情车。
0: 对，你买上之后车又大，买点什么露营装备、我可以省下来住宿的钱呀、对不
2: 对？
0: 然后出去游玩会非常方便，所以说它的人群其实分布的还是非常广的吧。您觉得这个台车型它适用的人群就哪些比较集中一些？
1: 嗯，确实很广，就像刚刚您说的，还有一些例子，就是我们会有很多这个上班族的一些消费者，他可能会觉得啊，我平时可能在上班没有时间去出去玩，但其实说实话来讲，很多这种消费者也有购买我们的车型的，他买了这一款车之后，他还是会找机会去出去玩的。
0: 嗯、是啊。
2: 哎，刚才节目开始聊到了我们的豹五和豹八，前不久上市了新款的这个车型，它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比如说，先拿豹五。有什么样的升级？
1: 首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闪充技术啊，它首先更换我们的电池，二代的刀片电池，然后充电速度会非常快，是吗？然后其次的话，我们范正豹这个推出了非常重磅的一个技术，就是我们的云辇臂的智能液压这个悬架系统迎来了一个非常大的升级，现在我们叫它云辇臂 Ultra 啊，也是行业里面的一个独有的，只有我们唯一性的，它有这个三轮行驶、提轮换胎、提轮脱困等这个多种黑科技的这些功能，这个在我们的硬派越野车的市场里面也是唯独的。
0: 嗯，这个技术如果参加今年的环塔拉力赛就不会限车了。
2: 哦、是
0: 是吧，有一个轮胎限了，剩下三个轮胎这个支撑起来，把那个轮胎升起来，然后脱困之后再下来就完了嘛。是不是这个技术我觉得放在环塔里面一定是个黑科技。所以期待一下啊，说是今年环塔拉力赛比亚迪是有机会，结果因为可能用传统话来说有点档期问题啊，就是车型发布太多，然后呢可能内部人非常忙碌，所以非常期待啊，明年2027年啊，环塔你看豹五豹八参加一下量产组啊，可以和我们很多其他品牌来竞争一下啊，和国外的一些车手
2: 也竞争一下。有了这个黑科技我觉得就是一骑绝尘了。
0: 对啊，然后简单说一说这几个车型目前为止它买车的一些购车政策吧。首先呢，就之前你看自治区出台了关于购车就有，由新能源是直接补贴5000，油车是直接补贴3000。昨天呢又取消了这个以旧换新和报废补贴的领消费券的这么一个政策，就现在不需要领了，我直接买完车之后就直接可以去在网上直接申请就可以了啊。你们应该也收到了相关的消息，所以就目前为止来看的话，胎七啊、豹五、豹八现在能享受哪些比亚迪政策，也包含相应的其他方面的政策？
1: 有的，就像刚刚您说的，我们这个政策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方正茂的一个置换礼，我们的每款车型它都是会有这个置换补贴啊，也就是我们方正茂给到用户的啊，它也是能够享受我们这个国家的置换补贴，同时啊，我们的这个本品差评都会有区别，豹五的话它的差评置换补贴5000，本品的话是8000啊，包括我们豹八神车版车型本品的话是10000，差评的话是6000。等等，包括胎七 EV 的也是，胎七的话本品的话是5000，差评的话是6000，差评的话本品是6000，对。
0: 然后国补的话，基本上这个车都可以享受到满额嘛，是吧？满额基本上就是15000块钱，超过16万多的车嘛。
1: 对对对，
0: 好，这是这几个车型啊。然后豹八简单说两句啊，因为这个车型其实我会觉得它更纯粹一些，而且它直面竞争的对手呢。其实还挺多的，大家别想象它只是一个硬派的车型。刚才所说的豹五也好，豹八也好，泰七呢它属于这个承载式车身，豹五豹八属于非承载式车身。您是经过内部的培训的，想问一下，比如说豹五豹八，尤其是你看我们现在有很多越野爱好者，就这俩车非承载式车身，基本上我当然例子不太好举啊，我说比如说我举一个4.0霸道吧，4.0霸道能完成的项目，是不是这俩车基本上都可以完成了？
1: 当然没问题了。我们包括您刚才说到我们的豹五豹八车型是一个非承载式的一个车身嘛，再加上我们这个新款的这个云辇臂 Ultra 的技术，它其实它的悬架的上下行程可以达到200毫米，也是在行业里面是非常独有的，只有我们有这么高的一个悬架

0: 这样的话和我们的通过性会有一个大大大的升级啊。嗯，跑沙子什么的更是非常简单的事儿吧，还是说比如说像我没有经过培训，跑沙子可能稍微注意点，能不能简单跑一跑？跑沙子吗？嗯，对，当然没问题啦。嗯，因为这个我因为本身而言啊，就之前我在节目当中说过很多回，就算你是一个老三十年的老司机。
1: 我可能给你一辆车，它是有越野能力，它车是没问题的，但是十有八九你可能还是要险车，而且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极端危险的情况。但是如果说轻度的啊，比如说沙子周边啊，也包含不要去冲沙什么之类的啊，那个不建议大家轻易去尝试。一些基础的，比如说一些简单点的沙地里面去行驶啊，比如说放掉一些气，像开这类车型去，因为它毕竟有电的加持嘛，是不是它的这个脱困能力啊，也包含去这个豁沙子的能力。
0: 可能对于车来说，车的极限就比较高，我去驾控的时候，是不是自然而然可能表现的会更加的轻松一些？嗯，是的，首先呢，就像刚刚主持人您说的一样，我们出去玩啊，这种野外，大家还是最主要的还是注意安全为主嘛，对吧？可以先科普一下很多这种越野型的一些常识啊，各方面的啊，包括说我们轮胎放气，然后从平一点的路段开始玩呀之类的。 然后就算说大家在玩的时候啊，我们有这个沙地模式，它可以把我们发动机的一个功率还有散热效度会做到一个最高啊，这样的话您车辆不用担心车辆的性能啊，然后您人在玩的时候只要注意好自己，好吧？然后就算说我们就算被困住了，我们云辇漂浮的话，它会有一个提轮脱困的一个功能，就不需要你来拿着铲子一下一下的去抛这个轮胎下面的沙子了。
1: 哎呦，这要在。 沙漠里面这个四五十度、五六十度，我的妈呀，拿一个铲子去挖这个东西，在七八年之前啊，在那个环塔，我是自己有亲历经历过，哇，那一身沙子你都不知道沾到身上了。
2: 就经常经历这样的情况是吧？
1: 之前确实有经历过啊。好的，还有一个小问题啊，因为时间有限了，因为本身而言，太七啊、豹五、豹八，对于很多消费者而言，还是一个新的车型，它的费用对比我们现在很多零 T 的一些油车对比来看的话，是也没有大家想的那么高吧。
0: 没有，说实话，我们的这个保养项目的话，大家也都可以在我们的雅迪 APP 里面可以看到，费用还是非常亲民的，包括我们豹八、豹五、泰七、豹八这些车型都是600多一次的一个保养价格，混动车型，包含豹五、豹六，包括我们的。我问个细节啊，因为像豹五、豹八，
1: 它都是有发动机的。
0: 也肯定是有火花塞啊、防冻液什么之类的，像它的换的这个周期，是不是跟油车差不多，还是会更长一些？更长一些。为什么呢？您，作为用这个插电混动的新能源汽车，如果您日常通勤都是在市区的话，肯定是您个人是还是会更偏向于用我们的纯电。然后，它磨损肯定没有燃油车的那么快。
1: 所以是按年限的还是按里程？
0: 都有啊，就是哪个到了就走哪一个。对，好，
1: 其实本身而言，现在大家也都很多品牌也都肯定考虑进去这个维修保养方面的一些问题，而且据了解的话，现在买车是不是也有一些什么保养券之类的？
0: 是，
1: 也都有啊，大家可以到官网来看一看啊。
2: 对，
1: 好的，时间关系，我们再次感谢来自于乌鲁木齐万隆悦豹，哎，现在是换名字了是吗？就叫万隆店。
0: 就叫万隆悦豹，对的，对的，
1: 对的啊，行，万隆悦豹4S店的穆经理，这样介绍一下我们店在哪个位置，方便大家可以到店面做进一步了解或者是试乘试驾，好吗？
2: 我们店的话在乌鲁木齐太伯特汽车城南区啊。
1: 好，赛博特汽车城可以搜寻方程豹，可以到店面试乘试驾或者是看更多的车型。好，时间关系，再次感谢穆经理，先和您连线到这里，再见。
2: 再见，穆经理。
3: 嗯，再见。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爱车有道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再次提醒大家，可以下载云上冰团 APP 观看冰团卫视直播，收听我们的广播直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1: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近日农业农村部发布2026年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名单公示公告，巴师石河子市成功入选，申报类型为旱作农业。截至目前，兵团已成功申报创建一师十团、二师二十五团、六师共青团农场、巴师石河子总场等四个国家农业绿色发展

0: 托产业的蝶变，让农牧民人均收入从2021年不足10000元，增长至2025年的2.3万元。继续来关注到，为进一步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识骗意识和防骗能力，构筑反诈新防线，公安部刑侦局认真梳理了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的常见类型、主要手法、最新形势，编写了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于近日向社会发布。最后来关注到，随着端午假期的临近，假期机票预订量持续增长，部分节日氛围浓厚的目的地吸引大量旅客前往，民俗游成为端午出行的增长动力。某航旅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10日，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8%。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呢，依旧是出行的热门目的地，其中广州、深圳在节日期间举办龙舟赛、龙舟宴等传统民俗活动，浓厚的端午氛围吸引了大量旅客专程打卡，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了10%。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左岩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时间您将会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
1: 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2: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1: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2: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3: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友。
4: 加油！
3: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除了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收听。微信公众账号搜索 BTFM882， 在左下方有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还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内容。另外，你也可以通过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这里呢，需要跟大家着重说一说云上兵团 APP。云上兵团呢，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的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还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当然了，也能够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那么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在偏远的团场，只要你打开云上兵团 APP， 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那么这个时候，您就可以抓紧时间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那下面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援疆专家开放式。

0: 翻过雪山，穿过戈壁，他们把听诊器贴紧边疆大地的脉搏，跨越山海的奔赴，只为让健康的种子在兵团生根。
1: 这些援疆医生的到来，让我们不用去到大城市，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很好的医疗资源。
2: 他们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医疗专家，他们带着先进的技术、丰富的经验和一颗滚烫的心，无数个日夜的坚守，只为点亮生命的希望之光。
3: 我们呢，既然来援疆，就愿意尽自己微薄的力量，能够帮助到大家，尽我所能解除大家的疑惑。
2: 在这里，没有晦涩难懂的医学术语，只有贴近生活的健康指导，用专业守护健康，用人心传递温度。
4: 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叫传帮带，就是把这些技术留在当地。
0: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每周四18点援疆专家开放日，与援疆专家携手共筑健康防线。
5: 好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阿拉尔医院精神卫生中心特聘主任、主治医师、医学硕士许洛伊主任。那么就焦虑症的防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么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援疆专家。
6: 许洛伊，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阿拉尔医院精神卫生中心特聘主任、主治医师、医学硕士，专业方向痴呆、抑郁症、脑血管病的基础与临床研究，常见精神疾病的临床研究设有记忆门诊，擅长认知相关障碍、抑郁症等常见临床精神疾病的诊疗，浙江省预防医学会精神卫生专业委员会委员兼秘书，中国老年保健协会全病程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浙江省医学会老年精神障碍分会第二届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目前主参一项国自然，承担及参与省级课题两项、市级课题一项，发表学术论文五篇，参与13项阿尔茨海默病的多中心观察性研究和药物临床试验，再研6项，失眠临床试验2项。
5: 那么首先我们有请徐主任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徐主任你好。
7: 广大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5: 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徐主任给我们介绍的是焦虑症的防治相关的内容。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0991-8826-882、8834-882和8845-882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或者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BTFM882 添加关注之后发来语音或者说文字，我们都可以收得到。其实今天我们说到焦虑症这个话题，相信很多朋友在平时的生活当中或多或少都会提起到，比如说可能很多人平时动不动，就会说哎呀我好焦虑。那首先我们想问一下徐主任，那正常的焦虑情绪和需要治疗的焦虑症，他们之间这条分界线，到底是在哪儿呢？
7: 其实我觉得主持人讲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广大听众首先要自己列一下这个焦虑，这个焦虑是我们人类能够生存下来的一种非常基本的本能反应。我们有时候包括我们在日常的工作生活当中适度的焦虑是能够帮助我们提高当下的一个效率，并且能够专注于当下发生的一些具体的事件，但是呢，我们讲什么时候就变成过度了呢？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一些过度的焦虑，第一个，它可能是没有明确的这个对象，没有专门指向的一些事情，并且呢，这种过度的焦虑它是持续的存在，并且呢，自己不可控制。所以我们一般用这几个维度来协助我们进行一个区分，比如说我们

0: 适当的一个焦虑，正常的焦虑它是很现实可以控制的啊，一旦这个事件结束了它就停下来了，但是我们一旦它是一个过度的焦虑，它就没有办法控制并且是停不下来的。
1: 嗯
0: 啊，那么前面我们也讲了，它可能这种过度性的话，它是一个持续的时间会很长，对吧？那么我们正常的焦虑它很短暂，比如说一两天啊，比如说我面对一个考试，等考完，哎，我这个焦虑就过去了，对吧？那如果说在一个事件过去之后，它这种焦虑它都是仍然存在难以缓解的，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啊，看一看它是不是可能已经往这个不可控制需要治疗的一个焦虑发展了。
1: 嗯，好的。
0: 还有一点呢，就是最后一个需要我们关注的，就是说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过度焦虑的时候，我们的功能是会受到损害，我们的身体也会出现不舒服，那这个时候它就是一个明显的提示，这种焦虑它是过度了的。
1: 嗯，好。今天在节目之前，其实我也查了一下相关的一些这个资料呀，或者说报道，我发现这个焦虑其实它也是有不同的类型的哈。那临床上咱们是怎么去区分的呢？相对来说，生活当中哪一种焦虑来问诊的人会更多？
0: 嗯，我们有的时候会比如说用时间啊来进行一个简单的划分，比如说特别急的和慢慢出现的，那我们讲这可以简单说，一种是急性的焦虑，一种是慢性的焦虑。
1: 嗯
0: 啊，那急性的焦虑呢，绝大多数甚至都来不及挂门诊，
1: 哦，
0: 啊，有的时候更多的是在急诊室会看到。
1: 嗯
0: 啊，他当时发作的时候就是啊，特别的突然发生的这种恐慌啊，觉得自己的命啊快要不行了，或者自己的这个呼吸心跳都快要维持不住了，
1: 嗯，
0: 他要求救啊，他要马上打110啊，打120，让急救车来把他送到医院去。那么在他到达医院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各项检查指标哎没有什么问题，哎，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这种焦虑就一下子过去了啊，所以这种呢我们叫他叫惊恐发作啊，他是特别典型的一种急性焦虑，大概在几分钟之内就达到一个非常顶峰的一个难受啊、紧张、恐慌、怕死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慢性的呢，就是有点像啊，日积月累的，慢慢的啊，有些人就形成一个啊，几个月甚至长达几年、十几年的这样的一个担心、害怕啊、恐慌。啊，这种惴惴不安的这种感受，就好像类似于，就有一个关不掉的一个背景音乐啊，甩不掉的一种感觉这样子啊。那么这种呢，就更像是我们讲的这种广泛性的慢性的一种焦虑啊。那么在临床上也是非常的常见。
1: 嗯。好，确实刚才呢我们也是听徐主任讲到哈，这个焦虑不同的类型，包括啊他可能这个表现出了一些症状。其实你看，我觉得生活当中很多人这个提到焦虑的时候啊，就觉得你这焦虑症可能就是平时想太多啊，或者说你这人内心太脆弱了。那这个是不是大众对于这个焦虑症的一种误解呢？那如果说咱们从医学或者说科学的角度来看，焦虑症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嗯，其实我们的这个大脑它其实是一个真的从目前来讲它也不能够完全解释清楚的一个问题。
1: 嗯，
0: 我们精神科有很多的疾病，包括你像抑郁症啊、焦虑症啊，甚至我自己研究的这些阿尔兹海默症，它其实从科学角度来讲到目前它也并没有完全去把它搞清楚。
1: 嗯，
0: 但是呢我们现有的一些啊各种比如说脑科学的一些发展和它的一些观察，能够从一些角度去说清楚，大概说清楚它是一种什么样的问题。
1: 嗯，
0: 比如说从科学上来讲，为什么说只是一个焦虑呢？首先我们刚刚讲的焦虑它是人的一种生存的一种本能反应，对吧？那就说明我们本身这个大脑它就存在这样的一种生存防御的一种机制啊。但是这种机制一旦出现了一个误判，或者说它卡住发挥不好了，那这个时候它就出现一个问题，那有些人他就会出现焦虑症一样的表现。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大脑它的

0: 警报系统太过敏感了，我们这个关不掉啊。那么主要是集中在我们的大脑的这个杏仁核，它这个杏仁核是我们大脑深部的一个核团，它会处于一个过度活跃的状态。那么持久的一个过度活跃，它就会出现一个体积发生改变。
1: 嗯，
0: 那么我们这个杏仁核它在深部的核团，它要发送信号给我们的这个大脑的前额叶，那我们这个前额叶它就控制不住这个区域的一个信号发送了。
1: 嗯，
0: 那么除此以外，我们可以去观察到在我们大脑当中，它有很多的神经递质在我们各个神经元之间传递。那么在这个焦虑症的这个发病的过程当中，它牵涉到很多种神经递质的紊乱啊，包括比如说我们的这个GABA神经元这个神经递质，这种神经递质呢就类似于像这个刹车剂啊，就是我开车的时候这个刹车剂刹车油啊，它假如说这个GABA这个量太少了，那就刹不住车，哎，那就人就处于一个非常紧张的状态。
1: 嗯，
0: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包括我们为什么会研发出抗焦虑的药，就是牵涉到一种我们叫五羟色胺的一个化学物质。那么这五羟色胺它在大脑的各个部位它有分布，那在不同的分布部位它出现了一个紊乱的时候，它也会出现我们焦虑的一些感受啊。另外还有一个神经递质叫去甲肾上腺素，对吧？
1: 嗯，
0: 我们在很焦虑的时候，人会不会特别的紧张恐惧，是吧？特别的像好像类似于去战斗一样的。那这个呢就相当于跟我们的油门一样啊，那个油门嘣一下过猛了啊，那我们就持续的处于一种紧张状态，就根本就放松不了啊。那么涉及到这三种最常见的神经递质，当然我们讲大脑当中肯定不只是这三种神经递质，那我们讲最主要的紊乱的这几种机制是这个样子，所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1: 好的，那我们也对于焦虑症啊，它是怎么回事有了大致的了解。那可能对于很多普通的患者或者说老百姓来说，比较好奇的一点就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一个人患上了焦虑症呢？
0: 嗯，其实我有时候会跟病人这么去解释啊，就是说可能我们很多人说，哎呀，他天生就是这样，他就是性格不好，所以他总是焦虑。但其实呢，从我们的发病来看啊，在这种先天易感性啊或者我们的遗传度去看，其实焦虑症并没有那么的遗传度很高，大概在我们人群当中也就是30%-40%的遗传。那么它其实更多的还是跟我们的环境也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比如说他在整个成长或者说到成年之后，他经历过一些创伤性的事件啊，还有呢就是他面临的一些生活工作学习的压力，以及一些突发的应急性的事件的影响，都有可能，哎，就好像我们打枪一样，就扣动了这个扳机，哎，然后就把我们相关的一些因素啊，基因啊都激活了，它就在临床上呈现出一个焦虑症的一个表现啊。所以它其实还是受很多因素啊，包括我们遗传啊各方面相关的一些表现。那么除此以外，它其实还会跟我们的这种家庭教育的这个文化的这个背景都有关系。比如说我们中国人的这种焦虑和我们比如说美国人啊、韩国人啊，包括我们东南亚一些人，他的这些焦虑容易激发的点和事件，它其实也不完全一样。
1: 就是它的发生是因为多方面的因素而导致的。那除了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焦虑症可能有这个情绪上心情上的一些紧张和害怕之外，它常常还会造成哪一些其他方面的不适吗？比如说身体上会有哪些常见的信号也要警惕，也要让我们警惕它可能是焦虑症呢？
0: 我们有时候会讲啊，焦虑症它其实是一个千变万化的能手，因为它会有各种各样的

0: 身体信号的出来啊，就好像比如说我们看到了最典型的，像我们前面举到的一个急性焦虑发作的一个病人，他会表现为，哎，我心跳不胸闷啊，心慌的不行，我感觉我的心脏快要出问题了。
1: 嗯，
0: 所以它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心血管系统的一些不舒服。
1: 哦，
0: 接下来就是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呼吸系统，我们很多人会觉得喘不上气，
1: 嗯
0: 啊，这个气透不到底啊，我感觉我快要窒息了，我要不行了，所以他会呼叫120啊，急救，他要赶紧啊得到这个医疗上的一个支持，不然的话他快要挂了，对吧？
1: 嗯，
0: 用我们这个通俗的话就是这样子来讲。那么除此以外呢，除了这两个系统非常常见之外，我们的消化系统也会表现出非常明显的一个症状。
1: 嗯，
0: 我们讲很多人啊，他会出现拉肚子
1: 哦
0: 啊，然后呢，我们有很多人他会出现，哎，一吃了就有恶心啊，然后呢，饱腹感，肚子很胀，
1: 嗯
0: 啊，或者说有些人说我总是胀气，对吧？
1: 嗯、
0: 还有一些人呢说他这个总是感觉这个肚子坠胀不适，就好像这个小肚子啊往下坠一样啊、
1: 嗯。
0: 有些人还会有一些表现在我们的这个泌尿系统，就是频繁的上厕所啊、
1: 哦。
0: 最典型的，我觉得。可以拿我妈妈说啊，比如说我们准备出门了，要去办一件什么事儿了，我发现我妈妈有时候会有一个啊下意识的动作，就是哎，你等等，让我先上个厕所。
1: 嗯，
0: 不管有尿没尿，
1: 这个现象，
0: 那要去一趟。
1: 嗯，
0: 对，所以有些人他就会出现一个哎尿频，有一个尿意感啊，这是我们泌尿系统非常常见的跟我们焦虑相关的一个症状。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些人他会出现皮肤的一些表现，比如说容易过敏，容易出现这种荨麻疹，或者说是这种一过性的这种皮疹啊，或者皮肤的这个发痒啊。那么还有一些人呢，他会出现全身肌肉系统的一个表现，因为大家都会知道你很紧张的时候其实你是一个全身紧绷的状态。
1: 嗯，
0: 但你如果说焦虑的时间特别长持久的话，它其实全身的这个肌肉紧张以后，它会引发比如说酸痛，
1: 嗯，
0: 对吧？那么有些特定的部位，有些人他来看他就说，医生，我颈椎也不好，腰椎也不好啊，然后比如说我这个肩胛也不好。那其实呢，可能这个人在来之前他可能什么骨科呀啊，中医科啊啊，什么这个康复科他都去看过，
1: 嗯，
0: 可能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问题，但是他就会感受到这种酸痛啊、发胀、不舒服的这种全身肌肉系统的一些表现。
1: 嗯，
0: 所以他还可以出现各种各样我们讲冷偏门的这种感觉的异常。哎呀，就觉得啊，身上哪哪就好像
1: 都不舒服，
0: 皮肤过敏，对，都不舒服，有时候就是难以描述的一些感受啊。
1: 嗯，
0: 有些病人也会跟我们描述，所以我说他这种信号啊就是千变万化都有可能。但是有一点要特别引起我们警惕的是什么呢？假如说你的这个不舒服它是不固定的，今天在这儿明天在那儿，
1: 嗯，
0: 甚至呢我全身各个地方出现的这种不舒服越多，那就更加会提示他出现焦虑的问题的可能性更大。
1: 嗯、哦，
0: 对吧？你比如说如果真的生病，他一般会局限在某一个位置，
1: 嗯，
0: 他不会到处跑，对吧？但他如果是到处跑，他肯定不可能说是某一个部位出现了病变，他、
1: 嗯、
0: 更可能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更加要去考虑，如果这些部位这些各种各样系统的症状越多，假如说我们根据既往的这些文献啊发表的一些科学的一些结论，
1: 嗯，
0: 如果超过9个以上啊，那这个人得焦虑症抑郁症的概率就非常非常高啊，符合率就几乎接近100%了啊。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大家可以自己去感受一下，哎，你自己数数你全身上下啊此时此刻存在的啊究竟有哪些地方的不舒服，那越多啊那越可能提示你存在的一个焦虑的一个问题啊，那符不符合焦虑症可能还要根据各方面的综合因素来判断。
1: 嗯，好的。所以说这个焦虑的情绪和焦虑症它还是有这个非常大的区别哈。其实刚才徐主任呢讲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从我个人来说，对于焦虑症就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这也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一个目的哈。希望大家能够正确的科学的去认识焦虑症和焦虑的情绪哈。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阿拉尔医院精神卫生中心特聘主任、主任主治医师、医学硕士许洛伊主任。那么就焦虑症的防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这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将会进一段半点宣传，半点回来之后跟各位继续来聊，稍后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扶摇
3: 直上。
2: 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5: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6: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7: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8: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9: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0: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9: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
11: 有网友问，好像从来没有看过美女疯狂追星的。我查了一下，据说心理学中有一个观点，越是生活中不被关注、不被重视的人，越会对偶像产生一种迷恋，从而去追星。美女们呢，从小到大在班级中、集体里、社会里都是焦点，享受众星捧月的感觉，很难会空虚到去追星的。还有一种说法，主体性强的人是不会这么疯狂的。想问问各位小伙伴们，你是一个爱追星的人吗？来关注到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22度到34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见晴，21度到34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22度到36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19度到32度，四师可可达拉市雨，22度到29度，五师双河市雨，25度到36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22度到38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见晴，21度到37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20度到37度，九师白杨市多云见晴，21度到34度，十师北屯市晴天，21度到34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23度到35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18度到32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晴天，22度到34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0: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友。
12: 加油，
0: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13: 翻过雪山，穿过戈壁，他
12: 他们把听诊器贴近边疆大地的脉搏，跨越山海的奔赴，只为让健康的种子在兵团生根。
13: 这些援疆医生的到来，让我们不用去到大城市，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很好的医疗资源。
14: 他们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医疗专家，他们带着先进的技术、丰富的经验和一颗滚烫的心，无数个日夜的坚守，只为点亮生命的希望之光。
15: 我们呢，既然来援疆，就愿意尽自己微薄的力量，能够帮助到大家，尽我所能解除大家的疑惑。
14: 在这里，没有晦涩难懂的医学术语，只有贴近生活的健康指导，用专业守护健康，用人心传递温度。
16: 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叫传帮带，就是把这些技术留在当地。
1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每周四18点援疆专家开放日，与援疆专家携手共筑健康防线。
17: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阿拉尔医院精神卫生中心特聘主任、主治医师、医学硕士许洛伊主任，那么就焦虑症的防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认识一下今天的援疆专家
18: 许洛伊，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阿拉尔医院精神卫生中心特聘主任、主治医师、医学硕士，专业方向痴呆、抑郁症、脑血管病的基础与临床研究，常见精神疾病的临床研究设有记忆门诊，擅长认知相关障碍、抑郁症等常见临床精神疾病的诊疗，浙江省预防医学会精神卫生专业委员会委员兼秘书，中国老年保健协会全病程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浙江省医学会老年精神障碍分会第二届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目前主参一项国自然，承担及参与省级课题两项、市级课题一项，发表学术论文5篇，参与13项阿尔茨海默病的多中心观察性研究和药物临床试验，在研6项，

0: 失眠临床试验2项。好的，那么我们有请徐主任再一次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徐主任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嗯，听众朋友们好。嗯，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徐主任给我们介绍的是焦虑症的防治相关的内容。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其实刚才在半点之前我们了解了焦虑症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它可能会有哪些常见的表现。那你看徐主任，有这样一种现象，像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都会自嘲，比如说我有这个社恐啊，社交恐惧，很多人可能在跟别人在打交道的过程当中啊，就会紧张到不行。那像这种现象，
1: 它属于焦虑症的范畴吗？比如说我这个社恐到什么样的程度，我可能就需要寻求到医生的帮助呢？
2: 其实我们讲的这个社恐啊，在我们的人群当中发病率是非常高的啊。但是呢，其实我们讲，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哎，有些人好像一看他就是个社牛。但其实有些人哪怕真的是社牛， 他内心也会有类似于社恐一样的一些心理表现，只是说他能够把自己调整到位，或者说不在外在表现出来，甚至以前我们讲到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教授，他其实他社恐的表现也非常典型，就是说他要讲话之前呢，他就要常规去上一个厕所啊，并且呢，这个厕所距离他 要进行这个说话的这个公开的这个位置呢，他都要事先观察好路线啊，怎么样尽快的找到这个厕所，并且呢，在他开始之前几分钟之内，他一定要去一趟厕所。所以其实每个人他这个社恐，他具体的一些表现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个差异，但他总体来讲就是内在的紧张不安啊，害怕 被别人审视或者害怕在人前的这些表现会出现让别人感觉不妥啊，或者是被嘲笑，或者是被讽刺的这种风险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有些人他程度会重一些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个回避，比如说我尽量不去这样的一些场合啊，或者说我能推的就推掉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 身体层面会出现特别明显的难受不舒服，比如说脸红啊、心跳啊、手心都是汗呐、身体会发抖啊、声音会发颤呐，甚至有些人在这个场合下控制不住恶心啊、想吐啊，有些人甚至觉得气喘不上来要晕过去了。那像这样的一些程度下，那我觉得还是需要来跟我们的医生做一定的交流， 来判断一下他是不是需要治疗这样的一个程度了。
0: 确实我觉得这种现象在当下的社会当中或者说这个社交当中啊，还是比较常见的一种问题啊。另外还有一种我觉得是比较多见的，像这个睡眠问题。因为我跟身边很多朋友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啊，可能有一些朋友存在这样的问题，他可能有一些重要的时期或者重要的事情之前他都会睡不着，或者说老醒，
1: 老醒或者醒得很早，像这样的一些现象，他跟焦虑有关联吗？
2: 那其实我们现在讲的就是回过头去看，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睡眠障碍其实在中国甚至国际上它的发生率都是非常高的。所以其实睡眠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来帮助我们去判断或者说去提醒我们，哎，他有没有一些情绪上的问题。那比如说我们最典型的焦虑的表现，他就是睡不着。那他除了睡不着之外，他一定是会比如说就像你刚刚说的，明天要开会啊，或者说明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接待任务，是吧？那他就会想象各种场景，哎，明天我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啊，我这个事情这个步骤一怎么样，二怎么样，是吧？他就会睡不着啊，翻来覆去的推演啊，甚至哪怕睡着了，他可能也在做梦。 焦虑的一些事情，或者说类似于一些很紧张来不及啊相关的一些内容有联系啊。当然也不排除有一些人特别焦虑的时候，他会做一些特别

0: 些鲜明恐怖的梦，
1: 嗯，
0: 有些人会从这些梦当中吓醒，
1: 哦，
0: 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焦虑症非常多见的睡眠问题。
1: 嗯，确实，因为我突然想到一种现象啊，就是每一次如果说第二天我有特别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就晚上老会醒，而且我永远醒得要比我的闹钟要早。就是我发现我身边很多，朋友，对，害怕醒不来呀，害怕迟到啊。就是我身边有很多人都有这种情况，就是你虽然定了闹钟，你知道还会闹醒你，但是你永远会比你的闹钟醒得要早。所以这个情况确实比较普遍，所以如果他只是就是短暂性的或阶段性的，就是不用去过度的去焦虑了，对不对？
0: 对，
1: 嗯，
0: 假如说这个事情过了，哎呀，我接下来
1: 他就好了，
0: 一连六天又睡得挺好的，
1: 嗯，
0: 没问题。
1: 行，好的。那如果说我们在平时这个像这种焦虑的情绪、害怕的情绪，或者说身体上的一些表现，到了什么样的一种程度，就千万别扛了，必须得去医院看一看呢？
0: 这个我觉得取决于每个人的功能损害的情况。
1: 嗯
0: 啊，假如说你自己感受一下，你的正常生活是不是已经受到了明显的影响？
1: 嗯，
0: 或者说我们刚刚前面也举例说到了。我们的身体也出现了很多不舒服的表现，那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就不需要再扛了，是吧？
1: 对，
0: 我们需要去咨询一下医生。我觉得也不一定说一定要怎么样，首先我们要先去跟医生探讨一下，哎，我这个情况是不是生病，是吧？其实我有时候觉得很多人对我们精神科医生的误区就在于，完了，我今天来了精神科我就是精神病，是吧？所以其实我们很大一部分我们精神科医生要做的工作，就是我先要区分你是不是病，
1: 嗯，
0: 哎，还是仅仅说你今天来做一个咨询，可能今天我跟你说完了，你回去心安了，
1: 嗯，
0: 就什么都没有了，
1: 嗯，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打破这样一种刻板的印象哈。那如果说像我们一般去看医生的话，医生可能会做些什么？会直接开药吗？还是说，这个过程还有哪一些需要去做的？能给我们来揭秘一下，去打破这个刻板印象呢？
0: 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包括我们阿拉尔医院，我们的这个科室的名称它也是叫精神卫生科，是吧？
1: 对。
0: 或者当然我们当然也有一部分的这个门诊它会设定为叫临床心理科，是吧？
1: 嗯。
0: 但是其实精神科的全名，我今天借你们这个平台，我要给我们证明一下，其实这个精神科它的这个全称它其实是翻译的问题。
1: 哦。
0: 就是我们讲这个精神病的翻译，它也是。比如说精神卫生，对吧？
1: 嗯，
0: 但是我们讲的这个心理健康 mental health， 它的翻译，它在我们中国，它也是精神卫生。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精神科的全名它是什么？它其实是精神卫生和心理健康促进科。
1: 嗯，
0: 但太长了，它都不可能在这个医院里面把这么长的一个全名放在里头，所以它可能比较简单的时候，它就简称为它是一个精神科。
1: 嗯，
0: 那么。就你刚刚说的这个问题，比如说你第一次来看诊是吧？
1: 对，
0: 医生一般会做什么呢？那其实我们绝大多数跟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1: 嗯、
0: 我觉得更贴切的一种形容，其实就像我们今天做的一个访谈一样。
1: 嗯，
0: 哎，你把你的困惑、你的不舒服啊、你的难受，对吧？你最近这段时间发生的一些情况，哎，通过我们这样一问一答的一种方式。把它理清楚，然后我们医生会给一些检查啊，然后给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些结果回复过来之后，然后来一起跟你讨论，哎，你这个可能是一个什么问题，哎，究竟需不需要治疗？那治疗呢是什么样的治疗？你自己的想法是怎么样的？我们结合起来一起来制定这样的一个方案，哎，那我们就会非常舒服的一步一步往下走。
1: 嗯，那通常呢来说，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采取到哪些方式或者说手段呢？会采用药物吗？
0: 我觉得采用药物，首先得看第一个它的一个病情的严重程度啊。首先它达到一个病了，是吧？那么它达到焦虑症以后，它是属于哪一种焦虑症？
1: 嗯，
0: 那么我们通过量表的评估去确定它的一个严重程度。啊，同时我们要结合一些他身体目前的一个状况，哎，假如说。

0: 你身体也很不舒服的话，这个是不可能靠这个精神层面去克服掉它的。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广大的这个病人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病友，哎，其实你是要考虑来通过药物治疗。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也有其他的一些治疗方式，比如说你刚刚说的心理治疗，对吧？
1: 嗯，
0: 我们现在还有非常这个有效的这种神经调控的物理治疗的方法。
1: 嗯，
0: 但是它也有很多局限性，比如说如果你要做这个物理治疗，它需要你啊每天来或者一段时间天天来，是吧？那有些人他说我时间上不方便，或者他是一个学生，他需要经常出差，他就不可能啊经常能够到达医院来进行一个治疗。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心理治疗它需要预约啊，比如说我和一个心理治疗师建立的这样一个合作关系以后，我下一次一般来讲他也一定会是同一位治疗师来进行给他治疗。那有可能预约的周期至少在一周左右啊，那比如说一个阶段下来可能大部分人需要5到10次的话，他也可能需要1-2个月。
1: 嗯，
0: 那所以他其实还涉及到这些资源的可获得性，他的一个间隔时间，那吃药来讲相对来讲是比较容易便捷方便啊，又是能够立竿见影的。所以我们也会根据不同的啊病人情况，那么给他选择某几种组合或者某一种方式为主的这样一种治疗方法。
1: 嗯，
0: 啊，是这样子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流程。
1: 嗯，我觉得像这种焦虑的治疗，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哈。你比如说像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身边的人、环境，包括家里人的理解和支持，应该是非常的重要哈。那比如说这个时候，咱们周边的环境、周边的人、家人，有没有哪些不能做的事情，或者说能够做什么帮助到患者呢？
0: 嗯。就有的时候我们在和我们这些焦虑症的这些病患在一起生活的中，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很多周围的人一个能够感受到他的这种焦虑，就是也能够去能够感同身受啊。第二个呢，其实我们有时候难免也会对这样的这些焦虑症的朋友啊、亲属啊，也会有一些抱怨啊。我不知道，在座的或者我们广大的听众有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啊，语气上啊，各方面啊，会有一些啊埋怨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哎，你就是闲的没事儿啊，你想太多是吧？你压根就没病，你只要不再去想这个问题就好了。
1: 嗯，
0: 但其实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这样说了以后他就更焦虑，
1: 对，
0: 或者他就更加内耗，是吧？
1: 嗯
0: 啊，或者有时候我们会要求他，你控制一下啊，你不要再想这个问题了啊。但其实在那个当下他是做不到不去考虑这些他担忧的这些问题的时候，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更多的一个就是说我们去支持到他，第二个呢，我们尝试着更多的去倾听他。
1: 嗯，
0: 比如说，哎，他说，哦，好，你刚说的这个事情我已经听到了，我也会注意到啊，我也会考虑到你的一个担心。哎，那他可能觉得，哎，你已经接受到他的这种焦虑、担心的一些注意事项了，他可能这个心也就能够慢慢放下了。第二个呢，我觉得鼓励他去接受一个正规的治疗非常的重要，啊，有时候我们总是觉得，哎，你就是一个碎碎念。啊，你这个性格就是这样。那其实有可能他年轻的时候，或者说他早几年之前，他其实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可能是发生了某些事情，或者说他跟环境发生了很大改变。比如说他退休啦，啊，他在家里他会打理一些具体的一些事物，哎，他现在重心都在这个方面，哎，然后就慢慢形成了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啊。但是呢，他放不下的时候他也很难去享受生活，
1: 对
0: 啊，比如说该出去玩是吧，啊，该跟别人打交道啊，该这个比如说去旅游啊，啊，或者说跟周围的一些邻居朋友或者是一起退下来的小姐妹小伙伴一起玩的时候，他就很难专注也很难投入，他其实过得是不开心的。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现在越来越追求我们的生活品质啊，我们的生活质量的时候，那其实把这个问题去消除了以后，那是真正的去 改善，我们讲提升了他的

0: 还是非常必要的。
1: 嗯，好的。所以说，或者说周边的同事环境等等，或者说周边的同事环境等等，还是需要大家这个共同的帮助啊。其实我觉得在当下这个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哈、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有时候压力山大。那如果说咱们从预防的角度来说，您能不能给我们支几招哈、比如说进行一些特殊情绪的急救方法，当时可能我马上这个状态或者心情就要崩溃了，我该怎么办？该怎么样紧急的进行一个情绪的自救呢？
0: 嗯，打比方说，你接下来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需要去上台的时候，哎，那个时候你也会感觉到压力非常大，是吧？
1: 对。
0: 那首先，我觉得您自己肯定也会平时会尝试，就是说我先调整一下我的呼吸，是吧？给自己几秒钟甚至一两分钟的时间，哎。先平复一下啊，然后呢经过几个呼吸的循环，哎，让我们的这个身体能够慢慢的放松下来，是吧？第二个我们需要放松的就是我们的眼睛啊，因为比如说你拿着一个稿子啊，你一直盯着它的时候你就会非常紧张，但其实你把我们的眼睛放到远的地方，放到周围的这种四顾环境的时候，其实你就把这个警报从你的眼睛这里拿开了，哎，让自己能够哎能够什么松弛下，要告诉自己，哎，这没关系，要告诉自己，哎，这没关系啊，我不要去刻意的去压抑我的紧张，也不要去过度的去内耗我自己，告诉自己啊，可以的，没关系的啊，紧张也没问题，是吧？我只是把线下当下的这个事情去处理好，但是不要去刻意的去追求完美，比如说我一定要咬文嚼字，我不能出现一点点的这个文字上的瑕疵，对吧？那假如以上这几个点你做了以后也还是平复不下来，就感觉这个情绪还是要崩溃了，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实在不行，那也要求助医生了啊，希望来医院看一看。如果你这种情况发生的特别频繁，那这个工作就很难进行下去了，是吧？
1: 好的，确实啊，我觉得这种方式还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说非常有帮助。那我们再来看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啊，比较多。有朋友说想问一下徐主任，他说都说运动好，运动能够缓解情绪，但是在我焦虑的时候，整个人是完全没劲儿，不想动的，根本是跑不了步，我该怎么办呢？
0: 所以你看啊，就是我们每个人在这个重大的一些事情啊，或者是在这个压力面前，他每个人的这个表现是不太一样的。你像刚才这位听友，他就是一种全身无力瘫软的这样一种状态，就好像他已经被他打败了一样，是吧？但是其实运动是一个非常好的能够帮助我们对抗焦虑的一种生活方式啊。有一本书啊，我推荐这位听友可以去看一下，你可以自己搜索一下，有一本书叫运动改变大脑，尤其是我们讲的这个有氧运动啊。那么它所谓的就是瘫软没有力气的，其实是一种感觉，你并不是真正的没有力气，比如说你也能吃能喝啊，你也能够啊走几步没有问题。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真正的动起来啊。我不要求你马上进行一个剧烈的运动，你可以先尝试着哎绕着，比如说周围如果有花有草有树木啊，你先绕着一个相对比较开放啊比较舒适的环境，你先走几步，慢慢走几步，走几步，一两分钟以后，你会到，哎，人没有那么的软。
1: 对，
0: 就是我们很多焦虑的情况下，它其实不是真正的没有力气，只是你感觉没有力气而已。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情绪焦虑抑郁的时候啊，就有一个形容词，就是像吸的水的海绵，它就是很沉。
1: 对。
0: 但是呢，其实你动一动动一动，就好像这块海绵在阳光下面被晒了一下，它慢慢这个水分就会蒸发掉，它一旦蒸发掉之后呢，哎，就轻松了，
1: 对，
0: 就慢慢的又有活力了，
1: 对，哎，
0: 反而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可能我们就要度过一开始的那个最不舒服的那个点，后面就慢慢慢慢又很舒服了。但是要给我们广大的这个听友一个建议是什么呢？如果说我们真正的想改变啊，一方面我们预防我们的焦虑，一方面我们去治疗我们焦虑的时候，这种有氧运动 我们推荐每周至少要两次。
1: 嗯，
0: 但是呢也不要过度，比如说一周超过四五次以上。还有一个呢，就是每次这个有氧运动的时间啊，一般来讲30分钟以上，
1: 嗯
0: 啊，但是不要超过3个小时。
1: 哦，
0: 因为有些人太过量的运动以后，他就会进入到一个体力极度消耗、极度疲惫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时候对我们焦虑又没有什么好处了。
1: 嗯，好的，我们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能够帮助到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哈。好，那么时间进行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即将要接近尾声。那节目最后也再次感谢来自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阿拉尔医院精神卫生中心特聘主任、主任医师，医学硕士许洛伊主任的电话连线。那许主任，我们的连线先到这里，再见。节目最后，主持人左岩代表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李小征、王佳瑶，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幸福甜蜜石榴子，
5: 沿着蜿蜒的盘山路，驱车2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四川省巴中市江家口水库工程项目部。只有真正走进这里，才知道什么是深山，什么是峡谷，什么叫山路18弯。而这条路，江家口水库项目技术负责人陈朝景已带领团队走了4年多。
6: 江家口项目从开工到现在，我是一直站在工地上，经常走道路不通，走其他的小路绕道来做我们现场一些前期工作，通过人员那个背抬，然后送到机械上面给机械加油。洪水也是抖涨抖落，2-3个小时水活到活上水就全部就涨起来了。
5: 没有施工道路，就靠肩挑背扛，没有营区，就在坡地上开挖平整，从零开始。2021年8月，由兵团建工水电集团承建的单体水利工程江家口水库正式启动建设。回忆起初进场时的情景，陈朝景历历在目。
6: 几乎天天泡在工地，用手摸混凝土的凝固情况，和工友们一起

0: 也是一个最大的挑战。通过和技术人员还有班组长一起来共同研究谈的，在技术上我们自己的一个创新，其实我们能够把这个做出来之后，我们自己心里也感到很欣慰很高兴。我们不管遇到任何困难，也绝对不会说一定要把我们的工程要干好，一定要把我们兵团建工水电集团这张名片打响打好。
1: 正是凭借再苦再难也要创建精品工程的勇气和胆魄，四年多来他在深山峡谷中扎根坚守，一江碧水一片蓝天两岸青山徐徐展开。从图纸上的规划到如今巍然矗立的大坝，一座水库的建设也孕育出一种坚强不屈的品格，兵团精神正在巴蜀大地上铿锵书写。
2: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0: 北京时间19:04，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日前2026年度自治区文艺扶持激励资金项目签约仪式在乌鲁木齐举行，86个文艺项目获得自治区扶持激励资金。在此次签约项目当中，兵团多个文艺项目成功入选，涵盖文学创作、影视传播、舞台艺术等多个门类，充分展现了兵团文艺创作的蓬勃活力。继续来关注到来自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消息，今年前四个月规模以上工业品消费增加值同比增长4.3%，占到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27%，营业收入约10.3万亿元，同比增长2.7%。目前我国消费品品种总量达到2.3亿，家电、家具、文体用品、服装、家纺等100多个品类产量位居世界前列，智能家居、可穿戴设备、人形机器人、无人机等创新型产品供给稳步提升。继续来关注到来自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丝路时尚周新闻通气会的现场，2026年丝路时尚周将会在7月11日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正式启幕。本次活动由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人民政府主办筹备，是以服饰文化为核心的文商旅融合盛会。本届时尚周邀请20家的国内外原创服饰品牌和设计师品牌的主理人同步亮相，将上演16场的专业时装大秀，助力新疆特色文化焕发活力。最后再来关注到，按照全国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视频会议的部署要求，中央宣传部、公安部6月10日联合部署开展以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为主题的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进一步加大反诈宣传力度，不断提升群众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切实营造全社会反诈的浓厚氛围。6月10日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在京举行。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董薇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爱上下班路》。
1: 青春是什么？
2: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3: 说走就走，走走走。
4: 哎，下课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5: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啦。走，买杯奶茶再去。
6: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7: 青春是萤火线里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8: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落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9: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花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

0: 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
1: 青春是什么？
2: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3: 爸爸，这是谁呀？”
1: 青春是什么？
4: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1: 为真正离开，为真正离开。
5: 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1: 他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5: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2: 青春是活力，
4: 是奉献，
2: 是责任，
4: 是坚守。
6: FM882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7: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Please go on。
8: 快乐是肾上腺素含量增多，
9: 快乐是大脑多巴胺分泌加速，
8: 快乐是最大的自我满足，
9: 快乐是新鲜的鱼罐头，
8: 快乐是可爱的肉骨头，
9: 快乐是舒服的棉枕头，
8: 快乐是便宜2毛钱的豌豆，
9: 快乐是闹钟不响的星期天，
8: 快乐是孩子考满分的试卷，
9: 快乐是暗恋变成初恋，
8: 快乐是有朋友可以一起聊天，快乐是唱出来
9: 跳出来
8: 说

0: 活千般滋味，
1: 快乐每天相随。
0: 久等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9:10，此刻的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调频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晚高峰节目《爱上下班路》。各位好，我是东子。
1: 大家好，我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
1: 我们在微博热搜上也是搜到了几条大家可能会关心的新闻。那么第一条呢，可以来关注一下，目前我还是不知道的，就是看了热搜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微信能够合并发图了。
0: 微信
1: 可能是这样，就是我要是给你发上他9张我出去旅游的照片，他一张唱一张全部可能占满屏，
0: 每张
1: 都占满了
0: 出来啊。这次
1: 然后他现在呢，就是一次性选择3张或者是以上的图片之后啊，
0: 他
1: 就会对你点开了之后，它才会全部都展开。
0: 哦，明白了，就像这个压缩包的形式，
1: 差不多，
0: 更好的呈现了。原来是一张一张像列表一样，现在是打成那个压缩包，点进去之后，你才能看到它给你发的这几张照片具体的样子，就是面上就不占这个 UI 的这个使用空间了。
1: 对，就是没有那种的刷屏感了，就是看上去要更加的简洁直观一点。
0: 啊，其实这个功能呢也是挺好的，因为有些这群里啊，动不动发点什么东西，就噼里啪啦叮里咣啷是一顿啊，想看上面的信息根本看不到头。这次一折叠，哎，感觉、通知是通知啊，内容是内容，非常的清爽啊。
1: 有网友呢就表示说，上个月我就已经在用了，早就可以了。我失忆了吗？我用这功能很久了，我才知道安卓行吗？
0: 为什么我从来没有这？
1: 我也没有，因为你可能没有朋友给你一次性发过3张以上的照片。
0: 是啊，是美丽又道出了我们俩的这个悲凉了。
1: 你看，我看了一下网上的图片，的确是这样子，就它折叠的还挺有艺术感的。
0: 嗯，一张一张啊，就像这个打开的这个窝腰烟牌的那种感觉一样啊。
1: 但是呢，很多的这个网友也是表示说挺好用的，微信这升级还不错啊，值得表扬。
0: 就是我记得微信从前2年开始啊，有一个重大更新之后啊，感觉这个微信后台的这些运营团队啊，还有这些这个底层的码农们啊，对这个用。

0: 用户的使用体验是更加的重视了，从原来的一个单纯社交属性的工具，现在变成了生活，就是深植于每个人生活中必不可缺的软件之一。看看人家这下了多大功夫呀！
1: 但是啊，就算他的这个微信的功能更加的完善，没有一个给你发三张图的人也是白搭。
0: 嗯，明天就把它卸载掉。
1: 这个微信更新了之外呢，我们还看到了一些热搜啊，比如说呢，这个世界杯马上就要在明天啊，12号晚上，就是凌晨3点钟，正式的这个揭幕战就要开始了。很多的网友就说啊，已经开始做好准备了，
0: 这啤酒买起来了是吧？
1: 对，你知道第一批世界杯受益者是谁吗？
0: 第一批受益者不知道，
1: 是做早餐店的，是早餐店老板要发财了。因为他这个比赛时间基本上都是早晨6点到中午12点，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看球你也不用再熬夜了，但是早餐要认真对待的。
0: 这意味着对我们打工人来说太不友好了。
1: 对，就以前看世界杯它标配是什么，就是凌晨泡面加啤酒，对不对？一群人挤在一起。今年的标配可能就是早上豆浆加油条。
0: 其实对打工人也挺友好的，因为多了一个摸鱼的理由。
1: 对咱们好像不太好、哎、
0: 对领导不友好了。好家伙，你一天天盯着这电脑干什么呢？
1: 领导说我也一起看不行吗？
0: 来进球了。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14，盘点了目前两条比较新的一些这个信息给您啊，来看看最新的路面上通行的状况。来自于当前市区方面，人民路的游戏向东和迎宾路的游戏向东分别拥堵572米和415米。那么北站东路的游戏向东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680米。中亚北路的由北向南，从卫星路这里拥堵的距离是631米。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稍后来为您盘点到的是高速路以及环路方面的路况。
2: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3: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2: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4: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2: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3: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2: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3: 刘总啊，还是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2: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5: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夏天的新疆像明信片，公路是流淌在山林间的黑色河流，汽车是飘荡的游船，载着人们在风景中徜徉。
6: 那被风吹过的夏天，
5: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7: 爱上下班路，新疆上空最好玩，下班路上不无聊。段子，
8: 坐遛狗遛了半个小时发现自己没带狗。
7: 八卦，
9: 不打我的车可以，喊我不行。
7: 唱唱歌，
10: 只能够在音乐里面飞驰了。
7: 胡扯，他们最擅长。下班路爆笑不停，爱上下班路。

0: 迎回来，各位，北京时间的19:17，再一次感谢您能够把调频锁定在由宾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晚高峰爱上下班路节目中。各位好，我是东子。
1: 大家好，我是美丽。
0: 继续来看到的是来自于高速路方面的最新通行情况，来自于沪霍县当前的由北向南的方向，乌昌快速附近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1.14公里。河滩快速路今天的由北向南特别的拥堵，从上沙河是一路堵到了新一路，拥堵的距离是超过了4.05公里，要比通常车要多花45分钟的时间。再来看到的是河滩的由南向北也有两处的堵点，分别是集中在了广汇桥还有人民路桥之间，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538米，平均时速呢是低于每小时31公里的。
1: 继续来关注一下快速路方面，华林市场立交桥的北向东有800米的拥堵，而西虹西路的东向西在西虹东路附近有600米的拥堵，北一环路的西向东呢有1.35公里的拥堵，而外环路高架的西向东在东一环路附近有600米左右的拥堵。那么来环顾一下目前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整体的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8公里，全程的拥堵距离呢在60.4公里，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加重了8%左右。
0: 各位堵车别堵心啊，我们来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咱年轻人呢，在消费观这方面，很多时候跟咱这爸爸妈妈这一辈人相比啊，是有很多很多不同之处的。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哎呦，这东西买的真值得，你这东西买的真棒，真哇塞啊，在父母和长辈眼里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不理解。我不知道你花这么多钱买的东西的意义是什么，
1: 败家子儿。
0: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花这么多钱买这么一个小玩意儿，你那是它是能吃还是能下蛋什么的啊。那么啊，一方面是为了让他们不心疼，一方面又能够满足我们的情绪价值，是不是？有些时候动脑子，对不对？这茶不思啊，这夜不能寐啊，我们只能在他们问起一些商品价格的时候选择什么呢？选择隐瞒或者是虚报。
1: 上一次虚报价格的时候可能还是小的时候，学校要求买书买练习册，学校报的价格呢可能是交给他15-20块钱，然后我跟妈妈可能报的是50-80块钱，就是往高里报。然后长大了之后的变化就是呢，买贵的东西给家里人呢要
0: 便宜，
1: 对，要报的便宜点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害怕父母担心啊，这败家玩意儿，你别到时候你指望我的养老钱啊。
0: 你这小伙儿这一天这不想在外面多扒拉点钱，你看到老爹这钱包了啊。虽然说呀，马瘦毛长蹄子肥，儿子偷爹不算贼，但是这老爹有些时候防儿子比这防谁的防的都狠啊。所以说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就是您和家人虚报价格最狠的一次是因为什么东西，你又虚报了多少钱呢？赶紧的通过微信的方式上线打卡坦白一下吧。
1: 我觉得现在呢，我可能自主多了，就是我买多少钱的东西呢，因为是自己赚的钱嘛，然后自己花出去的话呢，父母其实干涉的不太多了。但如果说跟他们相关的，比如说我要买一个宠物，我们家那
0: 宠物
1: 狗啊，
0: 您的比熊啊，
1: 在5年前买了一只比熊，因为我不可能自己养，我要是自己养的话，
0: 我不，这美丽，你看看你说的还是人话吗？
1: 我要是自己养的话，那早晚如果说没时间遛它的话，还是得麻烦一下爸爸妈妈，还得拿回家啊。拿回家了以后呢，父母就说你咋拿只狗回来了？多少钱这狗？3000块钱买的，我说200。我妈说200都多了，这贵了呀。
0: 哎，那个你刘阿姨家生了一窝狗娃，今大不抱上两个、啊、
1: 刘阿姨，你以为她不卖她能送给你们吗？你想太简单了吧。
0: 刘阿姨一直都说要送上两个狗，当时我
1: 不
0: 想要。
1: 那
0: 不
1: 纯啊，那就跟贵宾一样，那不是比熊啊，比熊的腿短啊。
0: 土狗多少看，
1: 土狗掉毛啊。
0: 你这狗，这狗不掉毛啊，
1: 不掉啊，没体味啊。
0: 然后你是怎么把他们劝服的？
1: 这现在就很喜欢了，已经养了5年了。
0: 啊明白了，还是仗着父母对你的这偏爱啊宠溺，不得不接下了这个
1: 照顾宠物的责任，
0: 活动的闹钟。
1: 对，就是现在他们起床全靠那个小狗来叫。
0: 这狗这扒拉门，咔啦咔啦咔啦，哎呦起来，这饿了，我这憋了，是不是啊？除了这事儿，还有别的事儿吧？小的时候，
1: 小的时候那几乎都是往高里报呀。现在的话，还有吧？还有，就是。投资了。
0: 投资了。
1: 比如说你要是买黄金，
0: 你虚了多少，你虚报了多少，
1: 那就是
0: 上你千万计。
1: 千万计我们在这儿了，可能也就是个十左右吧。哦，
0: 很好啊，这美丽，这怪不得是我一生难以超越的这个高山呢。
1: 那倒没有、
0: 啊、
1: 不是自己也觉得好像你买点黄金应该能赚一波，结果现在每况愈下，都快跌到900以下了。
0: 曾经想着跟一波风口啊，能站在风口上是捞点钱，没想到呀，这风口没站上变韭菜了啊。
1: 对，就是之前跟妈妈说买了30000的黄金，结果现在亏都快亏到30000了。
0: 妈妈，我的确买了30000，没这东仔说说我啊，其实小男生啊，这个对着虚报这事儿，从小啊就有这得天独厚的底子。就是从最小的开始说吧，从这个交点补课费或者交班费啊，班费一般的班级啊，撑死
1: 10块，
0: 收个5块，收个10块啥的啊，没有收过100、200的。东佐小时候就展现出极强的这种忽悠天分。我说呀，妈，我是学校的这个目前任命的这个室外管理的这个人员啊，我每天要负责买很多的垃圾袋子，然后垃圾袋子要怎么扫呢？需要一些大扫把，这大扫把从何而来呢？第一去领，学校领了不得劲儿怎么办呢？我就自己给我的这个同学们去配备合适的工具，维护校园的环境。你看看我这一小套词出来，我爸妈说，哎呦，这孩子当官了。孩子出息了，这室外全都归孩子管呀，这室内是老师的天下，是出了在教学楼听校长的，出了教学楼是听东子的。于是呢，就给我慷慨投资了100元，然后交了5元的班费。
1: 一月挣得多，
0: 95块钱呀，我那玩了一个月呀，把我玩的开心呐。但是这种情况是会上瘾的，
1: 吃到甜头了。
0: 对，会上瘾，它就像那个慢性毒品一样，慢慢的侵蚀我的大脑。这钱来的太快太容易了，第二次又去骗啊，第二次又骗成功了，就是慢慢的消耗父母对我的这个耐心啊
1: 和信任。
0: 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终于有一次爆雷了。有一次呢，我父母被请到学校去啊，
1: 请家长了呗。
0: 对，被请去，因为一些这别的情况啊，请到家到这个老师办公室去了。然后老师说呀，这孩子平时在学校表现还行啊，这是劳动啊啥的都是挺认真，也挺愿意这是付出的。我爸一听，哎呦开心，好，这孩子钱没白掏啊。然后转念父母问了老师一句，老师，这平时这你们这咱这是班费这交的这很委婉的提例，这老师说我们只在开学收了5块钱班费啊，到现在班费还有就是200多块钱还没花呢。完了啊，回到家里啊，这男女混合双打，把我这好一顿啊，从此啊再也不敢这骗大的了啊。
1: 骗大的不敢了，现在敢骗小的了吧。
0: 就是现在啊，到现在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慢慢也理解到了父母的不容易，从原来是从他们身上多抠点钱啊，现在是想多反补一点儿。前两天呢，这东子想买个这自行车啊，上网一查，自行车挺贵，要3000多块钱呢。
1: 不行就把那个咱爹的拿来又骑骑算了。
0: 那自行车在楼顶撂了好长时间了，估计的那个链子都断了啊。然后我就说呀，爹，我想买个自行车。他说好啊，刚好骑车减肥嘛。我说行啊。他说你看自行车多少钱？我说也就三五百。
1: 我以为3-4千呢。
0: 3-5百。然后我爸脸一下就是拉下来了，他说
1: 觉得太便宜了。
0: 他说你又在骗我。来，我现在给你给500，你去买一辆跟你这个车一模一样的车来。
1: 哦，你是已经买了？
0: 对，我这都拎回家了。他说我看你这车呀，至少也得大几千块钱啊。
1: 多少钱？
0: 你骗我说500块钱买了。来，我给你5000块钱，你给我去买10辆，然后直接把我就制住了，知道吧？
1: 那你这辆车买多少钱呢？你说300？
0: 这辆车3000块钱吧，然后说是300啊，然后被直接无情拆穿了啊，说的是500被拆穿了。
1: 你看这边呢，小辣椒也发来消息，他说我爸爸买了一辆70万的车，他跟我奶说花了30000买这辆车。
0: 就是说说这个。 这是骗术呀，比我还要拙劣一点、啊、
1: 奶奶可能还觉得三万也觉得有点贵了呢。
2: 三万这什么，这一个壳子四个轮子就三万块钱，你这就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啊。
1: 而且这座位怎么才俩呢？
0: 其实我还买俩位置，爸爸估计买不出这样的车啊，孙子估计有可能啊。
1: 再来看一下这边的空白，他说我的股票

0: 票亏了24万，我跟家里人说亏了2万，
1: 亏了一个零头啊，个位数亏了，十位数呢是不是跟美丽一样嘛，是吧但是他亏的比你少。
0: 对
1: 啊，看到了林姐发来的留言啊，她说呀，这个我第一次给家里虚报价格是工作之后第一次发的工资，想着孝敬一下妈妈，给她买了一件大衣，2900多块钱，快3000块钱了。我妈说多少钱呢？我说3400块钱，为了能够让她经常穿嘛。然后我妈的确非常喜欢，但是重点过后啊，我妈对我说，你姨也喜欢，给你姨姨也送一件吧。
0: 下不了台了啊，
1: 一下子架那儿了啊。
0: 那最终是实话实说了，还是又给姨买了一件呢？
1: 就最终了是实话实说了、
0: 哦、
1: 啊，要不然是这自己的
0: 2900，当时对于
1: 当时才挣4000块钱工资啊，我就剩1000块钱，然后结果是再要一件，这怎么着啊？啊，是不是？
0: 再来看到这边小芳发来的消息，她说我买的鞋子800多，骗我妈说30多，我妈竟然穿着800多的鞋子去地里干活啊！
1: 就是我们想给父母传递的这个意思是，这东西啊便宜啊，而且、
0: 就是、你就放心穿吧，你别不舍得穿。
1: 对，我没乱花钱，但是呢。父母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像我们家一样根本不相信啊，第二种情况就是，哎呦，这孩子给我买了，那我就穿吧，可劲儿造，反正便宜啊。看到了一件一喜儿发来的留言，他说买冰棍的时候骗我15的冰棍，我骗我妈说5毛。短短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精彩马上回来了啊。
2: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3: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印发通知，明确2026年至2028年新疆棉花目标价格为每吨18600元，以固定产量510万吨进行补贴。目标价格每吨18600元，意味着当棉花市场价低于这一标准时，国家补足差价；高于这一标准时，棉农多得利。与以往相比，本轮政策更加突出优布局、提质量、强产业。通知明确，引导非优势区域逐步退出棉花种植，同时完善优质棉补贴机制和质量认定标准，引导棉农和加工企业提升质量意识。归根结底，今后种棉花不仅要有产量，更要重质量。作为我国重要的棉花产区，2025年新疆棉花总产突破600万吨，占全国产量比重超90%，总产单产连续32年位居全国第一。棉花目标价格政策自2014年在新疆实施以来，有效保障了棉农收益，稳定了棉花生产，对支撑国内棉花供应安全、助力边疆地区安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2: 夏天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远处山峰上，橙红色的晨光，灰白色的岩石，蔚蓝色的天空，还有几只鹰从山上掠过。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4: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5: 嗨，大家好，我是陈奕迅，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下班路》。记得打卡哦。
6: 晚霞
2: 是傍晚的梦境，拥堵是下班的失意，
6: 好烦啊！
2: 回家是一天的安逸，
7: 我们出发吧，
8: 老公，别忘了系安全带。
2: 发现心情，不期而遇。
6: 你好，
2: 快乐与我们，浪漫与走心。
9: 下班啦！
2: 爱上下班路，款待
7: 款待。

0: 北京时间的19:34，半点之后，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您都能够顺着电波继续把调频锁定在由宾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晚高峰爱上下班路节目中。各位好，我是东仔。
1: 大家好，我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各位，周四下班快乐，辛苦了这一天。哎呀，这两天的天气是真的是热啊！自从这高考完，这前两天凉快了一会儿，高考完之后，这温度感觉一下子就开启了这个印度模式。
1: 这个夏天我也算是，就是自己深深的研究了一下啊，在6月1号之前还是很舒服的。
0: 是的，
1: 一到6月1号之后啊，一下这个风就已经是热热的受不了了，到室外就很热了，
0: 就感觉这天变得比这小孩的脸变得还快啊。今天早上有个最真实的例子，一般说冬早上去会把这个附近的空调开一开啊，因为冬特别不耐热。结果我今天去看了啊，我今天一到单位，
1: 不用你开了，
0: 怎么这么凉快啊？我一看放在我桌子上的那个遥控器，哎呦，18度，
1: 这不是正是心仪的温度吗？
0: 这我都不敢开这个温度呀。我一问谁开的，爽儿开的。我说爽儿啊，你18度，你不害怕你附近坐的那些妹妹姐姐把你这活吞了呀？
1: 爽说那管不着，反正现在我不爽了。
0: 爽说哎呀，太热了天气哎，然后我默默的把它调回了20度。就是我现在强烈建议啊，耐热的人和耐热的人一起坐，不耐热的同志跟冬子一起坐啊。来看一看最新的路面上通勤的状况。半点之后，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市区方面啊，红光山路此刻的由西向东的方向，刚过河南路桥，一路到惠盛巷这个距离啊，拥堵的是500米，要比通常是多花29分钟的时间。中亚南路的由西向南，从卫星路一路到张家庄一向这里，拥堵的距离是700米，要比通常是多花25分钟的时间。那么迎宾路的由北向西的方向，中亚北路这里拥堵的距离是900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26分钟啦。
1: 年轻人的消费观呢，很多的时候跟他买了一些贵值的东西呢，在他们的眼里可能觉得就是非常非常的不理解啊，所以为了让他们不心疼，甚至是茶饭不思夜不能寐的，觉得我们实在是不懂事儿啊，只能够在他们问起一些商品到底多少钱的时候呢，选择虚报价格。
0: 哎，虚报，要不然是瞒报啊，是这样的情况，让父母呀少为我们操点心。你要说是咱长大了吗？其实啊，一方面也能这么说，小的时候是无尽的索取，总想是多要点，现在总是想少说点，别让父母担心，是我们成长的体现。但是话又说回来啊，是自己对自己实在是太好了。
1: 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看你跟父母虚报价格最狠的一次是什么东西，你到底虚报了多少钱呢？来看一下这边厄加特他发来的消息，他说我60几买的车，和爸妈说是二手车，只要30多，听爸妈絮絮叨叨老半天二手车哪哪不好，指责我应该买个便宜点的新的，让我虚荣心啊别太重了。
0: 厄加特啊，这是作为上路的这是英雄，我改论儿，我问你一下啊，你这60几是60块钱还是60W？ 看看这是谁发来的留言啊 ？Wonderful 啊，王德否发的留言，他说我给我妈买了一件羽绒服，900多块钱。

0: 钱啊，我告诉他妈这一件衣服190，结果他拉他的小姐妹去那家店也买了，回来把我锤了一顿。
1: 再来看一下这边呢，蓝色的月亮，他说我呢有几个包，包的价格都不菲，大概都在2-3万左右啊，我都是跟我爸妈说我这包都是 A 货，都假的。然后有一个识货的阿姨来我家吃饭，看到我的包，问我是真的还是假的，说真的，这包10000多呢。我当时说，我说阿姨是假的，假的。我爸妈也在，我当场就裂开了。我跟你说还好，哦，他说有个识货的阿姨，那这阿姨应该是识货的，当场给你拆穿。
0: 阿姨这邪魅一笑啊，可能也没拆穿，只是对小姑娘说：“哎呦，
1: 啥工作呀？
0: 对自己真好，现在小年轻啊，真舍得给自己花钱。”这是好运大王发来的留言啊。他说在工作的第2年过年啊，那年发了年终奖，我为了奖励自己给自己买了一块浪琴表，这算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奢侈品，14000块钱、我跟我妈说呀，妈这表老贵了，要400多呢。妈妈说孩子长大了啊，400多的钱该花就花，这表啊这是保护好它啊。
1: 再来看一下这边，小王发来消息，他说我是一个80后，小学的时候呢跟我老妈多要了几毛钱买试卷，偷偷跑去买了几根口香糖，农村的时候啊还是稀缺品呢。
0: 小的时候多要几毛钱，家长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只要你别太过分，一般来说都是不会过问的。
1: 你再看这边会旋转的鸡屁股，他说想起之前呢在小红书上看到一个姐妹说她也是3000买的狗狗，跟美丽一样啊，3000买的狗狗跟她妈妈说300块钱，妈妈对她妈妈说30块钱，就是妈妈对姥姥呗。
0: 原来啊这家都有这基因呐、这不是就是所谓的欺骗，这只不过是血脉的觉醒。就是害怕唠叨啊，害怕他们担心啊。这是谁啊 ？Chris 发来留言啊，他说我是一个妈，我儿子买了一双耐克的限量款运动鞋，给我说呀、是在网上100多买的这个莆田的仿版啊，
1: 也能理解。
0: 他说我，当时啊，我只说这仿的真像啊，没拆穿他，心里说孩子。为啥我是你妈呢？你真小看你妈了。你妈曾经也给自己的妈妈虚报过价格，怎么现在也轮到你虚报我了呢？孩子，姜啊，还是老的辣呀。
1: 再来看一下，再见 HTC 发来消息，他说：“你们是跨度真大呀！我是799买的新鞋，跟我爹说700出头，我爸问我700出头是多少？700多少？严厉的眼神瞪着我，我直接就说了一句799，那实话实说了呗，真老实人啊！
0: 就是你报700，你就没有必要虚报。
1: 对，所以他说嘛，你们跨度是真大呀，
0: 是你没有必要虚报，你说99。”开玩笑，抹零儿呢？吃饭抹零儿了啊！哎呦，这是个人才啊！张军发来的留言啊，是拼音的张军啊。他说：“我妈呀，买了一个碗10几块钱，给我爸说这碗5毛钱。我爸说这碗真合适，叫他去多买几个。他说我们家所有的东西都会给我爸打折报价，而且是很低的折扣。”我爸不逛商店也没概念，他就是爱问啊，贵了会絮叨很久。我妈开导说，我爸都70多岁了，要学会享用孩子们给你买的东西。
1: 的确是，
0: 这很多是父母啊，这一辈子省吃俭用，这奉献自己奉献惯了，这孩子稍微是后面有点出息，小孝敬孝敬，根本也就这不吃那孝敬，好东西都放坏了，是不是糟蹋了啊？
1: 再来看一下这边空白发来消息，他说我48000买的德文卷毛猫，跟我妈说300块钱买的，我妈说100都贵了，你这门口那么多流浪猫，你吃不随便收养一个不好吗？哇，这品相真好哎，德文。
0: 发了一张这图片啊，这尖耳朵还挺长的，这毛啊，哎呦喂，来了啊！他说我大学学费，一年啊，一学年是7000，我报的是

0: 一学期七千。
1: 你真行啊。
0: 我父母他们没什么概念，就这样给了四年。要是算瞒报啊，你这瞒报的算是除了投资的啊，你这是厉害了啊。
1: 哦，还有一位听众很厉害呢，他说我写小说挣了10000多块钱，我告诉我妈我挣了300，说这钱被自己眯了呗。
0: 真不懂事儿，这孩子真不懂事儿、啊、
1: 对，不孝顺啊。
0: 你看那 IUV 啊，这好歹是在上学的时候是少骗一点。
1: 还有人说干什么报虚假呀，我的东西从来都不是我自己买的，都是我一个不存在的朋友送的，就无中生有呗、
0: 啊、这是有啊，这也是男生经常
1: 惯
0: 用
1: 的伎俩。
0: 伎俩，我妈说这东西哪来的，我说哎，那谁谁谁送给我的啊，那是那谁波波说是罐子送我的。然后我爸有一次发出这个灵魂的拷问，他说云东，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好朋友，他说我都这么大了，
1: 别人咋不送我呢，
0: 别人为什么不送我这些东西呢。然后他一下把我问住了，然后我说爹，那你可能混得不太行。
1: 还有一些爱孝敬父母的这些听众朋友们啊，他说给爸妈买了10000多块钱的海参鹿茸啥的，骗他们是公司发的，才800块钱，
0: 然后他们吃了没有、啊、
1: 对，吃了才行啊，别到时候糟蹋，不浪费了，都放过期了。
0: 对，你看这SING 啊发来的留言，他说我老公的奶奶是一个不舍得的老人、
1: 嗯、
0: 经常就吃点这包子馒头啥的，却把这营养品放过期了。我们就给他往贵的说啊，说蛋白粉500一罐，车厘子1000一箱、
1: 嗯、
0: 点心200一份，他害怕浪费，早早的就吃完了。
1: 对，所以还是因人而异啊，看你家的长辈到底是什么性格，
0: 就看他
1: 路数的，
0: 看他吃哪套、
1: 嗯、
0: 啊，然后咱就是这是因地制宜，因材施教，施以长技，以制宜。
2: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3: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2: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朱、吴、郑、王、诸葛、欧阳。
3: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4: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5: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6: 我是一颗小种子，
7: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6: 让我长叶开花。
8: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3: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9: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3: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9: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3: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9: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10: 薰衣草从天山脚下蔓延开，深紫色的波浪层叠起伏，一直延伸到视线的无尽之处。如果梦有颜色，它一定是紫色的。
11: 花要开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10: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0: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1: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0: 《爱上贾安路》，Please go on。这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无数信息碎片向我们飞来。如果我们说的资讯你全部都看过，
2: 那你肯定上班偷刷微博啦。
0: 爱上下班路，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有态度。

0: 北京时间的19:49，久等了各位，再次感谢在电波那头的您都能够继续把调频锁定在由宾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晚高峰爱上下班路节目中。各位好，我是庆东。
1: 大家好，我是董威。
0: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现在年轻人啊，消费观念很多时候和父母这一辈人相比有很多很多的不同。我们更愿意为情绪价值而买单，而父母他们是为了这个东西的实用性而付出，所以就导致了金钱观有些时候并不一样。那么为了让他们不心疼，为了让他们能够去使用这个东西，我们只能会选择虚报一些东西的真实价值。那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各位，您和家人啊虚报价格最狠的一次是什么东西，你又虚报了多少钱呢？
1: 想家，他说，我是有一次手术要30万，我跟家里人说5万块钱，终究是一个人扛下了所有的压力啊。
0: 这七哥发来留言啊，他说我在我朋友那儿啊买了个指纹锁，1000多，1000过点，然后我爸后来问我这多少钱，我说朋友那儿买了600多，我爸说这包安装不，然后我硬着头皮说，包呢包呢包的包的。过了两天，我爸出去转啊，在商场和这国美溜达了一圈回来，说呀，哎呦，你这个锁外面卖的也贵得很呐，你跟你那个朋友说一下啊，你看给我这买上10个。然后我回去了之后，我再怎么周边卖啊，然后就是我学的安装啊，就不要让你朋友包安装了，看看能不能给我便宜一点。
1: 爸爸是个会赚钱的人啊，
0: 商业给鬼才呀。
1: 再来看到这边呢，秦淮发来消息，他说2020年我要买车，我爸给我10万，我转头提了雅阁，回家我爸问我多少钱，我说9万8，整整三年了，我下个月才能还清车贷呀。
0: 这2020年啊，这正是这比较贵的时候，而且还有这，
1: 那应该他写错，应该是23年吧，他整整三年了吗？对，他应该是23年的时候。
0: 他万一贷了5年，他说3年呢？他万一在咱这儿也虚报呢？看到兜发来留言，他说我想骑行，买了一个入门级的自行车，花了1万多。
1: 1万多入门，东子才3000多呀、
0: 啊。兜啊，你是有实力的啊！结果跟老妈说300块。结果这车呀就成了他的代步工具了，这就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
1: 再来看到这边呢，小小发来消息，他说高中复读要用2万多，我说只要几千块，我自己打工赚了2万啊，考上了。啥地方复读要这么贵啊？
0: 这孩子是来报恩的啊，
1: 靠自己的样子真是挺帅的。
0: 啊，羽翼啊，有日子没见羽翼了，羽翼今天是上线了啊。他说啊，新款的全画幅相机说成入门款，反正呀，这价钱差了一个量级。
1: 一个量级是多一个零儿，是不是？
0: 这是我觉得至少是这样的啊。这相机这东西，这上不封顶啊，这你说你想买多贵的都有啊。

0: 再来看一下这边呢，笑脸发来消息，他说母亲节的时候呢，15块钱的手链跟我妈说3800，结果被发现了，你可真行啊！
1: 别人都是往小报啊，你还没长大呢，你还没长大呢。啊，这是金金发来的留言，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他说我婆婆给我说过啊，他说家里4个儿子性格都不一样，花了钱给他说的时候呀，老大都是往多了说。老二老四都是我往少了说，只有老三最老实，括弧老三就是我老公啊，花多少就说多少，最后婆婆把家里的事儿交给了我老公。
0: 你看，所以这个老人啊，就是心里是明亮的，谁干什么事儿啊，谁什么性格，
1: 性格门
0: 都是门清
1: 啊。这我有点怀疑啊，这家里是不是要继承什么东西、啊、好，这老太太在选着继承人呢啊，这老大往多了说不堪答应啊，这是容易这套钱，心思不正。老二老四自己贴钱往里补，说明孩子本心不坏，但是长不住钱。老三最老实，一分是一分啊，
0: 就是他了，
1: 就感觉家里有那钱庄一样的感觉。
0: 再来看一下王女士发来的消息，她说花光工作2年的积蓄，给自己买了一只翡翠手镯，给妈妈报了1/10的价格，人见人爱，啥时候低头都觉得满心欢喜的，已经喜欢了4年了，依然是看不厌。
1: 我想问一下，你花光2年的积蓄买了一只这手镯，妈妈
0: 多少钱、
1: 啊、妈妈给你添了没有？我觉得妈妈给添了啊，妈妈给添了。
0: 好了，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了。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和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克拉玛依市、乌鲁木齐市山区，还有巴州山区、哈密市局地是有小雨的。那么像亳州、北疆北部、昌吉州、南疆西部以及东疆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在8到9级。而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地的温度呢，在37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地在40度的高温以上；吐鲁番市局地还有45度的以上的高温天气呢。
1: 好，
0: 全疆其他地区都是以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这天气是肉眼可见的升高了啊，这温度。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市明天的天气。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一个晴转多云的过程，最高温度从35度下降了3度，现在是32度，最低温度是23度，是1度低温都没有变化，风力是3级。
0: 再来关注一下伊势阿拉尔市，小雨转晴，16度到35度。
1: 二师铁门关市晴好的天气，20度到37度。
0: 三师土木舒克市，小雨转多云，16度到31度。
1: 四师可克达拉市，小雨，18度到28度。
0: 五师双河市晴转多云，15度到34度。
1: 再来看到第6师五家渠市，明天晴好的一个天气，21度到34度。
0: 七师胡杨河市，小雨，23度到37度。
1: 八师石河子市晴，19度到37度。
0: 九师白杨市，小雨转多云，19度到34度。
1: 再来看到第10师北屯市，明天晴转多云的过程，15度到34度。
0: 13师新兴市晴好的天气，19度到35度。
1: 最后来看到第14师昆玉市，明天扬沙转小雨，17度到27度。
0: 长大之后呢，我们渐渐学会对父母隐瞒物价，其实这也算不上说谎啊，这是独属于咱们亲情的一种温柔伪装了。
1: 没错，
0: 因为我们清楚啊，咱们爸妈呢的确是勤俭半生啊，一分一厘呢都是来之不易的，不愿意让他们让这些高额的开销来牵动他们的情绪，哪怕是小小的一句假话呢，也是藏着咱们晚辈的懂事和心疼啊。所以呢，我们也是用自己的方式来守住父母的安心，也是维系着一家人的和睦了。你真的希
1: 望你能理解。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57，以上就是本期爱上加班路节目的所有内容了。再次感谢朋友们关于的真实坦白啊，有些这朋友坦白的不够彻底啊，这具体的名儿就不点了，开个玩笑啊。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爱上下班路》，不见不散了，
0: 拜拜喽。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外交本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各地坚持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3: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0: 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
1: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0: 美伊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称完成打击多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革命卫队称击中并摧毁18个美军重要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0: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13.9%， 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6: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3: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一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7: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3: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

0: 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 35.1%， 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2%， 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1: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2: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
4: 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3: 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4: 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本台消息，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方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4: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今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
3: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自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扎实有力推进东西部协作各项重点任务，取得显著成效。协作双方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6: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5: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6: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5: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西海固地区彻底告别苦极甲天下的历史。
4: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外贸稳中有进，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为代表的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我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前五个月我国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较快增速。此外，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8: 出口的结构持续的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1到5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

0: 持续的领跑全球。
1: 在货物贸易稳中有进的同时，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也不断提升。今年一到四月，我国服务出口达9850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1.7%，占总体服务出口的比重达55.2%。何亚东表示，
0: 所谓的知识密集型服务涵盖了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等这些领域。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再比如，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出海步伐加快。
2: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
4: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现收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6.2%，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7.9%，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0.2%。
3: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4: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23.5%，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15.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39.7%，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3: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8%。黄立新表示，
4: 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至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2%。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惠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5: 本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今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据了解，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和文创市集，活化利用老厂房，打造时光车间等打卡地，同时在城市商圈交通场站布局快闪店，完善下沉物流网络，构建乡村优质消费空间。此外，活动将联动国际展会平台，设立中国消费名品国际展区，助力国潮出海、首发出海，拓展海外市场，畅通跨境贸易。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多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2批中国消费名品，包括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有效引领消费提质升级。
2: 内账部等四部门近日印发
5: 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
2: 商务部、国铁集团等8单位近日联合发文，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5: 网络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

0: 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
1: 为期6天的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今天在云南昆明开幕，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南亚、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超过15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采购商占比超60%。
0: 今天15时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5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持专守防备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3: 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11号上午，美国和伊朗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南部米纳卜和西里克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当地消息人士称，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亨贾姆岛遭到军事袭击并引发爆炸。美军发布消息确认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点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随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东时间10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特朗普10号还表示，他当晚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不过伊朗方面随即予以否认。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1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此外，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官员称，尽管目前评估伊朗不太可能因美国行动而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但以方已进入警戒状态，并为冲突重新爆发做准备。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TDHBLK
4: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6: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
6: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冠晨。
7: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6月11日星期四，农历4月26。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蒙古国副总理诺木泰·巴亚尔。
7: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出席2026年环阿尔泰次区域国际合作会议外宾。
6: 薛冰在七师胡杨河市调研时强调，主动担当，加压奋进，在经济发展中打头阵，勇争先。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兵团各师事各单位紧扣实际导向，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6: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6月9日在阿勒泰市会见了应邀出席2026年环阿尔泰次区域国际合作会议的蒙古国副总理诺木泰·巴亚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参加会见。
8: 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诺木泰·巴亚尔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中国和蒙古国是山水相连的好邻居、好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总统战略引领下，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平稳健康发展，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深化，为两国扩大地方间合作注入了强大动力。中国新疆和蒙古国地方间合作根基深厚，近年来双方持续密切政府间交流，深化教育、医疗、经济、贸易等领域合作取得了积极成效。我们将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一带一路框架下进一步加强同蒙古国地方间发展战略对接，积极拓展经贸、投资、能源、矿产、畜牧业等领域合作空间，推进口岸互联互通，深化生态治理合作，巩固发展有成关系，不断提升双方互利合作水平，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蒙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诺木泰·巴亚尔感谢受邀出席2026年环阿尔泰次区域国际合作会议。他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发展，双边交流合作内涵不断深化，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新疆区位等方面优势得天独厚，希望进一步深化蒙古国西部省份与新疆各领域交流合作，持续提升互联互通水平，加强食品加工、畜牧业、矿产开发、跨境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人文交流等领域合作，共同打造两国地方间合作的典范。蒙古国始终高度重视推进环阿尔泰次区域国际合作。

0: 继续发挥积极作用，推动区域合作发展迈上新台阶。蒙古国有关地区部门代表和驻华使节等参加会见，王建新、张迎春、哈丹卡宾、王贵四、杨秀礼，自治区有关部门和地州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6月9日，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阿尔肯·土尼亚兹在阿勒泰市会见了出席2026年环阿尔泰次区域国际合作会议的部分外国嘉宾。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参加会见。
0: 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向出席会议的各国嘉宾表示欢迎。他说，在习近平主席和区域各国元首战略引领下，环阿尔泰自区域各方传承丝路精神，厚植睦邻友谊，积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出了一条互利共赢的发展之路。实践证明，深化环阿尔泰次区域合作符合各国发展战略，符合各方切身利益，符合各方人民愿望。近年来，中国新疆与区域各国地方间持续深化友好交流与务实合作，政府间互访活动日益密切，经贸合作潜力加速释放，互联互通水平不断提升，科技人文交流展现蓬勃生机。我们期待各方就加强区域互利合作深入探讨，提出真知灼见，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深化合作内涵，聚焦互联互通、绿色能源、教育科技、文化旅游、地区安全等，实施更多具体项目，把区域合作提升到更高水平，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哈萨克斯坦东哈萨克斯坦州州长萨克塔加诺夫、蒙古国科布多省省长阿马尔萨纳、俄罗斯阿尔泰边疆区政府副主席阿布杜拉耶夫、土库曼斯坦阿什哈巴德市副市长别克梅拉多夫发言，高度评价在中国新疆举办环阿尔泰次区域国际合作会议的重要意义，就持续深化交流合作提出建议。他们表示，新疆在深化区域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更好发挥合作机制和平台作用，进一步密切与新疆各层级各领域交流，积极拓展口岸基础设施建设、跨境商贸物流、矿产资源开发、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人文旅游等合作空间，以更多务实成果为促进区域合作发展贡献力量。哈萨克斯坦、蒙古国、俄罗斯、土库曼斯坦部长级嘉宾和地方政府代表等参加会见。王建新、张迎春、哈丹卡宾、王贵四、杨秀礼，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商务部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和地州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6月9日至10日，自治区副主席、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薛兵到七师胡杨河市调研经济发展和安全生产等工作，召开座谈会。薛兵强调，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兵团党委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突出高质量发展主题，主动担当，加压奋进，全力以赴，冲刺上半年目标任务双过半，为完成全年发展目标奠定坚实基础。薛兵到胡杨河经济技术开发区，走进部分新能源、电子材料、铝机、碳基等产业项目施工现场和企业生产一线，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展、企业生产经营、安全生产等情况，并主持座谈会，听取了师事经济运行汇报。他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锚定上半年经济增长目标不动摇，强信心、稳预期、重实效，落实落细、近期有成效、长期可持续的举措，提升工作质效，强化责任落实，努力争取更好结果。要找准争先赛道，加快推进工业重大项目和重点产业建设，聚焦强练、补练、严练，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培育壮大产业集群，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持续开展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挖文化旅游体育消费潜力，坐实服务业提质扩容，拓宽外贸渠道，全力以赴推动消费外贸稳增长，坚定不移发展团产经济，稳固农牧产能，提升蔬菜产质管理，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促进经济向新向优。要加强统筹协调，狠抓安全生产和抗旱防汛，不折不扣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信访案件办理工作，统筹做好稳增长、惠民生、防风险等各项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在经济发展中打头阵，勇争先。 薛兵深入七师胡杨河市政务服务中心和胡杨河职业技术学院，现场了解政务服务三化建设和学院建设等情况。他强调，要强化服务意识，深化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依托数字赋能，提升行政效能，最大限度利企便民，激发发展内生动力。要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坚持用胡杨精神育人，为新疆固边服务，强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阵地作用，发挥对口援疆优势，打造科教高地，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服务新疆和兵团发展作出贡献。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
3: 2026年6月2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兵团交办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件，其中一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兵团政务门户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查询。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正确政绩观是为政之德、从政之道、施政之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兵团各师事各单位压实工作责任，细化落实举措，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立足岗位，锤炼务实作风，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来听本台综合报道。兵团国资委一体推进学习研讨、问题查摆、整改整治，引导党员干部深刻把握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聚焦主责主业，严守履职底线，锤炼务实作风，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提供坚实保障。兵团国资委规划发展处副处长蒲红军：
5: 立足兵团国资国企实际，坚持精简高效科学编制十五规划，争取十五末兵团国资国企资产规模达到1.2万亿，利润增长10%。
1: 援疆干部、兵团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巴清红：
6: 结合这个兵团的现代农业、能源、基础设施等关键领域，推动的国有资本向主业集中，向优势产业集聚，夯实国企发展的质效，引导国有企业主动的融入兵团的乡村振兴、基础设施建设，以实实在在的成效呢，服务兵团的经济社会发展。
1: 十一师党委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层层压实责任，通过举办读书班、学习研讨、建立整改清单等方式，推动学习教育落地见效。所属企业将学习教育融入生产经营，聚焦安全生产、物资管控、科技创新等领域，构建上下联动、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十一师党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陈海龙：
7: 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民生实事紧密结合，推动解决济南筹办问题160余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以实干创实绩，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政绩。
1: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斌：
8: 把正确政绩观融入工作全过程，聚焦痛点、难点，精准破题，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实际行动。
1: 四师可可达拉市各级各单位坚持学用结合，以学促干。可可达拉经济技术开发区将学习教育与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企业提质增效相结合，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园区高质量发展。师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局聚焦企业和群众办事痛点、堵点，优化流程，升级服务。今年一季度承办兵团96359便民热线工单2289件，同比增长72.23%，限时办结率100%。可可达拉经开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张晓峰：
9: 持续完善园区设施配套，不断优化营商环境，让企业在经开区留得住、发展好、能壮大，真正把园区打造成产业集聚的强磁场。
1: 四师可可达拉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齐新东：
10: 结合实际，创新开展民宿开办、购房落户等一批高

0: 脱贫事项的基层办理积极推进社企经营许可事项改革，提升行政审批效能，让有困难找小兵成为实施政务服务最温暖的底色。
1: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2: 今年以来，十一师积极引导工业企业实施自动化设备的改造应用与高能耗设备的淘汰替换，稳步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来听十一师台记者古丽米拉、张海西的报道。在新疆天山玻璃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一条大阪中空玻璃生产线正在试运行，工人只需设定好参数，机械臂便会自动完成抓取、合片、打胶等一系列工序。今年四月以来，企业聘请专业技术顾问对设备进行优化改造，满足了建筑市场对大玻璃大板门窗的需求。企业还引进了任意角钻洗智能工作站，设备切割精度达 0.1 毫米，钻洗精度 0.05 毫米，效率比改造前提升 1.3 倍。新疆天山玻璃有限责任公司门窗车间负责人燕玉伟：
3: 普通的设备一个小时也就是切割70根左右，但是这台设备能切到90根到100根，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2: 在新疆永驻重钢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基地，新引进的2万瓦激光切割机以及5轴型钢切割机，彻底告别了传统加工模式中因火焰切割产生的浓烟。公司专注于钢结构工程、建筑安装、金属制品研发与制造，紧跟政策引导，主动向石油化工、锅炉装备制造等产业转型，成功获得上海建工等企业的大额订单。新疆永驻重钢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郑卫国：
4: 可以大大的节约人工，在一台激光切割24小时两班倒，只需要2个人。
2: 十一师工业体系呈现出依托建筑业、服务建筑业的鲜明特色。十一师充分利用各项优势，把握发展机遇，努力实现工业经济在量和质上的新突破。工业正加速向绿色化、智能化和高端化转型。十一师工业局局长刘书红：
5: 我们将持续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推动更多企业实施绿色化、智能化改造，力争在十五五期间实现全师归上工业企业的单位产值能耗持续下降，让传统产业在绿色低碳赛道上真正焕发新生机。
1: 冰视频。
6: 近日，兵团紧扣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核心主题，吹响了全域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员抓实安全、全面筑牢防线的号角。安全生产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宁，一头连着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当前正值夏粮生产收获关键期，农事生产繁忙，工矿园区、建筑施工等行业隐蔽性安全隐患亟待清零。团场联队、燃气消防、公共服务场所、民生安全点位分散，加之夏季高温酷暑，汛期防灾压力攀升，需要我们把安全生产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严防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今年兵团安全生产月更加强化，隐患就是事故意识，构建清单管理、限期整改、验收消耗闭环管理体系，意味着兵团以全链条闭环管控，压实安全责任，前移防控关口，坚决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同时要持续提高全民安全素养，依托安全科普大篷车、行业专项宣讲团，安全宣传五进载体，下沉一线团厂、田间地头、产业园区，用好隐患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入脑入心，让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成为强烈意愿，撬动全社会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安全治理无止境，我们要以安全生产月为支点，凝心聚力抓隐患整治，全员联动强应急本领，久久为功塑安全文化，织密全域安全防护网，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兵团高质量发展。
2: 从南海之滨到叶尔羌河畔， 中组部第十一批广东省援疆干部人才陈听劳怀揣医者仁心，跨越千里亲情援

0: 将助力三师土木舒克市医疗事业发展。来听本台记者吴露的报道。在三师总医院急诊科，援疆医生陈听劳正在查房。2023年，广东省江门市人民医院急诊科专家陈听劳主动请缨援疆，担任三师总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一干就是3年。
1: 我希望呢，能够把广东先进的这个医疗理念，还有管理理念呢，规范的这些诊疗技术呢，带到了三师，真正的为百姓做一点事情。
0: 陈听劳拥有20多年急诊临床经验。到岗后，他对标三甲医院标准，系统优化救治流程，牵头搭建区域创伤多学科救治体系，填补规范化救治技术空白。3年来，无论白天黑夜、严寒酷暑，只要科室接到重症急救任务，陈听劳总是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牵头救治。患者家属杨梅弟：
2: 自从援疆医生来了之后，咱们这边的医疗水平啊、设备都在慢慢的变好。
0: 陈听劳把人才培育、技术传承作为援疆重点任务，推行师徒结对帮带模式，常态化开展教学查房、病例研讨、专题授课与实操实训，毫无保留地分享临床经验、急救技能与管理方法。在陈听劳的亲力培育下，急诊科青年医护人员业务能力快速成长，已能独立应对突发急症，本土人才梯队逐步完善。2025年10月，三师总医院成功跻身三级甲等医院行列，综合医疗水平有效提升。三师总医院急诊科护士长卢静静：
3: 他牵头建设了这个胸痛中心和创伤中心，就是让整个这个急救链条更顺。
0: 三载援疆岁月，一生越将情深。陈听劳坚守医者初心，践行援疆使命，把前沿医疗技术、科学管理经验、严谨行医作风留在边疆大地，用实干担当守护万家安康，谱写了一曲民族团结、携手共进的动人乐章。援疆干部、三师总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陈听劳：
1: 从能看病向看好病、高质量的服务去转变，带动整个四师医共体的医护人员呢，更新这些思维，提升专业的能力。
4: 在希望的田野上，
5: 眼下二师各团场的孜然陆续进入采收期，职工群众忙碌在田间地头，一派丰收的喜人景象。来听二十台记者叶云清、贺志颖的报道。在29团16连棉花套种孜然地里，职工杨伯清忙着组织工人分片采收孜然。
6: 孜然一亩地100公斤没问题，一亩地在1000块钱。
5: 今年16连棉花套播孜然面积5000亩，连队党支部靠前服务，助力职工丰产丰收。29团16连连长张红兵：
7: 棉花和这个孜然放水还有施肥、化控各种农事活动都有两位在地心指导。
5: 今年33团种植孜然12.9万亩，孜然起拔机穿梭田间，加紧进行采收作业。33团5连连长张军：
8: 棉花孜然错峰生长，互补影响，真正实现一地双收，给职工增加一笔额外收入。
5: 在烘干厂区，脱粒机高效完成孜然脱粒清选工序，工人分工协作，各环节无缝衔接。33团农业林业草原和生态保护中心副主任张生帅：
9: 目前已完成采收3万余亩，全团16个孜然脱粒点目前正在开足马力进行脱粒，目前已这个脱粒300余吨。
5: 二师铁门关市持续优化种植结构，今年棉花套种孜然54.5万亩，玉米套种孜然14.1万亩，套种面积持续扩大。二师铁门关市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副科长窦宝前：
10: 持续优化良金复合种植结构，全力推动师市特色高效农业提质增效，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的动能。
0: 同饮一曲水，冰地一家亲。长期以来，一师16团1连与阿瓦提县多浪乡英买地村互助共建，协同发展。从生产互助到文化交融，从技术共享到产业共兴，一系列务实举措让冰地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来听本台记者金富生的报道。
5: 眼下正是棉花生长关键期，十六团一连技术员来到伊买利村，从田管技术到滴灌用水，为村民做指导。阿瓦提县多浪乡伊买利村村民艾尼瓦尔阿布东，
11: 现在跟以前不一样，学习了好多技术。
5: 科学技术助力农业体质增效，2025年全村人均收入约 3.4 万元。与此同时，在连队的帮扶下，伊买利村加大人居环境整治，居住区、养殖区、种植区实现分离，还发展起了庭院经济。目前伊买利村正积极创建自治区乡村振兴示范村。阿瓦提县多浪乡伊买利村党支部书记阿布杜艾海提买买提，
12: 村貌建设还是有特别大的变化，小孩上学都方便多了，
5: 桥通路畅，融合更深。2024年4月，连接伊连与伊买利村的连心桥竣工。过去两边群众互相走动要绕行15公里，如今直线距离不过50米，桥通了，路近了，交往更密切了。目前双方正依托伊连老伊营建筑群打造红色文旅体验项目，同时将伊买利村的民族美食、手工制品和特色民宿进行整合，打造一红一绿旅游品牌，带动经济发展。十六团伊连党支部书记杨行安，
13: 到伊连进行红色体验，到村里面进行绿色的生态旅游，通过文旅来培育我们连队和村里面的乡风文明。
0: 兵团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记者从兵团农业农村局获悉，2025年以来，兵团通过百万亩高效果园建设行动，大力推进标准化建设，推广水肥一体化、高光效树形、省力化栽培、绿色防控等技术，着力打造标准化种植、规模化管理的邻国产业发展格局。目前已建成高效果园 20.88 万亩，果园产出效益持续释放，发展势头向好。
14: 第十六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兵团选拔赛日前在新疆政法学院举办，来自兵团各高校的75支参赛团队参加。比赛设置乡村振兴、 AI 电商、跨境电商、文旅电商等10个赛道，各支队伍通过项目路演、 PPT 展示、数据分析、现场答辩等方式，全面展示项目创新亮点、技术路径、商业模式和落地规划，充分展现青年学子扎实的专业功底和服务地方发展的责任担当。
5: 二师铁门关市以一品一协会、一品一品牌为思路，推动特色农产品产业从单打独斗转向抱团发展。自2025年起，相继成立孜然、冬枣、红枣、香梨产业协会，统一生产标准，严控产品品质。目前已培育塔有滋味、枣香河畔、西域鸿福、一发二加八四大区域公用品牌，推动香梨、孜然等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有效带动职工增收，激活乡村振兴动能。
0: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耿芳芳、燕翔，播音冠晨、云琴。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15: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16: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15: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6: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美伊战火再起，美军称完成了对伊朗的自卫性打击。伊朗称，如果美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后续双方还会有更多的军事行动吗？此次交火会对美伊谈判前景带来什么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6月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包括省会阿巴斯港以及最大岛屿格什姆岛等地在内，均传出爆炸声，防空系统启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9号下午5时，伊朗时间10号0时30分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报复此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0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方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于当天凌晨2时30分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声明还称，如果敌人的侵略行径继续，伊朗将采取更加严厉的回应。那么如何评估此轮美伊冲突的烈度？双方还是点到为止吗？后续还会有更多的军事行动吗？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4: 从打的方式上来看呢，仍然还是点到为止，但是从打击目标上来讲，当前这轮冲突还是较此前有所升级的。首先呢，打击目标的性质是发生了变化，美军打击的是伊朗本土的防空系统和雷达站，意图呢是剥夺伊朗的战场感知能力，行动的性质并不是标准的防守，而是带有一定的进攻性。相较此前更多的对于海峡快艇的防御性拦截呢，这一次有明显不同。第二呢，就是伊朗的反击目标也是从周边美军前哨来升级到了美军第五舰队总部。虽然呢，并没有给美国造成实质性的损失，但是象征意义不可小觑。这意味着伊朗对于美国在本地区的指挥中枢开始采取打击措施，有明显的这种升级行动的意图。第三呢，就是伊朗武装部队的发言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伊朗的反击不仅是对于美军的某一单一基地，而是对美国在地区的多个基地同时采取多线反击模式。所以说呢，战火的波及范围其实也在扩大。那从美伊的这一轮最新交火来看呢，双方仍然在秉持着对等反击的总体原则。在这种你来我往的过程当中，伴随着美伊双方都进一步的施加压力，那释放行动升级的信号

0: 示，美国在战场上屡次失败，但仍执意试探伊朗的决心。那么该如何来解读伊方的表态，传递了哪些信息呢？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1: 阿拉格奇的表态呢，实际上就是告知美国，伊朗将会对所有受到的打击予以对等还击。那如果美国希望的是所谓绝对安全，那唯一的方式就是撤出中东地区，避免和伊朗产生任何的军事接触与对抗。在伊朗看来呢，美国在中东的安全并非天经地义的，美国军事存在本身就是不安全的根源。那伊朗的相关表态也不仅仅是对于美国，同样也有对于美国在中东的地区盟友。那对于允许美军驻扎基地的海湾国家，伊朗已经多次警告，如果当事国领土被用作攻击伊朗的跳板，就会成为伊朗所谓合法打击目标。那此次阿拉格奇的讲话也是进一步的在迫使海湾国家重新评估，让美军驻扎到底是增加了安全还是增加了危险。而对于美国国内舆论来讲呢，伊朗也是希望通过此类喊话让美国舆论来关注到美军潜在的伤亡和战争成本，并且呢进一步的明晰美军不走，冲突就不会停，油价就不会降，通胀也不会降的这样一整套逻辑。同时伊朗的表态呢，也是在给自己后续的行动来铺垫必要的合法性，也就是说伊朗无意和美国升级冲突，但美军在中东的存在对伊朗构成威胁，因此伊朗后续的反击都将被视为是一种所谓自卫行动。所以此次呢，阿拉格奇的表态除了有对内凝聚人心的目的，更是重要的来讲是对外来划线定调，核心的目标呢，还是要在军事对抗和谈判博弈之间来保持一定的主动权。伊朗呢，愿意谈，但是绝不接受一边被炸一边谈的这样一个模式。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证实美军打击伊朗的同时还表示，我们原本有一项非常好的协议，而且很可能仍然会有。那么结合特朗普的表态，此次双方冲突对美伊谈判前景影响有多大呢？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1: 此次冲突对于美伊谈判的影响大概率会是短期内有冲击，但是中长期不会改变谈判方向。短期内呢，过去几天我们看到美伊三方都出现了军事对抗，因而谈判大概率会被拖延。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依旧表态积极，但是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已经明确表态，美方既无意寻求停火，也不愿意开展对话。那中长期来看，美国和伊朗还是有比较强烈的意愿通过谈判来结束目前的争端，并且从之前的经验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到，当军事摩擦达到一定烈度，并且当事方都无法承受相关的巨大风险时，也都需要一个契机来进行危机管理，防范局势的全面失控。我们看到此前的美方官员已经是放风说此次打击不会干扰谈判进程，包括总统特朗普在内的美国高层也多次暗示协议可能会有望在近期内达成，这些都说明美方在打完之后就立刻开始灭火，避免失去谈判窗口。但长期来看，谈判的根本动力并没有改变，特朗普需要一份外交成绩单来应对中期选举，而伊朗呢，需要解除制裁和拿回被冻结资产，双方的核心利益交叉点依然存在。只不过在此前，伊朗已经两次在谈判期间遭受到美方的军事打击，伊朗对美国的信任已经荡然无存，因此呢，对于任何美国对伊朗采取的军事打击行动，伊方都要报以立刻的反击。但是并不意味着双方谈判的终结，而对美方来讲，如果不能够在军事施压和谈判诚意之间找到一个可信的平衡点，那么谈判即便重启，也大概率会陷入到一个打与谈周而复始的怪圈当中，很难立刻取得理想的结果。
0: 那么此次美国对伊朗的打击，以色列有没有可能介入呢？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1: 以色列介入的可能性呢，的确存在，但会受到多重约束的强烈限制。从动机上来看，以色列毫无疑问是希望介入的。内塔尼亚胡的核心战略目标就是要摧毁伊朗的核设施和导弹能力。那美军此次打击伊朗本土防空系统和雷达站，客观上呢，为以色列后续空袭开了路，那削弱了伊朗的防空能力，这也正是以色列期待的窗口期。但从约束条件来看，第一重约束来自美国，美以之间就伊朗问题的战略分歧越来越显著，美以领导人呢此前也被曝就该问题发生口角，如果以方趁机大举介入，把打击范围扩大到伊朗核设施，就等于是彻底破坏了特朗普的谈判布局，也等于是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之间直接翻脸，这对于美以双方来讲都是难以承受的。第二重约束呢，来自于伊朗的威慑升级，伊朗此前已经明确通过行动来表达了，只要以色列不在本地区各条战线全面停火，伊朗就可能

0: 会袭击以色列本土，而如果以色列袭击伊朗本土，那么必然会受到一方更猛烈的反击。第三重约束呢，来自于以色列自身。那么以色列目前在黎巴嫩南部的地面行动没有结束，加沙战事也在持续，如果伊朗本土这条新战线再度冲突升级，以军的兵力调配和弹药储备都会面临极限压力。因此呢，以色列最可能的介入方式呢，还是间接介入，利用伊朗被美国牵扯的档口，对于伊朗的地区代理人和盟友来进行进一步的加大军事施压，巩固并拓展自己在多条战线的控制能力，而并非是直接空袭伊朗本土。但以色列呢，始终有搅局的强烈动机，也有能力通过制造事端来破坏美伊谈判进程，这也是当前局势中最大的不可控的变量。
1: 英国、法国等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巴勒斯坦各派别称，本轮开罗会谈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声明说，英国此次对涉嫌资助、协助或实施有关暴力活动的六家实体和一名个人实施制裁。这些制裁对象涉及向以色列定居者农场和前哨站提供募集资金、输送捐款、组织支持以及拆除建筑等服务。声明说，英方将首次在官方海外商业指引中明确建议企业避免在以色列定居点开展经济和金融活动，还将追加100万英镑用于加沙人道主义排雷工作，并于2026年向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提供至少1000万英镑的财政和技术支持。英法等六国为何选择在当前时间点对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暴力行为采取协同制裁？直接触发因素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的分析。
3: 他直接因素制裁有两个，一个呢是法国过几天准备在巴黎开一个关于巴勒斯坦的全世界的会，因为法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边，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伊朗和美国的战争上边，都集中到黎巴嫩的战场上，现在巴勒斯坦的问题没有解决了，但是国际上都不注意了，所以法国要把这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力再重新拉回到巴勒斯坦问题上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以色列最近一段时期利用大家不关注巴勒斯坦事情了，所以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修建定居点的速度在加快，然后以定居点上的以色列定居者对巴勒斯坦人的袭击也在增多，给巴勒斯坦人把这个树给砍了的，房子给烧了，巴勒斯坦人那个打死打伤的基本上每天都有，所以最近一段时期本来就国际社会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采取的行动很不满，所以这次欧洲这几个国家在法国这个巴黎大会召开之前联合起来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行为，它就是既是配合法国的行为，也是针对最近约旦河西岸发生的事情。
2: 那么此次六国首次协同针对定居者暴力的资金链与组织实施制裁，并建议企业避免在定居点活动，这一举措能否有效遏制以色列的行为，还存在怎样的难点呢？再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3: 它的力度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呢，他要立刻就制止以色列的行为是不可能的，因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修定居点，从一开始国际社会就都是反对的，大家也都认为是违反了国际法，在美国也是，美国历届政府都是谴责反对的，只有特朗普这一届政府是说承认以色列的定居点是合法的，所以整个国际社会特别欧洲这些国家之前就是反对的，但是呢，这一次这六个国家联合起来一致做出决议，这个还是有重大意义的，这说明那个欧洲在对待以色列定居点问题上越来越积极了，对以色列的容忍程度在不断的缩小，但是它不可能产生立即的效果，就是之前也有个别国家通过各种措施制裁定居点上的产品，就是定居点上生产的产品不能卖到欧洲一些国家下去，国家去，

0: 然后制裁欧洲对那个定居点的资金援助，就这些以前零星也有一些那活动，就是这一次采取行动说就会制止以色列的行为，它可能性是很小的，因为这些行动说到底主要还是一些政治上和外交上具有象征性意义的行动，它要落实到实处说对以色列经济就造成重大冲击，离那个还很远了。
1: 法国外长巴罗9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法国将禁止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四名犹太定居者组织负责人以及21名参与暴力活动的定居者入境。巴罗表示，斯莫特里赫积极推动吞并约旦河西岸，支持在约旦河西岸新建定居点，恢复对加沙地带的定居活动，以及削弱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经济基础，给巴勒斯坦人民带来毁灭性后果，这不可接受。六国联合制裁行动，尤其是法国对以色列财长的入境禁令，将如何影响西方与以色列的关系？又会关心春的分析。
0: 美国跟欧洲呢，本来在历史上在全世界是最支持以色列的，那么在全世界193个国家，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都承认巴勒斯坦了，但是美国跟欧洲都没有承认巴勒斯坦。但是呢，在过去2年多的加沙冲突的过程中，欧洲和美国的立场出现了很大的差异，就是美国还继续支持以色列，反对巴勒斯坦，但是那个欧洲的国家越来越开始疏远以色列，谴责以色列，开始承认巴勒斯坦国了。那么这一次六个国家又一致同意要制裁以色列的定居点，肯定是让欧洲和以色列的关系更加疏远了。所以只要巴勒斯坦问题不解决，只要以色列还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采取这个更具进攻性的政策，欧洲和以色列渐行渐远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
1: 再来关注巴勒斯坦方面，当地时间9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称，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卡西姆称，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以及和平委员会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本轮开罗会谈就多项棘手问题达成共识，目前谈判最大的分歧点是什么？短期内能否化解？再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0: 现在巴勒斯坦各派别跟调解委员会谈判取得共识，这才是万里长征走出了第一步。因为真正要解决问题，必须是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解决问题。当然，巴勒斯坦各派别内部能够形成一个一致的意见，并且巴勒斯坦各派别跟调解方，特别是埃及、卡塔尔这些国家有一定的一致意见也是重要的，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必须那个达成共识，但是这两方现在是尖锐对立的，达成共识的可能性很低。因为以色列的要求是哈马斯必须先解除武装然后才谈别的，然后哈马斯的要求是以色列必须全部从加沙撤军然后才谈别的，那么这一步现在双方都不愿意迈出来，所以在加沙问题上取得实质性突破的可能性是很低的。
1: 哈马斯方面提出停火第二阶段推进要看各方约束以色列履约，那么这一诉求落地存在哪些难点？再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0: 难点就是对以色列有影响的国家不愿意约束他，然后没有影响的国家那个谴责以色列要约束他又没有作用，因为对以色列真正有影响的还是美国，还是得美国下决心约束以色列。那么不用说第二阶段，第一阶段很多东西以色列都没有落实了。第一阶段是以色列要对哈马斯停火，但是从去年10月10号签署以来，以色列是基本上每天都对哈马斯进行定点清除。那么第一阶段要求拉法口岸是必须完全打通，然后人道主义救援物资必须畅通，那么第一天以色列都没有落实。然后第二阶段核心要求就是以色列必须从加沙地区逐渐的全面撤军，但是过去这半年多时间，以色列不但没撤军，以色列还把占领的领土从53%扩展到60%。 所以现在那个能约束的只有美国，美国又不愿意约束啊，目前还看不到说国际社会能够对以色列形成实质性约束的迹象。
1: 那么考虑到此前多次停火谈判在临门一脚时破裂，这份停火方案最终落地的前景如何？再来听刘新春的分析。
0: 之前都是临门一脚，现在是万里长征才走出了第一步，第一步可能还没迈出来呢，还没有，远远没有到了临门一脚的地步。因为第二阶段本来根据去年十月十号的协议，是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结束之后就立即要落实，应该是在一两个月之内就落实，现在都过了半年多时间，都过了快八个月了，现在第二阶段没有任何那个进展，第一阶段都没有落实完了，并且第二阶段能落实的可能性现在越来越小了。因为第二阶段对以色列来说是要全面撤军，以色列现在很显然没有任何意愿全面撤军，以色列还在扩大它占领的领土，所以在现在停火线所谓的环线这个地方，以色列就固定下来，长期占领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了，而落实第二阶段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
1: 那么从本轮对话中我们能否看到一些积极因素呢？再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0: 巴勒斯坦内部各派别跟调解方就一些重要的问题达成一致，它是往积极的方向迈出了一步，但是呢离那个最终形成协议还很远，因为现在是巴勒斯坦和调解方形成一致意见，调解方主要是那个埃及卡塔尔他们，所以他们之间形成一致是比较容易的，因为都是阿拉伯人嘛。那么最困难的是要以色列和哈马斯形成一致，这个难度是很大的，所以现在可以说是一个积极的一步，积极的信号，但是并不是实质性的一步。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敬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且饮莫审一生。且饮莫审一生是一个典故，隋书礼仪志记载，自有突兀者不起其后立，书记烂裂者饮莫水一生，文理孟浪无可取者夺戎刀及席。古时考试字写的拙劣者要惩罚喝下墨水一生，此语后深引为学识浅薄尚需多读书之意，也常被文人们用来自谦。晚清的吴昌硕为其朝鲜友人明永义刻了一印，印文为且饮墨审一生，堪称吴昌硕篆刻精品。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且饮墨审一生的由来。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于近日与欧洲方面对接，磋商对俄谈判的启动时间与谈判代表人选。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进程处于暂停状态，但美国仍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保持接触。俄乌表态是否存在矛盾？美欧在俄乌谈判中的角色是否发生了变化？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当地时间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于近日与欧洲方面对接，磋商对俄谈判的启动时间与谈判代表人选。泽连斯基提及美国已准备好参与相关谈判进程，同时他强调欧洲需在相关事务中拥有独立且关键的话语权。泽连斯基8号曾说，他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了积极对话，并称两人有意在未来数周推动解决俄乌冲突。此前泽连斯基刚刚结束在英国首都伦敦与欧洲多国领导人的会晤。目前乌方为什么积极与欧洲方面进行沟通，商谈对俄谈判时间与人选？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
7: 乌克兰一直要求欧洲参与谈判啊，因为这个欧盟啊，包括欧洲的一些大国还是支持乌克兰的立场啊，所以一直跟乌克兰呢站在一边，持这种坚定的这个反俄的这么一个立场。所以乌克兰呢也希望能够这个通过和欧洲的这样一种互动啊，包括这个拉欧洲来一起来提出啊解决冲突的方案啊，也希望借此呢强化跟欧洲的合作关系啊。因为过去呢这个特朗普是排斥欧洲啊，所以由美国啊更多的是来主导啊俄罗斯啊乌克兰啊这样一个谈判啊，包括美方也直接参与。那么现在呢，因为美国深陷在这个伊朗的这个冲突当中啊，所以没有精力去顾及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啊，这样的话实际上也给欧洲提供了一个机会啊。欧洲呢确实也有参与的这么一个意向，所以这样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啊，泽连斯基呢也是提出这样一个让欧洲啊直接参与啊，通过这个方式呢其实也可以这个表明啊乌克兰啊未来准备这个加入欧盟啊，包括这个跟欧洲啊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啊，向欧洲大国来示好。
6: 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目前未列入议程。他还指出，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进程目前处于暂停状态，但美国仍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保持接触。佩斯科夫表示，美国方面迄今未向俄罗斯通报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谈的具体内容。 佩斯科夫还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访问俄罗斯的确切日期尚未确定，但莫斯科随时欢迎他们的到来。如何理解俄方的表态？在美国调解的问题上，俄乌双方的表态是否存在矛盾？如何看呢？我们再来听孙壮志的分析。
7: 俄罗斯的这个态度其实还是非常明确的啊，就是他通过这样一个表达呢，还是希望这个美国呢能够继续参与谈判啊，并且在这个推动俄乌问题这个解决这个问题上能够继续发挥啊积极作用。特别强调呢，这个俄罗斯方面还充分够这个直接对这个这次啊这个美方和乌克兰啊在底下这个接触，有没有向俄罗斯通报有关情况表达一个不满啊，还是要表明啊，这个俄罗斯呢还是特别重视跟美国的沟通啊，也对这个现在俄美之间啊建立这样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渠道啊还是有一定信心的。但是这个其实也是通过这样一个表态啊，这个俄方也是希望能够尽快得到美国的一个回应啊，因为现在确实是这个美国在停止了这个三方会谈这样一个进程之后啊，确实这个实际上让这个俄罗斯啊跟乌克兰啊之间的谈判没有办法进行了啊，再加上这个过去俄罗斯跟美国啊就这个乌克兰问题啊达成的一些共识啊，现在没有办法进一步去推进啊，所以实际上俄罗斯是特别希望这个维特科夫啊包括库什纳啊能够这个尽快的到俄罗斯来，而且是如果这个就解决俄乌冲突这个方案能够继续跟美方去沟通的话啊，因为确实现在俄罗斯呢也有这个结束冲突的这么一个愿望啊，因为确实现在战场压力呢不光是对乌克兰啊对俄罗斯也有压力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从俄方这个角度来说啊，最觉得可以接受的还是这个恢复啊美国俄罗斯跟乌克兰这个三方会谈，觉得这个通过跟美国啊取得一些共识啊，共同向乌克兰来施加压力啊，这样的话可以会争取到一个对俄罗斯比较有利的啊这么一个谈判的一个结果啊，所以其实这个俄方呢还是一直在争取这个美方啊，一个是能够继续参与啊，另外这个争取这个美方啊对俄罗斯的啊相关的一些诉求的理解和支持。
6: 那么当前美欧在俄乌谈判中的角色是否出现了一些变化？这背后又有哪些原因呢？继续来听孙壮志的分析。
7: 现在实际上解决这个俄乌冲突的相关谈判的进程已经被冻结了虽然现在俄罗斯跟乌克兰啊也都讲啊这个希望能够尽快的举行谈判啊，希望能够通过谈判来这个停止冲突而且呢双方还在进一步的去强调啊自己希望能够在近期啊就这个问题呢能够这个和对方呢去达成一个这个去寻找一个共识但实际上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俄乌的冲突还在持续啊，这个而且是美方呢也暂停了啊促成俄乌谈判的努力原因呢主要还是美国呢还是现在要这个集中精力啊去解决伊朗的问题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美国以色列伊朗的这个冲突还在持续，而且短期内呢其实还在经常会出现一些反复所以要结束的话也很难但是美国方面也没有明确讲这个要退出俄乌这个谈判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欧洲呢虽然提出来希望参加而且是要这个跟乌克兰这个共同来这个对俄采取

0: 一个比较强硬的这么一个立场。啊，其实欧洲呢，这个并不是真正的站在乌克兰这样一个立场上去考虑问题，还是要通过参与谈判达到自己的目的。啊，特别是欧洲这些大国，还是通过参与到解决俄乌冲突，来强化自己的这种国际影响啊，强化在欧洲事务当中的这个地位啊。啊，所以他们想在俄乌谈判当中发挥更大作用啊，这个其实更多的是从己方啊，或者从这个自己这个方面啊，或者从这个欧洲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而且是他们其实提出来的这个要跟俄罗斯举行对话的这个方案也不是很现实啊，所以现在欧洲呢虽然这个非常积极主动啊，这个希望能够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啊，甚至美国不参与的话，欧洲也希望能够直接参与到俄乌的谈判当中去啊，所以现在确实这个从比较来说啊，欧洲确实比美国啊在俄乌这个问题上啊表现得更积极更主动。
1: 那么欧洲方面能否承担起关键调解者或者斡旋者的角色呢？再来听孙壮志的分析。
0: 目前情况下，欧方呢很难承担一个关键的这么一个角色啊，一个呢就是俄罗斯方面对欧洲方面其实不信任啊，认为这个欧盟啊，这个包括欧洲一些大国呀，还是向乌克兰在继续提供军事援助，当然包括其他方面的财政支持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其实这个俄罗斯跟欧洲呢是处在一种这个对抗的这么一个状态，啊，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俄方觉得跟欧方啊进行高层接触不现实，而且在这样一个欧洲不停止对乌克兰这个提供援助的这么一个情况之下，啊，其实欧洲也很难采取一个中立的这么一个立场啊，所以这个俄方呢就不会接受这个欧方啊参与到谈判当中来啊。第二个呢是现在这个欧美关系其实也比较复杂啊，因为这个欧洲和美国不一样啊，欧洲是坚决的支持乌克兰啊，所以如果欧洲参加进来以后呢，其实他会跟乌克兰啊这个进一步去协调立场，协调这个行动啊，所以这样实际上就是把美国这个在去年啊特朗普执政以后啊付出的很多努力啊这个达成的一些这个协议啊实际上就前功尽弃了啊，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美国也不可能认可这个欧洲啊在解决俄乌冲突这个问题上啊未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啊，还是会坚持这个原来啊把欧洲排斥在外，由美国来主导这个俄乌谈判啊，这样的话可以使美国从这个解决冲突当中啊更多受益啊。第三个呢是这个欧洲内部其实意见也不同意啊，特别是在援助乌克兰啊，包括这个乌克兰加入欧盟啊这样一些问题上啊，欧洲这些成员国其实是有分歧的啊，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啊，如果很难形成一致立场的话啊，也会妨碍这个欧洲啊或者欧盟啊作为一个主要角色参与到俄乌谈判当中去啊，所以这样一些因素吧，这个影响了这个欧洲大国啊，包括欧盟啊，在这个解决俄乌冲突当中啊所能承担的这样一个作用。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来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在十号的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6月10号是第二个文明对话国际日，我们注意到近日联合国总部和多个联合国机构所在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也发布了文明对话相关报告。对此发言人林健表示，
3: 三年前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为不同文明和和共生指明方向，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是落实这一倡议的重要举措。作为设立国际日的倡议方，中国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再次举办全球的主题活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活动发表视频致辞，主张从四个方面促进文明对话。一是坚持相互尊重，推动不同文明和谐相处；二是坚持以人为本，厚植文明交流根基；三是坚持传承创新，增强文明进步动力；四是坚持交流互鉴，完善文明对话机制。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联合国文明联盟高级代表

0: 莫拉蒂努斯，以及日内瓦、维也纳、内罗毕、海牙等地的联合国机构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纷纷支持主题活动并发表讲话。各方高度评价全球文明倡议的世界意义，赞赏中方为促进文明对话所做的积极贡献，呼吁国际社会通过文明对话加强团结合作，促进和平发展。为进一步梳理总结中国促进全球文明对话的经验做法和主要成就，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布了推动全球文明对话的中国行动报告，系统阐释了中国推动文明对话的理念政策和实践成果，展望了中方推动文明对话的行动，欢迎大家关注。促进文明对话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以共同庆祝文明对话国际日为契机，通过文明对话汲取破解全球难题的智慧，积极扩展文明对话的全球伙伴，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9号日本自民党召开总务大会，通过了对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发言人林健表示，
0: 有关草案再次暴露日本一些势力搞再军事化，推动突破战后规范，大肆强军扩武的企图与妄动，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此高度关切和警惕。我们也注意到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和反战团体也以不同的形式表达了忧虑和反对。日方的草案无端指责抹黑中国正常的军事活动，刻意渲染周边的紧张局势，目的无非是欺骗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为自身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制造借口。日本右翼势力打着加强防卫、被动应对的幌子，实际上却大肆发展主动进攻的强力中远程武器，加强力量投射和前沿部署，推动日本的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的方向转变，妄图将军事扩张和备战深度嵌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一步一步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背弃自身背负的国际义务，挑战战后国际秩序。这一动向日益明显，十分危险，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防患未然。
1: 针对欧洲计划对中国、土耳其、印度及其他国家的企业采取制裁措施，林健表示敦促欧方纠正错误的做法，撤回非法单边制裁。
0: 我们多次说过，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缺乏国际法依据、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也多次向欧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欧方纠正错误的做法，撤回非法单边制裁。中方将密切关注有关的动向，并将采取必要的措施，坚决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2: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再来关注一条科技方面的消息，9号欧盟反垄断监管机构要求美国脸书母公司元宇宙开放旗下即时通讯应用程序沃茨阿普，允许竞争对手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免费接入。欧盟方面表示，此举旨在维护数字市场竞争，防止对手进入市场。详细来听综合报道。
3: 欧盟委员会表示，这是一项临时性。

0: 措施，也是欧盟委员会17年来首次决定对 Meta 采取临时措施，旨在回应多家人工智能初创公司对 Meta 的投诉。根据欧盟的要求， Meta 必须在5个工作日内恢复竞争对手对 WhatsApp 的访问权限，若违反欧盟反垄断法规， Meta 最高将被处以全球年营业额10%的罚款。这一临时性措施有效期至2029年6月。 Meta 称将对欧盟决定提起上诉。去年10月， Meta 禁止竞争对手的人工智能服务访问其 WhatsApp 通讯应用程序，但其自己的助手 Meta AI 不受限制。今年3月，他允许竞争对手重返平台，但需要付费，此举遭到了欧盟委员会的反对。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里贝拉9号表示， Meta 此前设置的接入费用过高，令竞争对手无法承受。Meta 试图借助 WhatsApp 的市场优势扶持自身 AI 业务，排挤同业竞争者。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里贝拉表示，
1: 现在是一个关键时刻，人工智能市场发展异常迅速，人工智能助手有望成为全欧洲消费者访问和使用人工智能的重要方式。我们不能让大型数字企业利用他们在过去的主导地位来决定在欧洲谁能参与竞争，谁能在人工智能领域进行创新。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3: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全球媒体聚焦。中国海关总署6月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以美元计价，中国5月进出口同比增长22.6%，出口增长19.4%，进口增长27.4%。远高于市场预期，引发国际媒体高度关注。来听详细报道。
4: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报道说，中国进口增长势头持续增强，五月同比增长27.4%，较4月25.3%的增长进一步加快，超出经济学家预期的25%增幅。美国银行全球研究部的经济学家认为，此次进口激增主要受投入成本上升推动，且集中在半导体、芯片和黄金等少数品类。欧洲现代外交的文章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这一亮眼贸易成绩的取得，正值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和能源价格上涨可能冲击全球供需链之际。进口保持强劲增长，同比增幅达27.4%，这一增长主要得益于集成电路、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等强劲表现，凸显出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所需关键技术供应领域日益重要的地位。荷兰国际集团的分析报告显示，科技需求支撑了中国进口的韧性。从国别来看，中国自美进口增速有所回升，但主要拉动仍来自亚洲，进口增速均高于总体水平。当前进口增长主要由科技产品驱动，能源因素尚未成为主导，并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美国财经网站 Investing Live 的报道分析认为，这一进口激增现象释放的信号有多层意思。进口 27.4% 的同比增幅不仅超出市场预期，也高于前月增速，既可能反映内需实质性复苏，也可能表示企业正在大规模购买原材料和零部件，亦或是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无论作何解读，都将对大宗商品市场产生深远影响，特别是在能源和工业原材料领域，中国的采购动向向来对全球价格走势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3: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盘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3: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的历史奇迹。不仅是增强国威的科学技术成就，也是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财富。以一种永恒的创造之魂，铸成中华民族不朽的丰碑，将会永远屹立在祖国的大地和人民的心中。欢迎收听《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
5: 第66集，毛泽东说：“不，我们没有幻想，只是美国进步人士过高估计了美国反动派的力量，过低估计了人民的力量，这是他们心理上的一个弱点。美国反动派背着陈动派，假如动派，假如他不能豢养他们，他们就会像没有柱子的房屋一样倒塌。那是只有一根柱子的房屋，就像历史上的一切反动派一样，美国反动派最后也会证明不过是纸老虎，真正强大的是美国人民。”美国，普林斯顿，爱因斯坦家。一次小型的科学家聚会在小花园内举行，男男女女拿着香槟，一边听音乐，一边自由交谈。希拉德说，1944年，爱因斯坦把他1905年狭义相对论论文的手稿以600万美元拍卖，作为对支持反法西斯战争的捐献。费米说，为了打赢这场战争，我们这些物理学家一天也没有忘记自己应尽的责任。奥本海默说，战争是赢得了，但和平还没有。爱因斯坦先生讲这句话的时候，我看见他气得手在颤抖。希拉德说，德国的知识分子曾经卑鄙地容忍了希特勒，难道今天美国的知识分子也要容忍正在蔓延的新法西斯主义吗？传来贝多芬第9交响乐的钢琴声，人们不约而同地围拢过来，看着爱因斯坦在专心地弹钢琴。琴声戛然中断，只见爱因斯坦把头伏在钢琴上。女人们尖叫起来，而男人们却很冷静，因为爱因斯坦的痛苦也一直

民间不同信仰的各民族的彻底谅解。爱因斯坦的呼唤，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和枪炮声交织成一首光明与黑暗进行搏斗的冷战时代的交响曲，在世界的天空回响。这时在巴黎，一个婴儿哇的一声降落在快乐与痛苦、和平与战争并存的世界上。钱三强望着女儿笑了，他的夫人何泽慧静静地躺在床上，脸上现出幸福的微笑。夜，钱三强又在赶写论文，关于三分裂和四分裂的发现。这个发现是钱三强和何泽慧夫妇与法国两位青年科学家共同努力，在约里奥·居里夫妇的支持下完成的，在原子核裂变的研究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约里奥·居里在巴黎召开的国际科学会议上首先宣布了这一发现。他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物理学上一项有意义的工作，是国际合作的产物。我们遵循国际科学界的准则和传统，决定立即公开发表它。我们反对某些国家把基础科学研究列入保密范围的做法，反对独占各国都做出贡献的知识成果。1948年5月1日，钱三强、何泽慧来向约里奥·居里夫妇辞行。伊莱娜说，我们舍不得你们走。钱三强说，我离开祖国已经11年了。约里奥·居里说，我要是您的话也会这样做的。祖国是母亲，应该为她的强盛而效力。何泽慧说，非常感谢你们。伊莱娜说，临别的时候我想说的最重要的话就是要为科学服务，而科学要为人民服务。钱三强说，谢谢您的临别赠言。何泽慧说，我们将永远铭记在心。约里奥·居里拿出几张写满了数字的纸，这些都是重要的数据，目前还属于秘密的范围，你们拿去可以做进一步研究的参考。伊莱娜也拿出一个密封的铅盒子，这是一点放射性材料和放射源，对于核物理研究是必不可少的，你们也带回去吧。钱三强说，太感谢了。第二天，钱三强提着小箱子，何泽慧抱着才六个月的女儿，和送行的中国与法国朋友们依依惜别，登上了轮船。汽笛声声，轮船起航了。钱三强夫妇不停地向站在码头上的朋友们挥手告别。夜，甲板上望着大海的波涛，钱三强心潮起伏。从1937年夏天离开北平到达巴黎，他在法国整整度过了11年。从一个24岁的小伙子成长为一个卓有成效的物理学家，为他后半生指导与组织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研制工程以及原子能科学研究事业打下了基础。期间经历了多少坎坷和风雨，又凝聚了多少约里奥·居里夫妇和外国朋友的友情与汗水。他忘不了离别前夕法国原子能专属高级专员、法兰西学校教授约里奥·居里和巴黎大学教授伊莱娜·约里奥·居里夫妇俩在一种庄严的气氛中共同签署了对他的评语。钱先生与我们共事期间，证实了他那些早已显露了的研究人员的特殊品格。他的著述目录已经很长，其中有些具有头等的重要性。他对科学事业的满腔热忱，并且聪慧有创建，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那些到我们实验室来并由我们指导工作的同一代科学家当中，他最为优异。

0: 在法兰西学院，我们曾多次委托他领导多名研究人员，这项艰难的任务他完成得很出色，从而赢得了他那些法国与外国学生们的尊敬与爱戴。我们的国家承认钱先生的才干，曾先后任命他担任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和研究导师的高职，他曾受到法兰西科学院的嘉奖。钱先生还是一位优秀的组织工作者，在精神科学与技术方面，他具备研究机构的领导者所应有的各种品德。当钱三强接过这份评语的时候，他只轻轻的，甚至有点腼腆地说了一句谢谢两位老师。尽管他内心很激动，他仍然克制了自己。令他吃惊而又感动的是，在这一刹那间，他看见一滴泪从伊莱娜的眼眶里流了出来。伊莱娜夫人继承了他母亲居里夫人一切美好的品德，在科学实验和研究中表现出非凡的执着、冷静和坚韧。即使在德国法西斯统治下受到那么多痛苦和屈辱，也从未见到他流过一滴泪。可是今天他忍不住了，他流泪了。为什么？也许刚刚年过半百的他也像他的母亲居里夫人一样，长期受了放射性影响，身体变得很不好，感情自然也脆弱而容易伤感。不，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十年师生之情、战友之情像一股潜在的激流，在离别的时候喷涌而出，冲破了理智的堤坝，不可阻挡地奔腾起来。此刻在离开法国越来越远的海上，钱三强想到这一刹那，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热泪。1948年6月，北平清华大学校园内，朱自清躺在病床上，在抗议美国扶持日本和拒绝领取美元面粉的宣言上签名。他刚放下笔便立即昏过去了。钱伟长等人围在他的病床边，看着女护士用勺子向他嘴里送米汤。女护士说他是饿昏过去的。体重不到40公斤的朱自清终于睁开了眼睛，向钱伟长等人笑了笑。不要紧，饿不死的。8月12日，当游行群众打着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横幅聚集在清华园的时候，贫病交迫的朱自清半躺在床上，含笑目送着他们离去。他闭着眼睛嘱咐守在床前的家人，政府配给的美国面粉不要买，不要。哭声告诉世人，这位著名的中国现代文学家和教授短短51岁便离开了人世。清华园的哭声仿佛随风吹到了大洋彼岸，把在美国伊利诺大学担任终身教授的华罗庚惊醒了。他从广播里知道朱自清逝世的消息，又看到报纸上介绍这位宁死不买美国救济粮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事迹，想起在西南联大的闻一多和朱自清对他的一片真情，心如潮涌，悲愤不已。此时北平清华园内，钱三强和钱伟长边走边谈。钱伟长说，2年前我从美国回来，名义上是探亲，是随身带了点书和资料，其他什么也不要了。冯卡门教授希望我再回去，可我怎么能再离开祖国呢？抗战8年，清华园满目荒凉，几乎成了一片废墟。你回来了，大家都很高兴。钱三强说，我也是在国外11年，如今回到家了， 一直处于兴奋状态。钱伟长发现有人盯梢，小声地说，时局动荡，你要处处小心。迎面走来一位王小姐，请问哪位是钱教授？钱伟长和钱三强相对一笑，我们都是，不知你要找的是哪一位钱教授？王小姐说，是从美国回来的钱伟长教授。钱伟长说，啊，我就是，请问有什么事？王小姐似有不便，钱三强马上说，钱教授，我到物理系去了，你们谈，再见。王小姐看见钱三强离去，拿出一张名片，我是美国大使馆的秘书。钱伟长接过名片说，王小姐，有何贵干？王小姐说，斯图雷登大使要我专程来北平，请钱教授到南京去一趟。钱伟长说，我和大使先生素不相识。王小姐说，可大使先生对您仰慕已久。钱伟长说，王小姐，有什么事你就快说吧，我还要去上课呢。王小姐无奈之中只好取出一封信，这是从美国给您发来的公函。钱伟长接过信说，那好，我回去看吧，王小姐，再见。钱教授，王小姐追了两步，可钱伟长头也不回地走了。晚，钱伟长在灯下看信，夫人好奇地问，美国来的，什么事？钱伟长说，邀请我们全家去美国定居，连护照都办好了。钱夫人说，什么条件？钱伟长说，条件优厚，汽车、别墅应有尽有，你看还有一张表格。
1: 我看看。
0: 钱夫人看着表格念道，一旦美国和中国发生战争，本人绝对效忠美国。钱伟长拿起钢笔，毫不犹豫地说，好，我来填。钱夫人惊叫，
1: 伟长，你……
0: 钱伟长在表格上用英文写了很大的一个 No。 南京美国大使馆，斯图雷登望着钱伟长写的 No， 不禁微微叹了一口气。王小姐走来给张博士送上一杯咖啡。
1: 请。
0: 张博士说，谢谢。斯图雷登说，王小姐，钱伟长教授没有再见你。王小姐说，
1: 没有，我到清华去了三次他都不见。
0: 斯图雷登说，还有另一位钱教授。张博士说，叫钱三强，刚从法国回来，他是约里奥·居里夫妇的高足。斯图雷登一听，眼睛瞪得大大的，
2: 约里奥·居里夫妇，原子弹核武器？
0: 张博士说，大使阁下，江主席在前线指挥打仗，不能回南京见您，特地要我来当面向您请示，不知有什么要紧的事？斯图雷登说，
2: 要紧，十分要紧，这也是一场战争。
0: 张博士说，
2: 什么战争？
0: 斯图雷登说，
2: 是的，战争，只是你看不见飞机大炮而已。
0: 张博士说，那是什么战争？
2: 斯图雷登说，争夺人才的战争，中国有很多人才，优秀的科学家，你明白吗？
0: 张博士说，明白。
2: 斯图雷登说，你们要把这些知识分子、教授、科学家争取过来。
0: 张博士说，怎么争取？斯图雷登指着心口说，
2: 人心，人心，要这样争取，这样。
0: 张博士说，江主席早有训示，要赶快把科学院士选出来，今年三月已经选出了81人。
2: 斯图雷登说，既然已经选出来了，为什么还不开院士大会？
0: 张博士说，江主席忙于战争。
2: 斯图雷登说，这也是战争， 请你转告蒋主席，尽快召开中国第一次院士大会，而且他本人必须亲自参加。
0: 张博士说，是，大师先生。1948年9月23日，南京飞机场，身着戎装的蒋介石从飞机上走下，立刻由张博士、王小姐陪同上了汽车。车内，蒋介石脱下军衣，换上中山装，汽车直接从飞机场开向南京郊区北极阁，在一座小山前停下。这里树木葱茏，人烟稀少，冷冷清清。一下车，早已在这里等候的蒋经国送上一份电报：济南告急。蒋介石看罢，气急败坏地说：命令王耀武死守济南。侍卫官又送来一份电报：
3: 报告。
0: 蒋经国接过电报一看，96军军长吴化文率部投降共党。蒋介石说：
2: 马上飞北平。
0: 张博士一看，赶快提醒：院士大会。
2: 哎，
0: 蒋介石跟着张博士向小山坡走去，沿路军警林立，刀光闪闪，不断传来口令：
2: 立正。
0: 中国第一届院士大会开幕了，没有音乐，没有掌声，蒋介石坐在台下危在旦夕，整个国民党统治已摇摇欲坠，而他又不能不出席今天的盛会，危在旦夕，整个国民党统治已摇摇欲坠，而他又不能不出席今天的盛会。望着会场里空了许多位子，81名院士只有48人到会，人们的表情又很严肃，许多人的目光是那样茫然冷漠，不禁使他打了个寒战。主席台上传来：
2: 现在请蒋主席颁发院士证书。
0: 蒋介石在零零落落的掌声中走上主席台，向院士们颁发证书时，他仍然神色不安，一言不发，直到看见竺可桢才勉强露出一点笑意。
2: 竺校长，恭喜你。
0: 谢谢。竺可桢接过证书，像逃避瘟神一样掉头就走。天边乌云骤起，蒋经国又匆匆走来，手里拿着电报。飞机场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气氛紧张，如临大敌。汽车上，蒋介石又把中山装脱下，换上了军装。终于，他闭上眼睛，可以养养神了。此时，在北极阁却是一派喜气洋洋，院士们谈天说地，互相道贺。从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评议会起，经过整整20年的酝酿、讨论、选拔，从450人中审定出150名候选人，再从中选举出81名院士，终于举行了第一届中国院士大会。不管怎么说，这总是中国科学界的一件好事，一件喜事啊。然而随之而来的是祸还是福呢？特别是被蒋介石视为国宝而要珍藏和利用的科学家们，在历史车轮飞速转弯的时刻，命运又将如何呢？
4: 听众朋友，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今天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今年我国六五环境日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旨在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兵团锚定双碳目标，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将减污降碳与绿洲守护、产业提质、民生改善深度融合，让戈壁绿洲焕发可持续发展的蓬勃生机。各湿式园区落实一厂一厕减排方案，推进节能降碳，工业固废变身绿色建材，实现循环增效。石河子大学二氧化碳补给利用技术破解高耗能产业绿色转型难题，多项举措和科创成果夯实工业低碳发展基础，推动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升级。戈壁荒漠连片布局风电光伏项目，加速传统能源绿色替代，以清洁能源赋能区域发展，芦竹、油梭豆等作物推广种植，建成生态防护、增收富民一体的循环经济带，实现荒漠变绿洲。城乡人居环境提质升级，绿色交通体系持续健全，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全方位融入日常，让职工群众切实共享生态红利，绘就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兵团城乡新风貌。生态兴则发展兴，双碳建设不是单一的环保任务，而是赋能全域发展的长远工程。站在新的发展起点，我们要持续深耕低碳转型，厚植生态优势，让绿色成为兵团高质量发展的最亮底色，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美丽兵团建设目标汇聚磅礴力量。
2: 夜幕降临，喧嚣渐止，让我们以书为友，以声相伴，听一段故事，守一份宁静，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胡杨夜读，让你在聆听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3: 他扎根边疆六十余载，一生都在用笔墨书写兵团故事，他就是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
4: 我有了戈壁母亲，有了热血兵团，你啥时候都可以拿出来看，那就是我们兵团人。
3: 二十余部六百万字的作品凝结着韩天航的兵团情，他的三部作品电视剧《热血兵团》，广播剧《母亲的童谣》，电视剧《戈壁母亲》荣获中宣部全国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电视剧《戈壁母亲》斩获第27届飞天奖一等奖，成为家喻户晓、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韩天航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每一段故事，都扎根兵团红色历史，镌刻出胡杨般坚韧的精神底色，是献给兵团的赤子之心。
4: 保卫新疆，建设新疆，我热爱兵团，我觉得这片土地非常了不起。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胡杨夜读，下面为您带来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作品《戈壁母亲》。
3: 建国初期，农村妇女刘月季带着两个孩子千里寻夫来到新疆。她善良坚韧，含辛茹苦，抚养儿子钟虎，

儿子钟怀和钟阳长大成人，收养母亲被土匪杀害的小姑娘和丈夫解除包办婚姻。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她从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成长为宽厚慈爱、深明大义的均肯人。作品故事感人，细节生动，文字朴实，真实再现了50年两代均肯人屯垦戍边的历史，讴歌了兵团人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爱祖国、爱边疆、无私奉献的精神。请听长篇小说《戈壁母亲》第36集。边境线上，一个农工赶着一辆牛车，车后拴着头小毛驴，来到钟怀的边防站。钟怀从院子里迎了出来，钟怀和农工扛下面粉、清油和一些蔬菜，农工从一个油腻腻的布口袋里掏出一条腊肉。农工说：钟怀，这腊肉是高团长老家的人捎来给他的，他没舍得吃，让我捎给你了。这毛驴是你娘让高团长。钟怀说：我知道了。毛驴看着钟怀叫了几声，钟怀激动地搂着毛驴的脖子，亲着毛驴的脸，感动得满眼都是泪。夕阳西下，草坡上羊群叫着汇成一团，钟怀与毛驴在欢乐地奔着追着，钟怀在草坡上翻着筋斗打着滚。钟怀搂着毛驴的脖子朝远方叫着：娘，娘，我好想你呀。热泪滚滚而下，羊群叫着朝他拥来。钟匡明来到乌鲁木齐那家医院，走进孟伟霆的病房。孟伟霆已穿着好准备出院。孟伟霆看到钟匡明走进病房，感到有些吃惊。咦，你怎么来了？钟匡明说：你不是打电话给小晴说你今天要出院吗？所以我特地赶来接你。孟伟霆在感到意外的同时，也突然感到心酸，苦笑一下说：这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你会特地来接我，大概是到这里来开什么会，顺便来接我的吧。钟匡明有些愧疚地说：没什么会，真的是特地来接你的，而且坐的是长途公共汽车。他们一起走到长途汽车站，上了汽车。拥挤的长途公共汽车上，钟匡明和孟伟霆挤坐在一起。孟伟霆说：是月季大姐说你了吧？钟匡明说：是，我对你关心的太少了，所以我今天怎么也得抽空接你出院。孟伟霆眼泪汪汪地说：其实只要你心到就行了，用不着亲自来的，你工作太忙了，这我知道。钟匡明说：啥叫心到？人到了，心才真正到了。孟伟霆感动地说：匡明。钟匡明说：忙是忙啊，我们从事的事业让我就是有三头六臂也不够用啊，但再忙，夫妻之情总还该要吧。清晨，团机关食堂菜地，刘月季在菜地摘菜，郭文云也骑着车子过来了。郭文云走进菜地说：月季大姐，摘菜呀。刘月季说：我走了几天，想不到菜地里的草除得这么干净，政委，这全是你的功劳。郭文云说：这怎么是我的功劳，是你月季大姐用了一个很能干的人。刘月季意味深长的一笑说：政委，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对向采菊有意思了？郭文云抓了两下头皮，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月季大姐，我也不瞒你，有这么个意思。郭文云帮刘月季摘完菜，抽着烟坐在田埂上与刘月季聊天。刘月季说：这事要搁在2年前就好了。郭文云说：月季大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告诉我他当过童养媳，但没有成亲，就是成过亲，那也没

啥吗？刘月季说，政委，既然你提出了这件事，我也得老实告诉你，它合适不合适你得考虑好。郭文云说，怎么了？他政治上有问题？刘月季说，他本人政治上没问题，但他是程世昌死去的太太的姐姐。你不是说程世昌这家伙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而且思想上也有问题吗？你还把人家下放劳动了。郭文云说，月季大姐，你这话说的有点让我下不了台了。让程世昌下放劳动，那是组织上定的，又不是我郭文云一个人可以说了算的。刘月季说，要是钟匡明在这个团当家，程世昌恐怕就下放不了了。现在正是匡明把他调到水库工地工作的。政委，世上有不少报应的事，我知道你是不信，但我信。真的，向彩菊是个多好的女人呢，又聪明又漂亮又贤惠又能干，哪一个男人摊上她那真是享福了。郭文云说，月季大姐，早餐的钟声从伙房那边传过来。刘月季说，吃饭去吧。政委，这事你要自己考虑周全，真要我帮忙我会尽力的。郭文云有些不知如何是好。钟匡明家，孟伟廷正在训孟少凡。孟伟廷说，今天你们班主任把我叫去，说你学习成绩下降，有好几门功课亮红灯，这是怎么回事？你看看钟柳，比你还小一岁，学习成绩在班级里是前几名，你是怎么搞的？真要气死我了。孟少凡说，他有爹有妈，可我没有。孟伟廷想说什么，但还是把话咽了下去，他不能把钟柳的实际情况讲出来，于是改口说，你这不是理由，没爹没妈的孩子学习好的有的是，说不定他们更刻苦更努力。你没了爹妈这是事实，但你到姑姑家来，缺你吃的，缺你穿的，缺你住的了，你的学习条件比起别的学生来要好得多。孟少凡说，我不想上学了，我要工作，我要自己养活自己。孟伟廷说，你连初中都毕不了业，怎么养活自己？孟少凡说，文盲都能养活自己。孟伟廷气得一个耳光甩了上去说，那明天就把你送回你奶奶那儿去。孟少凡捂着脸哭着说，我不，我就想参加工作，我不想再蹭你们的饭吃了。孟伟廷气得流泪说，那也得到初中上完了再说呀。刘月季赶着毛驴车来到学校菜地，向菜菊正在菜地干活，看到刘月季忙迎了上去。向菜菊说，月季大姐你咋来了？刘月季说，我上了加工厂去拉面粉清油，路过这里顺便来看看你。林带边刘月季与向彩菊坐在梗子上说话。刘月季说，彩菊，郭政委可能对你有点意思，你感觉到了没有？向彩菊点点头。刘月季说，你咋个想？向彩菊说，月季大姐，我说了我害怕。刘月季说，为啥？向彩菊说，他那么大的官，我呢，我的情况我都跟你说了，月季大姐，我配不上他的。刘月季说，配得上配不上暂不说，我只问你对他是啥感觉。向彩菊说，我觉得他蛮平易近人的，而且我也很同情他，我听说他从口里接了个姑娘，开始姑娘同意了，后来又变卦了，但他没有强求那姑娘，还为那姑娘安排了工作，他是个好人。刘月季说，行了，我心里清楚了，我得去拉面粉了，你去忙吧。第二天早晨，早霞映红了天际，雪山顶上也闪着霞光。郭文云已早早地赶到菜地摘菜，不时地看着路上。终于刘月季在林带边出现了，郭文云舒了口气。刘月季走进菜

0: 看郭文云已摘了一大堆菜。刘月季说，政委，你很早就过来了吧？郭文云似乎让人看透了自己心中的秘密，不好意思地笑笑。刘月季说，这些菜就够伙房用一天的了。郭文云说，月季大姐，我猜你准去找过县菜局了。刘月季一笑说，你咋知道？郭文云说，因为你是个热心人，我的事你不会不管。刘月季说，我先问你，你到底是个啥态度？郭文云说，我只有知道他的态度，才能决定我的态度。刘月季说，你只要不计较他的那些个社会关系，我看他是愿意的。郭文云松了口气，笑得灿烂，然后点上支烟说，月季大姐，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吧，湘菜局跟刘玉兰不一样，我是想跟刘玉兰结婚，因为我该有个女人成个家了，但我对她说不上感情，所以她变卦后我很生气，但只是生气，并不感到有多痛苦，而且年龄也实在是相差太大，生气是因为她弄得我很丢脸，所以这事了了之后，我也就不觉得那个啥了，可湘菜局不一样，我觉得我对他有感情了，而且年龄相差也不很大。刘月季说，那你愿意了？郭文云说，愿意是愿意，但月季大姐，你再帮我一个忙。刘月季说，又咋了？郭文云说，劝他再等我两年到三年。刘月季说，这为啥？你们都不小了。郭文云说，月季大姐，你是个明白人，你能琢磨出来，我在为我自己人呐，不说了。郭文云懊丧地摇摇头说，你说了报应呀，月季大姐，这工作你一定要帮我做。刘月季说，我明白了，行，这事我帮你去做，而且尽力去做，在这世上你有这个态度我很高兴，人能做到这点不容易啊，可惜你还得熬上两三年。郭文云说，这没啥，早多了不养，改多了不愁，年龄已经拖到这份上，再拖两三年怕啥，只要能找到个称心如意的就行。刘月季捂着嘴笑说，你熬得住？郭文云说，月季大姐，你也打趣我，在这方面我可比钟匡明要坚强得多。刘月季在林黛的梗子上找到了湘菜局，湘菜局说，郭政委真这么说的？刘月季说，是。湘菜局说，那为啥要我再等两三年呢？我俩这年纪。刘月季说，这就是郭政委的为人，因为他觉得有件事他做的有点对不住一个人，啥人你自己琢磨吧，我想他是想把这事处理好了再同你结婚。湘菜局想了想说，月季大姐，我心里有数了，那你就告诉郭政委，不要说等两年三年，等五年十年我都等，我湘菜局能嫁给他那是我的福分。刘月季高兴地说，真是有缘千里一线牵呐，那就这样说定了。湘菜局坚决地点点头。刘月季说，菜局，那么我就跟郭政委这么传话了。农校的夜晚，钟阳一个人还在教室里做作业，孟伟霆提着一个饭盒走进教室。孟伟霆走到钟阳身边，钟阳才发觉。钟阳说，孟阿姨，你怎么来了？孟伟霆说，我听农校的老师讲你学习很用功，每天都要熬到深夜，所以我给你送点吃的来。孟伟霆摸摸饭盒，是鸡蛋面条，还热着呢，快趁热吃吧。钟阳说，孟阿姨，在这儿学习了一年多后，我越学兴趣就越浓，我心里真的很感激你，要不是你和我娘这么强迫我来，我哪能体会到这学习的甜头。孟伟霆打开饭盒说，快吃吧钟阳，快别这么说，我这条命都是你娘帮我捡来的，我怎么也得为你们做点什么。钟阳， 你要处在我这样的位置上，肯定也会这样做的。人活在这世上，应该懂得以德报德，不能只想到别人帮自己，自己却想不到别人，你说是吗？钟阳吃着面条点点头。从农校出来，孟伟霆回到家里。孟伟霆对丈夫说，王明，今晚我去农校看了一下钟阳，他学习很用功，农校的老师说这孩子的学习心很强，原先的功课还在下游，但经过了这一年多的努力，已经赶到中上游了。我总觉得钟阳会有出息的。钟匡明说，希望是这样，但我最怕他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孟伟霆说，我想不会的，这孩子本质好。匡明，我现在最烦心的还是孟少凡，钟柳已经考上高中了，可孟少凡初中学业是学业
1: 连个了，
0: 现在整天浪在社会上，你想法给他安排个工作吧。钟匡明说，他多大了？孟伟霆说，17了，比钟柳大一岁。钟匡明说，想当年我们部队里16岁的孩子参军的都有，17岁也可以工作了。这样吧，商业处刚建完仓库，让他到仓库去干活吧，干上几年体力活再说。孟伟霆想了想说，那也行，这孩子也真的该让他去吃点苦了。钟匡明说，要照我的意思，最好让他到农场下农田干活去，但算了，就这样吧。孟伟霆知道钟匡明是为了照顾他的情绪，于是领情地点了点头，但又叹了口气。钟匡明说，过几天我得去看看钟怀了，要不月季又要来说我不像个当爹的了。孟伟霆说，其实你早该去看看了，钟怀一个人待在那个站上也不知是咋生活的，真难为他了。钟匡明叹了口气说，是啊。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有声小说《戈壁母亲》第36集，作者韩天航，播讲人张雷，后期制作刘波恩、曾月，责任编辑李小征，监制孙英、张波，总监制邓丽慧。今天的胡杨夜读就到这里，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冠晨。
4: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6月11日星期四，农历4月26。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蒙古国副总理诺木泰·巴亚尔。
4: 陈小江、阿尔肯·土尼亚兹会见出席2026年环阿尔泰次区域国际合作会议外宾。
2: 薛冰在七师胡杨河市调研时强调，主动担当，加压奋进，在经济发展中打头阵，勇争先。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兵团各师市各单位紧扣实际导向，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2: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6月9日在阿勒泰市会见了应邀出席2026年环阿尔泰次区域国际合作会议的蒙古国副总理诺木泰·巴亚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参加会见。
5: 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诺木泰·巴亚尔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中国和蒙古国是山水相连的好邻居、好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总统战略引领下，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平稳健康发展，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深化，为两强大动力，中国新强大动力。中国新疆和蒙古国地方间合作根基深厚，近年来双方持续密切政府间交流，深化教育、医疗、经济、贸易等领域合作取得了积极成效。我们将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一带一路框架下进一步加强同蒙古国地方间发展战略对接，积极拓展经贸投资、能源矿产、畜牧业等领域合作空间，推进口岸互联互通，深化生态治理合作，巩固发展有成关系，不断提升双方互利合作水平，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蒙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诺木泰·巴亚尔感谢受邀出席2026年环阿尔泰次区域国际合作会议。他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发展，双边交流合作内涵不断深化，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新疆区位等方面优势得天独厚，希望进一步深化蒙古国西部省份与新疆各领域交流合作，持续提升互联互通水平，加强食品加工、畜牧业、矿产开发、跨境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人文交流等领域合作，共同打造两国地方间合作的典范。蒙古国始终高度重视推进环阿尔泰次区域国际合作，将继续发挥积极作用，推动区域合作发展迈上新台阶。蒙古国有关地区部门代表和驻华使节等参加会见，王建新、张迎春、哈丹卡宾、王贵四、杨秀礼，自治区有关部门和地州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4: 6月9日，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阿尔肯·土尼亚兹在阿勒泰市会见了出席2026年环阿尔泰次区域国际合作会议的部分外国嘉宾。自治区党委

0: 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参加会见。
1: 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向出席会议的各国嘉宾表示欢迎。他说，在习近平主席和区域各国元首战略引领下，环阿尔泰自区域各方传承丝路精神，厚植睦邻友谊，积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出了一

0: 深入探讨，提出真知灼见，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深化合作内涵，聚焦互联互通、绿色能源、教育科技、文化旅游、地区安全等，实施更多具体项目，把区域合作提升到更高水平，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哈萨克斯坦东哈萨克斯坦州州长萨克塔加诺夫、蒙古国科布多省省长阿马尔萨纳、俄罗斯阿尔泰边疆区政府副主席阿布杜拉耶夫、土库曼斯坦阿沙巴德市副市长别克梅拉多夫发言，高度评价在中国新疆举办环阿尔泰次区域国际合作会议的重要意义，就持续深化交流合作提出建议。他们表示，新疆在深化区域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更好发挥合作机制和平台作用，进一步密切与新疆各层级各领域交流，积极拓展口岸基础设施建设、跨境商贸物流、矿产资源开发、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人文旅游等合作空间，以更多务实成果为促进区域合作发展贡献力量。哈萨克斯坦、蒙古国、俄罗斯、土库曼斯坦部长级嘉宾和地方政府代表等参加会见。王建新、张迎春、哈丹卡宾、王贵四、杨秀礼，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商务部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和地州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6月9日至10日，自治区副主席、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薛兵到七师胡杨河市调研经济发展和安全生产等工作，召开座谈会。薛兵强调，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兵团党委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突出高质量发展主题，主动担当、加压奋进、全力以赴冲刺上半年目标任务双过半，为完成全年发展目标奠定坚实基础。薛兵到胡杨河经济技术开发区，走进部分新能源、电子材料、铝机、碳基等产业项目施工现场和企业生产一线，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展、企业生产经营、安全生产等情况，并主持座谈会，听取了师市经济运行汇报。他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锚定上半年经济增长目标不动摇，强信心、稳预期、重实效，落实落细、近期有成效、长期可持续的举措，提升工作质效，强化责任落实，努力争取更好结果。要找准争先赛道，加快推进工业重大项目和重点产业建设，聚焦强链、补链、沿链，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培育壮大产业集群，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持续开展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挖文化旅游体育消费潜力，坐实服务业提质扩容，拓宽外贸渠道，全力以赴推动消费外贸稳增长，提升管理，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促进经济向新向优。要加强统筹协调，狠抓安全生产和抗旱防汛，不折不扣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信访案件办理工作，统筹做好稳增长、惠民生、防风险等各项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在经济发展中打头阵，勇争先。薛兵深入七师胡杨河市政务服务中心和胡杨河职业技术学院，现场了解政务服务三化建设和学院建设等情况。他强调，要强化服务意识，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依托数字赋能，提升行政效能，最大限度利企便民，激发发展内生动力。要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坚持用胡杨精神育人，为新疆固边服务，强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阵地作用，发挥对口援疆优势，打造科教高地，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服务新疆和兵团发展做出贡献。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
3: 2026年6月2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兵团交办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件，其中一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兵团政务门户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查询。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正确政绩观是为政之德，从政之道，施政之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兵团各师事各单位压实工作责任，细化落实举措，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立足岗位，锤炼务实作风，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来听本台综合报道。兵团国资委一体推进学习研讨、问题查摆、整改整治，引导党员干部深刻把握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聚焦主责主业，严守履职底线，锤炼务实作风，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提供坚实保障。兵团国资委规划发展处副处长蒲红军：
1: 立足兵团国资国企实际，坚持精简高效科学编制十五规划，争取十五末兵团国资国企资产规模达到1.2万亿，利润增长10%。
0: 援疆干部、兵团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巴清红：
2: 结合这个兵团的现代农业、能源、基础设施等关键领域，推动的国有资本向主业集中，向优势产业集聚，夯实国企发展的质效，引导国有企业主动的融入兵团的乡村振兴、基础设施建设，以实实在在的成效呢，服务兵团的经济社会发展。
0: 十一师党委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层层压实责任，通过举办读书班、学习研讨、建立整改清单等方式，推动学习教育落地见效。所属企业将学习教育融入生产经营，聚焦安全生产、物资管控、科技创新等领域，构建上下联动、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十一师党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陈海龙：
3: 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民生实事紧密结合，推动解决济南筹办问题160余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以实干创实绩，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政绩。
0: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斌：
4: 把正确政绩观融入工作全过程，聚焦痛点、难点，精准破题，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实际行动。
0: 四师可克达拉市各级各单位坚持学用结合，以学促干。可克达拉经济技术开发区将学习教育与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企业提质增效相结合，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园区高质量发展。师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局聚焦企业和群众办事痛点、堵点，优化流程，升级服务。今年一季度承办兵团96359便民热线工单2289件，同比增长72.23%，限时办结率100%。可克达拉经开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张晓峰：
5: 持续完善园区设施配套，不断优化营商环境，让企业在经开区留得住、发展好、能壮大，真正把园区打造成产业集聚的强磁场。
0: 四师可克达拉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齐新东：
6: 结合实际创新开展民收开办、购房落户等一批高频事项的基层办理，积极推进实企经营许可事项改革，提升行政审批效能，让有困难找小兵成为实施政务服务这一温暖的底色。
7: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8: 自动化设备的改造、高能耗设备的淘汰替换，稳步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来听十一师台记者古丽米拉、张海西的报道。在新疆天山玻璃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一条大阪中空玻璃生产线正在试运行。工人只需设定好参数，机械臂便会自动完成抓取、合片、打胶等一系列工序。今年4月以来，企业聘请专业技术顾问对设备进行优化改造，满足了建筑市场对大玻璃大阪门窗的需求。企业还引进了任意角钻洗智能工作站，设备切割精度达0.1毫米，钻洗精度0.05毫米，效率比改造前提升1.3倍。新疆天山玻璃有限责任公司门窗车间负责人燕玉伟：
9: 普通的设备一个小时也就是切割70根左右，但是这台设备能切到90根到100根，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8: 在新疆永驻重钢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基地，新引进的2万瓦激光切割机以及5轴型钢切割机彻底告别了传统加工模式中因火焰切割产生的浓烟。公司专注于钢结构工程、建筑安装、金属制品研发与制造，紧跟政策引导，主动向石油化工、锅炉装备制造等产业转型，成功获得上海建工等企业的大额订单。新疆永驻重钢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郑卫国：
10: 可以大大的节约人工，在一台激光切割24小时两班倒，只需要2个人。
8: 11师工业体系呈现出依托建筑业服务建筑业的鲜明特色。11师充分利用各项优势，把握发展机遇，努力实现工业经济在量和质上的新突破。工业正加速向绿色化、智能化和高端化转型。11师工业局局长刘书红：
11: 我们将持续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推动更多企业实施绿色化、智能化改造，力争在15五期间实现全师规上工业企业的单位产值能耗持续下降，让传统产业在绿色低碳赛道上真正焕发新生机。
7: 冰视频。
12: 近日，兵团紧扣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核心主题，吹响了全域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员抓实安全、全面筑牢防线的号角。安全生产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宁，一头连着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当前正值夏粮生产收获关键期，农事生产繁忙，工矿园区、建筑施工等行业隐蔽性安全隐患亟待清零。团场联队、燃气消防、公共服务场所、民生安全点位分散，加之夏季高温酷暑，汛期防灾压力攀升，需要我们把安全生产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严防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今年兵团安全生产月更加强化，隐患就是事故意识，构建清单管理、限期整改、验收消耗闭环管理体系，意味着兵团以全链条闭环管控，压实安全责任，前移防控关口，坚决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同时要持续提高全民安全素养，依托安全科普大篷车、行业专项宣讲团，安全宣传五进载体，下沉一线团厂、田间地头、产业园区，用好隐患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入脑入心，让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成为强烈意愿，撬动全社会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安全治理无止境，我们要以安全生产月为支点，凝心聚力抓隐患整治，全员联动强应急本领，久久为功塑安全文化，织密全域安全防护网，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兵团高质量发展。
8: 从南海之滨到叶尔羌河畔，中组部第11批广东省援疆干部人才陈听劳怀揣医者仁心，跨越千里亲情援疆，助力3师土木舒克市医疗事业发展。来听本台记者吴璐的报道。在3师总医院急诊科，援疆医生陈听劳正在查房。2023年，广东省江门市人民医院急诊科专家陈听劳主动请缨援疆，担任3师总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一干就是3年。
13: 我希望呢，能够把广东先进的这个医疗理念，还有管理理念呢，规范的这些诊疗技术呢，带到了3师，真正的为百姓做一点事情。
8: 陈听劳拥有20多年急诊临床经验，到岗后，他对标3甲医院标准，系统优化救治流程，牵头搭建区域创伤多学科救治体系，填补规范化救治技术空白。3年来，无论白天黑夜、严寒酷暑，只要科室接到重症急救任务，陈听劳总是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牵头救治。患者家属杨梅弟：
14: 自从援疆医生来了之后，咱们这边的医疗水平啊、设备都在慢慢的变好。
8: 陈听劳把人才培育、技术传承作为援疆重点任务，推行师徒结对绷带模式，常态化开展

0: 教学查房、病例研讨、专题授课与实操实训，毫无保留地分享临床经验、急救技能与管理方法。在陈廷老的倾力培育下，急诊科青年医护人员业务能力快速成长，已能独立应对突发急症，本土人才梯队逐步完善。2025年10月，三师总医院成功跻身三级甲等医院行列，综合医疗水平有效提升。三师总医院急诊科护士长卢静静：
1: 他牵头建设了这个胸痛中心和创伤中心，就是让整个这个急救链条更顺。
0: 三载援疆岁月，一生越将情深。陈廷老坚守医者初心，践行援疆使命，把前沿医疗技术、科学管理经验、严谨行医作风留在边疆大地，用实干担当守护万家安康，谱写了一曲民族团结、携手共进的动人乐章。援疆干部、三师总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陈廷老：
2: 从能看病向看好病、高质量的服务去转变，带动整个实施医共体的医护人员呢，更新这些思维，提升专业的能力。
3: 在希望的田野上，
4: 眼下二师各团场的孜然陆续进入采收期，职工群众忙碌在田间地头，一派丰收的喜人景象。来听二师台记者叶云清、贺志颖的报道。在29团16连棉花套种孜然地里，职工杨伯清忙着组织工人分片采收孜然。
5: 孜然一亩地100公斤没问题，一亩地在1000块钱。
4: 今年十六连棉花套播孜然面积5000亩，连队党支部靠前服务，助力职工丰产丰收。29团16连连长张红兵：

0: 弟弟，职工杨伯清忙着组织工人分片采收孜然。
1: 孜然，你们的100公斤没问题，你们的在1000块钱。
0: 今年16连棉花套播孜然面积5000亩，连队党支部靠钱服务，助力职工丰产丰收。29团16连连长张红兵。

0: 母，连队党支部靠前服务，助力职工丰产丰收。29团16连连长张红兵：
1: 棉花和这个自然放水，还有施肥、化控各种农事活动，都有两位在地心指导。
0: 今年33团种植孜然12.9万亩，孜然起拔机穿梭田间，加紧进行采收作业。33团5连连长张军：
2: 棉花自然错峰生长，互补影响，真正实现一地双收，给职工增加一笔额外收入。
0: 在烘干厂区，脱粒机高效完成孜然脱粒清选工序，工人分工协作，各环节无缝衔接。33团农业林业草原和生态保护中心副主任张生帅：
3: 目前已完成采收3万余亩，全团16个孜然脱粒点目前正在开足马力进行脱粒，目前已这个脱粒300余吨。
0: 二师铁门关市持续优化种植结构，今年棉花套种孜然54.5万亩，玉米套种孜然14.1万亩，套种面积持续扩大。二师铁门关市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副科长窦宝前：
4: 持续优化良金复合种植结构，全力推动失势特色高效农业提质增效，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的动能。
5: 同饮一曲水，冰地一家亲。长期以来，一师16团1连与阿瓦提县多浪乡英买地村互助共建，协同发展。从生产互助到文化交融，从技术共享到产业共兴，一系列务实举措让不生的报道。
0: 眼下正是年四月，连接一连与英买利村的连心桥竣工。过去两边群众互相走动要绕行15公里，如今直线距离不过50米，桥通了，路近了，交往更密切了。目前双方正依托一连老一营建筑群打造红色文旅体验项目，同时将英买利村的民族美食、手工制品和特色民宿进行整合，打造一红一绿旅游品牌，带动经济发展。16团1连党支部书记杨行安：
6: 到一连进行红色体验，到村里面进行绿色的生态旅游，通过文旅来培育我们连队和村里面的乡风文明。
5: 兵团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记者从兵团农业农村局获悉，2025年以来，兵团通过100万亩高效果园建设行动，大力推进标准化建设，推广水肥一体化、高光效树形、省力化栽培、绿色防控等技术，着力打造标准化种植、规模化管理的林果产业发展格局。目前已建成高效果园20.88万亩，果园产出效益持续释放，发展势头向好。
7: 第16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兵团选拔赛日前在新疆政法学院举办，来自兵团各高校的75支参赛团队参加。比赛设置乡村振兴、 AI 电商、跨境电商、文旅电商等10个赛道，各支队伍通过项目路演、 PPT 展示、数据分析、现场答辩等方式，全面展示项目创新亮点、技术路径、商业模式和落地规划，充分展现青年学子扎实的专业功底和服务地方发展的责任担当。
0: 二师铁门关市以一品一协会、一品一品牌为思路，推动特色农产品产业从单打独斗转向抱团发展。自2025年起，相继成立孜然、冬枣、红枣、香梨产业协会，统一生产标准，严控产品品质。目前已培育塔有滋味、枣香河畔、西域鸿福、一发2+84大区域公用品牌，推动香梨、孜然等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有效带动职工增收，激活乡村振兴动能。
5: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耿芳芳、念翔，播音冠晨、云琴。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8: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9: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8: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9: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

问君足迹在何方？湖北麻城。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 你等一下啊。
1: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2: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3: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4: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5: 程建梅，程建梅。
6: 哦，大夫，我在。啊，
5: 坐。哎，你家属呢？他怎么没来啊？
6: 我丈夫他工作忙，走不开。
5: 这怎么行啊？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这次的乳腺肿块切除手术还是很危险的，必须要有直系亲属签字。再说，这住院期间也得有人照顾你啊。
6: 大夫，我家里情况确实特殊，我和我丈夫都是援建14师医牧场的医生，我们那儿现在总共就只有我们两个有资质的医生。你看我现在来治病已经少了一个了，我丈夫要是再走了，那医院就没人看病了。
5: 那其他的亲属呢？
6: 大夫，您看这样行不行？手术单我自己签，至于住院吗，我能照顾好我自己。
5: 你可真够坚强的。行，我们都是同行，我能理解你，准备手术吧。
6: 哎，谢谢你。
7: 兵团魂系列广播剧《天使情怀》，总策划李新明，策划张宗岭、潘风琴、杨建乐、刘乐礼、戴立民，统筹王安润、李毅，监制全胜、陈炳科、马小迪、梅红，出品人戴立民，编剧马小迪、王伟，导演全胜。上集。

0: 喂，
1: 静梅，你在哪儿呢？在医院吗？啊？你说话呀。
0: 没有，我已经出院了，现在在回去的火车上。
1: 啊，那就好，那就好。静梅，我知道你在怪我。我忙着给山上的一位牧民大叔看病，所以没能去医院照顾你。
0: 洪波，我真的是很怨你。那天上手术台前，医生让家属签字，我自己签的。我当时心里突然就很难受。这几天孤零零的一个人躺在医院的床上，我就在想，当初我要是不答应和你一起去南疆就好了。

0: 建梅。
1: 哎，洪波回来了。哎，
0: 那个，我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1: 说吧，什么事儿？哎，
0: 我想报名去南疆。
1: 好事儿啊，什么时候去？哎，
0: 就最近。
1: 是去参加巡回医疗吧？哎呀，这有啥好商量的？怎么，你还担心我拖你后腿啊？去呗，正好你不是说没去过南疆吗？更好去看看。什么时候动身啊？这次打算去几天啊？
0: 建梅，你听我说啊。嗯。我这次去呢，不是去巡回医疗。
1: 不是巡回医疗。
0: 啊，这次去呢，是由咱们六十医院代管的十四师医牧场分院参加援建。
1: 援建？啊，什么援建？
0: 说白了就是去那儿工作几年。
1: 什么？到那儿去工作？还工作几年？啊，那孩子怎么办呀？啊，你走了我怎么办？这个家怎么办呢？
0: 建梅，你先别急嘛。那我呢？我是想着咱俩能一块儿去。
1: 什么？还一块儿去？哎，
0: 建梅，你听我说。
1: 你什么都别说了，我不同意。哎，两年前你说要来新疆，啊，我听了你的话了，丢下七八十岁的父母说走就走，和你生活了这二十多年，全家人跟着你风风雨雨颠簸了二十多年，现在好不容易稳定点了，哎，你说想去南疆，你心里有我吗？啊，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你有没有这个家呀？你心里？哎，
0: 建梅，你先别生气嘛。哎，你听我说啊，我知道这南疆的环境和医疗条件，哎，确实都不如咱这边。
1: 知道，啊，知道你还去。哎，哎，洪波，你想想，咱们在哪儿工作不是工作呀？为什么非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呢？
0: 是，建梅，你说的对，在哪儿不是工作
1: 啊？是啊。哎，
0: 可你想过没有，咱们六师医院各方面条件都很优越，优秀医生多得很，不缺咱们俩。可男女说好的医生太少。

0: 术好的医生太少，医疗环境和条件也很差，医疗设备更是要啥没啥。那个地方的老百姓啊，得个稍微大点的常见病都要跑到200公里以外的和田医院去治疗，多少人因为小病拖成了大病，最后发展到无法医治。建梅，你我都是当医生的，那个地方的老百姓更需要我们这样的医生了。
1: 对对，你说的对，可是这种情况也不是你我两个人就能够解决的呀。
0: 可我们是医生，当医生最希望看到的是啥？那就是患者解除病痛走出医院，而我们医生的职责就应该是哪里最需要我们，我们就应该去哪里。
1: 你说的这些道理我都懂，可是你想过咱们的父母和孩子吗？
0: 我想过了，现在孩子们不是已经住校了吗？再说了，孩子们都一天天长大了，他们迟早是要离开咱们走向社会的，现在就让他们独立起来，对孩子们的将来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1: 可是爸妈年龄都这么大了，他们能接受
0: 吗？能，咱爸咱妈你还不知道啊，这辈子什么时候拖过咱们儿女的后腿？你就别担心了，建梅，一切都有我呢。啊，
1: 知道，这么多年了，只要是你想干的事儿，就一定不会轻易放弃。既然你都已经下定决心了，我还能说什么呢？
0: 嘿嘿，老婆，我就知道你最支持我了。那咱可说好了，咱一块儿去。
1: 行，听你的。
0: 哎呦，老婆，哎呀，谢谢你，谢谢老婆的理解。我就知道我老婆一定会支持我的。嘿嘿，我的媳妇我知道。
1: 行了，别把我想得那么没觉悟，我也是有理想有抱负的，好吧？咱们也别自个儿夸自个儿了，还是想想怎么过爸妈这一关吧。
0: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妈，我们走了，您二老多保重身体。
1: 儿子，爸妈都懂，你们就放心去吧，我和你妈等着你们平平安安的回来啊。
2: 儿子，你们一路保重啊。
0: 知道了，妈。
3: 爸妈，你们也多保重啊。哎，
4: 请进。
0: 报道，六十医院常洪波。
5: 程建梅
0: 前来报道。
4: 哎呦，小常小程来了。欢迎欢迎。哎，
0: 厂长好。
4: 好好好。哎，快坐快坐。
0: 哎，好好好。
4: 哎呀，这一路上累了吧。来来来，快坐。哎，
0: 厂长您别客气，我们自己来。
4: 哎呀，小程小程啊，我们可是盼星星盼月亮的，可把你们给盼来了。哎，这样我呢先把厂里医院的情况跟你们俩唠唠。
0: 哎，好嘞。
4: 咱们这个十四师一牧场啊，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边缘，是兵团第六师的对口支援单位。2014年啊，六师医院就开始对一牧场医院进行为期3年的托管了。从那个时候起啊，一牧场医院就更名为兵团第六师医院一牧场分院。这次选派你们夫妻俩来挂职援建我们，还专门任命小常你为医院的副院长，就是想着力啊解决医牧场干部群众看病难的问题。
0: 厂长，这次我们俩是自愿报名来咱们医牧场的啊，已经做好了充分吃苦的准备。
5: 是，
0: 所以你就放心吧，我们一定保质保量完成这次的援建任务。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这样咱们啊先去医院了解一下那里的实际情况。
0: 好
5: 好。

0: 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号，星期日，农历八月。
2: 哟，常院长
3: 啊，李大夫，
2: 下班了，您还不回啊？
3: 哟，都这么晚了
2: 啊？走吧。
3: 要不然李大夫你先走吧，我呢还要重新研究一下今天病人的病历。
2: 常院长，你们夫妻俩是真认真的啊！我刚还看见程大夫在药房盘点呢，怎么着？你们夫妻俩是打算把家都安在咱这医院了吧？啊，
3: 可不是嘛！我们俩刚到这儿，啥都不了解，得赶紧熟悉熟悉情况。
2: 常院长，
3: 嗯，
2: 要我说啊，您也别太认真了，咱这儿一天就没几个病人，年平均门诊病人连2000人都不到，病人看病啊，一般都不到咱这儿来，
3: 啊？那为啥？
2: 咱这个医院要啥没啥，就是一排低矮破旧的平房，还离厂部2公里远。抛开你和程大夫，咱这儿就一个执业医师，护士就4个，药物物种，整个医院105种。再说这医疗设备。别说是基础医疗设备了，连个像样的急诊室和手术室都没有。这病人来了，连最基本的常见病和多发病都治不了，谁还来呀？
4: 大夫，大夫在哪里？大夫在哪里？
5: 哎，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来了，来了，来了。
4: 大夫，大夫，快来救人呐！
3: 哦，怎么了？怎么了？病人哪儿不舒服啊？
4: 他不都不舒服，刚才他在下班回家的时候嘛，他突然还头疼得很，胸闷得很，然后人就不行了，我们就赶紧送过来了。
3: 哦，好好好，大婶你别着急啊，我们先扶病人到病床上躺好，我给他检查一下啊。来来，慢一点慢一点，来。哎，大叔，来躺床上啊，躺床上。哎，躺下躺下，好好。大婶，大叔今年多大岁数了？
4: 52岁了。
3: 叫啥名字啊？
4: 这叫梅梅提。哦，我是梅尔汉姆，我是他老婆。
3: 哦，好好好。梅梅提大叔，胸闷不闷啊？
6: 闷。啊，
3: 这个地方疼不疼啊？
6: 疼的。
3: 啊，
6: 疼。
3: 呼吸感觉困难不困难？梅尔汉姆大婶，根据我刚才的检查呀，我初步判断。麦麦提大叔得的是心肌缺血。
4: 心肌缺血？
3: 是。
2: 麦瑞汉姆大姐，这是我们的常院长，他亲自给你们家老头子看病呢。
4: 哦，院长大夫，我们家老头子的病该咋治呢？哎
2: 呀，麦瑞汉姆大姐，我们医院啊，目前的条件实在是太差了，这心脏超声、心电图这些设备都还没有。刚才啊，常院长只是按照基础的医疗常识做出的诊断，无法给你们提供准确的检查结果，所以麦麦提大哥，我们无法收治，是吧院长？
4: 哎呀，常院长，这可怎么办呢？
3: 麦尔汉姆大婶，我呢同意李大夫的意见，咱们医院的条件确实无法收治麦麦提大叔，建议你们赶紧把他送到和田医院去救治，这种病症如果耽误治疗，麦麦提大叔恐怕会有心肌梗死和猝死的危险
4: 啊。那咋办呢？
3: 大婶，您先不用担心，我呢刚才给麦麦提大叔服了一片硝酸甘油，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缓解他的胸疼、呼吸困难等症状，你们呀赶紧去吧，啊，别再耽误时间了。
4: 那好不好不，
3: 哎，快去吧啊，抓紧时间。
4: 那好吧好吧，老头子，咱们赶紧走吧。哦，好，走走走。
2: 看见了吧，常院长，这就是咱们医院的现状，连个常见病我们都无法收治。哎，得，我先回家了。

0: 睡不着啊。
1: 嗯。
0: 怎么了？下午喝太多浓茶了？
1: 不是。
0: 那是咋了？跟我说说吧。
1: 哎呀，今天咱们院里来了一个心肌缺血的病人。
0: 然后呢？
1: 哎，咱们连个心电图都没有，我只能靠自己的经验判断了。
0: 然后呢？
1: 还能有什么然后？只能建议病人去大医院治疗。
0: 哎呦，这就让你睡不着了。
1: 哎，不光是这个。
0: 那还有啥？
1: 你当时是不在场，李大夫刚好在，他正好在跟我说咱们医院的情况，哎，结果病人就找上门了。你不知道我当时有多难堪，那李大夫好像早就司空见惯了似的，完全无所谓，把我这心里难受的。
0: 那咱们这个医院的情况确实就是这样啊，人家李大夫也没说错呀。
1: 可咱们不同啊，咱们是上级组织派来援建的大夫，咱们能跟李大夫一样？
0: 哎呦，怎么不一样了？都是大夫嘛。
1: 那不一样，咱们跟他不同。他李大夫见怪不怪了，咱们来是有任务的，得做出点成绩来才行啊。
0: 哎呦，我说老常啊，你是不是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咱们也就在这儿待三年，完了咱们就回去了，又不可能真在这儿干一辈子。
1: 你看看，你看看，这就是你们这些人思想不对的地方。
0: 我说的哪里不对了？啊，老常，不是我说你，别给自己太大压力。你想做点事儿，我不反对，可是也得看实际情况吧。啊，你一心为了这个医院，可别人未必这么看呐，说不定还以为你是企图心重。我想往上爬的。
1: 哎，建梅，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我是啥样的人你还不知道吗？你越说越不像话了。
0: 行行行行行，好好好啊，算我说错了，说错了，行了吧？您别生气，您大人有大量。赶紧睡觉吧，明天一大早还要去医院开会。
1: 真是的，看着吧。哎，把医院弄出个样子来，我长虹不还就不走了。
2: 小王，
3: 哎，
2: 把咱这救护车的声音给关了吧。
3: 哎，好的，院长。
2: 咱们只是去巡诊，不需要搞得大名大放的，人尽皆知的。
3: 啊，我明白了。哎，对了，常院长，这还是咱们这个院成立以来第一次出门巡诊呢。
2: 哈，
3: 哎呀，这么好的主意，您是咋想出来的？
2: 小王，你看，咱们这医务厂总共有八个连队，其中四个是木业连队。这木业连队的职工啊，常年生活在距离咱们厂部20多公里远的山区，缺医少药一直困扰着他们。那既然山上的职工下山看病不方便，那咱们就主动送医送药上山呗，啊，顺便呢再了解一下牧民们的健康状况，回来呢争取给每户都做个医疗档案，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吗？啊，
3: 是啊，常院长，还是您想的周到啊。
2: 喂，
4: 喂，老常，你去山上巡诊了？
2: 没有啊。
4: 我怎么听你那边的声音就是在车里呢？
2: 没有，你听错了。
4: 老常，我可跟你说啊，这山路很难走，也很危险，你可不许背着我一个人去啊。
2: 啊，知道。好，那我先挂了啊。小王，你开慢点啊，这段山路啊确实危险。
3: 呀，我回来。

刚才您听到的是冰团魂系列广播剧《天使情怀》上集，剧中人物

长洪波由任杰演播，程建梅由严萌萌演播，李大夫由郝明亮演播，一牧场厂长由严彦生演播，萨尼汉护士长由李阳演播，麦提库尔班由赵树人演播，买麦提由热法演播，麦热汉姆由孙卓演播，麦提托合提由赵玲演播，张科长由张陆坤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中华女子学院的学生。配乐刘新兵，录音房大文，合成刘新兵，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听听老故事，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3: 听众朋友，欢迎您连续收听长篇民间故事《皮五皮凤山传》。皮凤山啊，大年三十这天，人家也过年啊，家家户户过年，人也不例外，人也得过年啊。皮五他们家啊，皮五皮五奶奶，倪四他们家，倪四倪四奶奶，哎，外加倪四家的那些小孩啊，凑在一起啊，吃了个团圆饭。这饭呢是皮五出的啊，因为皮五呢比尼斯能赚钱，哈哈，家里最近呢也是存了不少钱啊，而且年货置办也齐啊，这边噼里啪啦放鞭炮，那边高高兴兴吃年夜饭。吃完了饭，皮五跟皮五奶奶说了：“吴奶奶啊，我该散钱去了。”吴奶奶很喜欢他这样啊，心想着我这老公啊还真好啊，心肠真善，平时你别看他讹钱，讹的都是付给人家的钱啊，把这些钱呢留给那些过不去年的人用。皮五把这讹来的钱啊，拿着小绳穿上，一串一串的啊，穿成吊啊，放在这个布口袋里，把布口袋往肩上一搭，跟皮五奶奶说了声我走了，转身就出门了。那皮五散钱他怎么散呢？啊，他不是满哪都散啊，那他也散不过来。他呀贴着城根底下走，专挑那些茅草屋旁边经过，但凡听到草屋里有动静，他就扔点钱进去，少则几文，多则几百文啊，这不等。皮五散钱呢有这么一个优点啊，做好事从来不留名啊，向雷锋同志学习嘛啊，从来不敢留名啊。为什么不敢留名呢？这点呢他是怕人家不敢要啊，因为平时呢皮五在这个老百姓心里的形象啊都已经树立的非常伟大了啊，就是这么一个小痞子小流氓这么一个形象啊，但凡到谁家去那保准是讹钱去啊，这老百姓呢都这么认为啊，你不管是穷人家还是富人家都这么想。所以说皮五呢他算钱他不留名啊，把这钱往你们院子里轻手轻脚的一放啊，钱呢肯定是给你弄出点响声，让你知道这有钱啊，就完了，转身就走了。是不是这回啊走到一家门口啊，轻手轻脚的往前走，哎，听这个草棚里面啊，这老两口叹气呢。哎，挨千刀了呀，年年过年没吃的，我这肚子饿死了，你怎么对得起我呀老头子。哎，你个老东西，你就知道肚子饿，我碰家里又没东西可拿。别人家年纪上年纪了都有儿有女的，你这个老东西跟了我几十年了啊，别谈生养了，屁都没发

放过一个，你能生孩啊？啊，我看是你不中用吧。谁说谁不中用啊？谁不中用啊？啊，我跟你说，我做姑娘的时候我就养过一个。什么啊，你从前你在家你就不守规矩啊，你当姑娘的时候你就养过一个。哎呀呀呀呀，屁股在外面听的呀想笑，心想着这么大年纪了啊，一辈子话都搬出来了啊，就在这过不去年。哎呀算了，世界上最苦的就是这种老人，无儿无女，给200文吧。伸手拿了200文钱啊，顺着这个芦苇杆唰甩了进去。这一甩呀，咣当一声啊，里面就喊起来了。哎呦不得了喽，什么东西打了呀。皮五缩回手去，站在暗处听，心想着如果真是把东西打坏了还得再赔点。老头子跟老太太吵得正来劲呢，忽然听这咣当这声啊，什么东西打了，拿这个灯啊一照，哦，原来呀咸菜盘子打了。老头子气得我这活都活不起了，哪家倒霉孩子往里扔砖头啊，年三十的。结果再仔细一看，哦，不是砖头，200文钱呢。哎呦太好了啊，这俩老人也不生气了啊，带着200文钱晚上呢到街上买点米粥回来充饥了。哎，俩人呢怎么买怎么煮粥咱不说啊，皮五继续往前走，又来到一户人家的竹房里，听那个里面有妇人在那哭。乖乖，你这病这一天哪能好啊，啊你说你不做工你就分文不进，我一个老姑婆子啊，我就拿几个工钱养活我自己还行，你说你这往年过得咱都挺好的，结果做梦都没想到今年到了腊月初你就生病到今天呐。这是过年这怎么过呀，家里当的东西该当都当完了，这哎，我今天早上我瞒着你呀，我把我们锅盖拿出去又卖了几个钱，买了点米煮了个粥，可煮了粥只能中午吃，这中午吃完了晚上就什么都没有了，晚上就剩一锅水了，明天初一咱吃什么呀，儿子现在生不如死呀。儿子在里面躺着，娘啊，我情愿快点断了气啊！像这种日子我早死早完呢，我不想拖累你呀。

这钱就砸到这锅上了，咚的一下，但是锅盖不卖了吗？就剩锅了，咚的一下砸进去，锅给砸漏了。女人一听，哎呦，什么呀？什么打破了呀？啊，过去一看，哎呦，没命了，锅打破了，这谁跟我有仇啊？啊，怎么还把我锅给弄漏了？皮五在外面急得直跺脚，哎呦，走走走走，你把人锅给打漏了，你还真是，哎呀，算了吧，好事变坏事了，得，我再赶紧赔人家200文吧。说着又拿200文，哗，又扔里头了，啊，咣，这一下，啊，又把这个坛子打漏了，哎呦喂，算了吧，200文又把坛子打漏了，接着再撇吧，咣，坛子又破了，哎呀，再扔200文吧，啪进去啊，叮了咣了，里面你就听吧，那个热闹啊，啊，一共甩进去8个200文。啊，2816，一掉6的钱。屋里这女的过来，什么东西？这左碎一个，右碎一个，谁哪个挨千刀，哪个缺德的呀？过去拿灯一照，从炉膛里一摸，哎呦，200文。回首看那边罐子，呀，200文。搜来搜去，搜出8个200文。哎呀，女的心想了，我这再碎点才好呢，碎到天亮才好呢。心想你家里没那么多东西碎了哈，能碎的都碎了哈。譬如把这些钱全赔完了，一共28一掉6。一掉6的钱呢，够着穷人家过一个月的了。哎呀，太高兴了，赶紧拿着钱过去。儿子，哎呀，儿子，这有一掉6的钱呢。儿子一高兴啊，浑身出了一身的汗。这病啊去掉80%了，心情也高兴了。5天之后，儿子能够起床下地了。过了初十，出去做手艺去了。仔细想想，要不是今儿皮五撇这个8个200文，这母女俩还真能逼出点事儿来。这边事儿咱们且不说，皮五又继续往前走。这时候走到一个瓦房跟前儿啊，听里面有人说了：“你掉，我一掉，咱俩就全掉完了。”什么意思啊？啊，里面传来是两个女人的声音。你他妈你一掉我一掉的，哎，这什么玩意儿啊？皮五顺着声音往里走，一看，哦哟，这哪是什么东西？俩人在房上比上吊呢，这是啊？过不去年了吗？这怎么要吊啊？其实这户人家呢，家里男主人是个三只手啊，小偷，有名叫何桃。何桃啊，年前犯了点事儿，被抓进去关起来。这小偷这一不偷东西没钱了，家里啊剩何桃和何桃他老婆，这俩人在家里哭穷，确实没钱了啊，好几天水米没沾牙了。到年根底下，别人家有吃有喝的，自己家呢啥都没有，能当都当没了啊，怎么办呢？俩人比上吊啊，你一吊我一吊啊，痛快了。皮五一看呢，最见不得人这个，心想这又要死了，这怎么回事，竟上吊了，这是，哎呀，看不得看不得啊。皮五知道啊，这何桃他老婆，那是何桃他妈啊，以前呢在一个赌局子里啊，他们俩赌过钱啊，心想着我这往里扔钱，他们以为何桃从这个狱里逃出来了，我不能干这事儿啊，那我要给他钱，我怎么能让他们下台阶呢？哎，好，我跟他们赌钱啊。说完推门，啪一推门进去。我说啊，赌什么呢？一吊一吊的啊，赌的还挺大呀。女的在里面一听，哦，这何桃老婆，我说五爷呀，啊，你说拿我们娘俩寻开心呢？啊，我们娘俩都这样，都要上吊了，你一吊我一吊，啊，谁赌钱一吊一吊赌啊？哎，没关系的啊，别上吊，何桃在里头挺好的啊，上什么吊啊？哎，有我呢，啊，哎呦，那吴老爷谢谢你，今儿是跟我们来干什么来的？我们可没钱，你讹也讹不走。哎，我上你们家怎么能讹钱呢？啊，我找你们来赌钱来了。哎呦，吴老爷，您这拿我们寻开心了，我们俩穷都上吊了，上哪赌钱去？嗯，没关系的，啊，咱们今儿玩新东西啊，这么的，我呢，捏几个泥团做骰子。啊，我这有3吊钱啊，我这兜里还剩3吊钱啊，捏骰子，咱比谁喊得快啊，比谁喊得快，谁喊得快这钱就是谁的啊，行不行？母女俩心想着，算了吧，我这要死的人了，你想跟我赌，我分文没有，对吧？我大不了我赌输了我再去死，无所谓了啊，我赢了我喊得快点，我还

0: 赢呢，是吧？行啊，你咱这么说了，那咱就赌。这两点呢啊，在那一坐，皮虎呢那边啊挖泥巴，捏了三个大圆球。哎，我说两个当家的，有没有碗呢？有碗有碗啊，去厨房拿吧。去厨房拿个碗回来了啊。哎呀，准备好了哈，准备要开喊了啊，你可准备好了。三吊钱，三吊钱都在这儿，咱们开赌了啊。好嘞啊，喊吧。唰，碗里一扔，那边啊，这俩人喊的可快着呢啊，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啊，行行行，皮虎啊，好 好啊，你们赢了，你们赢了，三吊钱是你们的啊，这娘俩很高兴，哎呀，哎呀，终于赢了，哈哈，哎呀，我太高兴了。其实娘俩也知道皮虎呢是有心帮他们啊，在这千恩万谢，谢谢五爷，谢谢五爷，我知道您是碍着我们娘俩面子啊，不想让我们丢面子啊，我谢谢您，您大恩大德呀，等我们核桃出来了，我们再去抱您的。哎呀，算了算了算了啊，不要紧的不要紧的啊，娘俩好好过日子啊，等核桃出来啊，我就先走了啊，那您先慢走慢走，我谢谢您了五爷。那位说，皮五帮着一个小偷小摸，他能有什么好处啊？皮五正是这个善举，才造就了他以后的飞黄腾达。那位说，一个小偷小摸怎么回来报答他，他就能飞黄腾达，去皇宫里偷东西给皮五用了？没有哈，您呐别着急，后文书咱们才说皮凤山发财呢，现在说的是皮凤山过年哈。皮五把这钱散完了，很高兴啊，高高兴兴的啊，挑个空布袋回家了。皮五回家之后啊，到了这个接赵王爷的这个点了啊，赶紧的啊焚香啊点烛，把这拜垫放下来了。那位说，你皮五，你上香，你焚烛，你求神，你该求好好求嘛，是吧？人皮五求神拜佛，人有自己的一套啊，人跟演戏一样哈，一跪下啊，就跟这个有台词一样，一问一答的。哎呦，我当谁呢？原来是赵王爷您回来了啊，弟子皮凤山迎接赵王爷登位啊啊！哎，不，且慢，请问赵王爷，您老24上天一路辛苦吗？皮五一扭脸，啊，还好，不算辛苦。哦，南天门还热闹吗？很热闹。到了凌霄宝殿怎么说的呢？把我的话全说到了。好的，哎呀，过了年我定有发达。好的，好的，好的。啊，哎，您可不要说谎了啊。狗才说谎呢。哎，好了，哎呀，您赵王爷能发如此毒咒，哈哈，好，既然过了年我有发达，我今夜接你登位啊。赵王神，我再问你啊，隔壁倪四家的消息您知道吗？全知道。哎呀，倪四他们家赵王爷是个哑巴，见了玉皇大帝不会说话，玉皇大帝呀大怒，把倪四家明年一家子害大病。倪四在家用手捂着耳朵，哎，我说他胡，他们家过年可好了，飞黄腾达。他们家过年可好了，飞黄腾达。我们家一年子害病，乱说乱说乱说，呸呸呸呸呸呸啊！这边放着他们俩呀，怎么在那热闹啊？怎么在那闹？咱不说啊。外面呢也是爆竹声不断，这都是来迎神的这些鞭炮啊。每个人的心里都特别的虔诚，好像真的有这赵王神下凡一样。
1: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
2: 他嗜赌成性，游手好闲，他当街敲诈却又适可而止，他浑无人敢惹，他善四灵欢喜不已。从前那些事儿，正在为您讲述长篇民间故事。扬州街头的至尊流氓皮五皮凤山，
0: 为了接赵王神呢啊，很多老百姓呢在这天晚上都不睡觉啊，一是叫守岁，再一个呢也是为了续香，香火不能断，这样呢才能把赵王爷接回来啊，这个民间的习俗嘛。皮五在那边啊睁个眼睛，眼睛瞪得跟豆包似的，倪四在墙那边呢眼睛眯起来了，在那冲盹儿啊，皮五一嗓子，倪四，嘿嘿，五爹，你不睡觉啊？
3: 我不睡，
0: 怎么不睡呢？
3: 我接赵王爷，
0: 接什么接呀？你别接了，你

0: 去吧啊，我帮你接。算了吧，你都把我们家赵王爷说哑巴了，我才不让你接呢。哦，哎，五爷，你也不睡啊？
1: 我也不睡啊，我也接赵王爷。
0: 啊，我们家赵王爷可神呢。啊，行，都是你们家好，你们家什么都好哈、啊。这俩人在这打岔呢，街边啊来一个卖吉祥蛋的，啊，吉祥如意蛋啊，取个这个名嘛，好听啊。其实说白了就是茶叶蛋。这边老太太啊在那喊，小伙子呢在那挑，啊，挨家挨户卖。其实啊，你说人呢，本分点也好。你卖蛋呢，虽然是挣的是辛苦钱，但你别坐地起价啊。本来这蛋呢，上价是3文一个，到他这一卖16文，你这里外里，你除了主公，你是赚多少钱呢？是吧？你太黑心了。皮五跟这尼斯呢，俩人都想讨个吉利，出来买这个啊，这个茶叶蛋啊，吉祥蛋，吉祥蛋，我来一个，我来一个啊！说完，皮五砰抓了一个，剥了壳，咚塞嘴里了。啊，那边尼斯啊也抓一个塞一颗，嗯啊，塞嘴里啊，俩人吃完了啊，很高兴，哎呀，哎呀，这不错啊，这味道啊，多少钱呢，老人家？啊，你们两个是一起算呢，还是单独算？哼，一起算吧。啊，皮五很高兴，请尼斯吃啊，啊，一起算吧。啊，一起算的话，32文钱。什么？你再说一遍。哦，32文钱呢。老太太，你穷疯了吧？你不知道我是谁呀、啊？我你都敢讹呀？我还真不知道，我皮五皮凤山。老人家没听清啊？什么皮什么？皮凤山？哦，皮裤山呐？皮裤山不认识，我知道里面有个皮凤山啊。我就是皮凤山啊，你就是皮裤山的，行了，还、哎、你给我打岔是吧？啊，好，钱我也不给你了，我再抓俩茶叶蛋回家孝敬我们孝姑去啊！说着伸手就要抓，旁边那小伙子呢也是外地的啊，刚到这边来呢，投奔奶奶啊，也不知道皮凤山什么人呢。看皮凤山要伸手抓了，这下不干了，上去腾一下把皮凤山手一抓，你干什么？谁让你这么干的？吃东西要给钱，给我钱呢？皮凤山心想着，哎，我说毛头小子。我不给怎么的啊，我就不给你钱了。你就不给，你得给。哎呦，你还跟我玩俏皮嗑是吧？我跟你说啊，你们的蛋上价3文钱一个，尼斯对不对？哎，对对对。你卖多钱？16文一个，吃俩蛋你要我32文，你明抢啊你这是。那怎么的？逢年过节的谁愿意在外面跑啊？我就卖这个价，你不买你别吃啊，你吃了你就给钱。嘿，我皮五吃你俩蛋，我还得给你钱呢。你不满街打听打听，我皮五爷是何许人也？你敢讹我？说了上去，当的一脚，把这蛋摊给掀了。这一下老太太不干，坐地下开哭啊。小伙子上去要跟皮五拼命啊！尼斯赶紧拉他，别，你别上啊！我跟你说，这是我们这个啊定远镇里面有名的皮五啊，皮老爷，你敢跟他打，你不要命了？那我管呢？小伙这时候听完说了，也有点含糊。啊，人生地不熟的，那万一他真是当地有名的大无赖呢？但是这口气还是咽不下去。就在两个人僵持的时候，孝姑出来了。哎，皮五，你干什么呀？啊，奶奶，他讹人，哈，还敢讹你？是啊，茶叶蛋3文钱一个，他卖16文，你说他是不是讹人？啊，可是你也不能把人摊子掀了，我掀他是好的，我还没打他呢。啊，这看着没有，这小兔崽子，他要打我。哎呦，我说小兄弟啊，你别生气啊，不就是32文钱吗？我给啊，不对，他手上还有呢，64文。那你这个也太贵了啊！这么的，小兄弟啊，你们呢做生意做买卖也不容易，茶叶蛋呢，煮茶叶蛋呢也是需要手续，需要这个材料的啊。这么的，我呢也不跟你说，我还个价啊，买卖嘛，有买有卖，这叫买卖。啊，你叫价我还价，这也叫买卖是吧？我给你还个价，你3文钱上的一个蛋，我呢给你算8文钱一个，我拿你4个蛋，我这给您32文钱，你看行不行啊？这才像个话呢。哎，好了哈，我给你32文钱啊，我他们俩吃2个蛋了，我再拿2个蛋走啊，那都脏了，没事，我不嫌弃的。啊，说完孝姑从地下捡起2个蛋啊。

0: 手呢递给尼四，回去给这四奶奶的拿着啊。好嘞啊，尼四回去了，皮五在那边气鼓鼓的，哼，他奶奶的，我跟你说了啊，回头明天你上街打听打听，皮蓬山是何许人也啊，大过年的找不吉利，转身也走了。其实你怪这祖孙二人吗？也怪也不怪啊，毕竟呢年节的出来做买卖挺不容易的，可是你不能太黑心了。你三文钱一个，你卖到16文，你说你卖出啊鸡蛋卖出鸵鸟蛋的价来了，那哪行啊，对吧？做生意还得讲诚信。好了朋友们，咱们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
1: 从前那些事儿。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4: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咱们今天接着给您说说扬州街头的小混混皮五皮凤山的故事。说皮五啊，上集啊，大过节的嘛，拿着自己平时讹来的收地租啊这些钱啊。三十晚上这天呢，挨家挨户走街串巷，但凡有穷人需要接济的啊，家里过不去年的，什么上吊投河自尽的这些人啊，只要需要帮助的，皮五呢都把这钱帮助出去了啊，很好。当然呢，皮五这人呢，要我说他打天下行啊，守天下不行。怎么说呢？讹钱行，守钱不行，自己床底下那些钱全拿出去救济穷人了，自己没钱过河了。皮五本来想着说这个啊，过完大年三十了，这初一呢，出去掷两把骰子，丰富一下自己的业余生活，陶冶一下高尚的情操嘛，是吧？结果没成想，这个兜里没钱了啊，钱都散完了，都做好事了，学雷锋做好事啊，自己不留后路。这皮五呢，这好事做的确实也很到位啊，想投骰子没赌本，皮五急的是一阵抓耳挠腮啊，忽然想一主意，你说说我这个。大活人不能尿憋死是吧？哎呀，这时候上哪弄钱去呢？你要说上街讹，这大过年的商铺肯定都不开门，讹也讹不着。这时候哪人多呢？哎，忽然一想，城隍庙人多。除夕元旦交替的时候，这时候城隍庙的这个香火那是相当旺盛的，很多人呢到那去求财、求子、求升官、求升学，很多人都有。哎，那怎么去讹呢？那说皮五老爷想办点什么事儿，绝对难不住他一肚子啊讹人的新招数。说话间，皮五又计上心来，准备诈死讹钱。初一晚上，外面呢黑咕隆通的，天还没亮，西北风刮的那是呜呜作响啊，这家家户户全关着门了。回头街上拿一砖头随便一撇，唰，你保证砸不着一个人啊！大街上一个人没有，一路上你只能听见爆竹声、投骰子吆喝声啊，那是此起彼伏。哎呀，天儿没亮的，皮五一个人来到了城隍庙大门口，一看，哎，庙门大开啊，这大殿神龛上点了一对大蜡烛，殿中间挂了一盏琉璃长明灯。神龛旁边坐一老和尚，在那冲盹儿。三更天过了，这时候还有人来烧香，太好了啊！也难怪该着我皮五发财呀、啊。正想着呢，听从西边有脚步声音，由远及近。皮五一听，好了啊，我得按计行事了，这来财路了。那么说，皮五有什么财路呢？哈，这个皮五啊，准备在这天呢装死。那朋友问了，装死怎么来财呀？啊，大家也都知道，皮五这个名声在外了啊，扬州城街里头呢都特别 尊敬他，特别爱戴他。只要皮鲁一死呢，肯定有人出钱啊，买鞭炮开始放哈。所以说呢，皮鲁这天他准备装死啊。但凡谁要在他身边说一个皮鲁死了，死得好，只要有人敢说这话，立刻皮鲁伸手抓脚腕啊，就开始讹钱。皮鲁这主意想的是挺好啊，不知道有没有人配合。这时候听这西边有脚步，由远及近，那立刻躺下了，心想着我将计就计啊，赶紧的。但别说西边来是谁呢？西边来一老头，杂货店的老板，家里面的条件不错啊，各项都挺如意的，就是有一桩事不称心，说他媳妇呀来家里几年了，没孩子，这老爷子想抱孙子呀，啊，年年想，月月想，日日想，始终就没能如愿。这不今儿过年吗？发了狠心了，三十晚上不睡觉啊，抢先来烧铜柱香，求这个城隍庙啊，城隍老爷呢赐个孙子抱抱。这天呢，提一个小香篮啊，走到门口一看，耶，有人睡在地上。再仔细一看，哎呦，不错呀，起来吧，醒醒吧，啊，大兄弟，恭喜发财啊，别在这挡着我的路啊，我要进去。说了半天，躺地下这人没动静。那就说躺地下那是皮五吗？对呀，就是他。啊，老头喊半天他不动。这皮五心里知道，来的这人这声音，杂货店的老板啊，心里话，老头子啊，你就开一家小店啊，你家儿子呢，平日里跟我都客客气气的，我要是能弄你钱，我有点对不起我良心，所以说啊，你平安无事从我身上跨过去，烧你的香。我不讹你，你赶紧走吧。可是这老头呢，不知死活啊！一看这人，谁呀在那躺着？啊，走过一看，哟，皮五，五爷，五爷，醒醒啊！那不动了，还、啊、醒醒啊！五爷，喊了两声，踢了两脚，看这皮五呢，直挺挺、硬邦邦的躺地下，心里有点犯合计。别是皮五死了吧？结果这老头啊也好气儿，伸手一摸皮五这鼻子。皮五心想的：你摸我了，那我就别喘气儿了。老头伸手一摸，没气儿，死了。那位说：你要是好人家啊，你要是心地善良的啊，你别管皮五生前怎么样啊，最起码你发现他现在死了，你就别说闲话了。哎，这老头不啊，嘴还欠。要我说呢，这言多语失的啊，当着死人说坏话你也好不了啊。当着皮五，哟啊，皮五，你也是好人家的子弟，你说你活的时候不学好，死了你也讨人嫌啊，拦着庙门，你死哪儿不好，你非死这儿啊啊，你个不着调的东西。老头在这边骂，皮五躺地下也不理睬，心想着你骂你的嘛啊，我懒得讹你，你赶紧过去，你骂那些东西我东耳朵进西耳朵出啊。就在老头在这骂着的时候，西边大街又来了一位烧香的啊，这人穿得好，虎皮袄子，手上提个香篮，里面有200文钱，那是准备的香钱。哎呀，边走呢自己还说呢，嘿，弟子烧香叩头求城隍老爷保佑我明年赌场只赢不输啊。我跟你说城隍老爷，我要是赢了钱，我肯定给你回头来烧头炷香，烧大香啊。那位说，这是哪一位啊？西街皮货店的二掌柜的姚二垮子，山西人啊。姚二垮子来这地儿呢也是多年了，在本城赌场上那也是有名的角儿。姚二垮子走近了一看，呀，我说杂铺老板啊，你这怎么还在这儿啊？啊，进去烧香啊这。哎呀，姚二爷，哎呀，恭喜恭喜恭喜。哎啊，老板老板，你恭喜恭喜恭喜啊。哎，我说老板，你这看什么呢？嗨，看什么呀，大过年的晦气，皮五不死着了吗？姚二一听皮五死了，他嘴呀咧多大啊，这要没耳朵挡着能咧到后脑勺去。心里很高兴，为什么呢？平时啊皮五没少欺负姚二啊，这一下哈哈，皮五死了呀， 哎呀，我说这人狠都是假的啊！阎王老子让你下去，你还敢上来呀？什么让你下你就下了啊？哎呀，平时你总讹我200文，现在死了，好啊啊！来，我摸摸你看你有没有气儿。一伸手，皮五那边一闭气，哎呦，死了！哎呀，我心里这个舒坦呐、啊。哎，皮五，你威风啊！你起来呀！你打我呀！啊，你平时那能耐都哪去了啊？哎呀，死得好，死得好，死得太好了。这笑还没笑完呢，皮五从地下一下蹦起来，一把抓住姚二的衣领子。姚二垮子，就他这一蹦，杂货店那老头吓得是冷汗直流，诈尸了，掉头开跑。姚二垮子想跑跑不了啊，被人抓住衣领子了。喂，这你活的你死的，我呀死了多时了。
8: 不是那个五爷，你别吓人，你到底活着死着？
4: 哼，你刚才说什么？
8: 我没说，我说杂货店掌柜的呢。我刚才，
4: 哦，杂货店掌柜的姓皮，叫皮五。
8: 不是那个我，您知道五爷，我这个，这您
4: 行了，别说什么了。啊，你问我是死是活啊？我告诉你啊，我呢刚才是死了，可是我下去之后阎王跟我说了，你呀不能在这儿待着啊，你阳寿未完呢。我恳求阎王老爷，我说你收我吧，我这人一事无成啊，我这么混下去我就祸害别人，我说我愿意把阳寿献给别人啊，我就在你阴曹地府现在这混了。阎王老爷说：“那倒也行，说你呀，要想把阳寿给别人，你得先还阳，啊，你碰上一个说你死得好的，你抓住他，啊，让他给你一副棺材，啊，然后你睡棺材里去，你再到阴间来，这样呢，你的阳寿呢就可以，哎，给这个给你买棺材这人，啊，你要不这么做，我阴间烧不了你，你听见没有，姚二，啊，我现在我就想让你给我拿36钱买副棺材，我把我的阳寿给你。”啊，
8: 那个老爷，我不想要。

0: 你的阳寿，你不想要也没事儿啊。你要没事儿的话，我死了做鬼去找你。不是，你别吓我，那我现在就来找你。老爷，你说我要多少钱？3吊钱，不多不少。
1: 哎，我给。
0: 就这么，皮五呢啊，把这个姚二呢带到这个他们家那西街皮货店拿了3吊钱啊。皮五拿了3吊钱，嗓门也大了。姚二啊，钱呢是人的胆儿啊，不会说话你得会喊。哎呀，谢谢你啊，谢谢你，阳寿给你了，听见没有？阳寿给你了，你回家活去吧啊！我到王二他们家投骰子去了。皮五出了西门，来到王二家门口啊，又来到他非常熟悉的啊这个地方了，他很喜欢的地方啊，一拍门，二哥开门啊，呀。王二一听是皮虎，很高兴。哈哈，哎呀，老五啊，这恭喜恭喜哈，新年如意，这过年了怎么就过来了？哎，是是是，这个二哥啊，带着钱来的啊，今儿呢咱哥几个得玩两把
1: 啊。玩吧
0: 啊，玩什么呢？老规矩，投骰子呗，123。好好好好啊。皮五拿着这3吊钱到王二那去赌，那位说你皮五能赌赢吗？那肯定是吧，必输无疑啊。3吊钱往桌上一甩，来，我说各位兄弟伙陪我玩玩两把吧。大家伙轰一下围上来了，都知道皮五这赌运极差啊，但是赌品极好，输了就给啊，什么话不说，而且呢是逢赌必输。大家伙一围上来啊，来吧五哥，咱们来扔吧啊。皮五拿个骰子，来吧123，我要456，唰一撇去，哈哈，怎么样啊，跟往常一样又输了。骰子进这碗之后啊，123。皮五心想着，怎么呢，这就输了啊，我在外面动了胳膊时辰骗来的3吊钱就又输了。没那么邪吧。啊，那位说皮五怎么总输钱呢，真是赌运差吗？其实不是。这是叉鸡王二啊在这里面做的手脚。赌场的骰子呢有两种，一种是正常的，还有一种呢是灌了铅的。灌了铅的是准保你得输。啊。所以说呢，这几种骰子分人给。皮五呢这人啊毒品好，但是呢王二这人心术不老正的啊，所以一看见皮五一来了立刻来，哎呀，或者你这钱也是好来的啊，你讹来那些钱顺便啊到我这儿啊，我就替你收了啊。于是呢把这骰子里面灌上铅了，怎么摇怎么是123。皮五输完3吊钱了，心里不舒服，我就不信了，我怎么就123吗？我就123的命了吗？我啊，皮五在那拿着骰子一遍一遍又一遍的摇啊，怎么摇怎么是123。他这人呢有的时候呢你看他挺精灵，有时候又挺傻啊，他就没想这骰子里面能有什么毛病，就以为自己运气太差了啊，赌运太屁了。拿骰子，我再摇一遍，你要再是123我就把你吃了。皮五手一抬，骰子一丢，哇，画出一条非常漂亮的弧线，在碗中叮铃铃铃铃铃当一停，那还跑得了吗？灌了铅的骰子那不出123出什么呀，又是123。皮五为了兑现自己的诺言，好，你让我吃了你，我就吃了你。说完烫的一口，骰子扔进肚了。王二在那边一看着急了，我那是灌了铅的，这骰子在你肚里要一消化了，你这铅一漏你不就死了吗？我这后来查出来之后，我王二就杀了人了。我这，哎，我说我也可当面又不好说，我也这个五爷你怎么啊，哎，你放心呐啊，吃了你骰子我赔你骰子，不是那意思，你哎，你赶紧上厕所，你把它排出来。哎呦，这骰子你被10000个人摸过啊，里面指不定都是细菌呢。皮五吃进去没过一会儿，肚子开始疼了。哎呀，想抠不出来，想吐不出来，想拉，我借茅房用一下，拉半天也拉不出来。好嘛，这皮五心里啊心灰意冷，心想着我这人啊，想我皮五皮凤山一世英名，我连个骰子我都对付不了啊，我大过年的 啊，我做了那么多好事，我怎么就不得好报？

0: 懊恼我无非我就是想赢点钱嘛，啊，怎么老天爷就跟我对着干呢？好，老天爷，你不让我活，那我就去死。说完话，皮五从插机王二他们家出来，直奔土地庙。到了土地庙，给土地公公磕了几个头，口中还念念有词：“公公，带我走吧，去我的快乐老家阴曹地府。”啊，我皮五枉在人世间活这么几十年呢，我上对不起天，下对不起地，中间对不起我这颗良心啊！我对不起我们家小姑，我死了得了。说完磕两头起来，转身出庙门，庙旁边有一棵歪脖树。咱们在前文书曾经说过，说有一天晚上，孝姑被皮五逼的是没法活了，在这棵歪脖树下曾经上吊过，后来被这打惊的这两个人呢给救了。那皮五今天又看见这棵歪脖树了，心想着孝姑啊，你没死了，夫君替你死了。说完把身上裤腰带解下来，往树枝上开始扔。你要说人倒霉呀，上吊都上不成。裤腰带刚扔上去，呼一阵风吹过来，吹掉了。刚扔上去，呼一阵风吹过来，又吹掉了。皮五心想着得了，我不扔了，回庙把那个香炉啊捧过来，啊踩到脚底下，伸手呢，自己给亲自系上去了。系上之后，把这裤腰带往脖子一套，心想着，小姑啊，永别了，再见了，来世咱们再做夫妻吧。站了半天没死成，哎，皮五纳闷了，我怎么不死呢？哎，说上吊不就死了吗？哎，那妹说他怎么没死呢？你香炉都没灯呢，你都没悬空呢，你脚底还有东西，你怎么死啊？他不知道这个。哎，我没死，我不行，肯定是土地公公说了啊，上吊死太难看，那不行，那我不这么死了。哎，死的好看点，我跳河。说完扭身呢跑到河边去了啊！想我一世英名皮五皮凤山，我今儿我要葬身在这条河里了啊！我恳请河里的虾兵蟹将啊，你千万别把我收了去，我还要到阴曹地府，我还要留个全尸啊！哎，小姑永别了，来世再做夫妻吧。说完一个猛子往河底下扎过去，啪的一下，哎呦，说怎么了，哎呦一声呢，跳河好好跳嘛，离河边太远了，他太高估自己的这弹跳能力了，这一下扎河沿上了。这屁股可好啊，鼻口穿血呀，脑袋瓜子摔一个大包。我皮凤山就这么倒霉吗？啊，好不容易讹了三吊钱，我去赌钱赌不赢，想死死不成，上吊站半天没死，投河摔河沿上，老天你是真不收我吗？嗯，说完扑了扑了身上尘土，站起来望着下面湍急的河水，小姑我真的要走了。说着想往下跳，可是就在这时候，他眼中好像浮现出一副孝姑披麻戴孝给他哭丧的这种情景，舍不得。皮五又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说服自己，想我皮凤山啊，想当年那也是有万贯家财的人呐，到了怎么样，家破了啊，财呢都散给那帮孙子了，我一个人落魄街头这么多年，我都没死成，我今儿为这三吊钱我死了。想当年五十两银子我出手我都没在乎，我怎么今儿就为这三吊钱死了呢？你要说今天我过得不如去年，那不对的，去年我还没成家的，今年我有孝姑的，我不能死，对，不能死，不死了啊！说着皮五理了理自己这几根头发啊，扑了扑了身上尘土，转身回家了。好了，朋友们，咱们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
1: 从前那些事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他是一位数学博士，早年留学海外。
6: 这是对正数无限大的求证，正常情况下 X 永远是变数。
5: 他是一位破译天才，轻松破解日本密电。
7: 我们在无法破译敌军密电的情况下，能从什么角度去判断敌人进攻的先后呢？
5: 南京沦陷，国难当头，他毅然回国，期望凭借一技之长为国效力，却不知无数阴谋和危险正在前路等着他。请听由麦家同名谍战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风雨》。
6: 敌人的电台我们都是控制住的？
8: 海塞斯点了点头。
7: 是的，但是我们破译不了密电。
6: 我们控制电台有多长时间？
7: 你需要多长时间？
6: 我想至少要半个月以上。
7: 为什么？
6: 要分析电报流量变化，至少需要这个时间。
7: 好，我给你这个时间。
8: 这下陈家湖信心十足地说道。
6: 那就分析 ABCDEF 6军的电报流量。一般先进攻的部队电报流量往往会出现异常，要么是急剧增加，要么是急剧减少，甚至是无线电静默。
8: 海塞斯埋着头走下了讲台，好像并不是往陈家湖走去，但最后却停在了陈家湖跟前，对他点点头说：
7: 你知道这是猜测，那么你能告诉我这猜测胜算的几率有多大？
8: 看陈家湖想站起来，海塞斯单手一按，示意他不必。
7: 你坐着说，我反而有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
8: 陈家湖看着海塞斯，耸耸肩膀说，
6: 只有60-70%吧。
7: 这比例太低了。
8: 教授双目如电，紧紧抓住陈家湖的身体，声音也变得热烈而急切。
7: 我要你再提高比例。
6: 这要看你能再给我什么。
7: 我可以再给你提供至少一个月以上的所有电报的分析日志。
6: 在没有破译密码的情况下，日志有可能无法提供任何信息。
7: 我现在给你信息。
6: 这要看什么信息？
8: 陈家湖举目看着高高在上的教授，觉得很不自在。
6: 如果分析日志提供的信息和电报流量出现变化反应的信息是一致的，那么比例可以相应的提高。
7: 提高到多少？
6: 10-89%吧。
8: 海塞斯手中本来捏着一个粉笔头，这会儿他把粉笔头潇洒地抛出去，抛了一个优美的弧线。他一边拍掉手上的粉笔灰，一边对着陈家湖幸福地笑了。
7: 你的回答让我非常满意。
8: 海塞斯转身往讲台走去，却依然对陈家湖说着，
7: 上次我曾说过，你可能是我们这些同学中最好的，也可能是最差的。现在我想你不会是最差的，应该是最好的。下课。
8: 刚才陆所长和佐利一直在院子里散步聊天，这会儿散步回来看见下课了，学员们都在教室外围着海塞斯闲聊，只有陈家湖一个人独自往宿舍走去。佐利指着陈家湖的身影又开始发牢骚，
9: 你看 人家都在跟教授交流，他又跑了，可能又回去写信了吧。
8: 所长犹豫了一会儿，最后像是终于下定了决心似的，掏出刚才收下的陈家湖写给惠子的信，递给了佐利，把林蓉蓉喊来。佐利心领神会，晃着信喊：
9: 林蓉蓉，有你的信。
8: 林蓉蓉跑过来接过信一看，就知道所长是有话要问。
10: 林蓉蓉，陈家湖表现怎么样？所主任说他可不够认真啊。
11: 别听所主任的，所长他看到的只是表面，他的担心是杞人忧天。陈家湖是不太用功，所长可以说是很不用功，可我看他也不需要用功。
10: 哦，这话怎么说？
11: 所长啊，你没看他是怎么背资料的，就跟我们看书一样，翻到哪儿记到哪儿，翻看个一两遍就全记住了。一本敌人军官花名册，我背了半个月才勉强记住一半人名，而他只看了一遍就滚瓜烂熟了。哎，人跟人不一样啊，他的眼睛比照相机还灵光，简直是过目不忘。
8: 陆所长笑了笑说：
10: 真有那么厉害？
11: 请所长相信我的话，没有丝毫夸张。你如果去问教授，我敢打赌他一定会比我夸的还要厉害。现在教授的课我看只有他听得懂，赵子刚也勉强还行，但是跟陈家湖还是没法比。我觉得他以前一定接触过密码，他自己也说看过一些相关的书。
8: 林蓉蓉给所长提供了一个全新的陈家湖，这个陈家湖更接近陆所长的想象，或者说陆所长愿意想象的陈家湖，所以多少安慰了他虚空的心。半个小时以后，在回去的路上，

在车里，海塞斯又给陆所长提供了一个他认为的陈家湖，真正彻底的安慰了所长。海塞斯对陈家湖由衷的欣赏和喜爱，直到上完课以后，他跟陆所长一起坐车下山了，这种喜悦的感觉还在他心里荡漾着，还在他脸上弥漫着，就像一颗

0: 原来是我的眼睛出卖了我。除了高兴，你还看到了我什么？
1: 还有吗？
0: 看不出来吧。所以你看到的只是我的眼睛，而不是我的心。告诉你，我心里有了一个人。
1: 我们有约定的。
2: 陆所长突然变得严肃起来，他认真地盯着海塞斯看，这可把海塞斯逗笑了。
0: 哦，哈哈，兔子不吃窝边草。
1: 是。
0: 你别紧张，是个男人。
1: 谁？
0: 陈家湖。
1: 他怎么了？
0: 很优秀。
2: 陆所长饶有兴趣地看着海塞斯，眼神当中却露出了一丝怀疑的神情。
1: 是吗？
0: 是的。
1: 他做了什么让你这么夸奖他？
0: 没有做什么，要做了什么，那就是你来夸了。
1: 没做什么，你又凭什么这么夸他？
2: 陆所长故意地套海塞斯的话。
0: 有些东西只可意会，无法言传。但是你相信我好了，你已经找到了你需要的人，你想要的东西，他都能帮你做到。
2: 海塞斯今天搭的是陆所长的车，司机是老孙。一路上，海塞斯也许是受了陈家湖十有八九的安慰，心情甚好，跟所长相谈甚欢，让陆所长心里像灌了蜜糖似的，心里高兴，话就多。天南海北说东道西，话赶话越赶越多，话一多，时间就长了翅膀，比车轱辘还转得快。口沫纷飞间，车子已经开进了纸上路五号大门，停在前院的办公楼前。
1: 继续开。
2: 陆所长吩咐老孙。
1: 我不下车。
2: 海塞斯不解地问，
0: 你干嘛不下？
1: 我找你有事儿。
0: 还是谈陈家湖？哦，我谈的够多了，没有了。
1: 你没有，我还有呢。开车。
2: 这下海塞斯不高兴了，他阴沉下脸，下了逐客令。
0: 不，你下车，我要休息，你也该回去看报告了。
1: 什么报告？
0: 我的报告，我上山前吩咐小夏写的，现在我想他应该给你交上去了，事关武汉作战的方案，你快回去看，回头我们再交流。
2: 还有这好事儿，看来今天是个好日子。陆所长乐颠颠地跟海塞斯道了别，下了车，车子继续往后院开。开进后院，停在了破译楼前。海塞斯刚下车，侦听处的杨处长即匆匆赶出来，说有情况，要海塞斯马上去他们那儿看看。杨处长，单名一个陆字。侦听处之长官，中等偏高的个头，宽肩膀，长方脸，他的轮廓和陈家湖有点挂相，包括走起路来昂首阔步，气宇轩昂的样子，跟陈家湖都有点形似的状相。杨处长领着海塞斯走进了侦听楼，海塞斯立刻闻到了空气当中散发出一种紧张忙碌的气氛。蒋威正在指挥几个人一起抢抄一份险报，电波声像游丝一样飘渺无形，飞来荡去，时断时续。蒋威是领班，有点小组长的意思。杨处长带海塞斯走到一个小伙子跟前，后者正在分类电报，动作麻利，样子忙碌，一看就是电报流量很大。海塞斯扫了一眼电报，问杨处长，
0: 哪来的电报这么多？
3: 六号线和六 A 号线的。
2: 小伙子一边忙着手里的活，一边对海塞斯说，
4: 六 B 号线今天也发了六份电报，都给你送过去了。
2: 海塞斯听着，嘴角浮出了笑容。六字头的电台都是21师团的电台，他就想看到他们这样热闹的样子。他想起陈家湖十有八九说，问杨处长，
0: 十有八九的确切意思是什么？
2: 杨处被问得莫名其妙，愣在那儿张口结舌。其实海塞斯知道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十拿九稳的意思，是不是处长阁下？
2: 海塞斯这么说不过是因为心情好，跟人幽默一下而已。回到办公室，助手严小夏不知道海塞斯

0: 经去过侦听处，还喜滋滋地跑过来向他汇报。
1: 老师，今天21团几条线的电报流量都出现了放量现象。
0: 严小夏是报喜的意思，但是现在海塞斯听了有些不以为然，只是问助手：
2: 报告交上去了没有？
1: 交了。
2: 哦，交了就好，电报继续放量，说明我们的报告正在向真实的敌情接近，你就等着受表扬吧。
0: 话音刚落，楼梯上传来了脚步声，表扬的人来了。陆所长没想到海塞斯这么快就完成了杜先生交办的任务，捧着报告闯进了办公室，喜笑颜开，声音高分贝，样子像恨不得要上来拥抱海塞斯。
3: 教授，你怎么这么快就破译电报了？
0: 海塞斯退开一步，平静地说：
2: 我没有破译任何电报。
0: 陆所长一怔，惊愕地望着海塞斯。
3: 没有破译电报，你怎么判断出21师团是要打头阵呢？军中无戏言，没准的事儿，我们不能随便上报的，这可是个大情报啊，事关重大，绝对不能儿戏。
2: 我不需要破译电报。
0: 海塞斯指着办公桌上那一堆新来的电报说：
2: 你看，这是今天上午的流量，大得惊人，我想敌人的发报机一定都发烫了。
3: 这会不会是个假象，有意在迷惑我们呢？
0: 海塞斯是抽雪茄的，他一边用剪刀剪着雪茄头，一边说：
2: 你说的迷惑需要两个前提。第一，敌人知道我们在侦听他们的电台。
3: 这很有可能，
0: 因为关系实在太过重大，陆所长顾不得礼数，失敬地打断了海塞斯：
3: 我们在长沙也有侦听基地，现在报库里有一大半资料都是那边转过来的。
2: 我知道，可我还没说完呢。
0: 海塞斯点了雪茄，猛抽了一口，接着说：
2: 第二个前提，我们已经破译了敌人的密码，并且已经被敌人发现，只有这样敌人才可能借力打力，发些假电报来迷惑我们。可实际上敌人根本不会这么高看你，我们确实也没有破译敌人的任何密码。再说了，如果是作假，我们并不需要发这么多电报，不但不需要，还会有意控制数量，因为多了反而不好，要引人起疑。而现在的流量非常大，唯一的解释就是他确实有那么多话要说。
3: 你肯定？
2: 不是100%，但至少有80%。按照规定，有70%的胜算，你就应该上报。
0: 陆所长点点头，看着海塞斯：
3: 那我就上报了。
0: 看海塞斯没搭理自己，陆所长又自言自语地说道：
3: 80%，也就是说还有20%是不确定的，是立功还是受罚，看来只有听天由命了。教授，这第一张单子最好还是给我立功吧。
0: 海塞斯从胸前掏出一个十字架，举在所长面前：
2: 那你就对他祈祷吧。
0: 陆所长小心地抚摸着十字架，像摸着一个宝物，一个价值连城却又容易破碎的宝物。他问海塞斯：
3: 这就是你们敬拜的耶稣，对他祈祷是不是很灵？
0: 看教授点头称是，陆所长还真想祈祷，
3: 可我还不知道怎么祈祷呢，要我跪下吗？教教我吧，教授，我愿意向他祈祷，只要他给我抹掉那个20%。
0: 海塞斯看所长当真的样子，把十字架塞入了衣服里，用嘲笑的口吻说：
2: 对不起，我只负责教人破译密码，如果要教你祈祷还得另加薪水。
3: 啊？
0: 所长表面笑着，心里却有些愤然：
3: 你一年的薪水已经够我一辈子挣的了，你还嫌少，看来耶稣是教人贪婪的。
0: 与此同时，另一个美国人，另一个基督徒， 正在重庆饭店二楼咖啡厅和惠子喝着咖啡。醉翁之意不在酒，至少是目前眼下这一天，虚伪的基督徒的真实用心是要找到惠子的夫君陈家湖。怎么可能找得到呢？陈家湖在一个山胳肢窝里，空中的飞机都找不到，荒郊野岭，地图上没标注，邮册里也没地址，那是一片被人为刻意包裹和藏匿之地，如世外桃源，找是找不到的，只有在某种特别的机缘巧合下才能闯入。此刻陈家湖正在宿舍里研究第二十一师团的资料，海塞斯在下山前曾经专门来他宿舍，单独跟他聊了几分钟，聊的都是美国的事情，两人都去过的地方，都看过的电影，他们没有共同熟悉的人。海塞斯觉得这有点不正常，因为两个人确实是生活在同一个圈子里，数学界。海塞斯有理由怀疑他的学生没有完全说实话。
2: 我想我们需要时间来互相了解。
0: 海塞斯这样告别了他欣赏的弟子。吃午饭时，佐利给陈家湖转送来一只档案袋，里面装的是第二十一师团的基本资料和一些在前线战场缴获的敌部文件。这是海塞斯下山以后让老孙送上来的。资料里面夹了一张纸条，是海塞斯用英文写的。陈家湖完全可以直接把它转化成母语。
2: 我明显的感觉到你不愿意跟我谈过去，谈美国。既然如此，那我们就谈谈敌人吧。我对日本的军情和文化所知甚少，你在日本多年，也许可以当我的老师。据可靠消息，大兵压境，四面楚歌，武汉守不住了，但又必须拼死抵抗至少一到两个月。我决定立刻展开破译敌二十一师团密码的工作，望你能够尽快熟悉这些资料，以利商讨。别跟我说你没有从事破译的经验，你可以欺骗你身边的官僚，但是骗不了我。也许我们该交个朋友，做你的朋友我自信是合格的。亚德利，忌日。
0: 这可能是亚德利在重庆期间唯一一次签署真名，这个名字确实让陈家湖感到震惊。早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他就从导师岩武次二那里听说过此人，知道他曾经破译过日本的海军和外交密码，因而在日本臭名昭著。导师站在一个数学家的角度，对亚德利有一个学院式的评论，没有他，美国的破译科学不可能有今天的前端，至少要拖后十年才能起步。
4: 没想到会在这儿遇到这样神奇的人物。
0: 陈家湖初到美国的时候，曾经读过亚德利的几本小说，他的经历和才华都深深地吸引着陈家湖。陈家湖感激这种相逢，他已经朦朦胧胧地预感到此人将会成为一把尖刀，狠狠地插入自己生活的肋骨。陈家湖对自己即将要扮演的那个角色缺乏好感，但是如果必须要担当此角色，他觉得和海塞斯一起出演一定是最理想的。现在陈家湖一边看着资料，一边脑海里冷不丁地冒出一句话来，
4: 他在自己的牙齿上安装了窃听器。
0: 陈家湖并不知道这个他是他自己，还是他过去的导师岩武次二，还是现在的这个美国专家海塞斯。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PDHBLK，
2: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2: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他是一位数学博士，早年留学海外，
7: 这是对正数无限大的求证。正常情况下 ，x 永远是变数。
6: 他是一位破译天才，轻松破解日本密电。
8: 我们在无法破译敌军密电的情况下，能从什么角度去判断敌人进攻的先后呢？
6: 南京沦陷，国难当头，他毅然回国，期望凭借一技之长为国效力。却不知无数阴谋和危险正在前路等着他。请听由麦家同名谍战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风雨》。
9: 海塞斯知道，即使他的判断100%的准确，也只能帮助前线部队打一个有备之仗。他们可以相对机动地集中兵力，暂时抵挡住敌人先头部队的进攻。但是要真正帮助部队打赢仗，击溃来敌，还是要破译密码，了解敌人的布防、兵力、进攻时间、方式、武器装备、突破地点等等。所以海塞斯回到办公室后不久，便搜集了一些敌21师团的军情资料给陈家湖送去。他决定要下手破译敌21师团的密码，急需一个真正能帮他开动脑筋尽快进入状态的帮手。海塞斯明白，现在的他对日本陆军的情况所知不多，尤其是当下甚至可以说是一无所知，这非常不利于破译密码。直觉和经验告诉海塞斯，这个陈家湖研武次二的学生一定从事过高难度的破译工作，毫无疑问是最佳人选。当天晚上，陆所长拿着一个讲义夹来找教授，一进屋就被屋子里浓浓的烟雾呛得咳嗽起来。他用讲义夹扇了扇前面的烟雾，
10: 看来你得改抽中国烟啊，你那玩意儿太猛了，搞得这儿跟前线似的硝烟弥漫呐。
9: 海塞斯吐出一大口烟笑着说，
8: 这说明了我在工作，而且状态良好。什么时候你进来发现这里空气清新，那就意味着我要请医生了。
9: 海塞斯看了看陆所长手上捏着个满满当当的讲义夹，他问道，
8: 这是给我的吗？
10: 对。
9: 陆所长走上前把东西递给了海塞斯，
10: 杜先生给你弄了一些资料来，他对我们提交的报告很是重视，已经转给了武汉大本营，但是武汉方面认为第21师团初来乍到，好像不大可能打头阵。
9: 海塞斯冷冷一笑，一边翻看资料一边说，
8: 按照他们的逻辑，我也不应该这么快做出这么大的判断，因为我也是初来乍到。
10: 杜先生的意思，
9: 海塞斯知道陆所长要说什么，抢先说道，
8: 我应该马上破译敌人的密码，给出100%的保证，是不是？
9: 看陆所长点头，海塞斯站了起来，十分不满地说，
8: 要我100%的保证，这是不可能的。你以为破密码是猜谜语，睡个觉就可以解决问题？
10: 那你估计要多久？
8: 那要看你提供什么条件。
10: 你需要什么条件？
8: 如果以三两天为限的话，只有一个办法。
10: 什么办法？
9: 所长双目放光，等着海塞斯提供法宝。没想到海塞斯将手里的资料一丢，摊开手斩钉截铁地说，
8: 去敌人的机要室里偷，也就是说你根本不需要我。
9: 陆所长无言以对。海塞斯用两口烟雾缓和了一下情绪，向所长解释，
8: 你要知道情报收集是多渠道的，我们提供 80% 的保证已经够高了，然后他们应该以此为据去多方收集情报，最后做出判断。他现在指望我们自我验证，马上破译敌人的密码，岂不是天方夜谭？我可以明确告诉你，短时间内我不可能破译任何密码，我不是神，神在这儿。
9: 海塞斯拍了拍挂着十字架的胸脯说，
8: 只有上帝才有这本事，说有光就有光，说有什么就有什么。杜先生是不是看这次我按时给他递交了报告，就以为我会答应他提出的任何要求？不可能的，告诉你，这是两回事。分析敌情无非是知识和经验的套路，而密码，破译密码则是一门科学，不但庞大而且深邃，它需要日积月累，需要探索发现，它是苦苦思索和等待之后的灵光一现。可你们呢，没有十月怀胎就想抱金娃娃，做梦吧。再说了，我的报告还没有得到证实呢，它不是有意义吗？我不是也留了20%的余地在那儿吗？所长阁下，请你不要异想天开，你们不切实际的心情会破坏我接近灵光的感觉的。
9: 海塞斯口口声声说自己不是神，事实上又把自己当做了菩萨，难伺候的菩萨。否则凭什么一句话不对路就对顶头上司大动肝火？其实海塞斯的情绪之所以这样急躁，有一大半是因为他心中焦虑。毕竟这是他到黑市以后做的第一单生意，他害怕出洋相毁了自己的一世英名。再优秀的演员如果刚登台就出洋相，以后的表演肯定会备受影响。在陈家湖看来，教授在讲台上的表演确实是好戏连台，精彩纷呈。每听他一堂课，陈家湖都感到心里有一部分被点亮了。所以陈家湖听海塞斯的课绝不会漏掉一个词，每一句话他都听一遍思一遍，他觉得也值得他听一遍又思一遍。这天海塞斯上山前得知第21师团确实以实际行动捍卫了他报告的真实性，几天来的焦虑被驱散一空，云开天晴，心情特别好，神采奕奕，精神气十足，声音也格外的洪亮。他已经不再浮于表皮的给学员们讲密码的玄奥神秘，而是给他们讲起了密码的实质。
8: 你们中国有句古话，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就是说人难免是要犯错误的。比如吃饭，这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情，我们每天都要吃，吃饭的技术早已烂熟，闭上眼睛照样可以吃。可是谁吃饭又从来没有丢过筷子，没有丢过饭粒？没有这样的人。由此可见，机要员加密和解密也好，报务员发报和抄报也好，总是难免会出错，有错就要更改，改动的地方就是一个补丁，天衣无缝是不可能的，补丁就是破绽，也给我们的破译带来了机会和突破口。所以虽然密码有理论上的牢不可破之说，但实际上密码又纷纷在被破解，这就是因为密码是人在使用，而人总会出错，会留下补丁，露出破绽。
9: 海塞斯顿了顿，环视了一下讲台下的学员，接着说，
8: 那么拿到一份密码电报 应如何来着手破译，这就是技术，是知识。对一个破译师而言，技术和知识是最次要的，也是最容易掌握的。对你们这些学过高等数学的人来说，我半堂课就可以把全部知识讲完。是这样的，在初步考察密码电报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判断它是用什么样的密本加密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在密码电报中找出高频码组，即出现频率最高的那几组电码，还要找出数字最小的码组和数字最大的码组。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判定那本用来加密的密本是由多少单词和短语构成的。比方说，我们在一份密码电报中找出了下面这些码组。
9: 海塞斯转身在黑板上写下了这样的字样：高频码组42639，数字最小的码组00308，数字最大的码组55936。随后，海塞斯侧过身，指着黑板继续说：“
8: 这三组数字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我们要找的那个密本应该由大约60000个单词和短语组成，因为这里最大码组是55936。
11: 这么大的密本啊？
8: 不，这还不算是最大的密本。在我所知道的密本里，特别大的会含有100000条以上的单词和短语呢。”
9: 除了陈家虎以外，其他人都惊得张大了嘴巴。海塞斯知道学员们被这数字巨大的密本给吓住了，便安慰似的举起双手往下压了压。
8: 不过请注意，任何有经验的密码工作者都是心中有数，一个密本其实只需要10000个词条就足以表达任何意思了。这里有一个窍门可以利用，就是对那些不常用的词、不常用的人名和地名等，就只用密本里的字母单独拼写出来即可。要是这本密本里有音节的话，也可以用音节拼写出来。
9: 听了这一席话，学员们的表情这才放松了一些，静静地点头。此时海塞斯已经神采飞扬，他挥舞着手说：
8: 我以上的话说明了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假定我们现在要破译的密本很可能就只有10000个常用字，而其余的50000个码组则是代替专有名词、常见词语和句子的。大家请注意，如果有50000个码组代表短语和完整的句子，那么就说明在同一份密码电报中出现重复码组的可能性是很小的。这样的一个定论是要说明，一旦在电报中发现不断重复出现的码组，它们很可能会代表一个固定的含义。这个固定的含义有时是指一个完整的意思，有时也可能是指一个常用的音节，或者是指从某本书的某一页开始等有规律的意思。这样一来，我们又可以做出一个很合理的推断，我们要找的密本是一本顺序密本，也就是说，它的单词在密本中是按照字母顺序排列的，而与它们对应的数字码组也是按照数值大小的顺序排列的。那么，请问，什么样的一本书最具备这样的一种顺序呢？
9: 学员们习惯性地把目光投向了陈家湖。陈家湖对大伙儿说：
12: 别看我，东西就在你们眼前。
9: 说完，陈家虎指了指教授放在讲台上的字典。海塞斯点点头笑了：
8: 对，这肯定是一本字典这样的书。其实所有的密码就是给你重新编写一本字典。
9: 自从第21师团以实际行动证实了海塞斯的报告，这个美国人上课的方式明显的比以往不同了。这天海塞斯又来上课，又玩起了故弄玄虚的那一套。进了教室，二话不说直接走上讲台，在黑板上飞快地写下了一句话：密表和密本就像时间和空间。随后海塞斯步下讲台，像个巫师一样边走边说，面无表情。
8: 黑夜降临，万物沉睡，朦胧的黎明也在向你们招手呢。天开天合，明晦交替，这是神的意志和秘密，凡人不可企及。
9: 与其说是在授课，不如说是海塞斯在自言自语。
8: 时间是流动的，空间是固定的，但是归根结底，空间也是流动的，因为空间和时间就像皮和肉一样无法割裂。流动的时间让固定的空间也跟着变化，流动起来。今天我又要把你们带到一个新的时空，我的意志和秘密是专门为你们的启迪而设计的。
9: 海塞斯晃了晃手上的几页纸，一一分发给了每一个学员。
8: 是学生，总要接受考试，今天我就要考考你们了。这是一道数学迷宫题，原理来自芝诺15岁时的灵光一现。
9: 接着海塞斯给学员们讲起了芝诺那个灵光一现的故事。芝诺在15岁的时候，他父亲曾经考他，从他们家到外婆家有5公里路，芝诺以每小时5公里的速度走，需要走多少时间？这道题在芝诺5岁的时候就做过，当时他的回答是1个小时，但是现在他告诉父亲，他永远也走不到外婆家。父亲想当然地替芝诺回答了原因，因为外婆已经去世，外婆家已经不存在。但是芝诺却用数学的方法解释了答案。他告诉父亲，把5公里一分为二，然后又把一分为二的5公里再一分为二，这样分下去，再分下去，可以分出无数个一分为二，永远也分不完。既然永远分不完，你也就永远走不到。芝诺正是这样创造了他流芳百世的悖论学。几百年以后，有人以芝诺悖论为据，研制了世上第一部的数学密码——无字密码。讲完芝诺的故事，海塞斯告诉大家，
8: 这道题就是我根据无字密码的原理做成的。你们了解这道题，从理论上说，也就等于破译了这部密码。当然，这是最初级的，以你们现有的知识，应该都可以破解。如果你连这道题都破不掉，那么对不起，我建议你自动退学。这仅仅是一个15岁少年的智慧，虽然他是天才，但说到底，也不过是一部初级数学模拟密码而已。

0: 凯塞斯的要求有两点。第一，必须独立完成，可以查阅资料，但是绝不能相互交流。第二，只有三天时间，就是说等凯塞斯下一次再来这里上课的时候，大家都应该交卷，否则以零分计算。换言之，你已经被淘汰，可以回家了。凯塞斯对学员们说，
1: 当然我欢迎你们早交，越早越好，在答案无误的情况下，交卷时间越早，得分就越高。
0: 这时林蓉蓉问教授，
2: 交到哪里？
0: 海塞斯指着放在讲台上的一只上了锁的小木箱说，
1: 就交到这里，等一下我会把它交给左主任，让他保管，你们在交卷之前要找左主任签字，注明你破题的时间。还有什么不清楚的？都清楚了，好，下课。
0: 学员们都起身送海塞斯走，只有陈家湖不闻不顾，不起立，不再见，没有任何表示。因为陈家湖正聚精会神地趴在桌子上看着那道题，仿佛已经潜入到他深幽玄奥的世界里去了，尽情徜徉。海塞斯见陈家湖如此有幸，更是生出心有戚戚的知己感来，连走出教室的脚步都带着三分的欣慰和三分微笑。海塞斯走进了办公室，将那只小木箱交给了佐利。佐利在靠墙边的一壁档案柜旁找了个地方安置它。陆所长觉得放在那里不合适，左右看看问佐利，
3: 这些柜子有没有空的？
4: 您的意思是放在柜子里？
3: 还是放在柜子里好？
0: 海塞斯却不同意，他四周看了看，最后走到门外去，要求把小木箱钉在门口的墙壁上。他对陆所长解释说，
1: 这样今后如果他们对我的课有什么意见和要求，还可以随时给我塞条子。
4: 行。
0: 说着佐利就要去找人把他挂起来，陆所长摆摆手，不紧不慢地说，
3: 之前有人来交卷就不错了，
1: 只要是在明天早上之前交卷的都可以得满分。
3: 之前有人来交卷就不错了，
1: 只要是在明天早上之前交卷的都可以得满分。
0: 佐利站在一边嘀咕着，
4: 要在半夜来跟我交卷我就麻烦了。
0: 陆所长瞥了一眼佐利说，
3: 我倒希望他们今天晚上都挨个来跟你交卷，折腾你一宿不睡。
1: 不可能，今天晚上只有一个人有可能来交卷。
3: 谁？
1: 陈家湖。
0: 三个人正说着，突然传来了敲门声。海塞斯首先反应过来，把指头竖在嘴巴上低声说道，
1: 你们信不信，肯定是陈家湖来交卷了。
0: 陆所长摇摇头说，
3: 这才下课多长时间啊，也就十来分钟，他陈家湖再是数学博士，再有破译天赋，也不至于这么快就把题做完呢。
4: 是啊是啊。
0: 海塞斯见陆所长和佐利满脸的疑色，便诡秘的笑笑，大步的走到门背后去，猛地拉开了门。陆所长和佐利一看，门外站的果然是陈家湖。
1: 你有什么事吗？
0: 陈家湖把卷子递给了海塞斯。
5: 我来交卷。
0: 陆所长和佐利不觉惊的是目瞪口呆。陆所长不仅仅是惊愕，甚至还有一丝莫名的紧张和恐惧，他怀疑陈家湖交的是一张白卷，以此来表明他的无能，为自己最终被淘汰出局大造声势。所以当海塞斯拿着卷子回到屋里的时候，陆所长连忙催他快看。海塞斯一目十行地看着，很快看完了，脸上露出了若有所思的表情。
3: 怎么样，能得满分吗？
0: 陆所长一脸急切地问。海塞斯反问所长，
1: 你说的满分是指多少分？
3: 100分啊。
0: 海塞斯摇了摇头，
1: 那他不是满分。
0: 陆所长一愣，
3: 怎么，有错？
1: 错是没错，但不是满分。
3: 既然没错，为什么又不是满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极道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昼、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
6: 几个人站在岸边是流连观景，但觉得沐月神怡，花香伴着微风阵阵送来，反而更显得静寂。多少烦心俗务，几何国家大政，反而更显得静寂。

多少烦心俗务，几何国家大政，都被这田书窈窕的美景洗的是纤尘皆无。过了一会儿，范时杰笑着说道：太清静了，这都怪刘延清公把游人都赶走了，这地方安前头那片空场弄个庙室什么的，人来人往，走在这红霞里头多有趣呀、啊！也给扬州老百姓辟了一个市场，能养活多少人呢？金红却说道：老范是专能煞风景的，松下河道焚琴煮鹤，你还多么有趣，那边弄成闹市，这种景致里边一片声的嚷着卖馄饨啦、胡辣汤饺子，大人叫小孩哭，世界都一塌糊涂了。范时杰有些不服气地说了：天下幽静去处多了，想玩咱们别处观景去，回头我给尹元成写信，这儿非得建个市场不可，南临扬子江，西北蜀港圣地，东靠着运河，运河江岸又有驿道相通，皇上又亲自来游幸过，那还不是发财的风水宝地儿？一征那个贼头贼脑的县令还能想出来呢，我为什么不能啊？这样一来，听得刘统勋也笑了：哈哈哈哈，爸爸爸，你是个冥顽不灵的财迷，是跟主子散心，还是找风水宝地来了？范时杰是个叫驴性子，专门爱抬杠，他就说了：谁对谁错，还得主子说了算。你想过没有，老百姓有生业有财发，谁还跟朝廷胡闹，累得你走路都是软着腿，头晕眼花，一锅子一锅子熬药吃去。乾隆听他们争论也不住地发笑，想到杀风景，回头看看巴特尔跟索伦也都便衣地跟着，就说道：要范时杰去户部，就冲他这一条心思，物随事宜，情依事转，老范要杀风景也自有他的道理，趁他没动刀子前，我们还是先来观赏一下吧。众人说笑着过了桥，刘统勋小声地说道：皇上，前头就不是禁区了，只有扬州府的衙役们换便衣官房，您说话得略留点意，别让人认出来。乾隆点了点头说了：我晓得，不过今儿也为带你出来游散一下筋骨，你这么小心翼翼捏着一把汗反而不得，是吗？哎，你们听，有笙歌之声，像戏班子在排练拉场子，真奇了怪了，安庙里边还弄这个。几个人都凝神静听，果然庙后边有笙簧丝弦之声，有男有女错杂引亢，像是戏班子男女不齐的在吊嗓子，咿呀吟唱，歌词却很混杂，绰约细若游丝，都听不太清晰。乾隆加快了步子，过了木盒亭，到安前山门外的空场上，才听出那些歌乐之声并不是从庙里出来，是在庙西阁房传来的。刘统勋压根儿就没心思看什么景致，只留意形式，这才看清了原貌。这小池塘原来竟和瘦西湖相连的，是瘦西湖的岸边一弯，过庙前空场又一弯，也没有庙院门墙，庙院也是依地形由东南向西北越来越高，后边桃林红枝连绵的。从这里看，左有木儒，右有罗亭，溪水到门，可以栖身激流宿齿，因为人少水深，水浮百鸟绕堂嬉戏，很是安谧祥静。严扫的一根草节也不见得卵石甬道间越山门进去，

龙，见金红一出手就是十两银子，当的一声撞了声磬，便捧过钱筒来。乾隆信手拈出一只，取了签标一看，上头是一首诗：接儿父祖功德高，子府龙楼勋名标，好房金火莫相容，再逢甲子运未消。乾隆看完先是一笑，心里边悚然一动，把那签标递给刘同勋等人传着看，自己向佛前是端肃恭立，却不下跪，只双手合十，垂眸念诵了几句，问那秉烛的小沙弥：“小师父，能不能见见方丈？”那小和尚傻乎乎地起手说道：“阿弥陀佛，老和尚这几天忙，前头陪太尊晋大人坏事，家里来许愿，要能脱去大难，情愿给佛爷装金3000贯。如今真的灾星退了，晋家又添了个少爷，叫师父去给记名符。高国舅家里听说，前儿也来许愿，夫人的金手镯耳环都捐出来了，也得了好签，高高兴兴的去了。我们庙里佛祖灵光善护念众生，今儿这家请超度，明儿那家做道场，大人先生们不住地邀师父去下棋会师。师父昨儿还说太忙了，弄得俗物缠身。”这个小和尚大概平日难得有个说话的机会，一问就说出一大串来。谭月只管多布施，往福田里种富贵，自然得收富贵，管取您能高中了，凭您的相貌混个红顶子是稳稳当当的。几个人听了都笑了，乾隆倒觉得他伶俐，拍了他一下脑门子说了：“老范再捐10两，告诉你师父，既然忙得俗物不可开交苦恼，还是出家的好。啊，那边是什么地方啊？怎么还有戏班子？”小沙弥摸着脑门半晌才悟过来，咧着嘴一笑：“施主您真逗，我师父忙得苦恼，叫他出家，这一带都是桃花庵的庙产，您问的是谢施主家，他租的观雾轩是庙里弄花草的园子，钱塘城有名的近身迎驾来扬州，看这儿好就租住了下来，家戏班子天天排演热闹，也时时过来进香。谢谭月也是正知正信正觉正悟的大善知识，佛跟前不吝啬的。”乾隆一笑说道：“好，佛前舍善财就是善知识。”点头出来，看看后殿没再往里边走，看了看紧闭的方丈精舍，上头是建物堂匾，左右连上写：“花药绕方丈，清流永作鱼。”乾隆又是一个微笑，信步走出庙来，却不循着原路返回，经过石板桥向观雾轩音乐响处走去。几个人略微一交换眼色，赶紧也都跟了过去。观雾轩一带果然是石花园圃，说是轩，其实没有唐氏游廊。春和景明艳阳日融中，一座连一座的花房都揭掉了草扇，内中隔着矮墙是一览无余，都是摆弄的盆景，短松、矮杨、山柳都栽得求枝横生，百般奇巧。海桐、黄杨、虎刺之属，俱用黄石、宣石、太湖，灵璧都用景德窑、宜兴土、高姿石，有的蓄水倾泻微流，有的仰台如尖，下流水沼，养小鱼游泳许如，千姿百态，优雅玲珑，不可胜数。因见墙下单之类的，乾隆才知道行宫里冬日摆的那些鲜花，原来都出自这类花房。正想向花工打问这谢家

的身份来历。一个管家模样的中年人从西边不紧不慢地过来，向众人深深地一躬，陪着笑说了：各位先生哪儿来的呀？前面轩子是我家主人包了的，先生们赏光，主人不胜欣喜。客人还没通报名姓呢，主人就殷殷盛情相邀，不但没见过，也是闻所未闻。几个人见他虽然是仆从，谈吐从容风雅，恭敬礼不失落落大方，心下也都喜欢。乾隆笑吟吟地说了：我叫龙格，来应江南春闱，多谢你家主人盛意，请问伐越台府？那常随彬彬有礼的又是一躬回道：家主姓谢，讳云秀，字维川，钱塘县塔寺有名的塔寺谢家，户部挂过千顷牌的，也做海外生意。说着他将手一让，自己前头带路，偏身走在乾隆左前，还在絮絮而言：老太爷是康熙爷手里做过两任知府的，挂官回来经营庄田，这次乾隆爷下江南，就叫二公子捐金迎驾，您这边行，轩里随意坐。东边窗子打开，一片桃花林，庙里白塔红楼都看得清爽的，各位都请。乾隆听他说话，不住的含笑点头，转过花房，眼前又是一亮，原来这边向西一带是瘦西湖一道大弯口，一棚爬满青藤的花墙横遮了花房西边，从墙口向北一溜长廊坐北朝南，满壁的爬山虎盖得像一座绿山，通北回廊上有匾额，白底黑字写着观雾轩，颜体书法精神周到，是袁枚的手笔。乾隆随着进来，那常随命小厮献茶，四面亮窗支开，但见东边一带桃林紫霭喷霞，茂树中朱楼粉郭掩映北边蜿蜒渐高，直接蜀岗三峰。轩前空场上戏子们朱衣绿裳，停了竹弦正听戏老板说戏，在南望西眺，瘦西湖畔心柳如烟，碧波微漾，香茗在手，美景如画，众人但觉得心旷神怡，浑然不知身在何处，就连范时杰都看呆了。金鸿笑着说：我在江南省这么多年，扬州来过不计其数，竟不知道临水红霞这么美，你家主人呐，请过来阔叙清谈。那常随说了：我家主人三清院去了，三清院道长林东崖前日晚上遇了鬼，他通五雷法，扬州谁家闹鬼都是请他去做法的，不知道前日是什么鬼，法术竟收拾不住，五个青面獠牙的恶鬼撵他，陷在泥滩里边，天亮人救出他来还能说话，白瞪着眼儿直叫这鬼厉害，风魔丹雨的，自打嘴巴胡吃药也就羽化了。主人好奇的去看看，交代游客留客，他不到晌午就回来。几个人想着林东崖那狼狈的模样，都不禁笑得前仰后合。猛地听外头丝弦鼓板齐奏，众人一起回头，却见绿荫排烟场上一青衣女子叫板，水袖长舒，莲步轻移，七声唱道：没来由犯王法，葫芦提遭刑限，叫声去动地惊天，我将天地何埋怨，你不与人方便。唱的是婉转幽咽，哀痛欲绝。众人还要再听呢，那戏老板叫停了，顿时间是乐止声歇。乾隆看那班头橄榄脑袋，鹰钩鼻子，瘦小伶仃的，用个獐头鼠目来说，半分也不委屈他。正要笑呢，金鸿说道：
这是安徽来的双庆班老板魏长生请来给谢家班子说戏，他唱一夜包银就是240两银子。那边的排烟场上，魏长生没有留意客人在看着他，板着白麻子脸对那小旦说了，太软了。他这时候不是哭爹哭娘哭丈夫，他那份悲里头带的是怨和恨，窦娥守寡，温良淑贤，孝敬婆婆，他原是个劫妇。你想啊，张老汉侵占他婆婆，威逼他嫁张驴儿，这时候他是委屈里带着无奈，一步一步逼到死地儿里，直到上刑场。他这时候怒大于悲，我一身清白，本该是金荣表彰名标后世的，反而遭污罪被杀，老天爷毫不长眼，地藏菩萨王法天理都到哪儿去了？所以啊，不能用秦雪梅吊孝的心去度量窦娥，要字字咬金断玉，句句决绝灭裂，悲和恨都嚼烂了吐出来，带真气儿。你听我唱。接着他就拂袖作态，细声隐喉地唱着，有日月朝暮显，有山河筋骨间，天涯却不把那清浊分辨，可知道错看了道指颜渊，有德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受严，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不想天地也顺水推船。哎，后收一句，要绵里藏针。魏长生一般唱完，兀自余音绕梁，众人还在沉思品嚼呢，他已经停板收声，接着教训，分寸错了就有天地之别，懂吗？他虽有怨有悲有恨，也有个认命的意思在里头，说到头是不服法，临行许三愿都是对天地说的，不信天地只管骂就是了，许什么愿呢？他说完了窦娥，又叫过扮关羽的铜锤，说道，单刀会一出不能带半点书生气，方才你练得温了，鲁肃是戏里陪关羽的，他眼里的关羽不能和台下听戏主不一样，他上阵处赤历历三流美人飘，雄赳赳一丈虎躯摇，恰便似六丁族捧定一个活神道，神道你明白吗？聪明正直就是神，关夫子是儒将，不带霸气，是一股忠勇气，他那双丹凤目是似开非开，似闭非闭，是叫人看出一个傲字，不是睁眼就杀人，你要想仔细喽。他是款款而言，祥明剖析，戏子们直理敬听，恭敬贤命，比臣子们见乾隆还来得虔诚。几个人都听呆了，乾隆不禁慨然而叹。魏长生在南京见他演戏，旧风尘里的赵盼盼卸了妆真是其貌不扬，听他说戏又一派大家风范，不枉宗师称号。人呐，这是从哪儿说起呢？众人听了乾隆的话，当即是随声附和。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0: 风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3: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激盗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仲、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正说话间呢，那仆人向门外一指，说道：“家主人回来了。”说着就快步地迎了出去。众人一看，果然从花篱南边一个年轻人悠步地转了出来。刘统勋眼花，金红和范时杰都近视，看不清楚。乾隆一看，见那年轻人只在25、26岁之间，穿一袭雨过天青袍子，绛色套扣背心，腰里系着绛红腰带，越显得面如润玉，眉清目秀，令人是一见忘俗。他站在篱墙旁听长随说了几句话，点头快步进轩入室，微微抱拳一拱：“哈哈，谢某回来迟了，慢待客人，有罪。这位想必就是龙阁先生了，是旗下的。”众人赶紧都起身还礼，乾隆也缓缓起身，含笑抱拳：“不敢，龙阁，镶黄旗人。主人风雅好客，富而有礼，素昧平生，贸然唐突，贵纲纪，明察相邀，如对亲友，即古之孟尝君，不能过之。我和朋友们感佩莫名啊。”谢云秀呵呵一笑，也不一一问众人姓名，说道：“是我特意吩咐的，乾隆老爷子圣驾救助扬州，满城寻其贵族，我们生意人家一个也不能得罪，谁来游赏访问都要温和春风相待。如今世上没有孟

堂经，只有生意经。先生仪表堂堂，举止高贵儒雅，从人也都气宇不凡，他们岂敢慢待呢？乾隆笑着看了看众人，说道：维川先生真是快人，实不相瞒，我是庄老亲王的侄儿，地地道道的天皇贵胄，闲游过来，如此良辰美景间又有笙歌弦舞相佐，所以唐突当了不速之客。啊，这位是岳先生，这位刘先生，这位范先生，这位是金先生。谢云秀一一含笑点头致意，说道：您是贝勒，他们想必也都不是等闲人物吧，天已这个时分，在我这里留饭如何？乾隆没来得及答话呢，刘统勋咳嗽了一声，说道：主人美意我们心领了，我们爷刚刚进过早餐，下午申时以后才进晚餐，多请见谅。乾隆其实只在嫣红那儿吃了几片参茸桂花饼，喝了几口茶，虽然不饿，却也想吃饭，但刘统勋在这儿，想在外边吃东西那是难如上青天，却也舍不得就离开这儿，就笑着说了：饭是不必了，这里青山绿水，茂林修竹，芳草氤氲间歌秀舞扇，却是别有一番情致，令人流连忘返呐。金红和范时杰也都不想走，又有点怕刘统勋，都是只笑着不说话。谢云秀笑着说了：想听曲儿，那现成的，只是屋里狭窄，请移步外边，我请了安徽双庆班最有名的戏老板教习加班子，原是想演给太后和皇上看的，看来皇上忙得顾不上看戏，只好带回去给父兄们取乐子了，我这就去安排，有贝勒爷看过也不枉了这片心。说着他就去了。他一出去，刘统勋就抱怨：主子怎么泡这儿了？捐款迎驾的上千，倒是有姓谢的在里头，谁能一一考证核定，还想在这儿吃饭？我听他口音绝不是钱塘人，总带着点背书似的别扭话音儿。略看一会儿，主子咱们还是走人。一直没说话的岳钟琪哭着皱眉，似乎在苦苦地思索着，这人好像在哪儿见过，我没有到过钱塘的呀，说是生人又似乎确实见过，哎，我到底是老背会，老不中用了。乾隆笑着说了：这就是佛所谓缘，从不见面的，有的人一见就厌烦，有的人见了亲切，有的又似曾相识，不要议论了，主人听见了不好，咱们去吧。说着站起身来迎出门去。谢云秀见他们出来，也就不再进门，但他听力却特别好，直率地说了：相逢就是有缘，诸位先生萍水相逢，自然有些议论，方才我的管家说，一看就知道诸位来头不小，你们破衣烂衫来，他未必就那么好客，是吗？一头说着，带着众人出轩，芳草如毯的盐场上早已经散摆了几张椅子，个人自多位置闲雅坐下，天光水色，和风艳阳之下，但觉得清新爽意无比。乾隆这才细看，一共十二位女伶，年纪都在十六七岁之间，都没有上戏装，汉装绫裙披纱霞色，粉白带绿娉婷而立，一个个云鬓堆压，明眸皓齿，轻轻盈盈，如同临风玉树，绰绰约约，皆是倾国颜色，映在湖岸，真有点瑶池仙子临凡的风韵。乾隆不禁精神大爽，笑着对身边的谢云秀说了：

你是从天上移了12株水仙栽到瘦西湖畔了。谢云秀是笑而不语，魏长生此时却没有了老板派头，笑嘻嘻地捧过戏单子，就地打了个签儿。爷们吉祥，来听小的玩意儿，孩子们资质都是好的，只是练习不久，恐怕难入爷们的法眼，随意点几出给爷们取乐子就是了。谢云秀接过了戏单，转手就递给了乾隆。乾隆也不看，笑着说了，方才隔窗听你说戏，深得各种三味，就是散曲儿吧，你们清唱也罢，唱了就场说戏，现身说法，请君入瓮，这才得趣儿。一出一出伴唱起来，还不如到园子里看戏呢。那魏长生眨巴着小眼睛笑着说了，一听就知道爷是懂戏的，爷是北京来的贝勒，庄老亲王庆亲王常教堂会的，感情爷看过小的戏，只是不上妆，就好比古董不衬托不上架，小的这副模样办了家人只合闭了眼听，开眼是万万看不得的。乾隆笑着说了，确实看过你的戏，扮相身段如花似玉，这样唱家人孤坟里的野鬼也吓跑了，只管唱，他们也唱，真是的，这又何必谦逊呢。魏长生笑着转脸吩咐，灵官花官，你们两个略上上妆，给爷唱一段写真，我扮丑给爷们一段子男女一枝花。手一摆，十几个女孩子如奉军令散了群，有的敷粉画眉，有的调筝弄琴。魏长生施礼退下，只用粉盒向鼻子上扑了一下，一摆手出场，却是笙箫管器一概不用，只切切曹操铮铮钉钉的乐琴琵琶节奏分明奏起。魏长生脸上扑白，脚一手扶，顿时精神抖擞，抑扬错落地唱着，子弟们是个茅草岗沙土窝，出生土高乍向围场上走，我是个金龙罩受锁网的苍灵老野鸠，践踏的阵马熟惊了些冷箭辣枪头，恰不到人到中年万事休，我怎肯虚度了春秋。伴奏当中，一个女伶粗着声音插科，那还不赶紧感谢归正。魏长生呵呵一笑，和声斗转急速，犹如骤雨鸡棚珠洒玉盘，他黑人一笑，不急不徐摇头摆身接着唱，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锤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恁子弟们谁叫你钻入它锄不断砍不下解不开炖不脱慢腾腾千层紧套头，我玩的是梁元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我也会围棋会蹴鞠会打围会插科会吹弹会夜坐会吟诗会双鹿，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口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于我这班逮正后赏物自不肯休。唱到这儿，歌弦之声戛然而止，魏长生半个怪脸一笑，就地打签说了，唱得不好，爷们赏听见笑了。众人还在沉迷呢，此时才清醒过来，哗的一片掌声。乾隆大笑着喝彩，好，不走正道走邪路，百折万磨不回头，得了这种逮证后华佗在世也束手。魏长生十分的机变，顺着话逢应，贝勒爷您好才学，您说了一首诗呢。乾隆略一想，真的顺口出了一首竹枝词儿，得意之余

0: 经忘了形骸了，解下腰中佩玉，指着魏长生说：过来，赏你。
1: 谢爷的赏。
0: 魏长生屈身过来，极熟练地打了个签儿，接过吊着金线的佩玉，见玉托上明黄线绣的长春居士，他身上就是一个哆嗦，又看了乾隆一眼，不禁是大吃了一惊，几乎软在地上，惊叫了一声：
1: 啊，您是皇上。
0: 他一嗓子叫出来，所有的人都惊得呆如僵偶。刘统勋和纪晓岚责任在身，因乾隆两次陪太后在南京看魏长生的戏，一直悬了心，怕他认出来。方才已经放了心了，不想他这一眼近在咫尺去的亲切，还是瞧破了行藏。事出突然，岳钟琪等人也都愣住了。12个女伶或站或坐，像被突然袭来的寒风冻凝了的冰人似的，一动不动。正在上妆的杜丽娘和春香手里的粉盒子、菱花镜都滑落到地上了。谢云秀起初像被电击了一下，身上一抖，脸色苍白的没有一点血色，惊疑不定地盯视着乾隆。远处巴特尔等几个侍卫一见这个情形，也不言声，踏着草坪过来卫护。乾隆先也是一愣，环视周围，并没有异样的人士，见众人都变得傻呆呆的，不禁微微一笑，矜持的略作证了一些：呵呵，你好眼力，朕奉承老佛爷看过你两出戏，不过离戏台不近的，且是围着沙木瓶子，亏你演着戏还能看清朕。此时所有的人都已经回过神来，俯伏在地，几个随护臣僚也不便同坐，起身恭肃后退侍立。魏长生是磕头跟捣蒜似的：
1: 奴才这玩意儿给老佛爷万岁爷看是不敢分心的，几家老板轮流上戏，谁顾得上卸妆啊，都躲在后台隔着帘缝看，不是瞻仰圣容，沙漠里明灯蜡烛什么都瞧得清。万岁爷给老佛爷削苹果剥荔枝，端茶递水都是双手捧着，我们私地里议论，皇上真是孝子，哎，是孝皇帝，皇上今儿来竟一时没认出来，小的真是该死了。
0: 他说着啪的一下就扇了自己一记耳光。众人看着想笑又不敢，魏长生满脸麻子，笑成了一朵花了。
1: 皇上要看什么戏，小的抖擞精神巴结，徽班四大家就属小的有福，多给皇上玩几出，小的下去好吹大的了。
0: 说着他又磕头，乾隆却笑着起身：呵呵，有那块佩玉就够你吹牛的了，一瞧破了，你这副奴才相怎么说戏呀？已经尽兴了，咱们回去，谢家主人有劳你盛情款待，他日如有机缘再会吧。众人都向谢云秀致意辞别，但谢云秀像编了一个人似的，不说不笑也不动，满脸那种温文尔雅循循若如的书卷气一扫而尽，苍白着脸，正在向清朗朗的天空双手合十念诵着什么。众人惊讶诧异之间，岳钟琪已经认出来了，惊叫了一声：他是沙罗奔固扎夫人朵云。这一声不啻又一声焦雷，刘统勋、范时杰、金红半回着身子，半迈着步子，是一动不动。乾隆的满脸笑容却僵了起来，像晴天白日看见地下冒

0: 口出了一个怪物。
1: 众戏子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一个个粉黛失色，惊恐不定地看着他。刹那间，什么山明水秀、鸟语花香都变得如同梦幻，木雕泥塑般的各色人等跟中了定身法似的兀立不动。索伦和巴特尔两个见机得快，倏的一下窜到乾隆的身前遮住了。巴特尔粗声喊着：你这女人敢伤害我的主人。
2: 不错，月老爷子，你还记得我，我是朵云。
1: 霎时间呢，他的音调已经不再带背书那样的僵板语气，平静温和的口吻当中带着几分果决和悲怆，对巴特尔说：
2: 你是蒙古的巴特尔吧？你怕一个女人，你不是英雄，是个懦夫。
1: 他又对乾隆一拱手，朗声说道：
2: 金川古扎沙罗奔之妻朵云拜见伟大的博格达汗。
1: 巴特尔是一跃而出，又回头看了看索伦，对朵云说：你的丈夫造反的，你装男人，你坏坏的，是个懦女人的。藏族人、苗族人我都见过，红刀子出去啊，白刀子进去的。说着他就要拿人。乾隆等人见他孑然一身，连那个长髓也没露面，就松了一口气儿。却见朵云一撸袖子，抽出了一柄雪亮的尖刀来，轻在手里，气氛顿时间又是一紧，连刘统勋也靠近了乾隆。巴特尔却嘿嘿一笑，跃前了一步：
3: 嘿嘿，刀子有的，你坏坏的，我空手能杀豹子狗熊，不怕的，你来来的。
1: 刘统勋喝了一声：
4: 还不扔掉刀，给万岁爷叩头谢罪。
2: 你们不要上前，这刀我是用来杀自己的。
1: 朵云平静地说着，好像欣赏似的看了一眼闪着寒芒的锋刃，一翻手腕，刀尖已经对准了自己的胸口，冲乾隆冷冷一笑：
2: 哼哼，我们大小金川全族只有7万多人，博格达汗围困我们的前线军队就有10万，我们两次打败了你的将军，两次要求讲和，因为我们并不是要背叛您的统治，因为您是博格达汗，而您却不许我们讲和，还要第三次进攻我们，要么就屈辱我们，伤透我们的心，要么就要把我们杀绝，连女人和小孩也不能幸免。我千辛万苦来见你，就是想问一问，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您不是也相信佛祖吗？听说您走路蚂蚁都不肯踩死，太阳底下不肯践踏别人的影子，这样仁慈的博格达汗难道会不给我们生路？如果您不肯回答我，我也算完成了丈夫和全族人给我的使命，死而无怨，但我的灵魂仍旧会回到我丈夫的身边。
1: 说着，朵云把刀尖向自己的心口又逼近了一点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5: 玉盘春秋之
6: 书接前文，罗少宝与黄爸的女儿黄玉霞一道来看望玉霞她娘。这位老太太很明事理，告诫少宝说，黄爸李林甫这帮人不是好东西呀，孩儿啊，你要速速离开这是非之地。这娘几个谈了一阵子，少宝跟玉霞起身告辞，俩人来到庭院，姑娘就说了，说兄弟啊，听说你枪法不错，你给姐姐我练一练。这罗少宝有意不好好练，哎，练起来是丢三落四，扎七撇八。黄玉霞一看这个气呀，兄弟别练了别练了，你打住吧打住吧。少宝收枪假装装若挺累，姐姐你给我指点指点。哎，兄弟啊，因为是自己人，姐姐我就不客气了，这么对你讲吧，兄弟，你这枪法也太差了，招法好坏不说，你练起来你丢三落四，你这门路全部挨着呀，我爹爹还叫你保他坐江山，指望你去打仗卖命呢，如果就像你这枪法，兄弟你打不了仗啊，遇上对手啊你是准败无疑呀、啊。一句话，兄弟瞎刺一阵，这叫什么枪法？姐姐，那您练练我看看。行，兄弟我给你练一练啊。说着黄玉霞接过少宝那枪砸了一通。罗少宝一看不住的点头啊，真是不错。姑娘收枪，兄弟，我虽然枪法不怎么样，但比你还是强得多得多。那是那是，姐姐，但是您别看我单练不行，哎，如果双打对战，我就能行。哦，还有这么一说吗？那好，姐姐陪你练一下。好，兄弟，我使刀，你还使枪。咱们姐弟俩来个单刀破花枪，好，姐姐您准备吧。二人说声请，少宝一抖枪，姑娘就是一愣，哎，怎么跟刚才不一样啊？玉霞急忙抡刀相迎，她是斩奇才施绝技，这刀就使上了， 再看罗少宝这条枪，与方才练的时候那有天壤之别呀！这枪法练的招数奇特，敢比神枪。俩人打着打着，玉霞姑娘可就不行了，心里是又惊又慌又奇怪。少宝方才自己练，确实这枪法不怎么样，为什么跟自己一对打，他这本领长这么多？真叫人莫名其妙。少宝，少宝，别打了，快停下，姐姐我不行了，快停下。哎，姐姐，你比我胜强百倍，怎么会不行呢？罗少宝一边回答，一边用枪扎姑娘。这功夫黄一轩可真就不行了，那汗就下来了。兄弟，快收枪，姐姐我真的不行了，你再不收枪，哎，姐姐真难活命了。哈哈哈哈，姐姐你别开玩笑了。这罗少宝是越扎越猛，越扎越快，黄玉霞喊什么他也不停。姑娘是边杀边退，再退就没退路了，怎么后边是墙，再也不能退了。姑娘黄玉霞那脸就变色了，心吓得都快蹦出来了。兄弟，兄弟，别再扎了，姐姐没退路了。罗少宝一边进招一边想，你还想活呀丫头啊，你把郭子仪他们都给抓起来了，你是独家城里一员主将，我扎死你吧。想到这儿，罗少宝双手拧枪奔黄玉霞就扎过去了。眼看枪奔小腹而来，黄玉霞一看枪到了，实在没办法了，砰，姑娘来了一个旱地拔葱，往上一蹦，两腿左右一分，这枪就扎墙上。姑娘右腿绕过少宝枪杆站在地上。你是什么人？少宝刚往回撤枪，哪知道这姑娘给他来个冷不防，一脚就把少宝给踹地上，用那刀压在少宝脖子上。说实话，你是什么人？你到我们独家城来干什么来了？不说实话，你别想活。罗少宝还假装糊涂，哎，姐姐，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单打不行，如若对打那我就有本领了。呸，胡说，我一个劲儿叫你住手，你为何不住手啊？若不是我往上窜得快，哪还有我的命在呀？你呀，这是明着跟我比武，暗中要把我给刺死，对不对？罗少宝装糊涂，姐姐，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我以为你是让着我不肯下手，我这枪呢才没停住，望姐姐您恕罪。哼，你休要巧言诡辩，你既不肯说，

0: 娘啊，娘，您救命！
1: 黄玉霞一瞪眼，哼，你别装蒜了，要不讲真情，我娘也饶不了你。
2: 老太太把姑娘跟这些丫鬟们都打发出去了。少宝啊，刚才丫鬟对我说你姐弟比武，我挺高兴，不过呢，又听说你差一点儿扎死你姐姐，你姐姐一怒之下要把你杀了。我没让杀，我琢磨你要刺死黄玉霞，其中必有隐情啊。孩儿啊，别看我整天不出门，外头的风声我也知道一些。头前儿我也跟你说过，黄爸没几天活头了。孩儿啊，你是不是打进独家城的坐探呢？你实话实说，我能救你，还能帮你个忙。你要是撒谎，那可真伤透了我的心呢。罗少宝一边听一边想，这老太太已经把话说到家了，都怪我一时性急把这事儿办坏了。唉，事到如今我就实话实说吧。娘，娘啊，我不姓洪，我姓罗，我家住山东，我是罗成的后人，如今不做官了，在罗家寨占山为王。我父罗洪，我呢叫罗少宝，外号玉美人。我跟洪亮游海是兄弟相称，进独家城我只好小了一辈儿，以叔侄相称。我们为破独家城，捉拿李林甫，救出好友郭子仪、张信等人。如今我们大兵已经把东平城全围上了。我们的军师是诸葛亮的后人，他神机妙算，派我们三个人进城当坐探，不多日子就要攻打独家城。您老人家说的那是一点不假，这独家城眼看就要完了。孩儿，我说的全是实情啊，绝无半句谎言。您老人家不是说救我吗？那您就救救我吧。哦哦哦，原来是这样。少宝，你站起身来。罗少宝站起来。少宝啊，你今年多大岁数？哦，老人家，我今年17岁。为了当个弟弟，跟姐姐说话随便一些，那时呢我少说了一岁，说我16岁。哦，老太太点点头。那么少宝，你娶亲了吗？孩儿未曾娶亲。我女儿黄玉霞今年17岁了，我打算把玉霞许配给你，不知你能不能收下她。这门亲事我们高攀了。少宝，我不是让你们留下黄爸，你们杀他剐他，他死有应得，我只愿你收下玉霞就行了。老人家，只要您愿意，姑娘愿意，她答应帮我破独家城，我就敢应这么亲事。因为军有军规，不许临阵招亲，要是姑娘帮我们破独家城，我就能将功折罪，若是破不了独家城，诸葛先生执法如山，一声令下就把我给宰了，我不是也把姑娘给坑了吗？孩儿啊，说的在理儿啊，我让他帮你破独家城也就是了。老人家，如果是那样的话，那这门亲事我就应下了。好好好好，老太太挺高兴，喊来姑娘。黄玉霞手提单刀，那气儿还鼓鼓呢，还没消。玉霞呀，你把刀放下，为娘有话跟你说。黄玉霞把刀放下。孩儿啊，为娘刚才审问过少宝，他都一一招认了，他本姓罗呀，是罗成的后代，叫罗少宝。

0: 此番来到咱家，他是为破独家城捉拿李林甫、救郭子仪等人而来呀。
1: 哦，
0: 娘，这么说他是坐探，带孩儿把他推出去去大换卖。玉霞，为娘已将你的终身许配给他了。娘啊，您老人家怎么能这么做呢？
2: 玉霞呀，儿子我管不了了，女儿我还管不了吗？你得听为娘的。
0: 如今人家的兵将都把东平城独家城围上了，独家城过不了几天就完了。为娘我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你爹胡作非为，你跟着他跑个什么劲儿啊？你爹疼你是因为你有用，能给他卖命，能给他打仗，帮他夺江山，那不是真疼你，是害你。你哥哥关宝不就是你的前车之鉴吗？你想一想，你爹要是真疼你，少宝又有本事又漂亮，他为什么不招为女婿偏要收为义子呢？他呀一心就是想夺江山坐殿，从来就没想过你的终身大事儿啊。孩儿啊，你别再糊涂了，为娘不会给你亏吃啊。
1: 老太太这一番话，玉霞姑娘把头低下了，心想，对呀，我爹说少宝这么好那么好，为什么不招女婿呢？可是少宝差点要了我的命啊，他能真心收我吗？
0: 娘，他刚才一枪差点扎死我。
2: 嗨，刚才他哪知道你跟你爹不是一条心呢？人家少宝都应下这门亲事了，你呀就别把那事挂在心上了啊！要不是刚才那一枪，还接不成这段姻缘呐。玉霞，快过去去给少宝松绑啊，过去的事儿啊就算过去了。
1: 黄玉霞红着脸走进少宝，给他松开绑绳。老太太说，少宝啊，常言说人心隔肚皮，里外两不知啊。你跟玉霞冲着为娘磕仨头，拜了天地蒙蒙誓，为娘我也就放心了，就依母亲之见。说完了，少宝跪在老太太跟前一摆手，姐姐你也过来吧。玉霞姑娘那脸红的都到脖子根底下了，羞答答走过来挨着少宝跪下了，俩人给老太太磕了仨头。老太太心里挺高兴，端详的这对小两口，哈哈，少宝啊，不是为娘多想，你日后可不能变心呢。
0: 娘，老天在上，
1: 今天我罗少宝与黄玉霞结为夫妻，如有三心二意，叫我死在乱箭之下。
0: 哎呦呦呦，少宝少宝，这说的太重了，快起来快起来吧。
1: 今晚你二人就别走了啊，住在为娘这儿吧。
0: 娘，不行啊，我干爹一会儿就得找我，为了不叫他多疑，我还是跟小姐回去吧。
1: 也好，你们两个万万不可大意呀。
0: 俩人辞别老太太走出画院。少宝说，姐姐上哪儿去呀？
1: 姑娘黄玉霞红着脸，你怎么还叫姐姐
0: 啊？我叫姐姐安全。
1: 那你跟我到绣楼看看吧。
0: 俩人来到绣楼，丫鬟献上茶点，二人实为夫妻，明着还以姐弟相称。姑娘玉霞叫丫鬟们退下。
1: 少宝见姑娘一阵阵脸红，
0: 姐姐，你我这一比武不要紧，你差一点把我给宰了。
1: 哟，你差一点把我给扎死。
0: 谢谢姐姐您这一脚，快别提了，我那一脚还不是把我自己给踢出去了。
1: 俩人说着

0: 都乐了。姐姐，独家城的能人有多少？
1: 有活阎王朱豹，他是我表兄，这个人很有本事。他有一个妹妹叫朱凤兰，人品端正，武艺高强。还有石金刚、石豹、宗入龙、宗入虎、侯成等，都挺有本事的。如今定国王李林甫来到都嘉城，从朝中带来不少人呐，有孙玉操、赵龙、钱豹、孙彪、李虎、包同刚、杨清、白勇，有杨龙玉、杨龙贵，听说这哥俩是杨国忠的儿子，还有一个飞腿蜈蚣杨天胜，都在这儿呢。姑娘放心，他们一个也跑不了。另外我还有一件事要问一下，代天巡守大人，那个大印听说放在聚宝楼里，我们的人去过两次都没进去啊，也不知道那印放在什么地方。姐姐，你知道吗？
0: 少宝，这可把我问住了。我要说不知道，你准不信；我要说知道，实际上我并不知道。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们一点线索。
1: 哦，什么线索？
0: 因为父王有很多金银财宝，他怕有人来偷盗，就结交了一个好友。那人住在河南伏牛山下，有个叫隐贤村。这个人姓刘啊，单字明聪，号自慧。刘聪是一个世外高人，他给我父亲盖了这么个聚宝楼。这楼分为三层，层层有宵宵埋伏，碰上就死，撞上就亡啊。我父把贵重东西全藏在楼上了，听说把代天巡守印藏在第三层里头了。刘聪盖完这个聚宝楼之后，在我家住了半年，就不辞而别了。
1: 姐姐，他为什么不辞而别呢？
0: 不知为什么，我父把人家给得罪了呗。逢年过节，我父派人给刘老先生送礼物，可是人家原封不动都给退回来了。据送礼人讲，连个面也见不着人家。我父亲又派人去过刘家几次，可是人家几次都不在家。是不是这位刘老先生他避而不见呢？
1: 不知是怎么回事。
0: 我父差不多都是自己一个人进楼，我兄弟活着那时候他带着进过几次，也不知为什么，我几次提出来进楼去看一看，他都不带我进去，所以我真不知道怎么进去。我看呐，你应该找机会告诉你们那些英雄，千万不可轻易进楼。如果众英雄之中有认识刘先生的，那就好办了，可以去请他。这刘先生如果肯帮忙，进楼取代天巡守印，那就不成问题了。这俩人正说着话呢，就听黄管家黄英在底下喊：
2: 小姐，少王爷在吗？老王爷叫少王爷有事儿。
1: 姑娘，你父王等急了，我得走了。少宝，你要多加小心。
3: 我明白。
4: 少宝下楼跟黄英来到黄爸书房，他独自一个人进去见黄爸。老贼从上而下把少宝打量一番：
3: 你姐姐把你带哪儿去了？
1: 哦，姐姐带我去见母亲，母亲说什么也不让我们走，非留我姐弟吃饭不可，只好在那吃了点饭。母亲又说有什么事儿可以找姐姐商量，这不姐姐又领我到她那绣楼看了看。
4: 黄爸把脸一沉：
3: 有事跟为父商量，他一个女孩家懂个屁。我再告诉你，那跨院只许你去这么一次，不准你再去看那个老乞婆。他跟为父多年，吃喝穿戴随他便，但他一直跟为父不是一条心呢。我走东他走西，别别扭扭一辈子，真是无聊。如果不是看在他生儿

0: 玉女的份上，我早把她给宰了。她恨我不死，我也把她扔在九霄云外。
1: 是是是，
0: 少宝，打今儿个往后，你就跟为父睡在一个屋吧。这怎么，为父非常喜欢你，你不愿意吗？父啊，我那二位叔叔是又愣又浑呢，我是他二人从小抱大的，你看这些年吃住在一块儿，从没离开过。如果今儿个就分开，只怕他二人找来，倒给父王您添麻烦。父王您看这样好不好？我先跟他二人住几天，他俩人在王府待熟了，再跟父王您一块睡，不知父王您意下如何？
2: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3: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4: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4: 让我长叶开花。
5: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6: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6: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6: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危，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7: 玉盘春秋之万千。
8: 书接前文，黄霸为进一步拉拢罗少保，就告诉少保，打今儿个往后，你每天晚上跟我在一块住，咱爷俩得多亲多近。少保说，跟您在一块住，说明父王您疼爱我，但现在不行啊。父王，您还不知道吗？我那两位叔叔又愣又浑呢，我那是他俩从小给抱大的，这些年吃住都在一块，没离开过。如果今儿个就分开，只怕他二人找来给父王您添麻烦。父王您看。

0: 这样行不行？我呢，先跟他二人住几天，等他们俩在王府待熟了，再跟父王一块睡，不知父王您意下如何？
1: 好吧，你二位叔父跟蔡吉两位教习在一块住，我这就叫人把你给送过去。蔡文龙、吉文虎、洪亮、尤海一看少宝来了，都非常高兴。少宝把送他来的家人打发走了，四个人忙问老兄弟：“哎，老兄弟，黄爸把你带到哪儿去了？”少宝一点也没隐瞒，把那些事全说了。洪亮一拍少宝的肩膀：“嘿嘿嘿，老兄弟，老兄弟，你这一枪有功啊，扎出一个老婆来，哈哈，我们得给你道喜啊！”哈哈哈哈。少宝说：“说实在的，我真不愿意收他，不过那老太太那太好了，那真是世上的一个大好人呢。”尤海说：“你别废话了，收下黄玉霞对咱帮助可太大了，如若不收下这姑娘，你怎么能知道刘聪是造这聚宝楼那人呢？”蔡文龙、吉文虎接过话茬：“对呀，少宝，你收姑娘太有功了，咱们明天想办法给白家店诸葛英送个信儿，把情况说明白，听听先生跟大伙有什么高见。出这独家城你得有原因，随随便便进进出出那不可能，怎么对黄爸讲呢？”少宝说：“我有个主意，我跟洪亮、尤海三个人就说上店房取咱们的东西，黄爸知道咱们卖艺，会相信咱们住在店房里的，也会叫咱们出去。”第二天三个人来到阴暗店，少宝说：“父王，孩儿想同二位叔叔到店中把东西取回来。”“
2: 啊，少宝，取东西何必你们前往呢？派个人去取不就完了吗？”“
1: 啊，父王，二位叔叔想叫店东看看咱们现在混得怎么样，咱们的威风。二位叔叔现在是镇店将军呢，我是您的少王千岁，咱们也得露露脸提提气。”“
2: 哎，哈哈哈哈，也好也好，来呀，取100两银子叫我干儿带着。”“
1: 哎呦，父王，用不着啊，你待着吧，你看什么好你就买点什么，多谢父王。”
2: 仨人下了阴暗殿，走出独家城，走出去不多远，回头一看，没人在后边跟着，兄弟三人大步流星就奔向白家店。见了诸葛英及众位英雄，大伙知道这三位顺利打进独家城，非常高兴，一问详细情况，仨人细说一遍，大伙都过来呀，给罗少宝道喜。诸葛英说：“老兄弟呀，这姑娘收的有功啊，这个做内应的一个顶十个。各位英雄，咱们这100来人当中，哪位认识刘聪、刘自慧？”诸葛英这么一问，大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说不认识。马彪说：“先生啊，咱们虽然不认识他，但也可以去一趟。”少宝说过，这刘聪原先同黄爸情深似海呀，以后黄爸送礼刘聪不收，黄爸派人去请刘聪不见。先生，看来这里边是必有缘故，我打算去一趟，您看如何？诸葛英点头：“可以。”这功夫洪亮蹲在地上是抹眼泪，
1: 大伙说：“这什么毛病？哎，洪亮，你这怎么回事？”“
3: 马三哥，那什么，你去请刘先生，你顺便你看看我的高堂老母吧，我们分别多少年了，我也没见到我的老母亲。”
2: 那位说：“这怎么回事啊？”原来洪亮家住河南伏牛山下的伏牛镇。

0: 有老母亲尤氏，还有妻子名叫白美娘。这白美娘长得漂亮，如花似玉。洪亮的表弟尤海儿家里什么人也没有了，就住在洪亮家。那一年，洪亮尤海儿暴打不平，打死一个恶少，洪亮的母亲尤氏就把这哥俩放跑了。从此啊，尤海儿洪亮就流落他乡，后来结识了马彪，成为磕头弟兄，就住在马家寨，直到现在也不知道家中老母如何。现在马玉飞要去河南伏牛山拜访刘聪，这洪亮啊又想起老母亲来了，这才哭着拜托马彪到家中探望。马彪是满口答应此事。诸葛英叫洪亮、尤海、少保，你们哥仨赶快回杜家城，回去晚了免得黄爸生疑。另外嘱咐这仨人在独家城里面做事要万分小心呢、有什么事哥几个要商量。就这样仨人回了独家城。马彪动身前，诸葛英叫马彪除带盘串以外，又给洪亮的母亲带了200两纹银，嘱咐马彪一路上要多加小心。马彪点头，出了东平城，催马直奔河南伏牛山而去。咱们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这一天就来到河南伏牛山下。哎呀，打听不少人呢，好不容易才找到隐仙村。大老远一望，四面八方全是树林子，当中一所宅院被树林围着，这可真是独一处，别无第二家。马彪走到近前一看，那一片房子有好几个院落，黑油漆的大门，汉白玉的台阶，门外有上马石下马石，门里左右放着两条蓝板凳，上边坐俩家人。马彪走到近前，没等说话，那家人站起来了。哎，我说 你找谁呀？啊，请问这是隐仙村吗？啊，对呀，是隐仙村呢。刘聪、刘自慧老先生在这住吗？那家人听说找刘先生，就上下打量一番马彪。你找刘先生，你从哪儿来呀？我从东平城来。东平城？哎呀，我们刘先生不在家呀。哦，老先生干什么去了？出去访友去了。走多少日子了？哎呀，走的日子可不少了。那老先生什么时候能回来？
1: 不一定啊，也没准日子。先生走的时候就说，如有人来找，千万别叫人家等着啊。我那一年半载也不一定，三年五载也说不好，一高兴住朋友家就兴许一辈子不回来了。
0: 马彪一听，心想这可完了，好不容易找到刘先生这儿，不曾想扑了个空，白来一趟啊。他就想再问一问，一看俩家人全进去了，马彪没办法，只好出了隐仙村。他边走边琢磨，不对呀，不对，这里头一定有文章，哪有看朋友一住住一辈子不回来的。马彪就打算先去看望一下洪亮的母亲，然后再夜探隐仙村。洪亮的老家伏牛镇离这个隐仙村不远，马彪来到伏牛镇找个店住下，吃了点饭就迈步出了店了。一打听洪亮的家，还真就好打听，这洪亮的家呀住在北街，门口有两棵垂杨柳。马彪来到门口一看，门开着，听到里边有哭喊之声，急忙进院，推门进了屋了。这一看，屋里连男带女有10来个人，围着一位老太太，

0: 伙一看进来个陌生人，都不由一愣。老太太一看进来人了，也不问个青红皂白就扑过来了。
1: 你这个贼寇，你这禽兽啊，抢走我儿妻又来我家，难道你要抢我这老婆子不成吗？我也不活了，我跟你拼了。
0: 马彪就愣了。老人家，老人家，您这是说哪里去了？您的儿子是洪亮吗？旁边有人答道：啊，对呀，这老太太的儿子就是洪亮啊。马彪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老太太也愣了：
1: 我，你是何人？
0: 蒙娘，我是洪亮的蒙兄啊。老太太一听这话是两眼发直：
1: 有个尤海你知道吗？
0: 蒙娘，我知道，他与洪亮在一块儿。
1: 那你叫什么？
0: 孩儿我姓马呀，单字名彪，字玉飞。您的儿子侄子都很好，孩儿我来河南办事儿，洪亮尤海这哥俩托我来看望您老人家。弟妹在哪儿呢？您老人家为什么这么痛心呢？
1: 别提了，就因这俩小子惹了祸，我叫他们二人跑了，没曾想衙门来人了，把我婆媳二人给抓进去了，非让交出洪亮尤海啊。我们婆媳全说不知道他二人的下落，就被关进了大狱啊，坐了一年的牢啊。我多亏邻里们花钱把我们俩给买回来了。衙门说了，什么时候抓住洪亮尤海啊，啥时候再定罪儿。我那儿媳妇啊，那是最孝顺不过呀，十里八村谁不知道啊。我婆媳呀，处的就跟母女一样啊。哪曾想啊，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呀。离咱们这镇子不远，往南18里有个武家庄，庄主那是个恶霸呀，叫武传杰。据说他是武则天的后人，是朝中定国王李林甫的干儿子，人们都称他为少千岁。这武传杰这小子是无恶不作，无所不为呀，老百姓让他给逼苦了，也不知他怎么着，他就看中我那儿媳白美娘了，叫人来说亲，还说洪亮死了，就是回来也得是死罪。我儿媳呀，就把这说亲的给骂跑了。哪料想啊，武传杰今儿个一早带来不少打手，抬着一乘花轿，就把我那儿媳给抢走了。哎呀，美娘那是一个烈性的女人呐，她绝不能答应武传杰的亲事，她非死不可呀。我一个老婆子，我心想我儿子侄子不知去向，儿媳也活不成了，我也就不活了。
0: 老太太说到这儿，马彪就全听明白了。娘啊，您别难过，咱遇上啥事办啥事，今儿个我赶上了不是吗？我今天晚上去武家庄，天不亮准叫您婆媳见面。
1: 他我哎，孩子，你不是说梦话吧？这武传杰那可是方圆10里8村的恶霸呀，你能救了美娘？
0: 娘啊，孩儿在您面前哪有半句谎言，我是说到做到。老太太一听高兴了，这就张罗着给马彪做饭。马彪说：娘，我已经吃过了，我临来之时，洪亮让我给您烧200两纹银，娘啊，你把它收下，另外这天也不早了，我得准备准备。说完就走出洪亮家。马彪原打

0: 算去隐仙村，如今为了救洪亮的妻子，先不能去了。他也没回店房骑马，撒开双腿奔武家庄来了。马彪外号飞燕的，18里地一粗溜就到了。来到武家庄，马彪先围着这个庄子转了一圈，天黑之后才翻过墙院进了武传杰的府邸。这院子里明灯高挂，红彩高扎，贴着红对儿、喜字儿，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穿着新衣，戴着新帽，来来往往是忙忙碌碌。待客厅里摆满了酒席，划拳行令。在这一群人当中，有个双叉金花、十字披红，不用问了，这准是武传杰。马彪一看只有新郎没有新娘，就没理这些人，奔后院来了。马彪穿房越脊，那就像走平地一样。来到后院，就见有一座绣楼，楼内灯光明亮，马彪就上了楼了。就听里边正在有人劝话：白娘子，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儿呢？我就啊，嫁汉嫁汉，穿衣吃饭，那洪亮他有什么好？他犯了死罪呀。另外现在流落在外，也不知是死是活，你那心眼活动活动。你嫁给我们少王爷，你吃香的喝辣的，你享受荣华富贵，那多好啊！啊，哎，话又说回来，你要不答应，你还活得了吗？难道白天那顿鞭子打得你还不疼吗？我可告诉你，我们少千岁那是定国王的干儿子，要钱有钱，要势有势，你真跟了他，你享透福了你呀。马彪又听另一个女人说话：你们自由锅我敢跳，你们立刀山我敢上，要我跟那个小奸贼成亲比登天还难，我就是死了我也不从。马彪一听，白美娘好样。这功夫楼下武传杰喝得醉醺醺就过来了，有两个从人挑着灯扶着他。马彪已经在楼上了，就找了一个僻静之处躲在一旁。武传杰上了五六凳楼梯，你们俩退回去吧。哎，俩从人走了。武传杰心想：白美娘，今晚你不赢也得赢，你还能跑出我手？这小子还没上来就叫：劝好了没有？两个丫鬟婆子听见武传杰的话声，赶忙迎出来：哟，少王爷您来了。我来了，劝好没有？武传杰手扶栏杆刚迈上最后一蹬楼梯，就这么个功夫，马彪蹭一下就窜出来了，唰，手挥单刀劈向武传杰。马彪手快刀快，如闪电一样，嗖的一声，武传杰是人头落地。两个丫鬟婆子刚一叫嚷，马彪压低声音：你们俩要想喊，我就结果你们的性命。
1: 老爷饶命，哎呀，老爷饶命，
0: 赶快进房里听候发落。
1: 是。
0: 这功夫屋里的两个丫鬟婆子不知出了什么事儿，也跑出来了，正好与这二位撞了个满怀。几个人吓得是嗷嗷嗷直叫啊。马彪喝道：你们再要叫喊，当心脑袋。这四个丫鬟婆子战战兢兢走进房里，突然啪的一声，后窗打开了，嗖，窜进一物，嗷的一声蹦起来了。细一看，这一物戴白孝帽子，有2尺长，上边有字儿，写的是大吉大利。这一物穿白孝袍子，白胡子，白眼眉，大红舌头耷拉在胸前，冷不丁一看，整个一个鬼。 有人问了，那真是鬼吗？哪有鬼呀？您慢慢听就知道了。四个丫鬟婆子一看，哎呦我的妈呦，是连惊带吓，都昏过去了。洪亮的妻子白美娘扭头一看，也吓昏过去了。那个穿白孝袍子那无常鬼行动如飞似箭，过去抓住白美娘往身后一背，噌，从后窗户跑了。马彪在四个丫鬟婆子后边，丫鬟婆子昏倒了。等马彪抬头一看，无常鬼把白美娘背跑了。这个无常鬼身法奇快，马彪百单刀窜出后窗就追下去了。那个无常鬼背着人跑得还挺快，马彪行高就地，撒脚如飞，紧追不放。他们是一前一后跑出吴家庄，也不知跑了多远。那个无常鬼背着白美娘跑的是满身是汗，一回头见后边的人追上来了，一只手拢住白美娘，一只手就伸向兜囊里了，取出一物一抖手，嗖，奔马彪就打过来了。马彪知道前边那个无常鬼是人装扮的，他还琢磨呢，是武家庄武传杰手下的人，还是外来的山贼装扮的呢？如若是武传杰的人，他为什么被白美娘出装呢？看来十有八九是外来的山贼，我一定把他抓住，问个明白。
2: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美伊战火再起，美军称完成了对伊朗的自卫性打击。伊朗称，如果美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后续双方还会有更多的军事行动吗？此次交火会对美伊谈判前景带来什么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6月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包括省会阿巴斯港以及最大岛屿格什姆岛等地在内，均传出爆炸声，防空系统启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9号下午5时，伊朗时间10号0时30分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报复此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0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方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于当天凌晨2时30分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声明还称，如果敌人的侵略行径继续，伊朗将采取更加严厉的回应。那么如何评估此轮美伊冲突的烈度？双方还是点到为止吗？后续还会有更多的军事行动吗？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7: 从打的方式上来看呢，仍然还是点到为止，但是从打击目标上来讲，当前这轮冲突还是较此前有所升级的。首先呢，打击目标的性质是发生了变化，美军打击的是伊朗本土的防空系统和雷达站，意图呢是剥夺伊朗的战场感知能力。行动的性质并不是标准的防守，而是带有一定的进攻性，相较此前更多的对于海峡快艇的防御性拦截呢，这一次有明显不同。第二呢，就是伊朗的反击目标也是从周边美军前哨来升级到了美军第5舰队总部，虽然呢并没有给美国造成实质性的损失，但是象征意义不可小觑。这意味着伊朗对于美国在本地区的指挥中枢开始采取打击措施，有明显的这种升级行动的意图。第三呢，就是伊朗武装部队的发言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伊朗的反击不仅是对于美军的某一单一基地，而是对美国在地区的多个基地同时采取多线反击模式。所以说呢，战火的波及范围其实也在扩大。那从美伊的这一轮最新交火来看呢，双方仍然在秉持着对等反

0: 击的总体原则。在这种你来我往的过程当中，伴随着每一双方都进一步的施加压力，那释放行动升级的信号，最终对抗形势不排除还会有进一步的这种激化。虽然双方呢都还是有比较明确的意识来避免全面战争，但是在言辞和行动准备方面都还是比较强硬的。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对任何攻击或威胁置之不理，并警告美国若想安全就撤出我们这个地区。阿拉格奇还表示，美国在战场上屡次失败，但仍执意试探伊朗的决心。那么该如何来解读伊方的表态，传递了哪些信息呢？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阿拉格奇的表态呢，实际上就是告知美国，伊朗将会对所有受到的打击予以对等还击。那如果美国希望的是所谓绝对安全，那唯一的方式就是撤出中东地区，避免和伊朗产生任何的军事接触与对抗。在伊朗看来呢，美国在中东的安全并非天经地义的，美国军事存在本身就是不安全的根源。那伊朗的相关表态也不仅仅是对于美国，同样也有对于美国在中东的地区盟友。那对于允许美军驻扎基地的海湾国家，伊朗已经多次警告，如果当事国领土被用作攻击伊朗的跳板，就会成为伊朗所谓合法打击目标。那此次阿拉格奇的讲话也是进一步的在迫使海湾国家重新评估，让美军驻扎到底是增加了安全还是增加了危险。而对于美国国内舆论来讲呢，伊朗也是希望通过此类喊话让美国舆论来关注到美军潜在的伤亡和战争成本，并且呢进一步的明晰美军不走，冲突就不会停，油价就不会降，通胀也不会降的这样一整套逻辑。同时伊朗的表态呢，也是在给自己后续的行动来铺垫必要的合法性，也就是说伊朗无意和美国升级冲突，但美军在中东的存在对伊朗构成威胁，因此伊朗后续的反击都将被视为是一种所谓自卫行动。所以此次呢，阿拉格奇的表态除了有对内凝聚人心的目的，更是重要的来讲是对外来划线定调，核心的目标呢，还是要在军事对抗和谈判博弈之间来保持一定的主动权。伊朗呢，愿意谈，但是绝不接受一边被炸一边谈的这样一个模式。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证实美军打击伊朗的同时还表示，我们原本有一项非常好的协议，而且很可能仍然会有。那么结合特朗普的表态，此次双方冲突对美伊谈判前景影响有多大呢？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此次冲突对于美伊谈判的影响大概率会是短期内有冲击，但是中长期不会改变谈判方向。短期内呢，过去几天我们看到美伊伊三方都出现了军事对抗，因而谈判大概率会被拖延。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依旧表态积极，但是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已经明确表态，美方既无意寻求停火，也不愿意开展对话。那中长期来看，美国和伊朗还是有比较强烈的意愿通过谈判来结束目前的争端，并且从之前的经验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到，当军事摩擦达到一定烈度，并且当事方都无法承受相关的巨大风险时，也都需要一个契机来进行危机管理，防范局势的全面失控。我们看到此前的美方官员已经是放风说此次打击不会干扰谈判进程，包括总统特朗普在内的美国高层也多次暗示协议可能会有望在近期内达成，这些都说明美方在打完之后就立刻开始灭火，避免失去谈判窗口。那长期来看，谈判的根本动力并没有改变，特朗普需要一份外交成绩单来应对中期选举，而伊朗呢需要解除制裁和拿回被冻结资产，双方的核心利益交叉点依然存在。只不过在此前伊朗已经两次在谈判期间遭受到美方的军事打击，伊朗对美国的信任已经荡然无存，因此呢，对于任何美国对伊朗采取的军事打击行动，伊方都要报以立刻的反击。但是并不意味着双方谈判的终结，而对美方来讲，如果不能够在军事施压和谈判诚意之间找到一个可信的平衡点，那么谈判即便重启，也大概率会陷入到一个打与谈周而复始的怪圈当中，很难立刻取得理想的结果。
1: 那么此次美国对伊朗的打击，以色列有没有可能介入呢？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以色列介入的可能性呢，的确存在，但会受到多重约束的强烈限制。从动机上来看，以色列毫无疑问是希望介入的。内塔尼亚胡的核心战略目标就是要摧毁伊朗的核设施和导弹能力。那美军此次打击伊朗本土防空系统和雷达站，客观上呢，为以色列后续空袭开了路，那削弱了伊朗的防空能力，这也正是以色列

0: 伊朗本土，那么必然会受到伊方更猛烈的反击。第三重约束呢，来自于以色列自身。那么以色列目前在黎巴嫩南部的地面行动没有结束，加沙战事也在持续。如果伊朗本土这条新战线再度冲突升级，以军的兵力调配和弹药储备都会面临极限压力。因此呢，以色列最可能的介入方式呢，还是间接介入，利用伊朗被美国牵扯的档口，对于伊朗的地区代理人和盟友来进行进一步的加大军事施压，巩固并拓展自己在多条战线的控制能力，而并非是直接空袭伊朗本土。但以色列呢，始终有搅局的强烈动机，也有能力通过制造事端来破坏美伊谈判进程，这也是当前局势中最大的不可控的变量。
1: 英国、法国等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巴勒斯坦各派别称，本轮开罗会谈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声明说，英国此次对涉嫌资助、协助或实施有关暴力活动的六家实体和一名个人实施制裁。这些制裁对象涉及向以色列定居者农场和前哨站提供募集资金、输送捐款、组织支持以及拆除建筑等服务。声明说，英方将首次在官方海外商业指引中明确建议企业避免在以色列定居点开展经济和金融活动，还将追加100万英镑用于加沙人道主义排雷工作，并于2026年向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提供至少1000万英镑的财政和技术支持。英法等六国为何选择在当前时间点对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暴力行为采取协同制裁？直接触发因素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的分析。
3: 他直接因素制裁有两个，一个呢是法国过几天准备在巴黎开一个关于巴勒斯坦的全世界的会，因为法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边，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伊朗和美国的战争上边，都集中到黎巴嫩的战场上，现在巴勒斯坦的问题没有解决了，但是国际上都不注意了，所以法国要把这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力再重新拉回到巴勒斯坦问题上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以色列最近一段时期利用大家不关注巴勒斯坦事情了，所以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修建定居点的速度在加快，然后以定居点上的以色列定居者对巴勒斯坦人的袭击也在增多，给巴勒斯坦人把这个树给砍了的，房子给烧了，巴勒斯坦人那个打死打伤的基本上每天都有，所以最近一段时期本来就国际社会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采取的行动很不满，所以这次欧洲这几个国家在法国这个巴黎大会召开之前联合起来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行为，它就是既是配合法国的行为，也是针对最近约旦河西岸发生的事情。
2: 那么此次六国首次协同针对定居者暴力的资金链与组织实施制裁，并建议企业避免在定居点活动，这一举措能否有效遏制以色列的行为，还存在怎样的难点呢？再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3: 它的力度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呢，他要立刻就制止以色列的行为是不可能的，因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修定居点，从一开始国际社会就都是反对的，大家也都认为是违反了国际法，在美国也是，美国历届政府都是谴责反对的，只有特朗普这一届政府是说承认以色列的定居点是合法的，所以整个国际社会特别欧洲这些国家之前就是反对的，但是呢，这一次这六个国家联合起来一致做出决议，这个还是有重大意义的，这说明那个欧洲在对待以色列定居点问题上越来越积极了，对以色列的容忍程度在不断的缩小，但是它不可能产生立即的效果，就是之前也有个别国家通过各种措施 制裁定居点上的产品，就是定居点上生产的产品不能卖到欧洲一些国家下去，然后制裁欧洲对那个定居点的资金援助。

0: 就这些以前零星也有一些活动，就是这一次采取行动说就会制止以色列的行为，它可能性是很小的，因为这些行动说到底主要还是一些政治上和外交上具有象征性意义的行动，它要落实到实处说对以色列经济就造成重大冲击，离那个还很远了。
1: 法国外长巴罗9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法国将禁止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四名犹太定居者组织负责人以及21名参与暴力活动的定居者入境。巴罗表示，斯莫特里赫积极推动吞并约旦河西岸，支持在约旦河西岸新建定居点，恢复对加沙地带的定居活动，以及削弱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经济基础，给巴勒斯坦人民带来毁灭性后果，这不可接受。六国联合制裁行动，尤其是法国对以色列财长的入境禁令，将如何影响西方与以色列的关系，又会给美以关系带来怎样的冲击与变数？再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0: 美国跟欧洲呢，本来在历史上在全世界是最支持以色列的，那么在全世界193个国家，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都承认巴勒斯坦了，但是美国跟欧洲都没有承认巴勒斯坦。但是呢，在过去两年多的加沙冲突的过程中，欧洲和美国的立场出现了很大的差异，就是美国还继续支持以色列，反对巴勒斯坦，但是那个欧洲的国家越来越开始疏远以色列，谴责以色列，开始承认巴勒斯坦国了。那么这一次六个国家又一致同意要制裁以色列的定居点，肯定是让欧洲和以色列的关系更加疏远了。所以只要巴勒斯坦问题不解决，只要以色列还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采取这个更具进攻性的政策，欧洲和以色列渐行渐远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
1: 再来关注巴勒斯坦方面，当地时间9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称，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卡西姆称，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以及和平委员会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本轮开罗会谈就多项棘手问题达成共识，目前谈判最大的分歧点是什么？短期内能否化解？再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0: 现在巴勒斯坦各派别跟调解委员会谈判取得共识，这才是万里长征走出了第一步。因为真正要解决问题，必须是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解决问题。当然，巴勒斯坦各派别内部能够形成一个一致的意见，并且巴勒斯坦各派别跟调解方，特别是埃及、卡塔尔这些国家有一定的一致意见也是重要的，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必须那个达成共识，但是这两方现在是尖锐对立的，达成共识的可能性很低。因为以色列的要求是哈马斯必须先解除武装然后才谈别的，然后哈马斯的要求是以色列必须全部从加沙撤军然后才谈别的，那么这一步现在双方都不愿意迈出来，所以在加沙问题上取得实质性突破的可能性是很低的。
1: 哈马斯方面提出停火第二阶段推进要看各方约束以色列履约，那么这一诉求落地存在哪些难点？再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0: 难点就是对以色列有影响的国家不愿意约束他，然后没有影响的国家那个谴责以色列要约束他又没有作用，因为对以色列真正有影响的还是美国，还是得美国下决心约束以色列。那么不用说第二阶段，第一阶段很多东西以色列都没有落实了。第一阶段是以色列要对哈马斯停火，但是从去年10月10号签署以来，以色列是基本上每天都对哈马斯进行定点清除。那么第一阶段要求拉法口岸是必须完全打通，然后人道主义救援物资必须畅通，那么第一天以色列也都没有落实。然后第二阶段核心要求就是以色列必须从加沙地区逐渐的全面撤军，但是过去这半年多时间，以色列不但没撤军，以色列还把占领的领土从53%扩展到60%， 所以现在那个能约束的只有美国，美国又不愿意约束啊，目前还看不到说国际社会能够对以色列形成实质性约束的迹象。
1: 那么考虑到此前多次停火谈判在临门一脚时破裂，这份停火方案最终落地的前景如何？再来听刘新春的分析。
0: 之前都是临门一脚，现在是万里长征才走出了第一步，第一步可能还没迈出来呢，还没有，远远没有到了临门一脚的地步。因为第二阶段本来根据去年十月十号的协议，是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结束之后就立即要落实，应该是在一两个月之内就落实，现在都过了半年多时间，都过了快八个月了，现在第二阶段没有任何那个进展，第一阶段都没有落实完了，并且第二阶段能落实的可能性现在越来越小了。因为第二阶段对以色列来说是要全面撤军，以色列现在很显然没有任何意愿全面撤军，以色列还在扩大它占领的领土，所以在现在停火线所谓的环线这个地方，以色列就固定下来，长期占领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了，而落实第二阶段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
1: 那么从本轮对话中我们能否看到一些积极因素呢？再来听刘新春的分析。
0: 巴勒斯坦内部各派别跟调解方就一些重要的问题达成一致，他是往积极的方向迈出了一步，但是呢离那个最终形成协议还很远，因为现在是巴勒斯坦和调解方形成一致意见，调解方主要是那个埃及卡塔尔他们，所以他们之间形成一致是比较容易的，因为都是阿拉伯人嘛。那么最困难的是要以色列和哈马斯形成一致，这个难度是很大的，所以现在可以说是一个积极的一步，积极的信号，但是并不是实质性的一步。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于近日与欧洲方面对接，磋商对俄谈判的启动时间与谈判代表人选。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进程处于暂停状态，但美国仍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保持接触。俄乌表态是否存在矛盾？美欧在俄乌谈判中的角色是否发生了变化？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当地时间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于近日与欧洲方面对接，磋商对俄谈判的启动时间与谈判代表人选。泽连斯基提及，美国已准备好参与相关谈判进程，同时他强调欧洲需在相关事务中拥有独立且关键的话语权。泽连斯基8号曾说，他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了积极对话，并称两人有意在未来数周推动解决俄乌冲突。此前，泽连斯基刚刚结束在英国首都伦敦与欧洲多国领导人的会晤。目前乌方为什么积极与欧洲方面进行沟通，商谈对俄谈判时间与人选？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
6: 乌克兰一直要求欧洲参与谈判啊，因为这个欧盟啊，包括欧洲的一些大国还是支持乌克兰的立场啊，所以一直跟乌克兰呢站在一边，持这种坚定的这个反俄的这么一个立场。所以乌克兰呢也希望能够这个通过和欧洲的这样一种互动啊，包括这个拉欧洲来一起来提出啊解决冲突的方案啊，也希望借此呢强化跟欧洲的合作关系啊。因为过去呢这个特朗普是排斥欧洲啊，所以由美国啊更多的是来主导啊俄罗斯啊乌克兰啊这样一个谈判啊，包括美方也直接参与。那么现在呢，因为美国深陷在这个伊朗的这个冲突当中啊，所以没有精力去顾及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啊，这样的话实际上也给欧洲提供了一个机会啊。欧洲呢确实也有参与的这么一个意向，所以这样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啊，泽连斯基呢也是提出这样一个让欧洲啊直接参与啊，通过这个方式呢其实也可以这个表明啊乌克兰啊未来准备这个加入欧盟啊，包括这个跟欧洲啊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啊，向欧洲大国来示好。
5: 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目前未列入议程。他还指出，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进程目前处于暂停状态，但美国仍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保持接触。佩斯科夫表示，美国方面迄今未向俄罗斯通报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谈的具体内容。佩斯科夫还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访问俄罗斯的确切日期尚未确定，但莫斯科随时欢迎他们的到来。如何理解俄方的表态？在美国调解的问题上，俄乌双方的表态是否存在矛盾？如何看呢？我们再来听孙壮志的分析。
6: 俄罗斯的这个态度其实还是非常明确的啊，就是他通过这样一个表达呢，还是希望这个美国呢能够继续参与谈判啊，并且在这个推动俄乌问题这个解决这个问题上能够继续发挥啊积极作用。特别强调呢，这个俄罗斯方面其实非常愿意啊跟美方来充分沟通，也没有这个直接对这个这次啊这个美方和乌克兰啊在底下这个接触，有没有向俄罗斯通报有关情况表达一个不满啊，还是要表明啊这个俄罗斯呢还是特别重视跟美国的沟通啊，也对这个现在俄美之间啊建立这样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渠道啊还是有一定信心的。但是这个其实也是通过这样一个表态啊，这个俄方也是希望能够尽快得到美国的一个回应啊，因为现在确实是这个美国在停止了这个三方会谈这样一个进程之后啊，确实这个实际上让这个俄罗斯啊跟乌克兰啊之间的谈判没有办法进行了啊，再加上这个过去俄罗斯跟美国啊就这个乌克兰问题啊达成的一些共识啊现在没有办法进一步去推进啊，所以实际上俄罗斯是特别希望这个维特科夫啊包括库什纳能够这个尽快的到俄罗斯来，而且是如果这个就解决俄乌冲突这个方案能够继续跟美方去沟通的话啊，因为现确实现在俄罗斯呢也有这个结束冲突的这么一个愿望啊，确实现在战场压力呢不光是对乌克兰啊对俄罗斯也有压力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从俄方这个角度来说啊，最觉得可以接受的还是这个恢复啊美国俄罗斯跟乌克兰这个三方会谈，觉得这个通过跟美国啊取得一些共识啊，共同向乌克兰来施加压力啊，这样的话可以会争取到一个对俄罗斯比较有利的啊这么一个谈判的一个结果啊，所以其实这个俄方呢还是一直在争取这个美方啊，一个是能够继续参与啊，另外这个争取这个美方啊对俄罗斯的啊相关的一些诉求的理解和支持。
5: 那么当前美欧在俄乌谈判中的角色是否出现了一些变化，这背后又有哪些原因呢？继续来听孙壮志的分析。
6: 现在实际上解决这个俄乌冲突的相关谈判的进程已经被冻结了虽然现在俄罗斯跟乌克兰啊也都讲啊这个希望能够尽快的举行谈判啊，希望能够通过谈判来这个停止冲突而且呢双方还在进一步的去强调啊自己希望能够在近期啊就这个问题呢能够这个和对方呢去达成一个这个去寻找一个共识但实际上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俄乌的冲突还在持续啊，这个而且是美方呢也暂停了啊促成俄乌谈判的努力原因呢主要还是美国呢还是现在要这个集中精力啊去解决伊朗的问题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美国以色列伊朗的这个冲突还在持续，而且短期内呢其实还在经常会出现一些反复所以要结束的话也很难但是美国方面也没有明确讲这个要退出俄乌这个谈判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欧洲呢虽然提出来希望参加而且是要这个跟乌克兰这个共同来这个对俄采取一个比较强硬的这么一个立场其实欧洲呢这个并不是真正的站在乌克兰这样一个立场上去考虑问题，还是要通过参与谈判达到自己的目的特别是欧洲这些大国还是通过参与到解决俄乌冲突来强化自己的这种国际影响强化在欧洲事务当中的这个地位所以他们想在俄乌谈判当中发挥更大作用这个其实更多的是从己方或者从这个自己这个方面或者从这个欧洲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而且是他们其实提出来的这个要跟俄罗斯举行对话的这个方案也不是很现实所以现在欧洲呢虽然这个非常积极主动这个希望能够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甚至美国不参与的话欧洲也希望能够直接参与到俄乌的谈判当中去所以现在确实这个从比较来说欧洲确实比美国在俄乌这个问题上表现得更积极更主动。
5: 那么欧洲方面能否承担起关键调解者或者斡旋者的角色呢？再来听孙壮志的分析。
6: 目前情况下欧方呢很难承担一个关键的这么一个角色一个呢就是俄罗斯方面对欧洲方面其实不信任 认为这个欧盟啊，这个包括欧洲一些大国呀，还是向乌克兰在继续提供军事援助，当然包括其他方面的财政支持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其实这个俄罗斯跟欧洲呢是处在一种这个对抗的这么一个状态，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俄方觉得跟欧方啊进行高层接触不现实，而且在这样一个欧洲不停止对乌克兰这个提供援助的这么一个情况之下，其实欧洲也很难采取一个中立的这么一个立场，所以这个俄方呢，这个不会接受这个欧方啊参与到谈判当中来，第二个呢是现在这个欧美关系其实也比较复杂，因为这个欧洲和美国不一样啊，欧洲是坚决的支持乌克兰，所以如果欧洲参加进来以后呢，其实他会跟乌克兰啊这个进一步去协调立场，协调这个行动。所以这样实际上就是把美国这个在去年特朗普执政以后付出的很多努力这个达成的一些这个协议实际上就前功尽弃了。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美国也不可能认可这个欧洲在解决俄乌冲突这个问题上未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还是会坚持这个原来把欧洲排斥在外。由美国来主导这个俄乌谈判这样的话可以使美国从这个解决冲突当中更多受益。第三个呢是这个欧洲内部其实意见也不同意特别是在援助乌克兰包括这个乌克兰加入欧盟这样一些问题上欧洲这些成员国其实是有分歧的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如果很难形成一致立场的话也会妨碍这个欧洲或者欧盟作为一个主要角色参与到俄乌谈判当中去所以这样一些因素吧这个影响了这个欧洲大国包括欧盟在这个解决俄乌冲突当中所能承担的这样一个作用。
4: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5: 来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在十号的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6月10号是第二个文明对话国际日，我们注意到近日联合国总部和多个联合国机构所在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也发布了文明对话相关报告。对此发言人林健表示，
7: 三年前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为不同文明和和共生指明方向，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是落实这一倡议的重要举措。作为设立国际日的倡议方，中国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再次举办全球的主题活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活动发表视频致辞，主张从四个方面促进文明对话。一是坚持相互尊重，推动不同文明和谐相处；二是坚持以人为本，厚植文明交流根基；三是坚持传承创新，增强文明进步动力；四是坚持交流互鉴，完善文明对话机制。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联合国文明联盟高级代表莫拉蒂诺斯以及日内瓦、维也纳、内罗毕、海牙等地的联合国机构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纷纷支持主题活动并发表讲话。各方高度评价全球文明倡议的世界意义，赞赏中方为促进文明对话所做的积极贡献，呼吁国际社会通过文明对话加强团结合作，促进和平发展。为进一步梳理总结中国促进全球文明对话的经验做法和主要成就，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布了推动全球文明对话的中国行动报告，系统阐释了中国推动文明对话的理念政策和实践成果，展望了中方推动文明对话的行动，欢迎大家关注。促进文明对话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以共同庆祝文明对话国际日为契机，通过文明对话汲取破解全球难题的智慧，积极扩展文明对话的全球伙伴， 共同推动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9号日本自民党召开总务大会，通过了对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发言人林健表示，
2: 有关草案再次暴露日本一些势力搞再军事化，推动突破战后规范，大肆强军扩武的企图与妄动，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此高度关切和警惕。我们也注意到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和反战团体也以不同的形式表达了忧虑和反对。日方的草案无端指责抹黑中国正常的军事活动，刻意渲染周边的紧张局势，目的无非是欺骗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为自身加速推进在军事化制造借口。日本右翼势力打着加强防卫、被动应对的幌子，实际上却大肆发展主动进攻的强力中远程武器，加强力量投射和前沿部署，推动日本的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的方向转变，妄图将军事扩张和备战深度嵌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一步一步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背弃自身背负的国际义务，挑战战后国际秩序。这一动向日益明显，十分危险，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防患未然。
1: 针对欧洲计划对中国、土耳其、印度及其他国家的企业采取制裁措施，林健表示敦促欧方纠正错误的做法，撤回非法单边制裁。
2: 我们多次说过，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缺乏国际法依据、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也多次向欧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欧方纠正错误的做法，撤回非法单边制裁。中方将密切关注有关的动向，并将采取必要的措施，坚决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3: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再来关注一条科技方面的消息。9号，欧盟反垄断监管机构要求美国脸书母公司元宇宙开放旗下即时通讯应用程序沃兹阿普，允许竞争对手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免费接入。欧盟方面表示，此举旨在维护数字市场竞争，防止大型科技平台利用市场优势限制竞争对手进入市场。详细情况来听综合报道。
4: 欧盟委员会表示，这是一项临时性措施，也是欧盟委员会17年来首次决定对 Meta 采取临时措施，旨在回应多家人工智能初创公司对 Meta 的投诉。根据欧盟的要求， Meta 必须在五个工作日内恢复竞争对手对 WhatsApp 的访问权限，若违反欧盟反垄断法规， Meta 最高将被处以全球年营业额 10% 的罚款。这一临时性措施有效期至2029年6月。 Meta 称将对欧盟决定提起上诉。去年十月， Meta 禁止竞争对手的人工智能服务访问其 WhatsApp 通讯应用程序，但其自己的助手 Meta AI 不受限制。今年三月，他允许竞争对手重返平台，但需要付费，此举遭到了欧盟委员会的反对。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里贝拉9号表示， Meta 此前设置的接入费用过高，令竞争对手无法承受。Meta 试图借助 WhatsApp 的市场优势扶持自身 AI 业务，排挤同业竞争者。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里贝拉表示，
5: 现在是一个关键时刻，人工智能市场发展异常迅速，人工智能助手有望成为全欧洲消费者访问和使用人工智能的重要方式。我们不能让大型数字企业利用他们在

0: 过去的主导地位来决定在欧洲谁能参与竞争，谁能在人工智能领域进行创新。
1: Innovate in AI。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3: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全球媒体聚焦。中国海关总署6月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以美元计价，中国5月进出口同比增长 22.6%， 出口增长 19.4%， 进口增长 27.4%， 远高于市场预期，引发国际媒体高度关注。来听详细报道。
4: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报道说，中国进口增长势头持续增强，五月同比增长 27.4%， 较四月 25.3% 的增长进一步加快，超出经济学家预期的 25% 增幅。美国银行全球研究部的经济学家认为，此次进口激增主要受投入成本上升推动，且集中在半导体、芯片和黄金等少数品类。欧洲现代外交的文章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这一亮眼贸易成绩的取得，正值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和能源价格上涨可能冲击全球供需链之际。进口保持强劲增长，同比增幅达 27.4%， 这一增长主要得益于集成电路、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等强劲表现，凸显出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所需关键技术供应领域日益重要的地位。荷兰国际集团的分析报告显示，科技需求支撑了中国进口的韧性。从国别来看，中国自美进口增速有所回升，但主要拉动仍来自亚洲，进口增速均高于总体水平。当前进口增长主要由科技产品驱动，能源因素尚未成为主导，并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美国财经网站 Investing Live 的报道分析认为，这一进口激增现象释放的信号有多层意思。进口 27.4% 的同比增幅不仅超出市场预期，也高于前月增速，既可能反映内需实质性复苏，也可能表示企业正在大规模购买原材料和零部件，亦或是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无论作何解读，都将对大宗商品市场产生深远影响，特别是在能源和工业原材料领域，中国的采购动向向来对全球价格走势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3: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盘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5: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6: 国门边境是维护国家安全的第一道屏障，也是展示国家形象的重要窗口。国门边境安全稳定，离不开广大移民管理警察的忠诚履职。那么，在新时代背景下，他们如何筑牢安全屏障，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移民管理警察的国门守护之路。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日前在国新办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来自不同地域不同岗位的四位移民管理警察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与中外记者展开交流，分享工作经验和感受。张启雷是云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怒江边境管理支队独龙江边境派出所所长，他深情讲述了派出所民警、辅警戍边为民的生动故事。
7: 我们所驻守的独龙江乡位于云南省西北角中缅边境滇藏交界处，是全国唯一的独龙族聚集地。这里雪山连绵，峡谷陡峻，海拔落差3900多米，每年降雨280余天，塌方、滚石、泥石流时有发生。我在这里戍边的3年里，先后参与了503、1102、531等特大自然灾害的抢险和雪山救援。去年呢，我们徒步5天4夜，对有死亡界桩之称的中缅北43号界桩进行徒步巡边踏查。经过多次极难险重任务，我确实认为在独龙江的艰险确实的不一般。1952年，首批戍边官兵进驻独龙江后，成立了第一个基层党组织。74年来，一代代戍边人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牢记为民宗旨，守护边境安全，助力乡村振兴，参与和守护了独龙族一步跨千年的发展，把边疆守成了家乡。
6: 扎根独龙江，一心为人民，这是写在独龙江边境派出所院墙上的话语，是74年来一代代戍边人用青春汗水甚至生命践行的誓言。
7: 这10个大字不仅仅刻在墙上，更深深地烙印在我们每一名戍边人的心里。支撑我们跨越艰难不忘初心的是3种力量，一是融入血脉的忠诚，二是深植灵魂的为民初心，三是与独龙族群众生死与共的这个警民鱼水情，这也是我们代代传承的精神基因。在我们独龙江长眠着8位英烈，其中有4位至今没能寻回遗骸，在烈士陵园里 只有衣冠冢，他们的忠魂融入这片山水，他们的精神刻进我们的骨髓。每年清明节和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我们都要告慰这些长眠的战友。独龙江现在是发展得越来越好，乡亲们的日子呢也越过越红火，战友们都很好，有我们在，请你们放心。
8: 独龙江边境派出所的民警、辅警来自天南海北，他们远离家乡，远离亲人，在深山峡谷中默默坚守，经历风雨磨难。
7: 我们的民警于润强2019年主动申请到独龙江，怕父母担忧，他整整一年半谎称自己在县城出差。他在驻村期间遭遇了特大泥石流，导致通讯和交通中断，接连失联了5日。等通讯恢复以后，他的第一句话竟是：我们村的乡亲们都很好，战友们还好吗？从没有想过退缩。2022年国考入警的女民警张瑞雪也主动申请到最偏最远的独龙江，面对旁人的劝说时，她坚决表态，怕就不会来了。来自西藏昌都的曲珍说：西藏赋予我坚韧，独龙江历练我担当，和牺牲的英烈相比，我们吃点苦又算得了什么？
8: 独龙江乡边境线长115公里，地形复杂，雨季漫长，各种自然灾害频发多发。以前移民管理警察全靠人力徒步巡边，民警要翻山越岭，一次要好几天，不仅管控效率低，人身安全风险也极大。现在信息科技为民警守边戍边插上了智慧的翅膀，也成为他们解决管控难题、提升工作效率的关键。
7: 在我们独龙江牺牲的8名战友中，有4位就是在巡边救援中遭遇塌方、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牺牲的。近年来，在上级的支持下，我们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创新边境管理服务模式，通过无人机航拍、3维建模，将辖区的各类信息实景化呈现，做到一屏掌控。民警日常巡逻走访便捷高效，应急处置呢快速精准。遭遇山洪等自然灾害时，我们可以用无人机为被困群众投放应急物资，既解决了群众的危难，又大幅降低了民辅警抢险救援中的风险。
8: 这些年，独龙江边境派出所民警辅警已经成为独龙江发展变迁的建设者、守护者、见证者，见证了独龙江从过去的边远闭塞到如今人人向往的绿水青山、秘境天堂。
7: 我们也见证了独龙族整族脱贫，乡亲们的日子呢越过越好，从以前的茅草屋变成了现在的安居房，从以前的藤篾桥、天梯路变成现在的硬化路。每每想到这些，我们都感到无比的自豪。74年风雨兼程，我们早已把独龙江当成了家乡，把独龙族群众当成了亲人。我们站立的地方是中国，我们的身后是祖国的万家灯火，只要祖国需要、人民需要，我们必将一代接着一代扎根独龙江畔，守护好这片热土，守护好人民。
8: 刘永清是北京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执勤一大队执勤一队一级高级警长，从警近40年。在他看来，国门口岸既是便利人员往来的出入之门，也是守护国家安全和万家灯火的安全之门。
9: 我工作的地点是首都机场3航站楼，我工作主要有3项，第一个是对出入境旅客的这种查验，第二个呢是外国人临时入境许可的签发查验，第三呢是打击非法出入境。我1987年从警，从1990年北京亚运会到2008年奥运会、2022年冬奥会，以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等吧，所有的这个大型的会议啊，我都是参与者、见证者，也是守护者。
8: 在刘永清的职业生涯中，

0: 增长的这种实际情况呢，推出了外国人临时入境许可签发查验一站式办理，将这个通关效率啊提高30%。在服务企业这方面呢，我们会同机场管理方对飞完国际航线紧接着飞国内航线的国际国内混合接飞航班，保障啊就近停靠办理边检手续，大幅的压缩了这个航班在地面的驻留时间。另外呢，我们还为国际货运航班提供7乘24小时的通关服务，推动国际货运航班这个人员的查验呢一站式零等待，帮助企业节约成本，便利人员往来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1: 刘永清表示，国门口岸是国家对外开放的窗口，移民管理边防检查工作与开放发展息息相关。近40年的工作经历，刘永清见证了国门口岸的发展变化。谈及这些变化，刘永清脑海里浮现了时隔30年的两场盛会。
0: 第一场就是1990年北京亚运会，它是新中国首次承办的大型的综合型国际的体育盛会，也是我第一次在口岸见到那么多外国人。第二场呢是2022年的冬奥会，我不仅和我的同事圆满地完成了赛事人员的通关保障任务，而且呢我自己还有幸走进了这个开幕式的现场，和全国的各行各业的楷模代表手把手地传递国旗。当鲜艳的五星红旗在我手中传递的时候呢，我内心热血沸腾了。我能亲身见证这两场盛会，并能保证他们，这是我终身难忘的。
1: 刘永清表示，这些年我国举办的活动越来越多，规格也越来越高，这背后是国家对外开放不断深化，也是国家综合国力持续提升，更是民族自信的充分彰显。
0: 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咱们国家改革开放大门越开越大，现在入境的外国人是越来越多的。记得我刚入境的时候，国际航线比较少，来的外国人也不多，构成也比较单一。如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这个变化，北京口岸这个航线四通八达，平均的出境入境总量达到了接近340架次的样子。
1: 随着国家免签朋友圈的持续扩容和一系列便利措施的持续推进，越来越多的外国人爱上了中国，非常喜欢走进中国。刘永清对此感受深刻。
0: 我记得今年2月份的时候呢，咱们国家对这个英国单方面免签，当时我在办手续的时候，有一对夫妇70来岁，他说我搭上了免签这个政策，太开心了，一直想盼望着来中国，终于如愿了。还有一位法国客人呢，办完手续以后呢，他又折回来对我说，哎呀，来中国太方便了，我一定让我的朋友都来。和这些朋友的交流中我越发感觉到他们对中国的这种认可度是越来越高的。还有一位旅客出境的时候特别兴奋，他们对我们说，中国太好了完了28天还没玩够，说中国的高铁四通八达，很多美食还没吃够，还会再来。
1: 刘永清表示，守护国门口岸要提升专业能力，苦练人员信息录入、人证对照、伪假证件识别本领，练就移民管理警察的望闻问切和火眼金睛，要强化科技支撑，进一步提升安全管控的精准度。同时还要加强与地方公安机关密切协作，通过信息共享、线索共研、案件共办，切实守护平安。
0: 以前我们在执勤的时候呢，我们民警他兜里都会多装几支笔，因为呢在外国人的点卡区经常听到一句话说，警官有笔吗？于是呢我们就来回的递笔，然后有时候他提醒这个旅客他别漏填项了，有的时候呢需要帮扶的人我们还帮着填一下。去年11月份吧，国家移民管理局推出了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的这个措施，现在接近8%的旅客呢选择了这个网上申报，大大的节约了这个旅客自己的这个候检的时间。科技的应用最大的感受呢就是科技对通关呢更顺利，数据呢让口岸呢更加安全。口岸的发展变化充分证明是越开放呢就越发展，越发展呢就越开放。
1: 广州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和国际商贸中心之一，其出入境证件办理量常年领跑全国。如何让

0: 中外出入境人员通过办证窗口感受到中国效率与温度。广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二大队大队长王凡用智慧和担当做出了回答。
1: 我们的窗口不大，但平台很大，每年办理公民出入境证件、外国人停居留证件超千万件次。在工作中，我们始终想群众所想，急企业所急，在守牢安全底线的同时，坚持以服务为本，用科技破局，用创新提速，让移民管理政策红利更好落地，服务湾区开放发展。
0: 王凡介绍，节假日里群众办证急，民警就赶回大厅受理审批制证，一气呵成。企业出海抢商机等不起，民警就加班加点加快审批。在广州，全市200多个服务点24小时不停，有民警专人值守，全力保障数据运转。
1: 新征程上，我们会继续解答好每一个问题，办理好每一本证件，服务好每一家企业，守护好每一次出发，让中外出入境人员都能通过我们的办证窗口感受到中国效率与温度。
0: 广州公安出入境办证量常年位居全国各城市前列，但不管量有多大，移民警察都要办好每一本证，因为他们知道每一本证件背后都可能关乎一个家庭的出行、一次亲人的团聚、一名学子的未来。
1: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小事例，去年四月，有一名72岁的中国香港居民突发疾病被紧急送往广东省人民医院就医。在就医过程中呢，家人发现他的回乡证快过期了，如果不及时换发，就会影响他后续的治疗。我们得知后呢，考虑到老先生刚刚动完手术还不能下床，所以呢，我们就来到医院为他受理了回乡证，并加急办好。另外，我们还设立了办不成事反映窗口，努力去尽可能多的倾听群众的意见建议，存疑的难办的事儿都专窗接待，专门跟进，回应群众的呼声，努力让办不成的事儿能办成，办得成。
0: 信息科技应用给移民管理工作带来的变化，王凡在办证窗口感受也很深。2003年，内地居民赴港澳个人游开放之后，每天一大早就有很多群众来到门口排队，民警也经常加班到深夜。对此，他们坚持向科技要警力。
1: 2006年，广州公安研发推出全国第一台智能办证设备办证易，建成全国第一个24小时开放的智能办证点，实现了千住办理只跑一次，也成功分流了办证潮。此后，我们坚持科技创新，推动证件办理向全面智能化发展。现在，赴港澳签注3分钟办结，立等可取。新办护照、港澳证，使用出入境智慧小屋，填表、拍照、采集指纹、签名，一台设备全搞定。然后我们现在呢，每年的办证量比当初增长了40倍。但是呢，群众的办理时间、办证时限却在不断的压减。我在办证大厅看着群众排队的时间越来越短，办证越来越方便，打心眼里觉得高兴。
0: 欧阳永刚是国家移民管理局信息科技司应用管理处处长，他虽然不直接面对旅客，却是守护国门的幕后力量。据欧阳永刚介绍，近年来移民管理局构建了1+3+N 的应用系统体系总体布局，一是移民局大数据中心，三是支撑边防检查、边境管理、出入境管理三大业务的核心系统， N 是快捷通关、预报预检、证件鉴别等重要应用系统。
2: 为了更好地服务移民管理工作，我们深夜调试代码，只为确保每一个程序的稳定运行，我们在凌晨应急处置技术故障，只为确保每一个一线设备的正常运转。我们深知科技赋能的背后，肩负的是国门安全的千军重任，回应的是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践行的是移民管理警察的使命初心。从警20余年，我有幸亲历并见证了移民管理工作在信息科技赋能下日新月异的发展进步，从过去的人工查验到如今的刷脸智能。

0: 通关。从过去的窗口办证到如今的全程网办，我们始终坚持啊，安全与便利并重，创新与规范同行，用科技让国门既安全有序又温暖便捷。
1: 科技赋能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国门边境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也是移民管理工作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重要底气之一。比如研发建设的出入境证件鉴别研究系统，简称证研系统，就是典型代表。欧阳永刚表示，
0: 证研系统呢，是我们广泛借鉴世界上通行的经验做法，并结合中国移民管理的特点来研发建设。系统于2023年12月在全国口岸边检机关投入使用。系统运行以来啊，共积累了2000余份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各类出境证件样本，对每一份样本呢都进行了防伪特征的详细标注。口岸检查时呢，检查人员只要将待鉴别的出境证件的图片上传到证研系统，系统就会进行智能化的解析，进行它的防伪特征的比对，那么能够有效地帮助我们检查人员啊，能发现我们的这个伪假证件，有效地这个防范了不法分子啊使用伪假证件从我们口岸混入混出，蒙混过关，为维护国门安全啊和口岸的正常的出境秩序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1: 展望15/5，欧阳永刚表示，移民管理信息科技工作将始终坚持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双轮驱动，加快推进移民管理工作现代化，为维护国家安全、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下一步啊，我们将以大数据建设为基础，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抓手，以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升级为支撑，以网络安全防护为保障，加快构建智能高效的中国公民出境管理服务信息化体系，安全高效的口岸查验信息化体系，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信息化体系，协同高效的边境管理信息化体系，以及科学完备的出入境证件管理体系，为维护国家安全、国门边境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贡献科技力量。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0: 为什么要读书？
1: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0: 你为什么要读书？
2: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3: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4: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3: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6: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是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7: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6: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8: 他的跳远生涯始于17岁那年的高高一跃，
9: 从8米到8米3，就中间什么8米1、8米2都没有跳过，就直接就29公分一个很大的跨度就跳过去。
8: 两年之后，他在赛场上遭遇了运动生涯的至暗时刻。
10: 然后那天因为下了雨以后，他这个板上面它是有雨水，它是湿滑。当我起跳的时候，前掌踩在那个犯规的木板里头，然后钉子整个就已经扎到你。
8: 5年后的2023年杭州亚运会，他最后一跳完成超越，宣告曾经的自己回来了。2025年东京田径世锦赛，他用职业生涯第二好成绩为中国队拼下一枚铜牌。
11: 这一刻我们要恭喜石宇豪，在重伤大伤之后，现在王者归来。
8: 资讯有故事，王者归来，石宇豪，阳光就在风雨后。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5月16号和5月23号2026赛季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揭幕战和第二战比赛相继在中国绍兴柯桥和厦门举行。在一众来自全球各地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奥运会冠军、世锦赛冠军中，一个身影颇为引人关注，他就是中国男子跳远运动员石宇豪。如果您一直关注田径，我相信您或许知道石宇豪这个名字。迄今为止，他的田径运动生涯走出了一条异于常人的 U 型曲线。17岁时，天赋出众的石宇豪就跳出8米30的成绩，成为男子跳远的一颗希望之星。但仅仅2年后，他就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上突发意外。比赛当天下起了大雨，起跳板湿滑，石宇豪落地时失去重心。当晚在医院检查结果出来之后，整个急诊室都回荡着这个19岁少年的绝望哭声。

0: 中国选手石宇豪来上板落地漂亮，
1: 8米33
0: 赛季最佳。
2: 这一刻我们要恭喜石宇豪，
0: 在重伤大伤之后，现在王者归来，用8年的时间把世锦赛的第6名变成了一枚铜牌。
3: 2025年9月，东京国立竞技场内，石宇豪终于迎来属于自己的彩虹，起跑加速近乎完美的踏板，一袭红色战袍在空中划出优美而绵长的弧线，场边的显示器上出现8米33的成绩。重回世界舞台的石宇豪以职业生涯第2好成绩为中国队拼下一枚东京田径世锦赛铜牌。赛后27岁的石宇豪表示，这是对我过去这么多年的一个交代，我又回到了世锦赛的舞台，还登上世锦赛的领奖台，这是我日思夜想的事情。他说，这是我重生之路的第1集。1998年9月，石宇豪出生在江苏常熟，上小学时他就展现出了与生俱来的运动天赋。2010年，一次校运动会上，教练张震来花溪小学选队员，一眼就相中了石宇豪。
4: 他们当时身高不高，其实在我们这个教学大纲，就是选材大纲上当中，不是就是特别优秀的那种那一栏里面，他属于中等啊。但是小石呢，他属于那种很全面，而且他训练从来没有缺席过，基本上教了一些基础动作呢，2-3节课就能领悟，他领悟能力也比较高，就是到后来呢，自己呢，他对他的一些训练呢，他有了他自己的这种感觉。包括现在的一些训练是吧，他自己的这种强度的调控啊是吧，就跟教练员，现在我们也不光是这个运动员跟教练员，可能就是我们俩就是像同事一样，像朋友一样是吧，然后怎么样把这个竞技成绩就是提到最高的一点，这个可能跟小时候跟他的建立都有关系。
3: 2014年9月，16岁的石宇豪在江苏省运动会上连夺100米、4×100米接力和跳远3个项目冠军，进入江苏省队。后来，他跟随教练朱华刚练习跳远。2016年6月，不到18岁的石宇豪在全国青年田径锦标赛上以8米30夺得男子跳远冠军，一举刷新了亚洲青年纪录。
5: 眼前还在想这个是天文数字，然后我居然就达到了，没想到就一下子突破了那么多，就是从8米到8米3，就中间什么8米1、8米2都没有跳过，就直接就一个很大的一个跨度，29公分一个很大的跨度就跳过去了。
3: 2017年，石宇豪参加了他职业生涯中首场世界大赛——伦敦田径世锦赛。
5: 我什么都不怕，确实什么都不怕，但是到比赛场上的时候确实不一样。我第一次进到伦敦碗里面，看到乌泱乌泱的人是坐满的，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场面，我当时我就吓懵了，我就不说话了，不会说话了，我特别紧张，然后我眼泪水就在这个眼眶里面转，快真的要憋不住了，拿手擦了一下。进到跳道上的时候，哎，好，才又回到了那个熟悉的就那个阶段。等到真正比赛的时候，又不对了，发现人家就是好像是就是断崖领先我们。
3: 决赛的第一跳，石宇豪只跳出了7米93。
5: 前三跳我是最后一个跳的，最后一个跳到我跳的时候，其实我是排名第9，差点又没进前嘛。
3: 石宇豪凭借第2跳8米17的成绩进入到后3轮的比赛。
5: 前三跳我是最后一个跳，然后决赛的后3轮我是第一个跳。其实我基本上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当时确实年轻，恢复得很快，就是大概坐了一会儿就觉得哎可以。
6: 这个体能储备要非常的好，这个也是必须的，因为没有体能的保证呢，你一项一项这么的比很难。石宇豪的第5跳，哎呀，这个落地啊，犯规了也是。
5: 在最后一跳的时候，我说哎，再不表现一下来不及了，兄弟，我就对自己说，这是对我自己说。
3: 最后一跳，石宇豪跳出8米23，以第6名的成绩结束了自己的第1届世锦赛之旅。
5: 感觉如释重负，我终于结束了。其实当时跳完我都已经懵了，脑子都懵了，都不知道跟观众可能就是说感谢一下，就是怎么着挥挥手，没有，已经懵了。我说哦，解脱了，解脱了。
3: 南非名将卢沃曼永嘉以8.48米的成绩夺得伦敦世锦赛。

0: 彩男子跳远金牌。曼永嘉被誉为南非跳远天才，他出生于1991年，那一年美国名将麦克鲍威尔创造了男子跳远新的世界纪录8米95，一直到今天这个成绩都被看作是田径史上最具传奇性也是最难打破的世界纪录之一。在参加伦敦田径世锦赛之前，曼永嘉跳出了惊人的8米65，赛后他说，那是一种美妙的感觉，我出生于1991年，我希望第一个跳出9米以上的成绩打破我出生那一年诞生的那个世界纪录。在伦敦，曼永嘉成了石宇豪的追赶目标。
1: 在那场比赛确实给我心理上一个很大的一个锻炼，所以我觉得就心态一下就强起来。
0: 进入2018年，一切都在沿着顺利的轨道发展，经历了冬训的积累，石宇豪在那一年的室内赛季小试牛刀，接连拿下亚洲室内锦标赛的冠军和英国格拉斯哥室内大奖赛冠军。而室外赛季的跳远首秀，他选择了在上海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比赛那天下起了雨，石宇豪与一年前在伦敦赢得世锦赛金牌的南非名将曼永嘉又站上了同一个跳道。
1: 上海站的人在并没有带着什么样的期待，但其实我想说的是，就是曼永嘉，我输过你2次，就是这一次我在我的主场，我这次我的状态我不一定输你。
2: 啊，石宇豪，石宇豪的速度不错，好的，这一下非常漂亮，石宇豪跳了8米43啊，个人最好成绩，真的是非常令我们震撼。
1: 第二条就跳出8米43，我就很兴奋，又提高了大概13公分，真的太兴奋了，就脑子里又已经空了，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知道比赛还没有结束，我曼永嘉的最后一天也没有跳完，以后这个结果还没有确定，那就不能掉以轻心。
2: 我们来看看曼永嘉的表现，曼永嘉的第四跳，
0: 曼永嘉跳出了和石宇豪同样的成绩8米43。四跳过后，雨越下越大。
2: 现在这个天气啊，不利于运动员再冲破这个极限。再看曼永嘉最后一跳，曼永嘉被激发了。我曼永嘉是越来越凶啊，8米56。曼永嘉可以说是被石宇豪激发，8米43，8米56。石宇豪还剩下最后一跳。
1: 当时知道自己可能是不行，可能是跳不过他，但是我觉得这是我的主场，就是我跳不过你，我也要咬你。
2: 他看上去要挑战不可能，但只有这种信心才能够把不可能变为可能。加速上满走，
0: 一心想要逆转对手的石宇豪，由于发力过猛以及雨天导致起跳板湿滑，在落地时失去重心。上海体育场的上空回荡着石宇豪的撕心裂肺的喊声，那一刻倒在雨中的石宇豪还不知道自己的伤到底有多重。
1: 跳完下来摔在沙坑里的时候，当时很痛，已经痛麻了。教练进来了，他问我怎么样，我说现在不痛，我已经不痛了，其实可能就是肾上腺素分泌，然后加上整个人就是已经痛的已经麻掉了，就我跟他说可能应该是轻微的错位，可能就是错位，我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其实当时就送医院，拍完 CT 以后告诉我，他说你今年亚运会肯定是不用想，然后我一下我就哭了，我要我就因为这才赛季刚开始，而且就马上就刚跳出来一个非常好的成绩嘛，就觉得一下子来得太突然了，就接受不了，一下我就哭了，就受不了，就接受不了这么大起大落的一个心理的起伏吧。
0: 检查结果，3根指骨脱位骨折，肌腱撕裂。同一场比赛中，先跳出职业生涯最好成绩，紧接着就遭遇可能断送职业生涯的重伤。大起大落来得太快，对一个19岁的少年而言是无比巨大的打击。当夜在医院里检查结果出来后，整个急诊室都回荡着石宇豪的哭声。
1: 就直到下半年第二次手术，把钢钉那些钢板全部都拆掉以后，坏太了，我说这个可能这个要征服他的时间需要久一些了。
0: 次重伤后，漫长的康复期和痛苦的找回状态的过程，让石宇豪错过了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2019年多哈田径世锦赛和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跳远比赛。如今八年过后，石宇豪已经可以平静地复盘当时的情景。
3: 那一年最后一跳是怎么回事？当时他的这个起跳板还不是像这样全部都是平整，他的对老师的起跳板，它是一块，它是会这一块犯规的这个参考性，它是会高出来一点。然后那天因为下了雨以后，它这个板上面它是有雨水，它是湿滑。当我起跳的时候，前一掌踩在那个犯规的木板里，然后钉子整个就已经刮到里面，所以等于说是我前脚掌是钉死动不了，然后我这个后脚跟再扒一晃，它等于说是硬生拉硬拽的把我的指骨给拽上，然后就人就飞出去，就很痛。
0: 恢复训练之后，每次训练前，石宇豪的队医都要把他受过伤的脚仔细缠护固定。
1: 真的是非常非常困难，就是一点一点的去在攻克，在攻破，就是去摸索这个脚忍受疼痛的这一个极限，慢慢的去恢复到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我是非常珍惜，就是我每一次的这个训练的这个强度。
4: 今天我们主要是跑120、110、80和90，就是分四个段子。来吧，今天要求他跑的3秒5，就是92%的强度，就是今天跑到了这个13秒03，就达到了95%的强度。
0: 这样的速度耐力训练，对于站在起跑线上的石宇豪来说并不陌生。八年前他重伤后的恢复训练，就是从百米开始的。2020年。阔别赛场2年后，石宇豪在百米赛道上亮相。2021年，他与队友并肩作战，先是在全国田径锦标赛上夺得4x100米接力冠军，又在全运会上收获这个项目的银牌。2022年，他远赴瑞士，在百米比赛中超风速跑出10秒15的好成绩。2023年，石宇豪在亚运会选拔赛上跑出10秒18。2023赛季，他在自己的主项跳远赛场重新扣开8米大关。2023年9月，杭州亚运会开幕，男子跳远资格赛再次遭遇雨天。石宇豪在比赛中特意请裁判帮忙擦拭起跳板，因为不想看到场上再有意外发生。雨战是石宇豪心中的一个阴影。最终，石宇豪顺利通过了资格赛雨战的考验，并在决赛中拿下一枚铜牌。这枚铜牌也成为他重新出发的起点。
1: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现在觉得很有挑战，有点挫折，它让提前心态变得更加的成熟。
5: 他从18年到22年，这4年，每一次我帮他去处理疤痕的这个粘连，可能不亚于他训练带来的疼痛。就他训练可能是把他的伤口给撕开了，然后我的治疗可能是帮他再撕开然后再合上。
1: 我很自豪，我又重新站起来，我能够回到这样的国际舞台。
0: 比赛结束第二天，石宇豪更新了朋友圈，5年的伤痛历程用亚运铜牌画上了一个句号，感谢那些在背后默默支持我的人们。配发的一张图片上有这样一句话：越过被伤病拖累的时光，然后再远一点。2025年9月17号晚，日本东京，石宇豪站上田径世锦赛的赛场。
1: 我跟教练说：“我说教练，这是我们第二次世锦赛，也是我们受伤完以后，我们重生以来的第一次世锦赛。”
2: 来关注男子跳远的决赛。现在的规则呢，是在前三轮过后，排在前十位可以进入到第四轮，然后每一轮呢会往下刷2名选手，也就是第5轮剩8人，最后一轮剩6人。
0: 第一跳，曾经获得2019年多哈世锦赛跳远冠军的牙买加选手盖尔，力压所有选手跳出8米33。
1: 盖尔第一跳就跳了8米33，哦呦，干嘛呀？上来就这么大强度。然后等到第二跳的时候，我也跳了8米33，其实，而且那一跳就差一根头发丝犯规。
2: 中国选手石宇豪在这个赛季的最好成绩是8米21，主
6: 跑，保持节奏，冲起来上板。

0: 落地，
1: 漂亮！
2: 八米三三，
0: 赛季最佳。
2: 哇，这一刻你看到了曾经的世界前六的水准又回来了，那个石宇豪又回来了，
3: 很兴奋，非常的兴奋，就是这。真的是三分，真的是实打实的八米三分，我又跳出来了，就我又回到八米三分。
4: 第二跳，石宇豪与牙买加选手盖尔都跳出八米三三的成绩。盖尔因第二跳犯规，石宇豪排名上升到第一位。
5: 第四次试跳，牙买加选手盖尔，这一跳其实状态也不错，八米三四。
2: 这场比赛的争夺逐渐走向白热化，一公分的差距在决定着名次。
4: 第五跳，意大利选手巴黎奥运会铜牌得主马蒂亚·富拉尼跳出八米三九，排名上升到第一位。
3: 我的目标当时也就已经定出来，就是说我今天要一定要上领奖台，就这个三三的这个基调已经打好了，就我今天一定要上领奖台。但是到后面的时候，也是因为这个领奖台的这个执念嘛，就是后面技术稍微有点变形。
5: 助跑。保持速度，上板起跳，哇，
6: 犯规了，真的啊！
2: 这一跳没有成绩，犯规了。这一刻我们要恭喜石宇豪，真的不容易啊！
5: 没错，
2: 曾经就是世锦赛的决赛选手，经历了重伤、大伤，调整技术动作归来之后，再一次站在世锦赛的舞台上，站上领奖台。
4: 在赛后采访中，石宇豪的教练朱华刚几乎落泪。
7: 非常激动，感慨万千，这也是我跟他这么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奖牌啊！虽然不是金牌，但是他从受伤以后高峰到低谷，再从低谷一点一点到现在，他太不容易了，不能说了，再说我也要流泪。
3: 觉得你有点坎，有点挫折，它并不是什么坏事。其实你经历的这些东西过来以后，其实我觉得更主要的是要享受这个训练的过程。然后，而且现在28岁对于田径运动员来说，其实是一个生涯准备要进入到末期。然后，其实我觉得更想要的是，就是在享受中训练，享受中比赛，就是让自己就每一天的训练就过得开心一些。
4: 石宇豪用因祸得福来形容自己的这五年时光，他心底一直有一个愿望，我还能变得更好。
3: 我有一个总体的目标，那就是8米5，什么时候跳到那就等等看，敬请期待。
4: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0: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1: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0: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路同行。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3: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4: 听众朋友，欢迎您连续收听长篇民间故事《皮五皮凤山传》。皮凤山啊，大年三十这天，人家也过年啊，家家户户过年，人也不例外，人也得过年啊。皮五他们家啊，皮五皮五奶奶，倪四他们家，倪四倪四奶奶，哎，外加倪四家的那些小孩啊，凑在一起啊，吃了个团圆饭。这饭呢是皮五出的啊，因为皮五呢比尼斯能赚钱，哈哈，家里最近呢也是存了不少钱啊，而且年货置办也齐啊。这边噼里啪啦放鞭炮，那边高高兴兴吃年夜饭。吃完了饭，皮五跟皮五奶奶说了：“吴奶奶，啊，我该散钱去了。”吴奶奶很喜欢他这样啊，心想着我这老公啊还真好啊，心肠真善。平时你别看他讹钱，讹的都是付给人家的钱。啊，把这些钱呢留给那些过不去年的人用。皮五把这讹来的钱啊，拿着小绳穿上，一串一串的啊，穿成吊啊，放在这个布口袋里，把布口袋往肩上一搭，跟皮五奶奶说了声我走了，转身就出门了。那皮五散钱他怎么散呢？啊，他不是满哪都散啊，那他也散不过来。他呀贴着城根底下走，专挑那些茅草屋旁边经过，但凡听到草屋里有动静，他就扔点钱进去，少则几文，多则几百文，啊，这不等。皮五散钱呢，有这么一个优点，啊，做好事从来不留名，啊，向雷锋同志学习嘛，啊，从来不敢留名，啊，为什么说不敢留名呢？这点呢，他是怕人家不敢要，啊，因为平时呢，皮五在这个老百姓心里的形象啊，都已经树立的非常伟大了啊，就是这么一个小痞子、小流氓这么一个形象啊。但凡到谁家去，那保准是讹钱去啊。这老百姓呢都这么认为啊，你不管是穷人家还是富人家都这么想。所以说皮五呢，他散钱他不留名啊，把这钱往你们院子里轻手轻脚的一放啊，钱呢肯定是给你弄出点响声，让你知道这有钱啊，就完了，转身就走了。是不是这回啊，走到一家门口啊，轻手轻脚的往前走，哎，听这个草棚里面啊，这老两口叹气呢。哎，挨千刀了呀，年年过年没吃的，我这肚子饿死了，你怎么对得起我呀老头子。哎，你个老东西，你就知道肚子饿，我不饿呀，饿死拉倒，我现在老岁数大了，我坐不动，家里又没东西可当啊。别人家年纪上年纪了都有儿有女的，你这个老东西跟了我几十年了啊，别谈生养了，屁都没放过一个，你能生孩啊？啊，我看是你不中用吧。谁说谁不中用啊，谁不中用啊，啊，我跟你说，我做姑娘的时候我就养过一个。什么啊，你从前你在家你就不守规矩啊，你当姑娘的时候你就养过一个。哎呀呀呀呀，皮五在外面听的呀想笑，心想着这么大年纪了啊，一辈子话都搬出来了啊，就在这过不去年。哎呀算了，世界上最苦的就是这种老人，无儿无女，给200文吧。伸手拿了200文钱啊，顺着这个芦苇杆唰甩了进去，这一甩呀，咣当一声啊，里面就喊起来了。哎呦不得了喽，什么东西打了呀。皮五缩回手去，站在暗处听

心想着，如果真是把东西打坏了，还得再赔点。老头子跟老太太吵得正来劲呢，忽然听这咣当这声啊，什么东西打了？拿这个灯啊一照，哦，原来呀，咸菜盘子打了。老头子气得我这活都活不起了，哪家倒霉孩子往里扔砖头啊，年三十的。结果他仔细一看，哦，不是砖头，200文钱呐！哎呦，太好了啊！这俩老人也不生气了啊，带着200文钱，晚上呢到街上买点米粥回来充饥了。哎，俩人呢怎么买怎么煮粥，咱不说啊。比武继续往前走，又来到一户人家的竹房里，听那个里面有妇人在那哭，乖乖，你这病，这一天哪能好啊？啊，你说你不做工，你不做工你就分文不进，我一个老姑婆子啊，我就拿几个工钱养活我自己还行，你说你这往年过得咱都挺好的，结果做梦都没想到今年到了腊月初你就生病到今天呐，这是过年这怎么过呀？家里当的东西该当都当完了，这哎，我今天早上我瞒着你呀，我把我们锅盖拿出去又卖了几个钱，买了点米煮了个粥，可煮了粥只能中午吃，这中午吃完了晚上就什么都没有了，晚上就剩一锅水了，明天初一咱吃什么呀？儿子现在生不如死呀。儿子在里面躺着，娘啊，我情愿快点断了气啊！像这种日子我早死早完呢，我不想拖累你呀，娘啊，我这病好不了。皮武在外面一听心里难受，心想着，哎呀，这家就这么一个独子还有病，娘哭呢，锅盖都卖了，太难了，给200文吧。说完伸手拿200文啊，顺着芦苇墙往里扔，这时候呢扔着有点使劲，为什么使劲呢？让人家听见。皮武这是好心啊，结果你想他怎么就那么巧，一扔这钱就砸到这锅上了，咚的一下，那锅盖不卖了吗？就剩锅了，咚的一下砸进去，锅给砸漏了。女人一听，哎呦，什么呀？什么打破了呀？啊，过去一看，哎呦，没命了，锅打破了，这谁跟我有仇啊？啊，怎么还把我锅给弄漏了？皮武在外面急得直跺脚，哎呦，走，你把人锅给打漏了，你还这，哎呀，算了吧，好事变坏事了，得，我再赶紧赔人家200文吧。说着又拿200文，唰，又扔里头了。啊，咣，这一下啊。又把这个坛子打漏了，哎呦喂，算了吧，200文又把坛子打漏了，接着再撇吧，咚，盘子又破了，哎呀，再扔200文吧，啪进去啊，叮了咣了，里面你就听吧，那个热闹啊啊，一共甩进去8个200文啊，2、8、1、16，一掉6的钱。屋里这女的一过来，什么东西，这左碎一个右碎一个，谁哪个挨千刀，哪个缺德的呀？过去拿灯一照，从炉膛里一摸，哎呦，200文。回首看那边罐子呀，200文，搜来搜去搜出8个200文。哎呀，女的心想了，我这再碎点才好呢，碎到天亮才好呢。心想你家里没那么多东西碎了哈，能碎的都碎了哈，比如把这些钱全赔完了，一共2、8、1掉6。一掉六的钱呢，够着穷人家过一个月的了。哎呀，太高兴了，赶紧拿着钱过去。儿子，哎呀，儿子，这有1掉6的钱呢。儿子一高兴啊，浑身出了一身的汗，这病啊去掉80%了，心情也高兴了。5天之后，儿子能够起床下地了，过了初十出去做手艺去了。仔细想想，要不是今儿皮武撇这个8个200文，这母女俩还真能逼出点事儿来。这边事儿咱们且不说，皮武又继续往前走，这时候走到一个瓦房跟前儿啊，听里面有人说了，你掉我一掉，咱俩就全掉完了。这什么意思啊？啊，里面传来是两个女人的声音，你他妈你一掉我一掉的，哎，这什么玩意儿啊？皮武顺着声音往里走一看，哦哟，这哪是什么东西，俩人在房上比上吊呢，这是啊，过不去年了吗？这怎么要掉啊？其实这户人家呢，家里男主人是个三只手啊，小偷，有名叫何桃。何桃啊，年前犯了点事儿，被抓进去关起来。这小偷这一不偷东西没钱了，家里啊剩核桃和核桃他老婆这俩人。

我们俩赌个钱啊，心想着我这往里扔钱，他们以为核桃从这个狱里逃出来了，我不能干这事儿啊。那我要给他钱，我怎么能让他们下台阶呢？哎，好，我跟他们赌钱啊。说完，推门，啪一推门进去。我说啊，赌什么呢？一吊一吊的啊，赌的还挺大呀。女的在里面一听哦，这核桃老婆，我说五爷呀。啊，你说拿我们娘俩寻开心呢？啊，我们娘俩都这样，都要上吊了，你一吊我一吊，啊，谁赌钱一吊一吊赌啊？哎，没关系的啊，别上吊，核桃在里头挺好的啊，上什么吊啊？哎，有我呢，啊，哎呦，那吴老爷谢谢你，今儿是跟我们来干什么来的？我们可没钱，你讹也讹不走，哎。我上你们家怎么能讹钱呢？啊，我找你们来赌钱来了。哎呦，吴老爷，您这拿我们寻开心了。我们俩穷都上吊了，上哪赌钱去？嗯，没关系的。啊，咱们今儿玩新东西啊。这么的，我呢捏几个泥团做骰子，啊，我这有三吊钱啊，我这兜里还剩三吊钱啊。捏骰子，咱比谁喊得快，啊。比谁喊得快，谁喊得快，这钱就是谁的，啊，行不行？母女俩心想着，算了吧，我这要死的人了，你想跟我赌，我分文没有，对吧？我大不了我赌输了，我再去死，无所谓了，啊，我赢了，我喊得快点，我还能赢呢，是吧？行，啊，你这么说了，那咱就赌。这两点呢，啊，在那一坐，皮虎呢那边啊挖泥巴，捏了三个大圆球。哎，我说两个当家的。有没有碗呢？有碗有碗啊！去厨房拿吧。去厨房拿个碗回来了啊！哎呀，准备好了哈，准备要开喊了啊！你可准备好了？三吊钱，三吊钱都在这儿，咱们开赌了啊！好嘞啊，喊吧！唰，碗里一扔，那边啊，这俩人喊的可快着呢啊！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啊！行，皮虎啊，好啊，你们赢了，你们赢了，三吊钱是你们的。啊，这娘俩很高兴。哎呀，终于赢了。哎呀，我太高兴了。其实娘俩也知道皮五呢是有心帮他们啊，在这千恩万谢，谢谢五爷，谢谢五爷。我知道您是碍着我们娘俩面子啊，不想让我们丢面子啊。我谢谢您，您大恩大德呀。等我们核桃出来了，我们再去报您的。哎呀，算了啊，不要紧的啊，娘俩好好过日子啊，等核桃出来啊，我就先走了，啊，那您先慢走，我谢谢您了，五爷。那位说，皮五帮着一个小偷小摸，他能有什么好处啊？皮五正是这个善举，才造就了他以后的飞黄腾达。那位说，一个小偷小摸，怎么回来报答他，他就能飞黄腾达，去皇宫里偷东西给皮五用了？没有，哈哈，您呐，别着急。后文书咱们才说皮凤山发财呢，现在说的是皮凤山过年啊。皮五把这钱散完了，很高兴啊，高高兴兴的啊，挑个空布袋回家了。皮五回家之后啊，到了这个接赵王爷的这个点了啊，赶紧的啊焚香啊点烛，把这拜垫放下来了。那位说，你皮五你上香你焚烛你求神，你该求好好求嘛，是吧？人皮五求神拜佛，人有自己的一套啊，人跟演戏一样哈，一跪下啊就跟这个有台词一样，一问一答的。哎呦，我当谁呢？原来是赵王爷您回来了啊，弟子皮凤山迎接赵王爷登位啊。啊，哎，不，且慢，请问赵王爷，您老24上天一路辛苦吗？皮五一扭脸，啊，还好，不算辛苦。哦，呵呵，南天门还热闹吗？很热闹。哦，到了凌霄宝殿怎么说的呢？把我的话全说到了。好的，呵呵，哎呀，过了年我定有发达。好的啊，哎，您可不要说谎啊。狗才说谎呢。哎，好了，哎呀，您赵王爷能发如此毒咒，哈哈，好，既然过了年我有发达，我今夜接你登位啊。赵王神，我再问你啊，隔壁倪四家的消息您知道吗？全知道。哎呀，倪四他们家赵王爷是个哑巴，见了玉皇大帝不会说话，玉皇大帝呀大怒，
把倪四家明年一家子害大病。倪四在家用手捂着耳朵，哎呦我。

0: 他说他胡说呀，我们家赵王爷怎么是哑巴呢？哎呀，他们家过年可好了，飞黄腾达，我们家一年的海冰，乱说，呸！啊，这边放着他们俩呀，怎么在那热闹啊？怎么在那闹？咱不说啊，外面呢也是爆竹声不断，这都是来迎神的这些鞭炮啊，每个人的心里都特别的虔诚，好像真的有这赵王神下凡一样。
1: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
2: 他嗜赌成性，游手好闲，他当街敲诈却又适可而止，他浑无人敢惹，他善四邻欢喜不已。从前那些事儿，正在为您讲述长篇民间故事《扬州街头的至尊流氓皮舞皮凤山》。
0: 为了接赵王神呢，啊，很多老百姓呢在这天晚上都不睡觉啊，一是叫守岁，再一个呢也是为了续香，香火不能断，这样呢才能把赵王爷接回来啊。这个民间的习俗嘛，皮舞在那边啊，睁个眼睛，眼睛瞪得跟豆包似的，倪四在墙那边呢，眼睛眯起来了，在那冲盹啊，皮舞一嗓子，倪四，哎，五爹，你不睡觉啊？
3: 我不睡。
0: 怎么不睡呢？我接赵王爷。接什么接呀？你别接了，你睡吧啊！我帮你接。算了吧，你都把我们家赵王爷说哑巴了，我才不让你接呢。
3: 哦，哎，五爷，你也不睡啊？
0: 我也不睡啊，我也接赵王爷。啊，我们家赵王爷可神呢。啊，行，都是你们家好，你们家什么都好哈、啊。这俩人在这打岔呢，街边啊来一个卖吉祥蛋的，啊，吉祥如意蛋啊，取个这个名嘛，好听。其实说白了就是茶叶蛋，这边老太太啊在那喊，小伙子呢在那挑，啊，挨家挨户卖。其实啊，你说人呢本分点也好，你卖蛋呢虽然是挣的是辛苦钱，但你别坐地起价啊。本来这蛋呢上价是3文一个，到他这一卖16文，你这里外里你除了主公，你是赚多少钱呢？是吧？你太黑心了。皮五跟这尼斯呢，俩人都想讨个吉利，出来买这个啊，这个茶叶蛋啊，吉祥蛋，吉祥蛋，我来一个，我来一个啊！说完，皮五砰抓了一个，剥了壳，咚塞嘴里了啊。那边尼斯啊也抓一个，塞壳，塞嘴里了啊。俩人吃完了啊，很高兴。哎呀，哎呀，这不错啊，这味道啊，多少钱呢，老人家？啊，你们两个是一起算呢，还是单独算？哼，一起算吧。皮五很高兴，请尼四吃啊，啊，一起算吧，啊，一起算的话，32文钱。什么？你再说一遍。哦，32文钱呐。老太太，你穷疯了吧？你不知道我是谁呀？我你都敢讹呀？我还真不知道。我皮五皮凤山，老人家没听清。啊，什么皮什么？皮凤山。哦，皮库山嘛，皮库山不认识，我知道里面有个皮凤山啊，我就是皮凤山啊，你就是皮库山的，行了，还你给我打岔是吧？啊，好，钱我也不给你了，我再抓俩茶叶蛋回家孝敬我们孝姑去啊。说着伸手就要抓，旁边那小伙子呢也是外地的啊，刚到这边来呢，投奔奶奶啊，也不知道皮凤山什么人呢，看皮凤山要伸手抓了，这下不干了，上去腾一下把皮凤山手一抓。你干什么？谁让你这么干的？吃东西要给钱，给我钱呢？皮凤山心想着，哎，我说毛头小子，我不给怎么的啊？我就不给你钱了。你就不给，你得给。哎呦，你还跟我玩俏皮嗑是吧？我跟你说啊，你们的蛋上价3文钱一个，你是对不对？哎，对对对，你卖多钱？16文一个。吃俩蛋你要我32文，你明抢啊，你这是。那怎么的，逢年过节的谁愿意在外面跑啊？我就卖这个价，你不买你别吃啊，你吃了你就给钱。嘿，我皮五吃你俩蛋我还得给你钱呢，你不买你接打听打听我皮五爷是何许人也，你敢讹我？说着上去当的一脚把这蛋摊给掀了。这一下老太太不干，坐地也开哭啊。小伙子上去要跟皮五拼命啊，尼斯赶紧拉他，别，你别上啊！我跟你说，这是我们这个啊定远镇里面有名的皮五啊皮老爷，你敢跟他打，你不要命了？那我管呢？ 小伙这时候听完说了也有点含糊啊，人生地不熟的，那万一他真是当地有名的大无赖呢？但是这口气还是咽不下去。就在两个人僵持的时候，孝姑出来了。哎，皮五，你干什么呀？啊，奶奶，他讹人。哈，还敢讹你？是啊，茶叶蛋三文钱一个，他卖16文，你说他是不是讹人？啊，可是你也不能把人摊子掀了，我掀他是好的，我还没打他呢。啊，这看着没有，这小兔崽子他要打我。哎呦，我说小兄弟啊，你别生气啊，不就是32文钱吗？我给啊。不对，他手上还有呢，64文。那你这个也太贵了啊。这么的，小兄弟啊，你们呢做生意做买卖也不容易，茶叶蛋呢，煮茶叶蛋呢也是需要手续，需要这个材料的啊。这么的，我呢也不跟你说，我还个价啊。买卖嘛，有买有卖，这叫买卖啊。你叫价我还价，这也叫买卖，是吧？我给你还个价，你三文钱上的一个蛋，我呢给你算八文钱一个，我拿你四个蛋，我这给您32文钱，你看行不行啊？这才像个话呢。哎，好了哈，我给你32文钱啊，他们俩吃两个蛋了，我再拿两个蛋走啊。那都脏了，没事，我不嫌弃的啊。说完，孝姑从地下捡起两个蛋啊，回手呢递给尼四，回去给这四奶奶的拿着啊。好嘞啊，尼四回去了，皮五在那边气鼓鼓的，哼，他奶奶的，我跟你说了啊，回头明天你上街打听打听，皮凤山是何许人也啊，大过年的找不吉利，转身也走了。其实你怪这祖孙二人吗？也怪也不怪啊，毕竟呢年节的出来做买卖挺不容易的，可是你不能太黑心了。你三文钱一个，你卖到16文，你说你卖出啊鸡蛋卖出鸵鸟蛋的价来了，那哪行啊，对吧？做生意还得讲诚信。好了，朋友们，咱们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
4: 从前那些事儿。

0: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88.2

0: 团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
0: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2: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3: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咱们今天接着给您说说扬州街头的小混混皮五皮凤山的故事。说皮五啊，上集啊，大过节呢嘛，拿着自己平时讹来的收地租啊这些钱啊，三十晚上这天呢，挨家挨户走街串巷，但凡有穷人需要接济的啊，家里过不去年的，什么上吊投河自尽的这些人啊，只要需要帮助的，皮五呢都把这钱帮助出去了啊，很好。当然呢，皮五这人呢，要我说他打天下行啊，守天下不行。怎么说呢？讹钱行，守钱不行，自己床底下那些钱全拿出去救济穷人了，自己没钱过河了。皮五本来想着说这个啊，过完大年三十了，这初一呢，出去掷两把骰子，丰富一下自己的业余生活，陶冶一下高尚的情操嘛，是吧？结果没成想，这个兜里没钱了啊，钱都散完了，都做好事了，薛连峰做好事啊，自己不留后路。这皮五呢，这好事做的确实也很到位啊，想投骰子没赌本，皮五急的是一阵抓耳挠腮啊，忽然想一主意，你说说我这个。大活人不是能尿憋死是吧？哎呀，这时候上哪弄钱去呢？你要说上街讹，这大过年的商铺肯定都不开门，讹也讹不着。这时候哪人多呢？哎，忽然一想，城隍庙人多。除夕元旦交替的时候，这时候城隍庙的这个香火那是相当旺盛的，很多人呢到那去求财、求子、求升官、求升学，很多人都有。哎，那怎么去讹呢？那说皮五老爷想办点什么事儿，绝对难不住他一肚子啊讹人的新招数。说话间，皮五又计上心来，准备诈死讹钱。初一晚上，外面呢黑咕隆咚的，天还没亮，西北风刮的那是呜呜作响啊，这家家户户全关着门了。回头街上拿一砖头随便一撇，唰，你保证砸不着一个人啊！大街上一个人没有，一路上你只能听见爆竹声、投骰子吆喝声啊，那是此起彼伏。哎呀，天没亮呢，皮五一个人来到了城隍庙大门口，一看，哎，庙门大开啊，这大殿神龛上点了一对大蜡烛，殿中间挂了一盏琉璃长明灯。神龛旁边坐一老和尚，在那冲盹儿。三更天过了，这时候还有人来烧香，太好了啊！也难怪该着我皮五发财呀、啊。正想着呢，听从西边有脚步声音，由远及近。皮五一听，好了啊，我得按计行事了，这来财路了。那么说皮五有什么财路呢？哈，这个皮五啊，准备在这天呢装死。那朋友问了，装死怎么来财呀？啊，大家也都知道，皮五这个名声在外了啊。扬州城街里头呢，都特别尊敬他，特别爱戴他。只要皮五一死呢，肯定有人出钱啊，买鞭炮开始放哈、啊。所以说呢，皮五这天他准备装死啊。但凡谁要在他身边说一个皮五死了，死得好，只要有人敢说这话，立刻皮五伸手抓脚腕啊，就开始讹钱。皮五这主意想的是挺好啊，不知道有没有人配合。这时候听这西边有脚步，由远及近，那立刻躺下了，心想着我将计就计啊，赶紧的。但别说西边来是谁呢？西边来是一老头，杂货店的老板，家里面的条件不错啊，各项都挺如意的，就是有一桩事不称心，说他媳妇呀来家里几年了，没孩子，这老爷子想抱孙子呀。啊，年年想，月月想，日日想，始终就没能如愿。这不今儿过年吗？发了狠心了，三十晚上不睡觉啊，抢先来烧头炷香，求这个城隍庙啊，城隍老爷

0: 啊，赐个孙子抱抱。这天呢，提一个小香篮啊，走到门口一看，耶，有人睡在地上。再仔细一看，哎呦，不错呀，起来吧，醒醒吧，啊，大兄弟，恭喜发财啊，别在这挡着我的路啊，我要进去。说了半天，躺地下这人没动静。安队说：“躺地下那是皮五吗？”“对呀、啊，就是他。”啊，老头喊半天他不动。那皮五心里知道，来的这人这声音，杂货店的老板啊，心里话：“老头子啊，你就开一家小店啊，你家儿子呢，平日里跟我都客客气气的，我要是能弄你钱，我有点对不起我良心，所以说你平安无事从我身上跨过去，烧你的香，我不讹你，你赶紧走吧。”可是这老头呢，不知死活啊，一看这人谁呀在那躺着啊，走一看，哟，皮五，五爷，五爷醒醒啊，那不动了，还醒醒啊，五爷，喊了两声，踢了两脚，看这皮五呢直直挺挺硬邦邦的躺地下，心里有点犯合计，别是皮五死了吧。结果这老头啊也好气，伸手一摸皮五这鼻子，皮五心想的，你摸我了，那我就别喘气了。老头伸手一摸没气儿、死了。那位说，你要是好人家啊，你要是心地善良的啊，你别管皮五生前怎么样啊，最起码你发现他现在死了，你就别说闲话了。哎，这老头不啊，嘴还欠，要我说呢，这言多语失的啊，当着死人说坏话你也好不了啊，当着皮五。哟啊，皮五，你也是好人家的子弟，你说你活的时候不学好，死了你也讨人嫌啊，拦着庙门，你死哪儿不好，你非死这儿啊，啊，你个不着调的东西。老头在这边骂，皮五躺地下也不理睬，心想着你骂你的吗，啊，我懒得讹你，你赶紧过去，你骂那些东西我东耳朵进西耳朵出啊。就在老头在这骂着的时候，西边大街又来了一位烧香的，啊，这人穿得好，虎皮袄子，手上提个香篮，里面有200文钱，那是准备的香钱。哎呀，边走呢，自己还说呢：“嘿，弟子烧香叩头，求城隍老爷保佑我明年赌场只赢不输啊！我跟你说，城隍老爷，我要是赢了钱，我肯定给你回头来烧头炷香，烧大香啊！”那位说：“这是哪一位呀、啊？”西街皮裤店的二掌柜的姚二垮子，山西人啊。姚二垮子来这地儿呢也是多年了，在本城赌场上那也是有名的角儿。姚二垮子走进了一看，呀，我说杂铺老板啊，你这怎么还在这儿啊，啊，进去烧香啊这。哎呀，姚二爷，哎呀，恭喜恭喜恭喜，哎，老板老板，你恭喜恭喜恭喜啊。哎，我说老板，你这看什么呢？嗨，看什么呀，大过年的晦气，皮五不死着了吗？姚二一听皮五死了，这嘴呀咧多大啊，这要没耳朵挡着能咧到后脑勺去，心里很高兴。为什么呢？平时啊皮五没少欺负姚二啊，这一下哈哈，皮五死了呀，哈哈哈哈。哎呀，我说这人狠都是假的啊，阎王老子让你下去你还敢上来呀，什么让你下你就下了啊，哎呀，平时你总讹我200文，现在死了，好啊啊，来，我摸摸你看你有没有气儿。一伸手，皮五那边一闭气，哎呦，死了，哎呀，我心里这个舒坦呐、啊。哎，皮五，你威风啊，你起来呀，你打我呀，啊，你平时那能耐都哪去了啊？哎呀，死得好，死得好，死得太好了。这笑还没笑完呢，皮五从地下一下蹦起来，一把抓住姚二的衣领子。姚二垮子，就他这一蹦，杂货店那老头吓得是冷汗直流，诈尸了，掉头开跑。姚二垮子想跑跑不了啊，被人抓住衣领子了。喂，这你换了，你死的，我呀死了多时了，
1: 不是那个五爷，你别吓人，你到底活着死着？
0: 哼，你刚才说什么？
1: 我 没说，我说咋回

0: 店掌柜的呢，我刚才。哦，杂货店掌柜的姓皮，叫皮五。不是那个我，您知道，五爷，我这个，这您行了，别说什么了啊！你问我是死是活啊？我告诉你啊，我呢刚才是死了，可是我下去之后，阎王跟我说了，你呀，不能在这待着啊，你阳寿未完呢。我恳求阎王老爷，我说你收我吧，我这人一事无成啊，我这么混下去，我这祸害别人。我说我愿意把阳寿献给别人，啊，我就在你阴曹地府现在这混了。阎王老爷说那倒也行，说你呀，要想把阳寿给别人，你得先还阳，啊，你碰上一个说你死得好的人，你抓住他，啊，让他给你一副棺材，啊，然后你睡棺材里去，你再到阴间来，这样呢，你的阳寿呢就可以，哎，给这个给你买棺材这人，啊，你要不这么做，我阴间烧不了你，你听见没有，姚二？啊！我现在我就想让你给我拿36000买副棺材，我把我的阳寿给你啊！那个老爷，我不想要你的阳寿，你不想要也没事儿啊！你要没事儿的话，我死了做鬼去找你。不是，你别吓我，那我现在就来找你，老爷，你说我要多少钱？3吊钱，不多不少。
1: 哎，我给，
0: 就这么，皮五呢啊？把这个姚二的带到这个他们家那西街皮货店拿了3吊钱啊，皮五拿了3吊钱，嗓门也大了。姚二啊，钱呢是人的胆儿啊，不会说话你得会喊。哎呀，谢谢你啊，谢谢你，阳寿给你了，听见没有？阳寿给你了，你回家活去吧啊！我到王二他们家投骰子去了。皮五出了西门，来到王二家门口啊，又来到他非常熟悉的啊这个地方了，他很喜欢的地方啊，一拍门，二哥开门啊。呀，王二一听是皮五，很高兴，哈哈，哎呀，老五啊，这恭喜恭喜哈，新年如意，这过年了怎么就过来了？哎，是是是，这个二哥啊，带着钱来的啊，今儿呢咱哥几个得玩两把
2: 啊，玩吧
0: 啊，玩什么呢？老规矩，投骰子呗，123。好好好好啊！皮五拿着这3吊钱到王二那去赌。那位说：“你皮五能赌赢吗？”那肯定是吧，必输无疑呀、啊！3吊钱往桌上一甩，来，我说各位兄弟伙，陪我玩两把吧！大家伙轰一下围上来了，都知道皮五这赌运极差啊，但是赌品极好，输了就给啊，什么话不说。而且呢是逢赌必输，大家伙一围上来啊，来吧五哥，咱们来扔吧啊！皮五拿个骰子，来吧123，我要456，唰一撇去，哈哈，怎么样啊？跟往常一样，又输了。骰子进这碗之后，啊，123，皮五心想着怎么呢？这就输了，啊？我在外面动了胳膊时辰骗来的3吊钱就又输了，没那么邪吧？啊，那位说皮五怎么总输钱呢？真是赌运差吗？其实不是，这是叉鸡王二啊在这里面做的手脚。赌场的骰子呢有两种，一种是正常的，还有一种呢是灌了铅的，灌了铅的是准保你得输啊。所以说呢，这几种骰子分人给。皮五呢，这人啊，毒品好，但是呢，王二这人心术不老正的啊，所以一看见皮五一来了，立刻来，哎呀，或者你这钱也是好来的啊，你讹来那些钱顺便啊，到我这儿啊，我就替你收了啊。于是呢，把这骰子里面灌上铅了，怎么摇怎么是123。皮五输完3吊钱了，心里不舒服，我就不信了，我怎么就123吗？我就123的命了吗？我啊，皮五在那。拿着骰子一遍又一遍的摇啊，怎么摇怎么是123。他这人呢，有的时候呢，你看他挺精灵，有时候又挺傻啊，他就没想这骰子里面能有什么毛病，就以为自己运气太差了啊，赌运太屁了。拿骰子，我再摇一遍，你要再是123，我就把你吃了。皮五手一抬，骰子一丢，唰。画出一条非常漂亮的弧线，在碗中叮铃铃铃铃铃当一停，那还跑得了吗？灌了铅的骰子，那不出123出什么？

没有，又是一二三。皮五为了兑现自己的诺言，好，你让我吃了你，我就吃了你。说完，烫的一口，塞子扔进肚了。王二在那边一看，着急了，我那是灌了铅的，这骰子在你肚里要一消化了，你这铅一漏，你不就死了吗？我这后来查出来之后，我王二就杀了人了。我说五爷，可当面又不好说。五爷你怎么？你放心呐，吃了你骰子，我赔你骰子，不是那意思。你赶紧上厕所，你把它排出来。哎呦。这骰子啊，你被一万个人摸过啊，里面指定都是细菌呢。皮五吃进去没过一会儿，肚子开始疼了。哎呀，想抠抠不出来，想吐吐不出来，想拉，我借茅房用一下，拉半天也拉不出来。好嘛，这皮五心里啊，心灰意冷，心想着我这人啊，想我皮五皮凤山一世英名，我连个骰子我都对付不了啊！我大过年的啊，我做了那么多好事，我怎么就不得好报呢？我无非我就是想赢点钱嘛，怎么老天爷就跟我对着干呢？好，老天爷，你不让我活，那我就去死。说完话，皮五从插机王二他们家出来，直奔土地庙。到了土地庙，给土地公公磕了几个头，口中还念念有词：“公公，带我走吧，去我的快乐老家阴曹地府。”我皮五。枉在人世间活这么几十年呢，我上对不起天，下对不起地，中间对不起我这颗良心啊！我对不起我们家小姑，我死了得了。说完磕两头起来，转身出庙门，庙旁边有一棵歪脖树。咱们在前文书曾经说过，说有一天晚上小姑被皮五逼的是没法活了，在这棵歪脖树下曾经上吊过，后来被这打惊的这两个人呢给救了。那皮五今天又看见这块歪脖树了，心想着小姑啊，你没死了，夫君替你死了。说完把身上裤腰带解下来往树枝上开始扔。你要说人倒霉呀，上吊都上不成。裤腰带刚扔上去，呼一阵风吹过来，吹掉了。刚扔上去，呼一阵风吹过来，又吹掉了。皮五心想着得了，我不扔了，回庙把那个香炉啊捧过来啊，踩到脚底下，伸手呢自己给亲自系上去了。系上之后把这裤腰带往脖子一套，心想着小姑啊，永别了，再见了，来世咱们再做夫妻吧。站了半天没死成。皮五纳闷了，我怎么不死呢？说上吊不就死了吗？那边说他怎么没死呢？你香炉都没灯呢，你都没悬空呢，你脚底还有东西，你怎么死啊？他不知道这个。我没死，我不行，肯定是土地公公说了啊，上吊死太难看，那不行，那我不这么死了，死的好看点，我跳河。说完扭身呢，跑到河边去了。想我一世英名，皮五皮凤山，我今儿我要葬身在这条河里了啊！我恳请河里的虾兵蟹将啊，你千万别把我收了去。我还要到阴曹地府，我还要留个全尸啊！小姑，永别了，来世再做夫妻吧。说完，一个猛子往河底下扎过去，啪的一下，哎呦！说怎么了？哎呦一声呢？跳河好好跳嘛，离河边太远了，他太高估自己的这弹跳能力了，这一下扎河沿上，这屁股可好啊，鼻口穿血呀！脑袋瓜子摔一个大包，我皮凤山就这么倒霉吗？好不容易讹了三吊钱，我去赌钱赌不赢，想死死不成，上吊站半天没死，投河摔河沿上，老天你是真不收我吗？说完扑了扑了身上尘土，站起来望着下面湍急的河水，小姑，我真的要走了。说着想往下跳，可是就在这时候，他眼中好像浮现出一副小姑披麻戴孝给他哭丧的这种情景。舍不得，皮五又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说服自己，想我皮凤山啊，想当年那也是
有万贯

0: 家财的人呐。到了怎么样？家破了啊，财呢都散给那帮孙子了。我一个人落魄街头这么多年，我都没死成，我今儿为这三吊钱我死了。想当年五十两银子我出手我都没在乎，我怎么今儿就为这三吊钱死了呢？你要说今天我过得不如去年，那不对的。去年我还没成家呢，今年我有孝姑了，我不能死。对，不能死，不死了啊。说着屁股理了理自己这几根头发啊，扑了扑了身上尘土，转身回家了。好了朋友们，咱们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
1: 从前那些事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马未都讲国宝，有知识，有历史，有情谊，用精卫马式幽默讲述不逊人生大戏的国宝传奇。只有清楚国宝文化根源在哪儿，才能知道今天我们来自何处。请听广播节目《国宝一百》。
5: 弗里尔美术馆位于美国华盛顿，以收藏亚洲艺术品闻名。博物馆以人名命名在国内比较少见，而且是近几年才开始出现的，但这个在国外非常常见。比如日本的美秀美术馆，创办人为小山美秀子；法国集美博物馆，创办人为埃米尔集美；塞克勒美术馆的创办人为阿瑟塞克勒等。还有就是我们要谈的弗里尔美术馆，它最早就是弗里尔一个人捐出来的，所以以他的名字来命名。弗里尔在1854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州哈德逊河谷边的一个小镇，叫金斯顿。他出身贫寒，没能读完中学。最初弗里尔担任一家公司办公室的职员，不久当地一家铁路公司的经理何克尔呢，看中了他的才华，雇他担任公司的会计。1870年一群来自底特律的投资者决定修建印第安纳州的铁路，他们聘请何克尔来管理项目。何克尔带着年轻的弗里尔一同前往，何克尔的生意迅速扩张，弗里尔一直是其得力帮手，两个人最后成了平等的生意伙伴，他们经营的企业利润极为丰厚。1865年美国内战结束，西部先后掀起了三次铁路建设高潮，大建设时代必定催生出一批新兴的富豪。弗里尔是懂得抓住机会的人，底特律的投资者对何克尔和弗里尔的工作十分满意，便邀请他们前往底特律。1885年两人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半岛汽车公司，生产铁路机车。很快这家公司成为底特律的第二大制造公司，1892年与另一家公司合并，成为密歇根半岛汽车公司。这次的合并使它成为整个密歇根州的最大公司。然而生意上的巨大压力让弗里尔在1880年查出患有精神衰弱症，医生告诫他一定要减少工作量，让心情愉快起来。艺术品收藏变成了弗里尔治疗的良方。弗里尔在此之前迅速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使他也有条件大规模的收藏艺术品，初涉艺术领域。弗里尔收藏的是欧洲大师的版画，趣味比较谨慎和保守，这也是当时发家年轻人最常见的消遣方式。弗里尔潜心研究来自不同文化和时期的艺术巨匠以及各种风格流派的艺术作品，很快成为了美国公认的亚洲艺术和美国绘画作品的收藏家及权威。1886年开始，弗里尔开始收藏美国绘画大师的作品，还有印象派绘画，其中惠斯特的绘画成为他的首选。1890年两人首次见面之后， 弗里尔成为惠斯勒作品最重要的收藏家，同时惠斯勒也成为弗里尔艺术的顾问。受其影响，弗里尔的兴趣转移到了亚洲艺术品上。1893年，弗里尔将近40岁时开始收藏中国艺术品，从中国及国际收藏家和古董商手中购买了大量珍贵的艺术品。随着收藏品的增加，弗里尔开始对中国感兴趣。1906年至1911年，他4次来到中国。在中国，他找到了福开森做顾问，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找到了恐怕是当时最好的货源。福开森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通，他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学得一口流利的汉语，后来受到洋务大臣盛宣怀的赏识，渐渐地结识了很多晚清的重臣，也参与到政事之中。福开森对于文物的鉴赏情有独钟，同样最新收藏的晚清总督端方成了他重要的引路人。当年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初，即聘请他成为鉴定委员会的一员，他也是鉴定委员会里唯一的外国人，其水平之高可见一斑。弗里尔通过福开森买到了非常多的重要艺术品，其中弗里尔美术馆的最重要的画作宋代摹本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就是通过福开森买到的。在那个年代，来到中国寻宝的外国人多少都会留下一点黑历史，弗里尔也不例外。他在最后一次来中国的时候，雇了一批人来到了洛阳龙门石窟，盗走了11箱200余件文物。弗里尔美术馆现有馆藏文物30000多件，其中中国文物几乎占了馆藏的一半。弗里尔的遗赠是美术馆收藏的基石，他捐献的艺术品不少来自于日本的古董商山东定次郎和中国的古董商卢芹斋。1915年到1916年，弗里尔从卢芹斋手里购买了约10万美元的中国艺术品。卢芹斋和弗里尔的交易标志着从1915年起中国艺术品在美国的流通和交易方式的变化。此时美国的崛起，在20世纪初收藏中国艺术品的国际中心已从欧洲转移到了美洲。美国在这个时期成为国际包括东亚艺术品交易中的中心。当时中国一方面是内府拍卖造成了清朝传世官窑品等大量流出，另一方面出现了大量的出土文物。1905年修建京汉铁路支线的时候发现了唐三彩，1918年至1919年发现了宋代都市巨鹿，1920年又发现了许多古窑，此外还有殷墟、敦煌等罕见的文物出现。辛亥革命前后，在中国大陆考古学的发现和发掘此起彼伏，大量的墓葬文物出土并流到海外。20世纪初，欧美的主要收藏家追捧高价值的明清瓷器以及其他的装饰艺术项目，比如小洛克菲勒在数年间为他的明清瓷器收藏支付了高额的费用，在1915年花费近50万美元购买了一批明清瓷器。而弗里尔在1916年从卢芹斋手中购入23件玉器，花费才不到5000美金。而这些玉器主要是新石器时代至汉代，平均每件成本不过100元，却开拓了一个新的收藏领域。现在在弗里尔美术馆可以看到这些精美罕见的中国早期玉器，它们所具有的文化价值绝非金钱所能衡量。经过几十年的收藏，已经形成了规模，弗里尔决定将自己的收藏品捐献给公众，并建立一家博物馆来陈列存放他的藏品。在罗斯福总统和第一夫人的推动下，弗里尔美术馆在他去世后4年于1923年开放。这座典雅高贵的文艺复兴式的建筑为华盛顿史密森博物馆旗下的第一家艺术博物馆，也是西方第一座专业的亚洲艺术博物馆。 这里有海外最精彩的中国古玉、青铜重器、书画，以及丰富的日本、韩国、印度、美国等地的艺术品。弗里尔在遗嘱中写明，弗里尔美术馆内的藏品不能借展，其他艺术品也不能借进来。在众多收藏门类里，弗里尔美术馆以丰富的青铜器收藏而闻名，所藏青铜器占全美的五分之一。美国弗里尔美术馆收藏有一件久负盛名的青铜器，人面盒。这件商代晚期的青铜人面盒高 18.2 厘米，整体为圆形，器腹外鼓下垂，有留脸口，盖做人面形，两耳有孔，头上有两个角，人面仰天朝上，器盖与器身连。

频繁发生盗掘商代晚期殷墟遗址古物的事，市面上常常可以看到有人兜售殷墟的遗物。当时北京的尊古斋古董店黄俊根据他经手售出的所藏所见的器物进行了整理搜集，编辑成书，书名叫《夜中片语》，共三集六册，所藏青铜礼器共130多件，还有兵器和陶器、玉器、甲骨等遗物。于1935年和1937年相继出版了影印本的初级和二级。在1944年出版的影印本《夜中片语》三级中，最早收入了这件青铜人面盒。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陈梦家先生于1944到1947年间，在美国各博物馆、大学、古董商肆上搜集到中国商周的青铜器就有845件之多，人面盒亦在其中。这件人面盒当时出土时全身布满铜锈和胶泥，纹饰模糊不清，经仔细清理修整，人面盒精美的花纹全部露了出来。由于深埋地下，日久天长，有些地方已经残破，只能重新做地子再上锈。经过几番整理，原来的深坑的人面盒变成了传世熟坑的精品。根据陈梦家先生的记录，人面盒修复后，由北京同义恒古玩店的萧延清、陈建堂卖给了上海古玩商叶书仲，后为大古董商卢钦呆收走，最后辗转到美国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馆。这一晃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殷墟也进行了十数次挖掘，却始终未曾再发现与人面盒相类同的器物。这件器形特殊、纹饰精美且设计风格又极为怪异的人面盒，无疑成为中国青铜器文物家族里绝无仅有的国宝。盒是一种水器或调酒器，出现较早，在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就出土有陶盒，商周最多，精品也最多。秦汉以后虽还有，但质量下降。盒一般做槊斧，就是斧部比较鼓，斧部的一侧斜生出一个管状的瘤，另一侧有畔，三足或四足，有盖，盖上多以链锁与畔相连。盒有字名，但是有关其用途历来说法不一。《说文》闽部称盒调味也，王国维先生曾作《说盒》一文，他考证其用，他说盒之为用，在受尊中之酒与玄酒而合之，而注之于爵，或以为盒有三足或四足，兼温酒之用。有字名的盒出现于西周，西周中期的盒别名又称之为瀛，比如去年中国国家博物馆入藏的虎瀛，也有铭文以盘盒并称为组合，则盒又担任了仪的角色。由此前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成元推断，盒本身就是盛玄酒及清水的，用来调和酒味浓淡的器物，并非是把酒与水在盒中调好后再注入爵中。从盘盒的组合考虑，盒主要是用来盛水，它与酒器组合用水以调和酒，它与盘组合则起了灌木的作用。这件人面盒很怪，一般盒都有三或四足，而这件下面是圈足，明显具有酉的形制，所以以往一度曾经叫它人面酉。后来学者在综合研究的基础上又重新定名人面盒，因为盒的最根本显著的特征是具有一个或长或短的管状瘤，其他的差异则是次要的，因此把具有瘤这一本质特征的器物称之为盒。更为珍奇的就是它的造型，盒的盖子是一人脸，装饰有人脸的这种青铜器在我们现在已经发现了一些，如珍藏于湖南省博物馆商代晚期的人面青铜鼎，它是1959年在湖南宁乡黄台寨子山出土的，
这件青铜铭。

0: 腹部四面分别浮雕人面作为主体装饰，面部较为写实，特征突出，十分醒目。但是佛利尔美术馆的这件人面盒的人面与湖南省博物馆的人面青铜鼎的人面还不完全一样。佛利尔美术馆的人面头部有两个角，这两个角一方面是有一定用途的，可以方便于盖子的开启，另一方面从整体上看作是纹饰的一部分。这件人面盒盖后脑勺有一条翻卷而下的龙体或者说蛇体，与盖子的人面刚好连为一体，这和大名鼎鼎的富豪宫盖做圆雕虎头形，器身做平面虎躯有异曲同工之妙。盒的颈部两侧我们可以看到两个龙爪，所以人面盒的整体造型应该是人面龙身或者人面蛇身。这种人面蛇身的具体形象是谁呢？在《山海经》里面多有记载，如雷泽中的雷神，龙身而人头，骨其腹，女娲，骨神女而地者，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变。也就是山神、雷神、女娲、伏羲，还有共工、二父、香柳，都是人面蛇身。但人面盒具体指的是哪位神，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我们在早期的青铜器中很少出现人的形象，一般来说如饕餮、牛、虎等这类动物的纹饰或形状，在商周青铜器中时有出现，而目前发现人的形状或者带有人的纹饰的青铜器都很罕见。我们通常对人脸的解释无非就四种，喜怒哀乐，对于这四类以外的文化就解释不清楚了。我们现在虽然没有发现人状的青铜器，但凡是带有人的形象的青铜器都价值连城。佛利尔这样一位企业家赶上了时代潮流，发了大财。他能把全部的精力和金钱投入到博物馆的建设之中，这在美国那样一个早期文化蛮荒的时代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一个人如果没有文化上的高瞻远瞩，是不可能做成这样一件伟大的事情的。
1: 马未都讲国宝，有知识，有历史，有情谊，用精卫马式幽默讲述不逊人生大戏的国宝传奇。只有清楚国宝文化根源在哪儿，才能知道今天我们来自何处。请听广播节目《国宝一百》。
0: 今天去大同博物馆，在二楼的一个重要展厅里是魏都平城。一进去有件国宝级的文物你一定不能错过，这就是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木板漆画，红红的特别显眼。你走进去看到就发现展签上写着三个字，复制品。那为什么真品不让你看呢？是因为这件东西太娇贵了，年代也长，有1500年的历史。这组木板漆画就是漆器，那漆器我们都知道它要依附于一个介质存在，一般我们见到的最多的是依附于木头啊。木头本身遇湿遇干就有抽胀，就会使漆爆裂，慢慢漆就会脱落，脱落了这东西就没了。所以你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几乎可以乱真的复制品。那么真品在哪儿呢？就在大同市所在的省会山西省博物院收藏着呢。正是因为这件文物木胎漆器的这个特点，它不能长期的展出，它跟书画一样，只要暴露在光线下就会老化，老化了呢就会变脆啊，就算你不碰它它也会变碎。所以你看啊，一般的常设展里呢，像这种1500年前的漆器和宋元的书画一样，都是看复制品，真品只是偶尔拿出来让你看看。那么明清以后的漆器呢，它展出的问题就不大了，所以常年就可以在博物馆展出，因为它的年代非常近嘛。那么司马金龙墓的这个木板漆画是怎么来的呢？那故事呢就要推到1965年了。 50多年前深秋的一个下午，山西省大同市东南方有一个叫

0: 石家寨的地方，这里的村民呢要打井。过去农村啊，深挖的时候一定是打井，比如房基地啊，一般就挖个一米左右就够了。中国农村过去盖房没有人挖地下室，那么这井打下去呢，就挖出了这么一个古墓。村民们世代居住在这儿，可从来不知道这块还有一墓。这是谁的墓呢？什么时候的墓呢？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一连串的问题都出来了，但是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停了手上的活，上报有关单位。大同市博物馆接到报告呢，就赶到现场，当年冬天就开始清理这座意外发现的古墓，一直到1966年才最终发掘完毕。经过发掘，发现这座墓呢早年被盗掘过，即便是这样，墓里仍然发掘出大大小小多达454件文物，这数量还是很多的。随着文物清理工作的展开，墓主人的身份逐渐就明了了，他是北魏时期的琅琊王啊，司马金龙。这是怎么弄清楚的呢？是因为墓志出现了，上面写着呢，考古人员在墓里一共发现了三方墓志，两方是墓主司马金龙的，一方是跟他合葬的夫人姬臣的。通过解读墓志，我们知道了这位琅琊康王啊，司马金龙的很多信息，细算起来这夫妻俩可都是当时的名门望族。司马在复姓里呢比较有名，为什么呢？因为历史上姓司马有名的人很多呀。第一个要数司马迁了啊，写过史记。第二个就是司马相如啊，还有司马光，这些都是很有名的人。历史上的两晋政权，也就是东晋西晋，就是司马氏建立的。那么司马金龙正是西晋宣帝司马懿的弟弟司马睽的九世孙。到了他的父亲司马楚之，原本是东晋的高官显贵，为了避免东晋的祸乱，在太常四年，也就是公元419年降于北魏，之后为北魏效力，非常忠勇，当年征战在外镇压反抗，受封琅琊王。魏书里有一段关于司马楚之的记载，说楚之后上诸王女河内公主，生子金龙，字荣泽。这就是司马金龙了，这样史书上的记载就跟墓志对上了。这位琅琊王司马金龙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呢去世，这一年呢是公元484年，与他同葬的夫人姬臣呢早他十年去世，死于北魏延兴四年，也就是公元474年。这俩人生活的年代距今已经有1500多年了，那是怎样一个时代呢？琅琊王夫妇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呢？这座古墓又藏着什么样的国宝？这好多问题都能从这墓里发现的木板漆画上找到答案，它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国宝——北魏时期司马金龙墓木板漆画。这木板漆画重要到什么程度呢？2002年，它就被列为首批64件禁止出国展览的文物目录。这64件中，还有我们前面讲过的陶阴鼎、曾侯乙编钟、铜奔马、金缕玉衣、长信宫灯、五星出东方的织锦护臂等等，这些可以说件件称得上国之重宝。那么我们现在可以来细看这件木板漆画。木板漆画发现在通往司马金龙墓后室的甬道上，它长呢82厘米，宽40厘米，厚只有 2.5 厘米，看着这个尺寸不大吧，但这只是留下的一部分。换句话说，这些木板漆画只是部件，它本来应该是用多块木板漆画组成的一组红漆彩绘屏风，每块木板漆画当时是用榫卯连接的，围合成一个屏风的结构。从现存的这块大小来看，这屏风原来的体量应该还不算太小。屏风最早在先秦就有了，那时称之为椅或衣。说文解字里解释啊，说衣椅也，就是靠着的意思，这正是屏风最早的用法。荀子里说，天子居则设张容，负衣而坐。到了汉代史记里又有记载，孟尝君呢侍客呢坐语，而屏风后常有侍使，主祭君所与客语。这就是说屏风后啊 有一秘书负责速记，这就说明呢，屏风的叫法至少在汉代就出现了。而且你看呢，这屏风起的作用是遮挡啊，跟我们现在说的屏障是一个意思。屏风发展的高峰期在战国到汉代，它的主要功能呢是表示主位，当时的人都席地而坐，现在我们家里都是满满当当的，当时的人家里都特别空，所以得搁一屏风表明主人的位置。但到了魏晋的时候，屏风的形式呢就变得多种多样了，从礼制中强调的尊位背衣之屏，又发展到像司马金龙墓出土的小曲屏的式样，这式样就多了，有时候还会跟床榻结合，成为中国人的最早的家具之一。就在司马金龙墓这组木板漆画上啊，和帝邓后、卫灵公、灵公夫人两幅图里，我们就能找到装饰着小曲屏的榻。再有原创于这一时期的女史箴图里，也有人们在床榻上放置屏风的描绘，而且你细细的辨认的话，就能发现画中的小曲屏上也有绘画，这正和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木板漆画用法一致，可见当时的这种带屏风的榻呢是非常的流行。那么所谓的木板漆画是指这屏风的主要制作工艺，它实际上是一种漆器工艺品。漆器我们在前面说过啊，取天然漆树产的漆液，反复刷在胎体表面形成漆膜，就可以长久保存了，防腐耐用。胎的用途广泛，木胎最为常见，也有皮胎的、竹胎的、金属胎的。那么木板漆画顾名思义，这里使的是木胎，所以司马金龙墓发现的屏风只有局部和一些彩绘漆的碎片就解释得通了。即便漆很耐腐，可在墓里的环境实在是潮湿阴暗，又经历了1500多年，能保存下来一部分已经相当难得了，可见当时的漆工十分了得。你看啊，凡事都是相对的，我们说漆器耐腐利于保存，是说它和其他材质像丝绸啊、纸张啊、木材这些做比对，看它当时使用的情况而言。那比漆器还稳定的材质当然也有啊，像金银石玉啊，这些都比漆器更耐腐。漆器工艺有着几千年悠久的历史，随着工艺不断进步，人们发现如果在漆里加入啊带有明显颜色的矿物质，就能够改变漆的颜色。这件木板漆画的红色就是漆里加了朱砂调出来的鲜红色，漆画上的彩绘经专家检测使用的都是矿物质的颜料，比如勾勒啊轮廓的黑色使用的是炭黑，炭黑也是古代制作墨的主要材料。漆画上使用的黄呢，既有雌黄还有雄黄，古代绘画里雄黄用的少，雌黄用的多。雌黄是绘画里常用的黄色颜料，因为它稳定易得，发色明亮。雌黄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用法，在古代呢，发明一种纸呢，它就叫硬黄纸，写错了字呢，就用雌黄粉呢涂一下重写，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信口雌黄，就是这么来的。这个方法在《梦溪笔谈》中就有记载，既然这是一幅彩绘漆画，那么就一定会有内容。墓葬发掘时出土了5块木板漆画，但残存的程度不一，考古人员发现出土的漆画都是双面的，正反面都画有内容，所有朝上的一面呢保存的都比较完好，色彩艳丽，内容大多可以辨认，但那些朝下的一面呢就没这么幸运了，因为潮湿，漆画表面剥落很严重，几乎看不出原貌了，颜色也不如正面那么明艳。经过一番修复和研究，这5块中呢有2块可以拼合，合上以后呢前面后面的内容就完整了，再加上对其他单独几片的研究，很快发现了木板漆画上是一个有意思的布局。漆画的一面画烈女故事，另一面画古贤事迹，两侧的画面都是从上到下分4层，每层高19到20厘米，人物事件就画在这个区间里，每幅画旁边都有题记加以说明，这样就把每幅画的主题交代得清清楚楚。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所有的文物，木板漆画带的信息是最多的。为什么它带的信息最多呢？ 因为我们原来讲过呀，所有的信息都不如文字信息准确高效。文字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啊，因为它表达清晰。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这木板漆画上都给我们讲了哪些故事，看看你们能知道几个。先来看保存的比较好的上面，也就是表现烈女故事的一侧啊，最上面的第一幅能辨认的是关于舜帝的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说的是舜的父亲瞽叟和弟弟象傲田井企图杀害舜的故事。第二个是舜的后母放火烧廪仓，想要烧死里面的舜。第三个是我们最熟悉的，就是舜和他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下面一幅有三个女子拱手站着，旁边写着他们分别是周太姜、周太任和周太姒。这个故事就叫周氏三母，相传他们都是周朝的三位贤母。第三幅的主人公是春江女和她的母亲鲁师春江，要表现春江教导女儿。最后一幅大家比较熟悉雀辇之德的典故，说的是汉崇帝时宠幸班婕妤，皇帝邀班婕妤一起成年，班婕妤不仅推辞了，而且还劝谏成帝呢做一位贤德的君主，不贪恋声色。这四个故事的内容都记在汉代刘向所作的《烈女传》里。汉代流行用经史故事做绘画题材，魏晋时期社会沿袭汉风，也非常提倡这些，为的就是起劝诫教化的作用。漆画另一面的四个故事都是古贤事迹，第一幅不好辨认，其余三幅从上到下有李冲修漆奉亲、素食善宾、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这里面教化的意图和另一面的烈女故事一样显而易见。这时如果你拿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和这组司马金龙墓木板漆画放在一起比对，你就会发现他们在表现妇女衣饰布辇细节等处非常的相似。人们常用春蚕吐丝来形容顾恺之绘画中的线条精妙，我们今天介绍的木板漆画也有同样的功能。关于线条在中国画里的重要性，我们在前面讲李公麟创作的五马图时就说过。那么前有顾恺之，后有李公麟，中间还有一位初唐阎立本，也必须要说一下。就拿他创作的历代帝王图卷来看，他在画中创作的人物衣饰和司马金龙木板漆画的笔法构图上都有相似之处，线条同样明快到位。那么从顾恺之到阎立本再到李公麟，这样从魏晋到唐代再进入宋，中国画的灵魂以线条形式的一脉相承的就传袭了下来。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顾恺之、阎立本、李公麟他们都是士人画家。何为士人呢？就是古代的读书人呢，做画是他们的职业。但司马金龙墓的木板漆画不可能是顾恺之亲手画的，他们出自匠工之手。那么在中国绘画漫长的发展历史中，魏晋时期正是绘画注重实用的匠工绘画向艺术化更高的士人绘画过渡时期，司马金龙墓的木板漆画就是这个时期重要转折的见证，因此称它为国宝，当之无愧。我们在人类的早期文明文字还不够普及的时候，读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化的表述，风水轮流转，今天又回到了读图时代。现在很多人甚至不愿意买没有插画纯文字的书了，所以历史上我们由读图时代走向了读字时代，但这些年由于视频和图片的发达，导致我们又回到了读图时代。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人类的文明有很多共通的地方。1500年以前的一扇屏风提供了如此众多的故事，这些故事看着很简单，实际上它包含着内容特别的复杂。那我们想呢，历史上这类作品在那个时期一定是很多的，但保存下来的就这么一件，所以弥足珍贵。
1: 马未都讲国宝，有知识，有历史，有情谊，用精卫马氏幽默讲述不逊人生大戏的 国宝传奇。只有清楚国宝文化根源。

0: 前在哪儿，才能知道今天我们来自何处。请听广播节目《国宝一百》。
1: 今天啊，我们如果来北京，能参观的博物馆不少。有一个博物馆呢，很值得去看看，它就是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从北大西门进去，往北走不远的一个二层建筑就是，那里叫明鹤园。这座博物馆的展览策划和研究定位呢，都做得比较专业啊，新颖。所以你不管是去看个热闹，还是去看个门道，这都是一个很好的去处。那么世界上以赛克勒命名的博物馆呢，一共有三家，北大这是一家，另外两家呢都在美国。他们都是美国著名的精神病学家、企业家和慈善家亚瑟·赛克勒博士出资主持建立的。另外两家分别是华盛顿特区的弗里尔·赛克勒美术馆和哈佛艺术博物馆赛克勒博物馆。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件国宝就收藏在哈佛艺术博物馆赛克勒博物馆内。这是一件钧窑海棠紫釉扎斗形六字款花盆，它呈一个扎斗形啊，高有 17.5 厘米，腹部最大直径是 18.8 厘米，六字刻款在底足的内圈里，明显的是烧好之前就刻好的。海棠紫的釉色在腹部最重，逐渐向口和向底的方向过渡成天青色，天青色的底上海棠紫色星星点点的弥散开，不论是离近了观察还是远处欣赏都是非常美丽。那么我说钧窑的时候啊，很多人脑子里就琢磨一个事儿：人们常说的五大名窑，五官歌金定理的钧窑，和宋代八大名窑里说的钧窑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儿？他们之间是有区别的。五大名窑里说的钧窑是指官钧，而宋代八大名窑里说的钧窑是民钧。时间上来讲呢，民钧呢烧造的早，始于金代，官钧这个时期呢就比较晚，大约在明代初期。这只是目前的一个推论，因为一直以来啊，关于钧窑的这个争论不休啊。这里的疑问呢，主要是说官钧窑的烧造年代不详，考古界、史学界、国内国外争论不休，一时还没有最终的定论。过去认为官钧烧造呢始于北宋时期，与宋徽宗的花石纲万岁山的爱好有关，但这只是理论上的一个推测，并无文献和考古发掘资料证明。而且宋代墓葬至今没有见过钧窑出土。从20世纪30年代起，北宋说逐渐被学者开始怀疑否定。日本学者曾经指出钧窑始烧于金代，后来到了六七十年代，美国学者又认为是元代烧造的，再后来又有了元末明初说、明代早期说，到今天为止还没有最终的一个结论。比如啊，我们今天讲的这件钧窑花盆呢，哈佛艺术博物馆和赛克勒博物馆的研究认为这件器物呢是明代早期的，是由于建设紫禁城初需要所专门烧造的。他们的主要依据啊是说，制作这种花盆使用的内外脱模的这种方法是明代初期才有的。那比如还有支持啊汝廷钧代观点的，认为啊北宋徽宗后汝窑停烧，钧窑取而代之成为宋宫廷的选择，这在逻辑上呢是通的。但是要想确定呢，还需要未来确切的考古和历史的论证来支持。现在我们能见的传世官钧主要是花器，比如这种扎斗形的花盆啊，还有六方形的花盆、长方形的花盆，还有花盆托啊，比如有骨钉式样的、菱花式样的等，各式各样的，它是跟花盆可以配套使用的。而且在这个传世官钧的底足上多见有一个神秘的数字款，这也是钧窑特有的数款方式。今天我们介绍的花盆呢是六字款，与它同时入藏的还有另外59件钧窑花器，它们每一件都带有数字款。现在能看到的资料上有1 2 3 5 6 7 90，其中啊

五字款带有后刻款的呢，是写着建福宫三有仙用，十字款也有一个带有后刻款，写着养心殿冬暖阁楼下用。仔细你辨人就能看得很清楚啊，这个数字款是烧造之前就刻好的，但是后面的这种文字款呢是清代后刻的。经过啊对这一批60件官军花器的对比排列，研究人员发现数字款呢带有钧窑尺寸的规律，数字款越小尺寸就越大，而数字款越大呢尺寸就越小，也就是说一字款的尺寸最大，十字款的尺寸呢排在最后最小。但也有学者以其他收藏为准呢推断这种说法呢不尽准确。哈佛艺术博物馆的塞克勒博物馆呢现藏还有另外6件这样的扎斗器型的钧窑花盆，天青色和海棠紫的颜色都有，这里面有135字样的款各2件，可见哈佛艺术馆的扎斗型花盆从大到小的全都有，他们太富有了。那么这样的扎斗型的花盆六字款的全世界范围呢已知一共有5件，其中天青釉的有3件啊，台北故宫博物院和大英博物馆分别藏有1件，还有1件呢一直在私人藏家手里，另外2件都是海棠紫釉的啊，北京故宫博物院有1件，另1件就是哈佛艺术博物馆塞克勒博物馆的这件了，可见其珍贵。那么就上面所说的这个私人藏家手中的天青釉6字款花盆啊，在过去的2018年11月20日创下了钧窑拍卖的历史新高。这只花盆呢去年突然出现在中国拍卖啊，釉色天青，扎斗造型，底刻6字款，乾隆时期又加了啊这个建福宫宁辉堂的字样，最终以4250万高价落锤创造了钧窑的新纪录。这件钧窑扎斗型的花盆呢也和塞克勒呢有关，一度曾是塞克勒私人收藏，应该是他早年从卢钦斋的继承人弗兰克卡罗手里购得的。这件花盆曾在1987年7月中国艺术3500年亚瑟塞克勒中国陶瓷大展上展出过，再后来英国的古董商埃斯克拉吉也曾收藏过这件花盆很长一段时间，最终又在去年回归国人视野，创下历史记录。回到今天介绍的这个海棠紫釉的6字款花盆啊，根据啊哈佛艺术馆的档案记载，当年是由欧内斯特与海伦戴恩夫妇在1942年连同其他59件精美的钧窑收藏一共是60件一起捐给当年的福格博物馆的。海伦的父亲曾经是洛克菲勒的合伙人啊，因此家财丰厚。海伦嫁给这个戴恩后呢，两个人又在布鲁克林开了信托公司，实力日渐雄厚，两人逐渐产生了艺术品收藏的兴趣，这才有了这组60件之多的官军花器收藏。现在关于戴恩夫妇收藏艺术品的资料能找到的非常少，到底什么样的机遇让他们能够获得如此大量的优质的钧窑器物呢？我推测啊，这至少不是从一般商人那儿购得的，因为商人如果有这么大一批的钧窑器物的话，他不会成批的出售，他一定是拆开来一件一件的吊着买家的胃口来卖的。那么历史的真相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不过整整60件官军花器数量如此之大，以至于直到现在除了两岸故宫以外啊，塞克勒博物馆收藏的官军花器是最多的博物馆。这时你可能觉得有点奇怪，刚才明明说这些钧窑都是收藏在哈佛艺术馆塞克勒博物馆里的，为什么刚刚又出了一个福格博物馆呢？那我们就要把哈佛艺术博物馆的构成和发展历史呢介绍一下。哈佛艺术博物馆原名是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实际上是由3个博物馆和下辖的多个研究机构组成的。而我们一般说起哈佛艺术博物馆时呢，基本上是指这3个博物馆的合称，这3家是按照建立的时间顺序分别是福格博物馆、布施、莱辛格博物馆和塞克勒博物馆。首先福格博物馆成立最早，1895年就对外开放了，最初是由福格夫人捐赠，并希望建立一所以她丈夫威廉·海斯·福格先生命名的艺术博物馆，所以才成立这么个博物馆，关注北美艺术。福格博物馆最初收藏有大量的石膏模型和照片，
现在主要致力于中世纪至今的西方绘画、雕塑、装饰艺术、照片、版画、绘画。

等等。之后于1901年成立了布施莱辛格博物馆，致力于展示日耳曼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主要内容啊，主要集中在呢欧洲的中部到北部这些德语国家在不同时期创造的不同形式的艺术品，它专业性很强。此后哈佛大学在亚洲艺术方面的关注与收藏啊，与日俱增，一度成为美国大学收藏亚洲艺术规模最大的高校。直至1977年，哈佛大学收藏的古代亚洲、伊斯兰和印度晚期艺术品呢，总量剧增，而且颇具价值，因此迫切需要新建一处更大的场馆来重新安置、展示和研究这批珍贵的艺术收藏。由此，塞克勒作为主要赞助人，慷慨出资建立了哈佛艺术馆的新馆，主要啊致力于收藏、展示和研究亚洲、中东和地中海艺术。哈佛艺术博物馆的新馆由此开始了以塞克勒命名，叫做亚瑟·塞克勒博物馆。此前馆藏的大量的珍贵藏品，包括大量的中国艺术品，归为新馆收藏。所以我们在开篇的时候介绍今天的这件国宝钧窑海棠紫釉扎斗形六字款花盆，是哈佛艺术博物馆塞克勒博物馆的收藏。1913年，塞克勒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的一个犹太家庭，他年轻时在纽约大学接受了系统的艺术、科学和人类学的教育，成就了他日后成为美国最著名的精神病学家、企业家、慈善家。塞克勒是医药学专业出身，曾为医药领域做出过巨大贡献，一定程度上可以称他是医疗广告潮流的先锋。上世纪中期，正是塞克勒开始了基于事实的医疗广告模式，随后建立了一系列塞克勒家族的企业，无一例外都是致力于医药界。最著名的止痛类的药物是安定，早期正是在塞克勒的营销影响下才被大众熟知。另外，塞克勒还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份面向医生的医学报刊，出版后读者一度曾达百万之众啊，遍及全球20多个国家，影响力非常的大。相比之下，我们更熟知的是他另一个身份，就是著名的艺术品的收藏家。塞克勒从上世纪40年代起开始收藏，在艺术品收藏的领域他投入了非常大的热情，藏品涉及到美国、欧洲前哥伦布时期、美国原住民、古代近东和亚洲艺术等多个领域，收藏的门类呢非常的丰富。这里面有啊，可以算得上博物馆收藏级别非常重要的藏品。塞克勒的中国艺术品收藏也很丰富，青铜玉器、明式家具、瓷器都是他的重点关注的收藏门类。他对自己的收藏爱好的评价大意是这么说的：比起作为收藏家，我更像一个守护人。塞克勒有个很有意思的收藏习惯，他喜欢成组的收藏文物，就是为了更全面地了解艺术品背后的文化、历史和社会现象。有一次他碰到了一组6个成套的西周青铜编钟，当时就决定全部购入，因为让他着迷的是这套编钟体现出来的西周礼乐文化。就是基于这套编钟和塞克勒对于西周礼乐文化的兴趣，这套编钟如今的收藏单位弗里尔·塞克勒博物馆继续研究，策划了回想中国古代编钟的展览，它非常的难得。那么与其说塞克勒是一名收藏家，我更认为，或者说不如说，他是一个通过收藏研究世界艺术史的一名学者。塞克勒认为培养懂艺术的人才非常重要，因为这样能够让全世界都看到世界各民族辉煌的艺术成就，因此在世界范围内资助了多家促进文化艺术学习的机构，这其中就包括我们开篇就介绍的3家他资助过的塞克勒博物馆。塞克勒一生有过3任妻子、4个孩子，我见过他最后一任妻子，金发碧眼，非常优雅的一个女人。他和我说，塞克勒走后，他所收藏的文物都来不及统计，至少还有几千件都放在地下室。从这点上看，文物在塞克勒的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一个外国人对中国文物及文化情有独钟，这是什么缘故啊？这其实是因为中国文物深奥久远，藏着我们民

0: 族博大精深的文化精神。
1: 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播讲结束，下期再见，感谢您的收听。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墨分五色。墨分五色指以水调节墨色多层次的浓淡干湿，实际是指墨色运用上的丰富变化，或指焦浓重淡青，或指浓淡干湿黑，也有加白，合称六彩的。在中国画里，即使只使用单一的墨色，也可使画面产生色彩的变化。张延远认为，山水中的五色随着阴晴和季节的变化而有不同的呈现，如果用墨把变化的特征大体表现出来，就会产生山青、草绿、花赤、雪白等效果，而不必涂上真正的颜料。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墨分五色的由来。
4: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5: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4: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弓长张。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5: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6: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7: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8: 我是一颗小种子，
9: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8: 让我长叶开花。
10: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5: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11: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5: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11: 明天。

0: 人，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1: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0: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北京雷阵雨，32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我国东西部协作